0: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3号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他说，今年比斯海克峰会期间，习近平将会同与会的各国领袖就新的形势之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香港近期发生狗咬狗以及狗咬人的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及渔护处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则是否足够。李家超说，社会很关注事件，强调在公共地方狗主必须稳妥管控狗只，不要滋扰他人。如涉及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法例要求一定要有狗带牵引，如果有人不负起责任而且是违法，必须依法处理。他又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政府是会加强巡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加拿大美国这个贸易条约，我觉得不是只是讲钱或者关税那么简单，是涉及到根本上我们加拿大的主权和国家 的统一的问题。大家在这方面怎样看呢？604-267-1320 Tony 你好，请讲。 Tony，
8: Hey， Hello， 你好啊。
7: 你好啊，请讲。
8: 其实我很同意 Macari 他今次做的决定，是因为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要认清一个事实，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資本去跟美國打這場貿易戰，因為眾所周知我們有70%的貨品都是出口在美國，所以我不是說我們不打這場貿易戰，而是要看我們可以打多久。但是他有說到說我們可能要有一個前途戰跟美國去打，所以這件事我想 Macari 他可以更加有个清晰的 plan 俾我哋知道佢未来嘅计划系做嘅，而唔系话透过一个民族情绪就话要同美国反台就反台。咁我哋都想知道究竟你当中系倾过啲乜嘢？你未来个计划系点样？俾我哋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概念去知道未来点系应该要点样。
7: 系。
8: 另外一样嘢，我想带出嘅就系、你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移民大國來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況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以我所知就是、年輕人他們不會太過去著重這一方面，他們反而會擔心自己未來在這個國家裡面究竟有什麼貢獻，例如他 佢哋揾唔揾到工作啊，又或者係佢哋嘅生活條件嘅未來嘅保障究竟係點樣？咁呢樣嘢係佢哋比較關心嘅咯，但係我就未必去好睇到 Mark Carney 去點樣去幫到呢一班咁嘅年輕人，所以呢個就會令我覺得究竟到下一代啦，咁呢個國家嗰個民族團結嘅程序會唔會好似依家咁濃烈咧？
7: 嗯，
8: 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另一個問題。
7: OK， 咁樣啦。好，多謝，多謝你意見。我想 Tony 都帶出一個好的問題，即係我哋有冇咁嘅底氣去同美國抵抗咧？咁樣嚇嗱，咁啊，其實而家舉目看世界咧，係中國同埋加拿大先至咁樣同美國係提出一個對抗嘅形式嚇。咁啊，中國當然係一個貿易大國，佢同美國嚟相比，即係完全係唔會話蝕底。我哋加拿大好似阿頭先阿 Tony 話齋，七成嘅貨品仲係去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我哋究竟可以有幾大聲咧？咁樣嗱，不過即係頭先我講到就話咧，我哋而家根本上咧唔係淨係講錢，就係即係話可以捱幾耐或者點樣，而係根本上而家係去到一個你肯唔肯喪權辱國同埋國家嘅團結。會不會有分裂的情形呢？那這個是已經是個層次，不是說只是你可以捱多久，你有沒有錢，你有沒有底氣，我想不直指這樣的了，是不是現
9: 在？我認為這件事呢，這個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們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的反應啊，但這件事也，即是但是而家目前發生嘅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噶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7: 後尾食啲咁嘅嘢
9: 係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咧我哋嗰個討論緊咧就係卡尼身為我哋嘅總理，佢個反應係啱唔啱，即係值唔值得我哋支持咁解啫。
7: 係
9: 至於將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呢個無可否認。我諗話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對。
7: 嗯，
9: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要俾個機會佢嚟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啊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啊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7: 我諗 Carney 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嚇，都感覺好詬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陣時就即係錢當然邊個唔想要啊，邊個想希望冇工做啊，係咪？但係如果話去到你話要喪失國家嘅尊嚴權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會妥協嘅嚇。OK， Stephen 請講。
10: 首先你話加拿大有冇底氣咧？貿易戰咧，根本加拿大幾時都處於下風噶啦，因為美國係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係全世界其實都俾美國踩住噶啦。即係你，但係呢個即係我係喪肉狗啊！佢啲條件咧，佢主要除咗係即係要支配你經濟，加拿大經濟命脈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國家身份地位象徵嘅蠶食噶喎。
7: 係啊。
10: 我首先我你話即係你又即係呢個即係你話係咪真嗰個有咁嘅條件？但好似話係嗰個商務部長魯特尼而家提出嘅喎。
7: 係啊，《紐約時報》係咁講。係
10: 嗱，咁你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啲即係實做生意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你有咩危急送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曬你。
7: 嗯，
10: 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啲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外就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旅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咗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話咗文化方面咧， 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文即係保護法文同法文文化削弱咧。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話想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啊，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業啊電影業啊完全俾。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咧，即係控制曬你，譬如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個份量嘅。
0: 嗯。
10: 咁你話即係即係
7: 索性做偽一周咯。
10: 當你加拿大傻仔。
7: 咁啊，當你偽一周咯。
10: 稍微有即係正常諮詢同埋正常思維人都唔會接受呢啲要求嘅，即係我講話美國仲真係中落個華頭隻狗啊！即係所以話美國有個獨大咧，就唔係對住世界唔係好嘅，一定要有個即係啲國家制衡到佢咁先至係，唔係好似為到特朗普唔夠制衡為所欲為嘅。
7: OK， 好多謝你意見，Susan 請講 ，Susan。
11: 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7: 係
11: 啊。主權統一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是、當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又不准我們講法語，我們個國家是法語英語的嘛，在上面做的人全部都懂講的兩種語言的、又不准跟其他國家做生意，連到啊美國人民啊，佢哋都唔接受啊，加州啊，紐森啊，都鬧啊特朗普啊，你做乜嘢啊？你而家搞到美國人民都係唔好過啊！你有乜嘢？你喺張台上邊大家講啦、啊，你咁樣搞法咧？兩國的人民都不好過、美國和加拿大呢是兄弟幫嘛，歷史長久互利互用，經濟來往，人民都是來來往往都是友好的，被特朗普好像用黑社會那樣，哇，你當了加拿大是契弟呀、正式梗系唔可以啦，还好我哋有一个精明嘅卡尼总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团结。啊，卡尼总之啊，啊特朗普都会出呢个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经将鸡蛋向亚洲、向世界已经系出发啦，特别系中国。而家啊加拿大咧，人民咧真系啊要面对啊！團結、反特朗普啊！同埋咧，你話佢咁樣出擊咧，你話兩國嘅做生意人啊，都係辛苦啊。
7: OK，
11: 辛苦我哋都要捱啊！多謝多謝。
7: OK， 好多謝你嘅意見嚇。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5: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 开朝十一晚十。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即系我哋嘅加美条约啦，贸易条约，而家咧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互相加关税咁简单，而系美国咧企图咧试图咧系即系蚕食我哋嘅主权，同埋即系可以讲话分裂我哋嘅国家啦。啊，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话咩？阿特朗普话要将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我佢考虑下，佢冇话做，佢考虑想改做美国湖啊？点睇啊？
16: 佢呢个人啊，根本啊乱噏嘢噶啦，系咪？佢话霍尔布斯
7: 佢可以噶，佢可以噶，原来
16: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张地图出嚟，咪自己写啦。佢拎特朗普都得噶，系咪？特朗普湖都得噶，
7: 都可以喎。你哋系啦，不如咁建议俾佢，
16: 拎 Donald Trump 都得噶。
7: 系，
16: 佢喺呢个啊霍尔布斯咧，佢又话佢美国领土。呢、这個人從來噏得出人，噏噏完之後咧，佢又唔使認帳喎，嗰度好啊！呢、这個人做嘢係咪？所以我覺得佢啊，即係我就如果你問我，我當佢發神經嘅啫，話俾你聽，佢噏乜都得噶。
7: 唉，咁啊係，咁即係你遇到啲咁嘅嘢都幾即係有陣時咧，
16: 你嬲一陣啦，起碼嬲一陣。
7: 唔係你嬲一陣，你得啖笑啦。咁希望希望咁樣啦嚇。OK， 阿華聽電話，阿華唔該。
17: 喂，係空姐，係
7: 你好
17: ，Hello， 啱。差唔多係差唔多加拿大又唔好話喪失自己嘅主權啦。咁啊，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講啦。咁樣啊，阿 Daniel Smith 啦，差唔多亞 Alberta 省、亞伯達省嗰個省長啦，好似係仲係教緊阿侵，因為佢嗰啲手下點樣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聽到佢講話。哦，美國，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哇！大佬啊，佢仲要教埋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就算啊，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等佢嗰啲省民啊講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咧，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算去。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物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啊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我哋嘅祖國嗰邊啊，又平又先進又好打得嘅喎 ，OK， 超過其他嘢好似好多嘢噶，我梗係就係咁啦。
7: 好多謝，好多謝，劉太先講。劉太。
18: Sorry， 系三位好。
7: 你好啊。
18: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喺我哋平时咧喺美国咧就俾咗有啲鲍鱼啊、牛扒啊俾我哋食啊吓，咁食得好开心嘅，咁所以成个加拿大啲人都好 happy 系咪？但系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咧，咁吓中国人有句嘢就系话啊，不食嗟来之食啊嘛。嗟來之食即係好似人哋施捨翻嚟啊！你哋當你乞衣咁樣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俾而家佢咧對加拿大嘅態度就好似我掟個牛肉啦，掟個鮑魚啦， 掟俾你食，即系当你班嘢系狗嚟嘅，吓咁咁，所以我哋系咪咁冇即系咁屈辱咧？吓、啊，去啊，我都系想食翻牛扒啊、鲍鱼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样喺度食咧，亦或系咧吓，即系我哋出去搵嘢食咧，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系系自己去揾嘅，即系有翻吓、啊、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样去做咧，咁始终嚟讲，你仰慕仰赖嗰个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鲍鱼俾你吓，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系咪你谂住饿死咧？咁不如而家咧，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啊，去揾饭食，揾面包食。咁就即系而家就而家，我觉得依家就系我哋个 situation 咯，系、嘛？咁就系话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紧裤头咯。咁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够时间，我会再打翻上嚟。
7: Okay,
18: 够时间未？
7: 一分钟到啦。
18: 好啦，咁我讲埋。咁样咧，就实际上我哋系咪有资源咧？我哋系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吓、啊，我哋嘅电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 hold 住晒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有资源嘅。咁呢，但系睇下呢、這个嗰两个省啊吓、，potash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个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系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团结啦，就即系觉得自己系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我哋嘅联邦啦。同埋仲有咧，亚省佢啲美国买亚省啲油咧，佢净赚嘅个 gap 咧系一个$10嘅价钱嚟嘅，即系个 price gap 啊，即系佢系买平咗$10啊，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谢。
7: OK， 好多谢。多謝你意見，好，咁我哋咧冇噶，即系我哋而家同美國去競爭咧，我哋幾時係都係有少少處喺下風嘅，因為佢真係大過我哋。但係有陣時凡事都要講理由噶，你唔可以亂嚟噶，真係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噶嘛。咁咪你如果你完全不講理由咁嚟欺壓咧，我諗大部分人咧係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啊廣告時間。
19: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0: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21: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21: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車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20: 温哥華車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5: 和你有个约会。
24: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黄昏5:3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0: 适合中港澳人士。

0: 杰尼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冯杰尼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而继屈杰冰之后，代表 Kootenay Comus 选区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日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是连日来宣布脱离 BC 保守党的第五名的省议员。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而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今日下午已经是结束。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有报道指涉及的金额是180亿美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发现157具的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踪。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余宏荣先生、陈条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哋加拿大、美国呢咁嘅所谓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都唔系净系讲钱咁简单噶啦，系牵涉到美国直情系想有系统咁样侵犯我哋嘅主权，同埋可以讲话分裂国家。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604-267-1320，听听吴先生你好请讲。
9: 你好啊。
8: 你好。
9: 我首先讲一下我的预测先。
8: OK。
9: 我估计呢，是。我估计呢，即是很快来讲呢，即是来都是会和美国即是都会落实那个协议的。即是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理由的。因为来讲呢，就一个呢，卡尼最尾时候反台呢，是因为即是美国提出突然袭击，提出一些非贸易方面的条款啦，即是譬如讲要排除即是同其他国家的协议要美国同意啊，即是这个所谓当丧权辱国啦。第二个呢就是即是去美国的产品不能够用法语啦，咁样样。咁呢个系睇嚟侮辱，但系咧呢两样嘢其实就唔牵涉到根本利益嘅，只要妥善处理咧系可以解决嘅。即系卡尼而家咁样做法咧，其实咧，我觉得当时嚟讲，如果解释咗，即系讲埋道理啦，即系你唔好讲话美国人讲道理，因为咧你就是有没有说服能力呢，这个就很关键了。首先一个你要切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调转我加拿大要求你美国和其他国家签署协议、你要问过我，那这个都不合理啦，是不
8: 是？
9: 但是可以适当妥协，即是我们在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时候会考虑美国利益。

0: 咁講句呢啲嘢，咁咪搞掂咗咯。第二個法語問題，咁阿當老出米星期已經解釋咗，佢就話係我中意加拿大啲人講法語嘅，我仲愛法裔嘅加拿大人，即係佢嘅意思就係、是、你至少去佢嗰個國家嘅啲產品唔好用法語標，咁就冇問題咯。
1: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加拿大嘅產品去美國要有法語，唔需要，而係即係佢話，而家我哋係要取消，譬如話喺傳媒上啊、電影上啊，保護法語呢啲咁嘅條文嚇，唔係唔係，美
0: 國
1: no 都未。
0: 我因為我今日睇報紙，佢係咁澄清嘅。第三個咧就講到嗰、那個。你哋可以查報紙啊！第三個佢講到嗰個胡改名嘅問題，佢係因為即係佢又係即係反即係同阿杜格福特鬧交嘅引起嘅，因為佢就講咗星期二又講咗，我就係唔中意見到安大略呢個名字啊！即係同佢有私仇啦，即係同杜格福特。而杜格福特咧，星期二佢亦
1: 咁呢啲係咪好幼稚咧？阿吳生啊，呢啲咁嘅嘢根本上十蚊仔嗌交啫。一國之君會唔會應該做啲咁嘅事情咧？我覺得有啲問題啦，係咪？
0: 我知道，但係咧，實際上你要丟回佢咧，呢啲嘢係可以完全解決得到嘅。
1: OK 好。
0: 咁我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咧，已經造成咗90,000+人失業啊。如果再繼續打落去，更多人失業。即係你哋又唔好太期望中國會救到加拿大。
1: O K， 多謝你意見嚇。咁我諗呢個咁嘅貿易戰咧打落去咧，梗係個個都受害㗎。呢個毫無疑問啊。但係受害為受害，錢還錢嘅問題。但係有啲原則嘅嘢咧，你係唔可以妥協㗎嘛？你點可以將你自己國家嘅權利雙手奉獻俾另外一個國家咧？呢樣嘢你冇飯食咧，都唔應該做。呢個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啊！你有咩睇法？
2: 吳生，我糾正你幾個嘅意見。第一，你話幾萬人失業，任何一個嘅貿易戰當中，雙方都好多人失業。美國、加拿大加翻幾翻嘅時候，佢一樣好多人失業嘅啫。我話俾你聽，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好多人唔單止係你有咁嘅錯覺。加拿大的產品有成70%+是賣去美國，啱，這個是數字上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就因為過去我們當他是大佬，我們以為那些好東西是給他，他是騙了我們70-80% 的經濟利益，你要搞清楚這一點。第三，你剛才所說，我們可以談妥，我們跟第一個國家簽約合約的時候跟他談過，大家談妥，是不能談的，我告訴你這件事。絕對不可以傾，我哋同邊個國家做生意，關你美國、關你特朗普咩事咧？所以你要搞清楚呢幾點。如果唔係咧，你一個咁嘅錯覺係錯咗咧，你以後嘅思維都錯。吳生聽到未？
1: 嗱，我諗咧，即係咁講，我哋每一個國家咧都維護自己嘅利益。當然，你唔可以即係處心積慮咁去傷害人哋其他人嘅利益，呢、這個亦都係有啲理由嘅。但係你話，如果你話要將你自己國家嘅同第二啲國家嘅講條約都要問過大佬先，咁你咪即係不如做一個附庸國啦，你唔好叫自己做一個主權國家啦。呢個如果你做到咁嘅話咧，你只不過係一個另外國家嘅附庸國殖民地。咁你如果你想話啊，加拿大變咗咁樣得唔得啊？得，你咪直情做埋51州啦，乾脆啲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 ？OK， 嗱，阿朱先生請講。
3: Hello，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是经济的。胡庸你今天提出这个意见是想有些什么效想传达些什么消息呢？
1: 我就想令到大部分人知道呢，现在我怀疑美国呢是有系统地是侵略我们 去剥削我们的权利。
3: 唔使懷疑啊！唔使懷疑啊！路人皆知啊！直情係想利用呢個咧，將佢分化到我哋，分化到我哋係成為51個州。咁但係佢係作為美國咧，佢係美國嘅盟軍喎，佢即係想攞咗呢個咧，佢亦都係奠定佢美國咧日後嗰、那個情況喎。因為而家佢有 50%+ 咧，全部都係非白人嘅喎、哦，咁啊投票啊有問題喎、哦，咁我哋加拿大咧嗰啲白人人口啊多啲、哦，如果兼並咗入去咧，佢投票嗰啲啊比較會好啲、哦，即係唔使好似Elon Musk 話以後都唔使投票啦，邊個啊特朗普輸咗就咁，仍然我哋亦都係好多嘅資源啊各方面咧，佢要攞嘅、哦，咁佢直情係明搶、哦，因為你佢係強啊嘛，佢要搶你嘅，你都冇符啊嘛。剛才有很多聽眾說我們沒有底氣、啊、就是、啊、卡尼就是有底氣，就不是好像那位吳山或者好像杜魯多那樣、哎、我們 70% 都是要受他影響，那杜魯、啊這個特朗普第一次徵收關稅的時候呢就亂說就說我們呢就是純差、即是、他是逆差很大，那如果你不將能源啊稀土啊或者其他那些potash 啊那些fertilizer 嗰啲交易咧，你計唔計咧？根本就係逆差、哦，我哋買你啲嘢、哦，係咪？咁佢啊益咗我哋。咁正如我哋亦都係我第一次佢哋要兩年前佢話要徵收關税咧，我都已經話我哋可以同佢對等去打。即係第一，你個叫加即係澳洲台產嗰啲石油咧要加價或者減產咁。咁就唔使話啲人咧冇嘢做或者點樣啦，咁亦都係將佢做咗 infrastructure 起嗰啲油管啊，咁向外發展，就將個整個經濟轉型起呢個發電廠，咁同埋福特咧喺嗰陣時都係斷咗佢東部嗰啲電嘅，係啱嘅，後屘要斷咗都咁樣，或者係加價咁而家嗰啲 fertilizer 我哋又加價，咁同埋咧亦都係整個。以前克里前都講過啦，我哋整一啲出口税 export 呢個 tax 嗰啲tax 咁樣要咁佢係要靠我哋嘅，佢口硬啊嘛，我有天然水有稀土嗰方面，佢要靠我哋嘅，嗰啲我哋加價。咁其實我覺得咧，卡尼係有底氣啊，佢先至係咁樣，佢睇到。但係而家你話係要同佢對等關税咧 ，dollar to dollar 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因為你咁樣收咗税咧，卡尼政府咧就收咗嗰個關税，但係我哋人民就要捱貴嘢。咁、
1: okay.
3: 呢個咧，當然啦，整到我哋人民咧就好多比較痛苦。咁就算你退税咧，退俾嗰啲公司，我哋又收唔得翻嘅。
1: Okay.
3: 所以呢個唔係咁好。
1: 多謝，好多謝你嘅意見啊！時間關係，董先生，董先生。
4: 哎、你好，我想讲俾你听，你头先喺度怀疑紧美国系咪有个阴谋喺度整我哋咧？其实系有嘅。我睇到有一份 report 咧，原来佢一上场咧，佢哋已经计划咗一套精心设计，系点样去整我哋加拿大，同埋佢点样可以攞到佢更多嘅选票。咁、
1: okay.
4: 你哋可以回顾下以前咧。佢就第一件事就賴我哋話我哋販毒啊呢樣嗰樣啊咁啊要徵收我哋嘅關税，咁啊跟住又徵收全世界嘅關税。佢個劇本係點樣嘅咧？如果你認真去炒，你炒到料啊！因為阿卡尼咧原來一早已經有咗嗰一份秘密嘅 confidential 嘅 memo 啊，佢哋喺裏邊外邊寫，有人 lift 咗俾我哋加拿大，我哋亦都。經過好謹慎查實，究竟呢單嘢係咪真嘅？咁原來咧，佢一步步咧，佢係有計劃嘅。點樣計劃呢？第一就開始打外關税啦，我哋人都知啦。跟住就口口聲聲話要噴聽我哋加拿大咧。咁我哋係當佢講笑啦，呢條癲佬啦，亂咁喺度噏啦。原來佢唔係講笑噶，佢係有計劃嘅。咁佢點樣可以攞多啲咩咧？佢哋嗰邊選票咧就係、是。話我哋加拿大恰佢啊，佢幫佢哋嗰啲農民啊爭取啊，攞多啲工啊呢樣嗰樣啊，咁嗰啲美國人梗 buy 嘅，咁咪選佢咯。咁啊呢啲就佢個風就攞選票。咁點樣打我哋咧？你可以睇到啊，佢一路路咧由秘密加嗰個協議咧，又話唔簽啊，唔乜啊，佢就一路路俾呢個壓力我哋啊嘛。而你可以睇到我哋嘅卡尼咧，我而家先發覺到點解佢咁鬼。cool 嘅咧，就係、是、因為佢根本知道佢嘅劇本，就睇佢點樣喺度玩，一路路就有佢玩落去。
1: Okay.
4: 就算話退咗美墨加，你見到我哋嘅總理都好似你咪退咯，冇乜所謂，咪用第二個方法再傾過咧。當佢再整呢個50% 關税咧，佢就嚟料啦。佢就話：你仲唔死，我逼死你班友。咁本來都有得傾嘅，其實就你認真睇。 嗰個合約咧係對我哋完全冇利嘅，咩25% 啊減到15% 啊，又要俾佢入多啲農產品啊，又要啲樣樣嗰樣，我哋加拿大乜嘢好處都冇過。跟住佢整一句話，我哋同第二啲國家傾生意要經過佢准許喎。哇！呢一單嘢梗係冇人接受到啦，唔係喪權辱國啊，大佬呢啲嘛，佢用一種無形式嘅你簽咗佢咪。咁咪變咗吞併咗你咯，
1: okay，
4: 即係你呢個國家做生意要經我允許喎，咁呢個我哋呢個仲係個國家嚟。
1: 冇錯，好多謝你意見，董生，唔好意思嚇，我哋要去廣告時間。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一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9: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国嗰个贸易协议咧，而家根本上已经系超越咗钱嘅问题，系牵涉到美国咧。我认为咧，佢系直情系想侵蚀我哋嘅主权，同埋制造我哋嘅国家分裂。咁啊，令到咧。51周呢样嘢咧系可以成事吓，系唔系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怀疑。
2: 佢认为可以成事，
1: 即系有啲人话你我你唔使怀疑咧，佢系咁啊，但系我唔知啊，因为呢个我冇真实嘅证据吓。6004-267-1320，刘太请讲。刘太，
13: 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成日抱做歹咁样，就系为美国喺度讲嘢。实际上变咗呢个咩登记法咁啊，系咪美国嘅代言人咧？即系嗰个 role 就系一个美国代言人啦。咁咧就系吓加拿大人嘅。咁吓即系话喂，你唔听话死梗噶，唔掂噶咁样咯。同埋喂，我哋 make the deal 嗰阵时，点解我哋要考虑下会唔会对美国好唔好啫？举一个通俗啲嘅例啊，吓。隔離住喺你隔離嗰個陳師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陣時，使唔使諗下阿陳師奶唔食牛肉嘅、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關我哋咩事咧？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一家噶嘛，係咪啊？咁我哋講翻經濟噶啦。咁實際上咧，美國點解美國人中意買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為加拿大啲嘢平靚正啊嘛。咁佢可能揾你加咗税嘅之後咧，佢就。令到美國人受苦咯，佢揾唔到替代品嘛，佢都係要買噶。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可以唔買美國嘅嘢，因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substitute嘅話咧，咁我哋唔買，咁佢哋嘅訂單少咗，咁依個係美國人受害咯。咁我唔該啊，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書嚟睇下，咁即係會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點知打翻自己嚇。
1: Okay, 好，多謝。朱先生请讲。
3: 所以特朗普根本就是想说你用关税就侵蚀我们的，这个 是事实来的。其实卡尼都已经看到了，现在他用对等关税，其实他用那些全部都是钢材啊，什么还未用到那些能源啊，刚才我所说的 fertilizer 啊，或者是 嗰啲淡水啊，或者佢美國需要嘅嘢，咁其實佢係留咗一步，睇下佢點嘅情況。我覺得卡尼應該係有嘅，應該都知道係點樣去做，即係話佢應該係有佢一手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我哋真係積弱嘅，或者好似歐盟啊咩嗰啲唔得嘅，就俾呢個特朗普就蝦噶啦。佢一路都好似委內瑞拉嘅樣，咁成個佢要吞並你，咁啊吞並你，咁其他國家都出唔到手各方面，咁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嘅底氣，但係杜魯多嚟講咧，根本就冇用到呢啲，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阿福特停佢哋啲電啊，或者係加佢啲價啊，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51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嘅版圖咧，就好似以色列嗰邊咧，就係、是、大以色列，佢呢度嘅大北美咧，咁佢就可以攞埋呢個嗰邊丹麥嗰個咩島咧，咁佢就全部好穩定坐定粒落，全部去呢度。攞曬嘅，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我哋就希望卡尼咧，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51州咧，都有啲話係啊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都。
1: Okay.
3: 都想話去做美國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我就幾大都零做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氣咧，就即係點樣都唔好輸俾美國。
1: Okay,
3: 我哋係有本錢去做嘅。
1: 好，多謝
3: 大家同仇敵忾一齊去做啦嚇。
1: 好，多謝多謝。好啊，劉先生，
14: 係啊，其實咧，我哋要對付特朗普咧，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1: 嗯。
14: 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喂，大家使什么估啫？他都讲到很清楚告诉你，第一，我对加拿大就要经济侵略，第二，如果不得呢就军事侵略。他讲过的，首先就是现在呢他就已经开了第一枪，就是打加拿大的第一枪已经开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还去挺特朗普的人呢，那你是想准备亡国呢，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個都你認為係咁好，咁你要咁做咯。嗱，點解特朗普特別話要加拿大唔准有嗰個供求嘅制度咧？即係奶類產品啊、小麥啊，係一定係要破壞呢個供求制度咧？因為如果美國嘅大牛奶廠啊，其實我去參觀過美國嘅牛奶廠咧，比我哋大起碼50倍嘅。咁佢傾銷啲產品過嚟咧，好容易打冧曬我哋嗰個供求制度。咁第日咧，我哋連牛奶都冇得飲。如果美國唔賣俾我哋嘅話，呢個佢一個策略嚟嘅。如果如果我哋有啲咩對策咧咁講，喂，我哋話唔賣能源俾佢啦，唔賣 potash 俾佢啦，呢個合曬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因为他说喂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你不买稀土给我又不买 potash 给我，我怎么种植啊，就打你咯。如果要拿你我们的 potash， 一个礼拜内美军一定拿到的，他打到去 Saskatoon 而已，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中他计、我们现在要跟美国对抗呢，一定要找人幫拖，打交要找多些朋友的
1: okay,
14: 多些跟這個歐盟聯絡，多些跟中國聯絡，那我們呢鞏固回我們的勢力，那才跟他抗衡的、我以前說過說今天的伊朗是明天的加拿大，我們希望不演變成這樣的局面。喂，不過你要真的清楚的認識特朗普呢个人，佢、
1: okay.
14: 就系咁嘅，佢就系咁谂嘅。
1: Okay.
14: 你唔好估计佢咁好啦，唔好当佢一个羊，一个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系一只狼。
1: OK， 好，
14: 小心啲啦，
1: 好，多谢，
14: 多啲啦，
1: 多谢刘生，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有电话我哋听唔到啦，或者我哋总结一下标，我哋点睇呢样嘢，我哋。 咦咪对住呢隻啊，你又狼又狼又好乜都好啦。你根本上有人讲过话，你对付呢啲咁嘅烂仔咧，唔系同佢斗烂，你要恶过佢，令佢知道嗰个权力喺边度，你佢先会惊嘅，系咪要咁咧？
15: 我谂虽然你所讲嘅要恶过佢咧，系可能一个有效嘅，
1: 咪即系有理由啦，唔系
15: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即系好率直咁讲，你加拿大要恶过佢咧，就系好难嘅。你军事上、政治上、喺实力上、经济上都好难胜过佢。但系无论如何，虽然喺嗰方面唔够佢强。但我哋都要有骨氣，
1: 有理由。
15: 我哋係有理由，我哋係有絕大部分人民嘅支持。我哋要企硬，我哋當然要想辦法面對所有制裁方面嘅效果。但係一定要無論如何都要企硬。
1: 係 ，OK 啊 ，Man
2: 嗱，我同意啊余官姐所講咧，同埋阿正話阿 Lawrence 同埋正話阿庭總咧，我覺得嗱，如果你講國力，你講軍事。真的不夠美國，這個是事實上來的，這個沒得爭辯的。但是問題是我們有骨氣，不要以為我們一個國弱就不夠強國膽。你看看當年中國打北韓的時候，韓戰打越戰，說真的，中國的軍備什麼軍，今天的伊朗，說軍備你哪有夠美國，這個是事實上來的。你當年中國打韓戰，你大家都看得到的這件事。但是中國人能夠贏得做什麼？士氣和我們的戰術。所以我們今天卡尼應該就是用經濟的戰術，我們全國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們有我們的骨氣，有我們的底氣，這個才是我們贏這場仗的最大關鍵。
1: 我想我們要看清楚形勢，知道整個形勢不是真的錢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有一個侵略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底勢，很可能就會被他牽著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8: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19: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0: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9: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0: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9: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20: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21: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爱
1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9: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2: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仁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边。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l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角洲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们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不孕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50%的关税，与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日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会将会有3个的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玉良报道。
3: 联邦国会将有3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opal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60%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6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ibald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 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柏民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3: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ee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而被捕。方乐林报道。
4: 皇家骑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 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五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皇家骑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6: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四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四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8: 黄昏6:17。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9: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1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2: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买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发现157具尸体，另外几百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察检验、救生、通讯和保障等装备物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到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经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单止派遣工作组赶去灾场，亦都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亦都有储备钢架桥、钢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水利部就分析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和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分析泥石流成因，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号会公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强调呢会听取各界的声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16: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15: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9: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财经消息。
2: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4点，跌咗144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4点，跌咗1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30点，跌2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龙翔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

0: 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社团简讯。
3: 心连心健步行暨嘉年华，8月30日礼拜日在 Richmond 7580号 River Road 心理连心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是3公里的健步行。节目丰富，手作和亲子活动、嘉年华摊位、游戏、文化分享、音乐表演等等。详情上网 www.ccssociety.ca 查询。李丽娥日娥夜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是8月31日礼拜一，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购票电话604-817-8269 604-817-8269。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好啦，听众朋友，又系曾明光，又加埋我哋嘅一个好精彩嘅阿詹啊啊吴博士咧，喺中间同我哋嚟分享佢嘅研究。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随住呢一条嘅方向嚟倾翻，稍微褪翻后少少咧，就系清朝到四九年嘅中间有一段时间，嗰段就民国时期，民国初嘅时候啊。咁而民國嘅嗰段時期，基督教喺中國裏面咧發展咧亦都相當蓬勃嘅。不如阿詹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嗰段時間發生過啲咩事情咧？
2: 好啊，好啊，曾明光嚇，同埋咁多位聽眾大家好嚇。咁啊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民國時期，我覺得喺中國基督教嘅歷史上面都係一個好精彩嘅一段嘅時間嚟嘅。咁當然係都係一個好內憂外患嘅時間，但係基督教喺呢段呢個階段裏面咧，其實佢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嚇。咁其實在傳教士去進入中國裏面咧，其實傳教士都有很多不同的一個很大的光譜嘅。他們大部分都是認為要去直接的去傳教啦，將更多人咧去讓他們認識基督教。咁亦都有很多傳教士咧，佢哋帶住一種文化的使命嘅，因為他們很相信咧，透過改變文化，其實咧係可以令到中國人的心靈都可以改變。更加容易去接受基督教，而这个也是一个历史 的时刻，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的阶段，因为呢中国当时呢是也都是探讨紧现代化那条道路，我们知道即经历过鸦片战争，咁列强即同中清朝签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1: 八分中国那时候
2: 是啦，冇錯啦。咁所以喺我哋都記得八日維新啦。其實喺當時即係光緒嘅時代，都有一啲比較我哋叫做比較開明嘅官員，佢哋都探討緊啊，到底點樣先可以改變即係清朝積弱嘅局面咧？咁所以佢哋好渴慕認識一啲西方嘅思潮技術，甚至咧係政治嘅制度，佢哋好想喺內部可以有啲嘅改變。咁傳教士喺呢一方面咧係提供咗好多嘅資源。咁一路去到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好多歷史學者話咧，其實辛亥革命咧都係受惠於即係其實傳教士去將好多嘅外國嘅即係政治嘅思想啊，或者一啲體制咧引入嚟。咁亦都係令即成為咗辛亥革命發生其中一個嘅因素嚟嘅。咁去到民國時期咧，其實基督教繼續咧係發揮佢嘅功效。上一集我哋講過啦，即係譬如佢哋喺一啲即服務嘅工作啊、教育啊、醫療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其實付出咗好多嘅，因為一個大型嘅綜合醫院或者一間大學。咁係其

0: 佢係需要好多嘅資源。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亦都咁啱夾到中國咧，正係邁向一個現代化嘅步伐咧，所以傳教士啱啱就係補咗呢一個嘅位，因為靠清廷咧，清朝政府咧都做唔到呢一啲嘢。咁一路去到民國時期咧，係已經發展得好好啊。咁所以我哋如果今日講翻話，中國第一間嘅大型嘅綜合醫院、西式嘅醫院咧，係傳教士起嘅。啊，中國第一份嘅文版嘅報紙咧，係傳教士開始嘅。啊，或者係中國嘅重要嘅大學咧，其實都係同傳教士好有關係。咁所以呢一啲都係好重要嘅貢獻嚟嘅。咁當然啦，其實喺民國時期咧，都出現過一啲反對基督教嘅思潮。喺2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叫做飛機運動。咁飛機運動就唔係嗰個交通工具嗰個飛機咧，係反對基督教嘅運動。咁但係點解會反對咧？當時就係好特別嘅，出嚟第一批出嚟反對基督教咧，係反而係一啲教育家，譬如我哋熟悉有聽過嘅北大嘅校長蔡元培啦，佢係其中一個反對基督教的一位教育家嚟嘅，點解咧？因為佢覺得當時咧，我哋要明白嗰個背景係一個西朝即係席捲嘅一個時間啊。因為當時西方國家亦都係嗰個嘅科學主義啦，同埋嗰個理性主義係成為一個主流。咁呢啲思想都影響緊中國嘅知識分子，因為去到晚清民國嘅時期咧，都有好多知識分子佢哋出咗去外面留學翻嚟。再貢獻翻自己的地方，咁所以咧，我哋都記得啊，新文化運動講緊德先生啊、蔡先生啊呢一啲嚇，咁而喺當時好多中國知識分子嚟講咧，佢哋覺得基督教裡面有好多嘢係過唔到、通過唔到理性嘅，佢哋覺得傳教士喺學校，特別喺教育方面啲即係荼毒緊我哋嘅年青子弟，即係將一啲迷信嘅諗法帶過去。咁佢哋就係反對咁細個喺學生時代就向佢哋透過基督教學校向佢哋傳教嘅。咁啊曾經出現過呢一啲嘅反對嘅聲音。咁當然飛機運動咧都有佢嘅複雜性嘅。初期比較單純，真係純粹係一班學生同埋教育家反對。咁後嚟因為牽涉到國共嘅參與啦，咁變咗成件事就變成一個好複雜嘅群眾運動啦。咁呢個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就唔喺呢度講啦。咁但係我諗發展到民國時期，好多中國人對於基督教嗰個觀感已經同清代唔同啦，因為佢哋知道傳教士係有好多嘅貢獻，有好多嘅服務啊。咁然後去到抗戰時期更加啦，教會係好積極參與係抗戰嘅工作。咁佢哋對於基督教，我哋以前好多人傳統話，哇即係好似我記得曾明光上一集都講過話，哇即係個仔信咗基督教，等於冇咗個仔咁樣樣啊，即係咁但係嗰時都有啲講法話，哇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啦。咁但係經過抗戰時期咧，其實睇到教會咁多人佢哋咁投入喺即係抗戰嘅活動裡面咧，其實即係嗰種愛國嘅心表達咗出嚟咧，咁對於基督教嗰個觀感已經係好好噶啦。咁當然呢個去到49年之後咧，就有一個大嘅逆轉啦。有
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正話你所講嘅，即係喺呢個嘅49年之前，基本上基督教俾人感覺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推舉呢個民主啊，或者係即係科學啊，又或者係即係正話講蔡先生、德先生啊等等，都係一個算係有學問水準嘅，亦都有高尚嘅意識形態嘅一種嘅信仰嚟嘅。咁點解到49年新政權逆轉咗之後咧，又點樣能夠扭轉從一個正面嘅基督教嘅信仰，扭轉成為一個嘅不被接納，認為荼毒中國人嘅一個宗教信仰咧？
0: 可能我哋可以分開兩個層面去理解嘅。咁我哋話去到49年之後。因為政權嗰個路線係將基督教定位為即係一個帝國主義嘅走狗啊，佢帶啲帝國主義嘅毒素入嚟嚇，即係入嚟係荼毒中國嘅人民。咁呢個係政權嗰個即係嗰個定位嚟嘅，個對基督教嘅處理嘅辦法啦，所有嘢全部都係按照佢呢一個嘅定位去處理嘅。咁但係我哋話民間對於基督教 嗰個嘅觀感係咪都跟住官方嗰個諗法去咧？其實呢個就我哋唔能夠即係好簡單咁就話啊，係啊，即係政府咁樣講，
1: 政府話乜我就算乜啦咁啊嚇。
0: 係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到後嚟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喺四九年之後一連串嘅政治運動啦。咁其實教會中間都直情關門嘅，啊，好似曾明光你上一集講到嗰差唔多沒頂嘅，係一個滅頂之災嚟嘅。咁但係我哋再睇翻到即係70年代尾、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咧，那個教會咧係直情係好奇蹟性咁樣幾何式咁樣增長，即係嗰啲基督徒喺邊度出嚟呢？其實係好多歷史學者去分析，其實係有好多嘅基督徒佢哋喺黑暗嘅日子裏面，佢哋仍然堅持住自己嘅信仰。
1: 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陣，然後我哋再繼續講落去啊。

0: 咁咧，我哋就唔會評論啊呢、這個十年文革係成係敗。咁呢個亦都唔係我哋三言兩語可以成，即、就、係、是、可以作一個結論嘅。但係咧，我哋可以咧將呢十年文革裏邊，特別喺基督教嘅啊生存之道喺呢十年裏邊，到底遭遇到一個乜嘢嘅情況咧？信徒點樣嚟去我哋英文叫 sustain 啊，繼續找住佢哋嘅宗教信仰嚟去經歷呢一個基督教帶嚟俾佢哋嘅嗰個嘅能力咧？咁阿 Jean 你嘅研究係俾到一啲乜嘢嘅啟發俾我哋咧？
1: 我諗係如果睇翻嗰段嘅歷史啊，都會啊，即係我諗無論即係聽眾朋友係咪？即係有宗教信仰咧，都會覺得係好特別嘅，因為四九年之後即係嗰個政權對於宗教嗰個嘅定位，其實係即係我哋特別係講緊係後嚟嗰個積極左路線，令到有好多嘅政治運動嘅出現，其實佢為要去處理嘅對象咧，唔係淨係基督徒嘅，我哋都要講。但係咧，基督徒喺裡面，因為佢都係作為人民嘅一部分咧，都係遭受到好大嘅衝擊。特別係宗教信仰，其實都係同無神論嘅意識形態，其實基本上就係對立嘅。咁所以我哋喺好多年研究嘅材料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好似接翻頭先個問題，就係政權對宗教嘅定位，特別係呢啲洋教嘅定位係咁樣，係帝國主義嘅毒素。但係咧，對於教會裏面有好多嘅信徒咧，其實佢哋都唔一定係同政權嗰個諗法係一樣。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喺政治運動裏面。都會要求一啲嘅信徒咧，佢哋出嚟控訴啊，或者出嚟去即系特別係控訴運動啦，係即係一個針對天主教唔係基督教嘅一個嘅即係運動，咁都逼咗好多嘅信徒出嚟，佢哋要去控訴自己嘅牧者啊、傳教士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從亦都從好多其他嘅資源裏面咧，我哋睇到雖然在一個聚會停止了沒辦法再過一個宗教的生活的情況底下，仍然有很多的信徒他們相信，即仍然在一個很困難的環境裡面，心裡面維持著自己的信仰的。雖然他們不可以，即不能聚會，不可以，甚至他們在街上撞到一些認識的以往的信徒，他們都不敢打招呼的，因為你會帶來很大的麻煩。咁但系佢哋仍然喺自己嘅心灵里面去维持住呢个信仰，亦都系靠呢个信仰嘅力量去支撑佢哋去过一个好困难嘅时期啦。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好多嘅信徒，佢哋面对好多挣扎嘅，即系到底佢哋都会问到底我信咗咁耐，到底呢个信仰系咪真咧？或者佢哋会问呢个黑暗嘅时间到底会唔会过去咧？会唔会有一日系可以重新可以有聚会咧？咁？但是我想这个保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刚才提过休息之前，就是在开放之后教会的人数即是几何级地增长，这些都不是即凭空爆出来的，石头爆出来的。其实是很多人不单止保存自己的信仰，而是他们还将这个信仰继续传承下去，才会有这个这么遍地开花教会的一个情况。
0: 那時的信徒在特別在文革的時候呢，其實他們要緊守這個崗位呢，就一點都不容易，特別沒有教會啦，沒有我們叫做團契啦，即是聚會啦。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可以怎樣生存呢？但大家知道，當大家凝聚一起呢，就有那個的火熱啦，但是当自己孤军作战的时候呢，很快就会冷却下来的。那这个中国的教会在这个情况之下面对这样的情形，他们是不是真的被真的控制到个地步呢？基督教慢慢就熄灭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1: 我了解的一些就是历史的材料啦，资料呢，知道有一些的信徒呢，他们都是冒住危险，他們可能是即秘密地跟個別即一兩位自己熟悉的信徒，即主裡面的信徒，他們仍然有一些交往的， 咁即係彼此咁樣去支持啦。咁但係當然中間都會，其實真係要冒險嘅，因為都會有試過被人舉報啊呢一啲情況出現啦。嚇，呢個係第即係一方面佢哋會咁樣做，另外一方面咧，其實都係要提一提福音廣播電台嚇喺當時一個環境裏面咧，其實真係發揮咗一個好特別嘅作用嚇，因為咧福音廣播咧就係喺當時一個唯一可以穿透呢個觸膜入到去即係透過收音機可以收聽到的福音的訊息。其實根據很多材料咧，即係好多嘅信徒咧，原來當時就係去收聽呢、這個當時被官方定位為敵台，即係敵人嗰個敵台，去偷偷地聽嘅，因為佢哋得到很多的鼓勵同力量。咁但係咧，都係要好小心嘅。我聽過有一啲信徒咧，就係話佢哋要匿入個棉胎入面偷偷地聽啊，或者是自己要去調校個無線電，即係要好小心咁聽，因為咧都試過有係因為有人係偷聽敵台被發現被舉報咧，然後真係被捕嘅咁樣，啲嘢都成為佢哋嘅幫助啦。
0: 係嗱，我或者你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嘅數據俾我啦？即係據我所記得咧，喺1949年嘅時候咧，中國全國嘅基督徒嘅人口咧。文說咧就大約係60萬左右嘅，啊，我唔知有幾準確啦。有人話係40萬，有人話係60萬咁啦嚇。咁 有幾準確我真係唔知。咁但係咧喺十年文革之後咧，中國嘅改革開放1977年、78年嘅時候咧，咁個基督徒嘅人口嘅增長咧係嚇你一跳嘅喎。咁你唔知道你有冇呢個數據咧？
1: 我了解咧就真係。可能呢個世界上面冇乜邊個人係可以提供一個好準確嘅一個嘅數據嘅。咁個原因就係嗰個數據嘅收集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啊，咁當然我哋有睇到譬如三字嗰邊提供嘅數字啦。咁當然佢哋搜集嘅名冊上面嘅會有嘅數字咧，係喺佢哋教會裡面。收集翻嚟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中國教會嘅狀況係好特別嘅。佢除咗有即係官方認可嘅即係三，我哋叫做好粗略咁樣叫三字教會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家庭教會。咁嗰個咧一定會交個名冊嘅數字出嚟啦。咁所以我哋都估計唔到到底即係中國信徒嘅人數有幾多。咁到後嚟，我諗近十幾年前啦，即係中國嘅社科院。他哋都有做一些的宗教的研究，咁佢哋就除了三字提供的數字之外咧，佢哋都會將一些他哋能夠接觸到的家庭教會的數字加入去嘅。咁但係始終都是冇人可以提供到一個即係好準確的數字，因為我哋由5000萬到1億咧都聽過嘅呢啲數字，但係都證實不到。
0: 咁不如我哋從一個最所以正話啊，吳博士講緊5000萬，從5000萬嘅數字入手嚟計咧，如果49年係真係有得40萬或者60萬嘅信徒嘅話咧，啊，到十二三年後去到5000萬咧，你講一個倍數咧，唔係一個自由國家出現嘅倍數啊，係一個嘅封閉嘅國家嘅數字嚟睇咧，由我當佢50萬去到500萬就10倍，又去到。5000萬就你講緊100倍喎，你而家講緊係啊，即係呢個數字咧係喺逼迫之下嚟去出現嘅。嗱，咁正話阿詹都有講到啦，有個名稱係三字，即係自養、自傳嘅，我哋叫做係唔係叫做官方教會，而係官方認可註冊嘅教會啦。呢個叫做喺中國內地嚟講係啊。咁喺呢一個嘅人數嚟講咧，除咗一個神蹟嘅出現之外咧，係。好多人驚嘅喎，呢個增長嘅數字啊，係特別喺一個咁嚴格控制嘅，即係控制廣播啊、傳媒嘅一個國家之下咧，啊，咁有咁嘅數字咧，無論有幾粗略嘅估計都好，都係一個驚人嘅增長。嗱，咁我正話講緊，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1977年、78年左右參加呢個遠東廣播電台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就喺香港。啊，我最記得咧。嗰時一年，每一年大約即係啱啱四人幫倒台啦，即係呢個文革完結啦嗰段時間。咁一個月咧， 都冇兩封聽眾來信，即係國內寄出嚟嘅聽眾來信。嗰時冇 email， 冇 WhatsApp， 乜都冇嘅。咁啊，一個月先得兩封聽眾來信。但係咧，到離開香港嘅時候咧，係兩年之後離開香港咧，一個月已經超過100封啦。嚇，嗱，咁兩封到100封，其實中國嗰時冇14億人口啊，但佢10億人口咧，都係好少、好少、好少量嘅量數嚇。咁但係咧，啊，你要明白咧，一個月啊，嗰時講緊啊，一年都唔夠10封信啊。而去到一個月又過100封信咧，呢、這個增長即係話緊我哋聽咧，係過去啲人係冇斷到嘅，嗰啲基督徒係冇放棄到嘅。而喺中國大陸咧，當時喺當時嘅估計咧，係每600個人只有1個人會同電台聯絡嘅啫。嗱，呢個係當時粗略嘅估計，即係話600個人聽收音機，只有1個對收音機嘅呼喚咧係作出回應嘅。咁如果100個啊回應嘅話咧，100×600嘅咯，變咗即係60,000人嘅咯。60,000人聽有即係嗰個嘅數量咧，當然你話10多億咁啊好濕碎啦。但係咧，你講緊嗰個唔係加拿大，嗰個唔係美國，嗰個係中國大陸喎。喺一個嘅政權控制之下，能夠有咁嘅成長咧，我成日覺得除咗係神蹟之外咧，冇其他可以解釋到呢一個嘅現象嘅。咁啊，吳博士你？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呢一個嘅數值咧嚇？
1: 其實真係真係覺得係一個神蹟嚟嘅嚇，即係我自己都係基督徒啊，即係都覺得好難去有一個好從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理解到呢一個嘅現象嚇。咁當然都有好多學者佢哋進行過研究嘅。咁事實上我哋客觀啲講，除咗係基督教即係開放之後基督教嗰個好驚人嘅增長之外咧，其實其他宗教都係一樣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嚇。民間宗教咧都係重新去復興嘅。咁對基督教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咁所以有很多的譬如社會學的學者他們會去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就是其實在即使即人的心裡面都是有一個的宗教的需要，信仰的需要，即是很特別的，即使呢人是活在一個即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裡面，即官方即告訴你即他關閉了教堂，但是其實人的心裡面都仍然是有這個的渴慕在裡面。所以我們都是再看回，其實在我們講緊在觸摸低垂黑暗的時期，即使一切的宗教活動都停止了，但是人心裡面的渴求呢都是沒有改變過的。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值得留意的地方。當然改革開放之後那個空間，即是宗教信仰的空間呢，是突然間從封閉變成一個即係開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能夠有一個真係去實踐佢信仰生活嘅一個場景，咁我信仰嘅即係信教嘅人數就係可以咁樣增加。
0: 好多謝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嘅分析啦嚇，咁啊好希望能夠以後有機會再請阿博士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今日中國的對基督教的政策會帶來一個什麼前景呢？以後再有機會呢，希望牧師會繼續接受我們的訪問，給一些前面的前景給我們去看看。好，今天我們到這裡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空中見面，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的美食广场和大家说到的是几种食物。那首先说一说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很多朋友喜欢吃，几乎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天天吃，无论是生着吃或者是熟着炒着吃，都很喜欢。西红柿呢又叫番茄洋柿子，跟辣椒一样，最初呢是产于南美洲的。那很早以前呢，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娇艳，曾经呢被认为是有毒的果子，没有敢吃，仅仅是观赏。那么直到有一位法国画家品尝之后，它的美味才开始被世人享受。现在呢，西红柿是在全世界各地呢都广泛栽培了，成为家常菜了。那么这个西红柿呢，真的是红色的营养家，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C 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常常吃西红柿呢，可以获得维生素 C， 起到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西红柿的营养当中有一个物质呢，我们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实际上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让西红柿呈现漂亮红色的一种物质。它是自然植物中所发现的抗氧化作用最强的物质之一，远远的胜过其他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番茄红素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使它呢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保护前列腺健康、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高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延缓衰老以及防癌抗癌等等。那这也是番茄红素被开发成保健品非常畅销的一个原因。好了，说到西红柿呢，吃的方法很多，怎么样才能把它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好呢？我们知道 生吃能够生津止渴，煮汤呢可以增进食欲，因为酸酸甜甜的。炒鸡蛋呢又是另一番风味，真是百搭的小天后。那么很多人关心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最好，其实不用太过于计较，不同的吃法各有风味，但是好处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常换常新才是最好。有些人喜欢吃糖拌西红柿，虽然说酸甜可口，但是由于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那么有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呢就不建议采用这种吃法了。西红柿可以生吃、炒着吃或者煮汤，不同吃法有着各种不同的风味，都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番茄酱也是常见的调味品，只是其中的这个钠盐的含量呢是不少的。不过在这里说到吃西红柿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西红柿的营养健康仅仅限于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色的西红柿不仅不营养，而且呢可能还含有引起中毒的番茄碱，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中毒的症状。那么近期呢发表于营养学这个杂志的一篇膳食干预研究，就说到了79名轻中度脂肪肝成年人分为两组，干预方案呢是每天200克新鲜的番茄加50克的番茄酱，连续吃了6周之后呢，就有提示说番茄的最佳吃法是生番茄加上少量熟制的番茄酱搭配，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是最高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无所谓，只要您吃了这个番茄，那相信呢，对您的健康一定是好的。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食物呢是秋葵，这个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的。不过我们今天说到的秋葵呢有另外一个故事。据说一位朋友在馆子里吃酒席的时候，无意之间将秋葵的粘液滴在了沾满酱油的白色桌布上，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浓重的酱油渍它就快速的淡化，几乎褪去。那后来呢，这个朋友还拍了视频上传网络，结果引起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直呼是颠覆认知，这个秋葵汁竟然能够稀释酱油渍。平常做菜的时候总是嫌这个秋葵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没想到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个秋葵的粘液为什么可以淡化污渍呢？其实秋葵的粘液正是它去污的核心。秋葵粘液的主要成分是 RG1 型的果胶、酸性杂多糖，搭配少量的糖蛋白，遇水之后会快速的舒展，形成一张细密又有吸附力的天然胶体网状结构。那么这层粘液呢，就像一张微观的吸附渔网，去污全过程是非常温和的，物理作用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首先软化松散污渍，这个粘液呢自带水分，能够浸润布料纤维，把刚刚沾染没有固化的酱油、汤汁等等这些浅层色素污渍软化打散。第二呢，这个粘液还具有非常强的吸附锁色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污渍当中的色素微粒杂质。第三，整体剥离带走，秋葵粘液的胶质网呢可以层层地包裹锁住污渍，擦拭和风干之后，这些包裹脏东西的胶体会整体脱离布料，污渍自然就变淡，甚至是消失。不过呢，秋葵去污能力呢是很有局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只是对新鲜停留在面料表层没有渗进纤维深处的酱油汁还有这个浅色的汤汁是有效的，而对一些陈年顽固的这个油渍染色的染料几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朋友们知道它尽管是非常的有能力去淡化这些污渍，但是也不要去跟风尝试。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秋葵。秋葵的粘液是它的营养精华，不少人呢不爱吃秋葵是因为它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口感，但是在营养学看来，秋葵最宝贵的恰恰就是这一层粘液，它是多种营养物质汇聚而成的复合成分。这个粘液中的黏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减少辛辣粗糙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还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提升食欲，改善消化不良。这是它可以养胃护胃、修护黏膜的功效。再有呢，它有辅助控糖、适配控重人群的这样一个优点。 秋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加上多糖组合，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这个呢是血糖偏高的人群的优质低脂蔬菜，同时热量非常的低，适合减脂期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秋葵不能代替降糖药物，减脂食用的时候呢也要记一下这个全天的总热量，不能仅靠秋葵来控制体重。第三个对身体有益的是，它是可以润肠通便，改善肠道状态的。秋葵膳食纤维含量呢远远超过芹菜、生菜等等常见的这些蔬菜，吸水之后可以软化排泄物，搭配粘液的润滑作用，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温和缓解功能性的便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杯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八十八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1999，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一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刚才说到了秋葵对身体的健康的帮助。其实抛开神奇的去污养胃的功效，秋葵的基础营养密度在蔬菜当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热量低，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秋葵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胡萝卜素。每100克秋葵荚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0%。矿物质的层面呢，秋葵富含硒、钙、铁、锌、磷、钾等微量元素，有助于维护免疫系统健康。那其中秋葵的含钙量和鲜奶相当，钙质吸收率可以达到50%到60%，是非常理想的钙质来源。秋葵除了直接做菜吃之外呢，它的提取物还可以作为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的原料。秋葵胶拥有优异的乳化稳定性，可以充当饮料的乳化剂、稳定剂。烘烤研磨之后的秋葵籽粉呢，能够作为无咖啡因的咖啡替代品呢。在酸性的情况之下，秋葵提取物还可以用于乳化液、转运乳化输水药物以及营养物质。最后，秋葵当中提取的杨霉素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呢。看来这个秋葵真的是一身都是宝。但是呢，我们说到秋葵的时候，还是有几类人群呢是不宜吃秋葵的。第一类呢是肾结石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群。秋葵的钾和草酸钙含量较高，肾结石以及高尿酸人群食用之后不利于病情管控，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这类人群呢是尽量不要食用秋葵。此外呢，秋葵含有果胶，粘性多糖，虽然是有助于消化，但是中医认为呢，秋葵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吃过多的话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同时呢，也不建议生吃秋葵，它的表面细小的绒毛会刺激肠胃，容易造成胃肠的损伤。最后，如果是对这个秋葵植物过敏的人群呢，也是不宜吃的。秋葵是属于锦葵科植物，既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表皮绒毛属于异体过敏源，对锦葵科其他植物过敏的人食用之后，大概率会诱发皮疹瘙痒，甚至是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水果，现在呢也是一个应季的水果，纷纷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桃子，是一颗抗炎果，低 GI 高纤维，控糖减脂都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很多人吃桃呢只图一口软甜多汁，其实不知道这颗随手就能买到的这个桃子其实是实打实的非常好的天然抗炎小能手，趁现在正当季要多吃一点。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桃子。首先呢，这个食物呢对需要降糖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不要想着桃子这么甜然后就不敢吃，其实这个桃子的整体含糖量才10%左右，85%-93%的果肉都是水分，属于妥妥的 DGI 食物，果肉里自带类黄酮、天然酚类植物以及钾元素，还能帮着调节身体的糖代谢，不仅是升糖的速度慢，对有胰岛素抵抗问题的朋友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保护作用，完全不用怕吃两口就血糖飙升，这是糖友的好朋友。好，再看一看呢，其实它有抗慢性炎症的这个能力，它的果肉藏着一套抗氧化军团，像酚酸、黄酮醇、花色苷等等各类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种类都特别的全，而且呢，它的果肉颜色越深，这类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日常多吃一些带深颜色的桃子，既能

膳食纤维。随着桃子放久了会软，那么果肉里面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会变多，那么它能够延缓肠胃排空的速度，帮大家稳住食欲，不嘴馋乱吃，还能够减缓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帮着平稳餐后血糖。另外呢，它不会像吃粗纤维蔬菜那样刮这个肠胃，它可以帮着养好肠道的菌群。对一些正在控制体重的来说，桃子就是天然的加餐水果。大部分品种的热量呢，只有每100克有26到58千卡，比苹果梨子都要低。那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热量还不如小半碗米饭，同时它的含铁量在水果里也很突出。平时不爱吃肉容易缺铁乏力的朋友，把它当成日常的加餐，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辅助补充的方式。那么市面上常见的白肉水蜜桃、黄桃，甚至还有雪桃，营养差别呢其实不小，对着自己的需求吃一口就赚一口了。如果你是想重点的补抗氧化物质、对抗炎症的话呢，直接选颜色最深的黄桃、雪桃，越深的果肉花色苷和酚类物质的含量越高，抗炎效果越好。那如果是正在严格的减脂减重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优先呢就选白粉桃或者是金红桃，这两个品种的热量呢是桃子里第一梯队，比普通水蜜桃还低个不少。如果仅仅是追求口感软嫩好消化的话呢，就可以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最高，牙口不好肠胃弱的人呢也是可以轻松的吃的。好了，那说到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买完这个水果桃子呢，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塞到冰箱里去冷藏。其实低温呢会把桃子里的果香直接的冻散，香味也会变淡。如果把它放在通风背阴的阴凉处保存的话，常温保存，即使是30度左右的环境里，桃子的糖分都是可以保证的，甚至是反而会更足，吃起来香味更浓。那么每次我们向大家推荐食品的时候，推荐特别是果蔬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有几类人可能吃的时候要想一下要注意的。桃子也是一样，本身如果湿热重容易上火的朋友，吃桃子的时候呢就一次性不要吃太多，过量吃会容易加重燥热感。肠胃弱血糖偏高的朋友，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避免给身体添加负担。那么如果是对这个桃子毛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就直接选那些没有毛的油桃是比较好，或者是戴手套把带毛的果皮完全削掉以后再吃，避免这个桃毛呢沾染到皮肤会发痒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桃子虽然好吃，但是也别贪吃贪多，尽量吃新鲜完整的果肉，绝对不要吃桃仁，避免摄入不安全的物质。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可见的食物，它们都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减去腰腹间的赘肉。腰腹肥胖是最普遍的肥胖问题，尤其是男性，10个胖男人有9个都是腰腹部肥胖。腰腹部位是人体重要器官的聚集部位，肥胖会影响到内脏的健康。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疾病都是由于腹部肥胖引起的，消灭腰腹赘肉是减肥的重中之重。那么怎么样才能瘦下我们的腰腹？下面就介绍4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第一招，腹式呼吸法。腹式呼吸法主要是运用在瑜伽练习中，不过也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是非常有效的减肚子方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在吸气的时候将肚皮鼓起来，在呼气的时候把肚子收回去。腰腹减肥方法2，喝水排毒法。身体缺水，血液粘稠度高，影响血液循环，影响代谢。经过一夜的睡眠，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这时候喝上一大杯白开水或是蜂蜜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并且将体内代谢垃圾排出体外，避免腹部肥胖。腰腹部减肥方法3，减豆子瘦腰法。每天的晚餐尽量少吃，如果不是饿得厉害，只吃3-5成饱即可。饭后稍微休息10分钟，然后倒200粒黄豆在地上，弯腰但不能弯腿，一粒一粒地把黄豆捡起放到桌子的盆里，重复多次这样的动作。腰腹减肥方法3，靠墙站立。站着要比坐着消耗的热量多上3到5倍，比躺着消耗的热量多出10几倍。标准的站立姿势讲究一条线和2个核心，也就是后脑勺、背部、臀部、脚跟处于一条直线上，腰部和腹部是2处核心，人就像贴在墙壁上一样，同时全身肌肉绷紧，挺胸收腹，肩外展，腿部稍用力。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4个简单实用的减去腰腹间赘肉的好方法。第1，腹式呼吸法。第2，喝水排毒法。第3，弯腰减豆子瘦身法。第4，靠墙站立减重法。

有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肿瘤患者都有过睡眠不良的经历。中医学认为，人体之所以会生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失调，癌症的发生也不例外。而良好的睡眠质量，按时入睡，是保证阴阳平衡的关键。现代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白天工作忙碌，晚上又习惯熬夜，不按时入睡，错过了睡子午觉的时机，或者不能睡个完整的子午觉，损害身体原本健康适宜的内环境，长此以往会令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给癌细胞的产生与增殖扩散提供了条件。在夜间，人体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所具有的抗氧化性能够保护体内氧化物对脱氧核糖核酸 DNA 造成损害，同时它还可以抑制另外一种荷尔蒙雌激素的产生，这种雌激素能够促使某些肿瘤的生长和发展。乳腺癌高发女性群体大多从事夜班轮值制的工作，而子午觉的主要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晚上一定要在10点左右就准备睡觉，子时之前，也就是11点之前最好入睡，因为这段时间的睡眠效率远远超过其他时间段。午睡则只需要在午时，也就是11点到13点中间休息30分钟即可，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但是午睡一定要睡，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以利于人体阴阳之气的正常交接。

0: 接下来我们分享十个步骤走进长寿。第一步，避免致癌物，至少做到两点，一是戒烟，二是涂抹防晒霜。每天太阳直晒别超过15分钟，外出务必涂抹防晒霜，以防皮肤癌发生。第二步，改变饮食模式。良好的饮食模式包括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毒品或是药物、酒精、咖啡因等，限制热量摄入，反吃七分饱，多吃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第三步，蹲姿排便。蹲姿是最自然的排便姿势，比坐姿更容易在腹部失力，因而会减少肠癌和痔疮的发病几率。第四步，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方法任选其一，每天5杯绿茶，每天1块黑巧克力，每天1杯红葡萄酒，吃红葡萄也有相同作用，要确保每日5种果蔬。第五步，减少压力，掌握8种减压秘诀。拥有亲朋好友或终身伴侣，感觉压力大时做深呼吸，尽可能的消除恐惧感，保持我至少还有半杯水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工作，参与公益活动，笑口常开能增寿7年，大笑拥抱能增寿7年。另外，生活要有目标。第六步，居安思危。第一，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过马路前一定要左顾右盼，进入建筑工地务必戴安全帽。第二，避免有潜在伤亡危险的任何活动。第三，参加年度体检，有病及早治疗。第七步，常规锻炼，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最简单的运动是散步，每天步行3公里，死亡危险减一半。第八步，活到老学到老，良好的教育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要长寿除了经常锻炼、健康饮食和不吸烟之外，还应该不断地看书学习新知识。第九步，制定睡眠时间表，上床与起床时间雷打不动，与保持一定的睡眠时间同样重要，固定的睡眠习惯有助身体张弛有度，自我修复。第十步，常用脑，常动脑筋有助于做出更好的选择，有益长寿，经常用脑也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痛苦与快乐，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的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呢，例如由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多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因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当中有善缘，已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造因，要修持五戒十善，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有些人说，最快乐莫过于做大官、发大财、穿华服、享美食、开好车、住豪宅。但是在政权商场沉浮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弄得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饮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无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的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须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造杀盗淫妄业，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多造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
0: 涅智文观音寺现在举行盂兰操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的座位，舍不得付满书钱坐在那儿不掏一个子儿的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有折扣呢？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样的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的座位。而这类商业上的傻帽行为当然不会是孤立的，走出商业领域，傻帽的例子在加拿大就更多了。2010年 G8 G20 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斯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会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长脸的事儿。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儿，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加拿大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井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团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和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还被捕。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不服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进行经济赔偿。加拿大人有一个纳税人联盟，为了让国民知晓并抨击三级政府的挥霍浪费行为，联盟创设了泰迪政府浪费奖 Ti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 2月8号联盟在国会山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费超过1亿保安费用的 G8 G20 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安大略省政府获得了泰迪奖，就是因为付出了5600万元解雇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 PST 收税官改为 HST 收税官，就仍此人均获得4.5万元。而多伦多2010年当时在任的市长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为多伦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 44%， 也就是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膨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面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表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的和谐相处。我想这就是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最大的
魅力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问大家一个问题，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坚强、坚固、坚韧，但塔勒布说，脆弱的反义词不是这些，而是反脆弱。什么是反脆弱呢？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杯，你过路时不小心碰到了它，咣当一声，它摔得粉碎。碰到意外袭击，玻璃杯就受损了，所以说它是脆弱的。健身房吊着一个沙包，你左一个勾拳，右一个勾拳，沙包虽然晃荡起来，但并没有受损。碰到意外袭击，它保持了原样，所以说它是坚韧的。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九头蛇，它长着九个头，你砍掉它一个头，它会长出两个头。碰到意外袭击，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变强了，所以它是反脆弱的。也就是说，当黑天鹅来袭，事物在它面前会表现出三种状态：脆弱的会受到损伤，坚固的会保持原样，反脆弱的会变得强大。根据事物在黑天鹅来袭时表现的三种状态，塔勒布提出了著名的反脆弱理论。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他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性比坚韧性更为强大，因为再强大、再完美的坚韧性也可能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破损，就像沙包，总有迎来破损的一天。但反脆弱性不同，它会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变得更强大，所以它是比坚韧更高层级的存在。20世纪初，美国凯巴伯森林松山葱雨，4000多只鹿在这里出没。凶恶的狼是鹿的天敌，为了保护鹿群，政府决定聘请猎人去杀死那些凶恶的狼。20年里，6000只狼丧命于猎人枪下。天敌的大量死亡让鹿群有了自由自在的空间，于是他们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繁殖。鹿群很快从4000只扩充到10万只，这10万只鹿自由自在地在啃食树木，啃完了小树就啃大树，啃完了乔木就啃灌木，于是森林一天一天地变得枯黄。终于，可怕的黑天鹅来了，瘟疫开始在鹿群中疯狂传播，10万只鹿死得只剩下8000只。政府这才意识到天敌的作用，于是又把狼群请回了森林。没过几年，鹿群和森林又恢复了生机。为什么要和您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诠释塔勒布发现的黑天鹅危机。我们一直有个可怕的错觉，就是认为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儿，于是想方设法要去消除它们。但正是这些我们想消除它们的举动，让我们更容易遭遇到黑天鹅的攻击。鹿和狼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塔勒布郑重告诫我们，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拥抱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我们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加持。也就是说，要应对那只必将到来的黑天鹅，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波动和风险，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越挫越强的九头蛇。正如尼采所说，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析关于职场为什么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原因是越稳定越脆弱，而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勇于备份。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一个故事，约翰和乔治是双胞胎兄弟，约翰在世界500强银行工作，而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以预测的收入，享有各种福利和一个月的带薪年假。我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它让我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乔治呢，收入极不稳定，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差的日子他甚至赚不回油钱。但一年平均下来，他的收入实际与约翰相差无几，但乔治总是抱怨，我工作不好，没有约翰稳定。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作稳定的约翰一下失了业，50多岁的他只好四处找工作，但没想到却四处碰壁。在银行工作的那20多年里，我学会的只是简单的人事安排工作，这种简单能力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失了业，面对高额房贷，约翰急得跺脚，我该怎么办啊？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乔治来说几乎毫无影响，我照样开我的车，赚我的那点钱。塔勒布在分析这样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你的工作越是稳定，你对组织越是依赖，那你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而为什么好多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因为他们借助学校好、学历好、成绩好，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因为安于稳定、安于舒服，而在时代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当一个人被确定性锁死，基本上就从猎手沦为了猎物。你的人生之路固化，未来发展固化，一旦遭遇那只黑天鹅，一旦环境否定了你，就会引发大崩盘或者大崩溃。欧建新跳楼就是一个例证。那身在职场中的我们该如何应对那只突然袭来的黑天鹅呢？提高反脆弱性，即增加勇于备份。为何增加勇于备份？就是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成为 T 字型人才。 T 字的一竖代表所有领域，就是你要尽力成为你所在领域里很难替代或无可替代的人。 T 字的一横代表知识面，就是同时你要尽力拓展知识面，成为一个拥有横向整合能力的人。只有你成为了 T 字型人才，你才拥有勇于备份来应对意外。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这个体制是指任何我们供职的机构。用罗振宇的话说，就是 U 盘化生存，一旦遭遇了那只黑天鹅，我们就可以像 U 盘一样，随时能插到下一台计算机上工作。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关于投资。为什么喜欢冒险的人最终会输得很惨？原因，久走夜路会撞鬼，解决之道，采取杠铃策略。2015年一租宝崩盘，几十万人血本无归。2017年底钱宝网崩盘，又是几十万人血本无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喜欢冒大风险、追求高投资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久走夜路必会撞鬼，你迟早会撞到那只黑天鹅。当然，懂投资的人和不懂投资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懂投资的人可能对十次，但错一次就足以抹去前面十次的收益。懂投资的人可能错十次，但只要一次成功，就能赚回前面所有失败的损失。那我们应该如何投资呢？塔勒布说，采取杠铃策略，增强投资的反脆弱性。杠铃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像杠铃一样，中间无物，重量都放在两端，一端是极端的风险规避，一端是极度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时不能将100%的资金全投在非常安全的渠道上，因为投资的收益太低，也不能将100%的资金全都投到高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万一撞到黑天鹅就万劫不复。更不要将100%的资金全投到中等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两头都不占，既没有高回报，也无法避免遭遇黑天鹅。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90%的资金投到非常安全的渠道上，虽然收益不高，但可以避开黑天鹅。将10%的资金投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渠道上，如果遭遇黑天鹅，只是损失10%，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黑天鹅并没有来袭，你就拥有了非常高，甚至是无上限的收益。而股神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他说，我永远把大部分资金放到安全稳妥的渠道上，我也永远保持对高风险的小额追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说说关于婚姻，为什么说我养你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原因是差距越大，关系越不稳定，而解决之道是减少脆弱因子。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就是因为老公承诺我养你，用8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于是当老公提出离婚要求时，她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是陈俊生帮我娶回家，是他叫我不要工作的，是他许诺我一个完美幸福的人生。但哭诉从来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一定不能把幸福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因为任何婚姻都会出现黑天鹅。很多家庭出现离婚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刚结婚时你俩实力相当，所以一开始婚姻非常稳定，但结婚之后他不断努力上进，而你呢选择了原地踏步，于是你俩开始逐渐出现差距。当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他就会越来越看不上你，同时因为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受到的外界诱惑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选择了另一个和自己层次差不多的人，开始了另一段目标契合的爬山之旅。婚姻就像爬山，两个人在山脚相遇，擦出爱情火花，约好一起登上顶峰。前行路上你觉得累，便不想爬了，你停在山脚，以为可以等他回来，却不知他在半山腰时遇到了另一个愿意与他一起前行的人。你骂他没良心也好，始乱终弃也罢，他终究是不会回来了。你的目标是偏安一隅，他的目标是蓝天白云，方向不同，分手成为必然。所以说那句我养你其实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因为他养着养着就把你养成了废物，虽是好心，但办了坏事儿。所以要想应对婚姻中的那只黑天鹅，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结婚女人如何增强反脆弱性呢？那就是减少你的脆弱因子。而如何减少你的脆弱因子呢？那就是一定要保持单身力。单身力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经济上要尽量独立，二是精神上要尽量独立，三是思想上要尽量独立。他能赚钱，你也能经济独立；他能出去应酬，你也能打发时间；他能升职加薪，你也能独当一面；他说我很好，你也能说可我也不差。在婚姻中要和在职场中一样，要永远保持你的成长性，因为没有永远的婚姻，只有共同进步的夫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黑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客消灾。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哇，又开学了！800班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4: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班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的美食广场和大家说到的是几种食物。那首先说一说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很多朋友喜欢吃，几乎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天天吃，无论是生着吃或者是熟着炒着吃，都很喜欢。西红柿呢又叫番茄洋柿子，跟辣椒一样，最初呢是产于南美洲的。那很早以前呢，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娇艳，曾经呢被认为是有毒的果子，没有敢吃，仅仅是观赏。那么直到有一位法国画家品尝之后，它的美味才开始被世人享受。现在呢，西红柿是在全世界各地呢都广泛栽培了，成为家常菜了。那么这个西红柿呢，真的是红色的营养家，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C 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常常吃西红柿呢，可以获得维生素 C， 起到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西红柿的营养当中有一个物质呢，我们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实际上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让西红柿呈现漂亮红色的一种物质。它是自然植物中所发现的抗氧化作用最强的物质之一，远远地胜过其他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番茄红素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使它呢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保护前列腺健康、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高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延缓衰老以及防癌抗癌等等。那这也是番茄红素被开发成保健品非常畅销的一个原因。好了，说到西红柿呢，吃的方法很多，怎么样才能把它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好呢？我们知道生吃能够生津止渴，煮汤呢可以增进食欲，因为酸酸甜甜的，炒鸡蛋呢又是另一番风味，真是百搭的小天后。那么很多人关心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最好，其实不用太过于计较，不同的吃法各有风味，但是好处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常换常新才是最好。有些人喜欢吃糖拌西红柿，虽然说酸甜可口，但是由于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那么有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呢，就不建议采用这种吃法了。 西红柿可以生吃，炒着吃或者煮汤，不同吃法有着各种不同的风味，都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番茄酱也是常见的调味品，只是其中的这个钠盐的含量呢是不少的。不过在这里说到吃西红柿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西红柿的营养健康仅仅限于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色的西红柿不仅不营养，而且呢可能还含有引起中毒的番茄碱，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中毒的症状。那么近期呢，发表于营养学这个杂志的一篇膳食干预研究就说到了79名轻中度脂肪肝成年人分为两组，干预方案呢是每天200克新鲜的番茄加50克的番茄酱，连续吃了6周之后呢，就有提示说番茄的最佳吃法是生番茄加上少量熟制的番茄酱搭配，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是最高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无所谓，只要您吃了这个番茄，那相信呢，对您的健康一定是好的。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食物呢是秋葵，这个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的。不过我们今天说到的秋葵呢有另外一个故事。据说一位朋友在馆子里吃酒席的时候，无意之间将秋葵的粘液滴在了沾满酱油的白色桌布上，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浓重的酱油渍它就快速的淡化，几乎褪去。那后来呢，这个朋友还拍了视频上传网络，结果引起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直呼是颠覆认知，这个秋葵汁竟然能够稀释酱油渍。平常做菜的时候总是嫌这个秋葵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没想到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个秋葵的粘液为什么可以淡化污渍呢？其实秋葵的粘液正是它去污的核心。秋葵粘液的主要成分是 RG1 型的果胶、酸性杂多糖，搭配少量的糖蛋白，遇水之后会快速的舒展，形成一张细密又有吸附力的天然胶体网状结构。那么这层粘液呢，就像一张微观的吸附渔网，去污全过程是非常温和的，物理作用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首先软化松散污渍，这个粘液呢自带水分，能够浸润布料纤维，把刚刚沾染没有固化的酱油汤汁等等这些浅层色素污渍软化打散。第二呢，这个粘液还具有非常强的吸附锁色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污渍当中的色素微粒杂质。第三，整体剥离带走，秋葵粘液的胶质网呢可以层层地包裹锁住污渍，擦拭和风干之后，这些包裹脏东西的胶体会整体脱离布料，污渍自然就变淡，甚至是消失。不过呢，秋葵去污能力呢是很有局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只是对新鲜停留在面料表层没有渗进纤维深处的酱油汁还有这个浅色的汤汁是有效的。而对一些陈年顽固的这个油渍染色的染料几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朋友们知道它尽管是非常的有能力去淡化这些污渍，但是也不要去跟风尝试。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秋葵。秋葵的粘液是它的营养精华，不少人呢不爱吃秋葵是因为它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口感，但是在营养学看来，秋葵最宝贵的恰恰就是这一层粘液，它是多种营养物质汇聚而成的复合成分。这个粘液中的黏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减少辛辣粗糙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还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提升食欲，改善消化不良。这是它可以养胃护胃修护黏膜的功效。再有呢，它有辅助控糖适配控重人群的这样一个优点。 秋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加上多糖组合，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这个呢是血糖偏高的人群的优质低脂蔬菜，同时热量非常的低，适合减脂期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秋葵不能代替降糖药物，减脂食用的时候呢也要记一下这个全天的总热量，不能仅靠秋葵来控制体重。第三个对身体有益的是，它是可以润肠通便，改善肠道状态的。秋葵膳食纤维含量呢远远超过芹菜、生菜等等常见的这些蔬菜，吸水之后可以软化排泄物，搭配粘液的润滑作用，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温和缓解功能性的便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罗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刚才说到了秋葵对身体的健康的帮助，其实抛开神奇的去污养胃的功效，秋葵的基础营养密度在蔬菜当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热量低，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秋葵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胡萝卜素。每100克秋葵夹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0%。矿物质的层面呢，秋葵富含硒、钙、铁、锌、磷、钾等微量元素，有助于维护免疫系统健康。那其中秋葵的含钙量和鲜奶相当，钙质吸收率可以达到50%-60%，是非常理想的钙质来源。秋葵除了直接做菜吃之外呢，它的提取物还可以作为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的原料。秋葵胶拥有优异的乳化稳定性，可以充当饮料的乳化剂、稳定剂。烘烤研磨之后的秋葵籽粉呢，能够作为无咖啡因的咖啡替代品呢。在酸性的情况之下，秋葵提取物还可以用于乳化液、转运乳化输水药物以及营养物质。最后，秋葵当中提取的杨霉素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呢。看来这个秋葵真的是一身都是宝。但是呢，我们说到秋葵的时候，还是有几类人群呢是不宜吃秋葵的。第一类呢是肾结石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群。秋葵的钾和草酸钙含量较高，肾结石以及高尿酸人群食用之后不利于病情管控，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这类人群呢是尽量不要食用秋葵。此外呢，秋葵含有果胶，粘性多糖，虽然是有助于消化，但是中医认为呢，秋葵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吃过多的话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同时呢，也不建议生吃秋葵，它的表面细小的绒毛会刺激肠胃，容易造成胃肠的损伤。最后，如果是对这个秋葵植物过敏的人群呢，也是不宜吃的。秋葵是属于锦葵科植物，既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表皮绒毛属于异体过敏源，对锦葵科其他植物过敏的人食用之后，大概率会诱发皮疹瘙痒，甚至是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水果，现在呢也是一个应季的水果，纷纷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桃子，是一颗抗炎果，低 GI 高纤维，控糖减脂都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很多人吃桃呢只图一口软甜多汁，其实不知道这颗随手就能买到的这个桃子其实是实打实的非常好的天然抗炎小能手，趁现在正当季要多吃一点。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桃子。首先呢，这个食物呢对需要降糖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不要想着桃子这么甜然后就不敢吃，其实这个桃子的整体含糖量才10%左右，85%-93%的果肉都是水分，属于妥妥的 DGI 食物。果肉里自带类黄酮、天然酚类植物以及钾元素，还能帮着调节身体的糖代谢，不仅是升糖的速度慢，对有胰岛素抵抗问题的朋友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保护作用，完全不用怕吃两口就血糖飙升，这是糖友的好朋友。好，再看一看呢，其实它有抗慢性炎症的这个能力，它的果肉藏着一套抗氧化军团，像酚酸、黄酮醇、花色苷等等各类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种类都特别的全，而且呢，它的果肉颜色越深，这类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日常多吃一些带深颜色的桃子，既能帮助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还能够对常年攒下来的一些慢性小炎症，对保护心脑血管，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这个视疲劳呢，都有帮助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秋葵是肠道的好朋友，那其实呢桃子呢也是肠道特别喜欢的软乎乎的膳食纤维。桃子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也是非常的靠前的，普通品种每100克里就有1克以上的膳食纤维，油桃更是达到了每100克油桃当中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随着桃子放久了会软，那么果肉里面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会变多，那么它能够延缓肠胃排空的速度，帮大家稳住食欲，

用，把它当成日常的加餐，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辅助补充的方式。那么市面上常见的白肉水蜜桃、黄桃，甚至还有雪桃，营养差别呢其实不小，对着自己的需求吃一口就赚一口了。如果你是想重点的补抗氧化物质，对抗炎症的话呢，直接选颜色最深的黄桃、雪桃，越深的果肉花色苷和酚类物质的含量越高，抗炎效果越好。那如果是正在严格的减脂减重，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优先呢就选白粉桃或者是金红桃，这两个品种的热量呢是桃子里第一梯队，比普通水蜜桃还低个不少。如果仅仅是追求口感软嫩好消化的话呢，就可以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最高，牙口不好肠胃弱的人呢也是可以轻松的吃的。好了，那说到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买完这个水果桃子呢，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塞到冰箱里去冷藏，其实低温呢会把桃子里的果香直接的冻散，香味也会变淡。如果把它放在通风背阴的阴凉处保存的话，常温保存，即使是30度左右的环境里，桃子的糖分都是可以保证的，甚至是反而会更足，吃起来香味更浓。那么每次我们向大家推荐食品的时候，推荐特别是果蔬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有几类人可能吃的时候要想一下要注意的。桃子也是一样，本身如果湿热重容易上火的朋友，吃桃子的时候呢就一次性不要吃太多，过量吃会容易加重燥热感。肠胃弱血糖偏高的朋友，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避免给身体添加负担。那么如果是对这个桃子毛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就直接选那些没有毛的油桃是比较好，或者是戴手套把带毛的果皮完全削掉以后再吃，避免这个桃毛呢沾染到皮肤会发痒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桃子虽然好吃，但是也别贪吃贪多，尽量吃新鲜完整的果肉，绝对不要吃桃仁，避免摄入不安全的物质。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可见的食物，它们都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减去腰腹间的赘肉。腰腹肥胖是最普遍的肥胖问题，尤其是男性，10个胖男人有9个都是腰腹部肥胖。腰腹部位是人体重要器官的聚集部位，肥胖会影响到内脏的健康。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疾病都是由于腹部肥胖引起的。消灭腰腹赘肉是减肥的重中之重。那么怎么样才能瘦下我们的腰腹？下面就介绍4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第一招，腹式呼吸法。腹式呼吸法主要是运用在瑜伽练习中，不过也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是非常有效的减肚子方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在吸气的时候将肚皮鼓起来，在呼气的时候把肚子收回去。腰腹减肥方法2，喝水排毒法。身体缺水，血液粘稠度高，影响血液循环，影响代谢。经过一夜的睡眠，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这时候喝上一大杯白开水或是蜂蜜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并且将体内代谢垃圾排出体外，避免腹部肥胖。腰腹部减肥方法3，减豆子瘦腰法。每天的晚餐尽量少吃，如果不是饿得厉害，只吃3-5成饱即可。饭后稍微休息10分钟，然后倒200粒黄豆在地上，弯腰但不能弯腿，一粒一粒地把黄豆捡起放到桌子的盆里，重复多次这样的动作。腰腹减肥方法3，靠墙站立。站着要比坐着消耗的热量多上3-5倍，比躺着消耗的热量多出10几倍。标准的站立姿势讲究一条线和2个核心，也就是后脑勺、背部、臀部、脚跟处于一条直线上，腰部和腹部是2处核心，人就像贴在墙壁上一样，同时全身肌肉绷紧，挺胸收腹，肩外展，腿部稍用力。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4个简单实用的减去腰腹间赘肉的好方法。第一，腹式呼吸法。第2，喝水排毒法。第3，弯腰减豆子瘦身法。第4，靠墙站立减重法。

有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肿瘤患者都有过睡眠不良的经历。中医学认为，人体之所以会生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失调，癌症的发生也不例外。而良好的睡眠质量，按时入睡，是保证阴阳平衡的关键。现代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白天工作忙碌，晚上又习惯熬夜，不按时入睡，错过了睡子午觉的时机，或者不能睡个完整的子午觉，损害身体原本健康适宜的内环境，长此以往会令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给癌细胞的产生与增殖扩散提供了条件。在夜间，人体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所具有的抗氧化性能够保护体内氧化物对脱氧核糖核酸 DNA 造成损害，同时它还可以抑制另外一种荷尔蒙雌激素的产生，这种雌激素能够促使某些肿瘤的生长和发展。乳腺癌高发女性群体大多从事夜班轮值制的工作，而子午觉的主要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晚上一定要在10点左右就准备睡觉，子时之前，也就是11点之前最好入睡，因为这段时间的睡眠效率远远超过其他时间段。午睡则只需要在午时，也就是11点到13点中间休息30分钟即可，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但是午睡一定要睡，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以利于人体阴阳之气的正常交接。

0: 接下来我们分享十个步骤走进长寿。第一步，避免致癌物，至少做到两点，一是戒烟，二是涂抹防晒霜。每天太阳直晒别超过15分钟，外出务必涂抹防晒霜，以防皮肤癌发生。第二步，改变饮食模式。良好的饮食模式包括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毒品或是药物、酒精、咖啡因等，限制热量摄入，反吃七分饱，多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深海鱼。第三步，蹲姿排便。蹲姿是最自然的排便姿势，比坐姿更容易在腹部失力，因而会减少肠癌和痔疮的发病几率。第四步，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方法任选其一，每天5杯绿茶，每天1块黑巧克力，每天1杯红葡萄酒，吃红葡萄也有相同作用，要确保每日5种果蔬。第五步，减少压力，掌握8种减压秘诀。拥有亲朋好友或终身伴侣，感觉压力大时做深呼吸，尽可能的消除恐惧感，保持我至少还有半杯水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工作，参与公益活动，笑口常开能增寿7年，大笑拥抱能增寿7年。另外，生活要有目标。第六步，居安思危。第一，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过马路前一定要左顾右盼，进入建筑工地务必戴安全帽。第二，避免有潜在伤亡危险的任何活动。第三，参加年度体检，有病及早治疗。第七步，常规锻炼，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最简单的运动是散步，每天步行3公里，死亡危险减一半。第八步，活到老学到老，良好的教育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要长寿除了经常锻炼、健康饮食和不吸烟之外，还应该不断地看书学习新知识。第九步，制定睡眠时间表，上床与起床时间雷打不动，与保持一定的睡眠时间同样重要，固定的睡眠习惯有助身体张弛有度，自我修复。第十步，常用脑，常动脑筋有助于做出更好的选择，有益长寿，经常用脑也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的座位，舍不得付满书钱坐在那儿不掏一个子儿的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有折扣呢？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样的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的座位。而这类商业上的傻帽行为当然不会是孤立的，走出商业领域，傻帽的例子在加拿大就更多了。2010年 G8 G20 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斯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会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长脸的事儿。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儿，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加拿大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井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团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和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还被捕。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不服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进行经济赔偿。加拿大人有一个纳税人联盟，为了让国民知晓并抨击三级政府的挥霍浪费行为，联盟创设了泰迪政府浪费奖 Ti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 2月8号联盟在国会山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费超过1亿保安费用的 G8 G20 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安大略省政府获得了泰迪奖，就是因为付出了5600万元解雇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 PST 收税官改为 HST 收税官，就仍此人均获得4.5万元。而多伦多2010年当时在任的市长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为多伦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 44%， 也就是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膨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面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表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的和谐相处。我想这就是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最大的
魅力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问大家一个问题，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坚强、坚固、坚韧，但塔勒布说，脆弱的反义词不是这些，而是反脆弱。什么是反脆弱呢？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杯，你过路时不小心碰到了它，咣当一声，它摔得粉碎。碰到意外袭击，玻璃杯就受损了，所以说它是脆弱的。健身房吊着一个沙包，你左一个勾拳，右一个勾拳，沙包虽然晃荡起来，但并没有受损。碰到意外袭击，它保持了原样，所以说它是坚韧的。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九头蛇，它长着九个头，你砍掉它一个头，它会长出两个头。碰到意外袭击，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变强了，所以它是反脆弱的。也就是说，当黑天鹅来袭，事物在它面前会表现出三种状态：脆弱的会受到损伤，坚固的会保持原样，反脆弱的会变得强大。根据事物在黑天鹅来袭时表现的三种状态，塔勒布提出了著名的反脆弱理论。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他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性比坚韧性更为强大，因为再强大、再完美的坚韧性，也可能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破损，就像沙包，总有迎来破损的一天。但反脆弱性不同，它会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变得更强大，所以它是比坚韧更高层级的存在。20世纪初，美国凯巴伯森林松山葱雨，4000多只鹿在这里出没。凶恶的狼是鹿的天敌，为了保护鹿群，政府决定聘请猎人去杀死那些凶恶的狼。20年里，6000只狼丧命于猎人枪下。天敌的大量死亡让鹿群有了自由自在的空间，于是他们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繁殖。鹿群很快从4000只扩充到10万只，这10万只鹿自由自在地在啃食树木，啃完了小树就啃大树，啃完了乔木就啃灌木，于是森林一天一天地变得枯黄。终于，可怕的黑天鹅来了，瘟疫开始在鹿群中疯狂传播，10万只鹿死得只剩下8000只。政府这才意识到天敌的作用，于是又把狼群请回了森林。没过几年，鹿群和森林又恢复了生机。为什么要和您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诠释塔勒布发现的黑天鹅危机。我们一直有个可怕的错觉，就是认为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儿，于是想方设法要去消除它们。但正是这些我们想消除他们的举动，让我们更容易遭遇到黑天鹅的攻击。鹿和狼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塔勒布郑重告诫我们，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拥抱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我们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加持。也就是说，要应对那只必将到来的黑天鹅，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波动和风险，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越挫越强的九头蛇。正如尼采所说，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析关于职场为什么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原因是越稳定越脆弱，而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勇于备份。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一个故事，约翰和乔治是双胞胎兄弟，约翰在世界500强银行工作，而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以预测的收入，享有各种福利和一个月的带薪年假。我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它让我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乔治呢，收入极不稳定，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差的日子他甚至赚不回油钱。但一年平均下来，他的收入实际与约翰相差无几。但乔治总是抱怨，我工作不好，没有约翰稳定。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作稳定的约翰一下失了业，50多岁的他只好四处找工作，但没想到却四处碰壁。在银行工作的那20多年里，我学会的只是简单的人事安排工作，这种简单能力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失了业，面对高额房贷，约翰急得跺脚，我该怎么办啊？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乔治来说几乎毫无影响，我照样开我的车，赚我的那点钱。塔勒布在分析这样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你的工作越是稳定，你对组织越是依赖，那你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而为什么好多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因为他们借助学校好、学历好、成绩好，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因为安于稳定、安于舒服，而在时代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当一个人被确定性锁死，基本上就从猎手沦为了猎物。你的人生之路固化，未来发展固化，一旦遭遇那只黑天鹅，一旦环境否定了你，就会引发大崩盘或者大崩溃。欧建新跳楼就是一个例证。那身在职场中的我们该如何应对那只突然袭来的黑天鹅呢？提高反脆弱性，即增加勇于备份。为何增加勇于备份？就是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成为 T 字型人才。 T 字的一竖代表所有领域，就是你要尽力成为你所在领域里很难替代或无可替代的人。 T 字的一横代表知识面，就是同时你要尽力拓展知识面，成为一个拥有横向整合能力的人。只有你成为了 T 字型人才，你才拥有勇于备份来应对意外。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这个体制是指任何我们供职的机构。用罗振宇的话说，就是 U 盘化生存。一旦遭遇了那只黑天鹅，我们就可以像 U 盘一样，随时能插到下一台计算机上工作。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关于投资。为什么喜欢冒险的人最终会输得很惨？原因，久走夜路会撞鬼，解决之道，采取杠铃策略。2015年一租宝崩盘，几十万人血本无归。2017年底钱宝网崩盘，又是几十万人血本无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喜欢冒大风险、追求高投资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久走夜路必会撞鬼，你迟早会撞到那只黑天鹅。当然，懂投资的人和不懂投资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懂投资的人可能对十次，但错一次就足以抹去前面十次的收益。懂投资的人可能错十次，但只要一次成功，就能赚回前面所有失败的损失。那我们应该如何投资呢？塔勒布说，采取杠铃策略，增强投资的反脆弱性。杠铃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像杠铃一样，中间无物，重量都放在两端，一端是极端的风险规避，一端是极度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时不能将100%的资金全投在非常安全的渠道上，因为投资的收益太低，也不能将100%的资金全都投到高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万一撞到黑天鹅就万劫不复。更不要将100%的资金全投到中等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两头都不占，既没有高回报，也无法避免遭遇黑天鹅。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90%的资金投到非常安全的渠道上，虽然收益不高，但可以避开黑天鹅。将10%的资金投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渠道上，如果遭遇黑天鹅，只是损失10%，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黑天鹅并没有来袭，你就拥有了非常高甚至是无上限的收益。而股神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他说，我永远把大部分资金放到安全稳妥的渠道上，我也永远保持对高风险的小额追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很多家庭出现离婚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刚结婚时你俩实力相当，所以一开始婚姻非常稳定，但结婚之后他不断努力上进，而你呢选择了原地踏步，于是你俩开始逐渐出现差距。当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他就会越来越看不上你，同时因为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受到的外界诱惑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选择了另一个和自己层次差不多的人，开始了另一段目标契合的爬山之旅。婚姻就像爬山，两个人在山脚相遇，擦出爱情火花，约好一起登上顶峰。前行路上，你觉得累，便不想爬了。你停在山脚，以为可以等他回来，却不知他在半山腰时，遇到了另一个愿意与他一起前行的人。你骂他没良心也好，始乱终弃也罢，他终究是不会回来了。你的目标是偏安一隅，他的目标是蓝天白云，方向不同，分手成为必然。所以说那句我养你，其实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因为他养着养着就把你养成了废物，虽是好心，但办了坏事儿。所以要想应对婚姻中的那只黑天鹅，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结婚女人如何增强反脆弱性呢？那就是减少你的脆弱因子。而如何减少你的脆弱因子呢？那就是一定要保持单身力。单身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要尽量独立，二是精神上要尽量独立，三是思想上要尽量独立。他能赚钱，你也能经济独立，他能出去应酬，你也能打发时间，他能升职加薪，你也能独当一面，他说我很好，你也能说可我也不差。在婚姻中要和在职场中一样，要永远保持你的成长性，因为没有永远的婚姻，只有共同进步的夫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仁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n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日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日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个州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个州市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是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不孕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会将会有三个的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良报道。
3: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opal 将会8月28号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ibald 和独立候选人 Easton Monst。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 新建柏民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3: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号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i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t. 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在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林报道。
4: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 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 ，Meta 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嘅诉讼达成和解。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 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系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日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呢，陆续有更多的信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日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与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哪个才是跳梁小丑，世人是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在缅因州参加活动的时候，同样叫加拿大是美国一个州，后来说这个只是口误。美国这些政客真是无品，连那位没有资格发言的美国运输部长达菲也都狐假虎威跳出来揶揄加拿大。他说加拿大要跟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率对率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日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Rea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 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坏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号起实施议员对原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 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做了嘢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讲真，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讲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ay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是这一招肯定同样没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环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和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是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和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不失为一件好事。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题。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杜鲁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第二。佢仲咧係聽美國話到，唉、哎，連呢個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過一個中國商人，係過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權捉佢，佢過境啫嘛。咁佢過境嗰時，佢唔係入咗加拿大國境，佢係一個嘅中間位置等飛機。咁你竟然咧就呃佢過咗加拿大國境，捉咗佢就為咗美國叫去捉呢個人，而美國捉呢人唔係呢個人犯過咩法，而係只係因為咧佢間啊新發展嘅啊。这个华为公司呢很多地方追上美国呢，美国夹硬打压人地，打压人地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将人地的阿头呢去捉咗佢作为要挟。咁呢个杜鲁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帮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样。咁可能加拿大嗰时係冇晒国格嘅，可以话係。咁但呢而家卡尼上嚟呢，起码都有返啲唔同。就係話咧，係有翻加拿大嘅國格，唔係聽曬特朗普講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啊，喺21号就發表嚇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号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仲召回咧加拿大談判代表團。咁之前加拿大已經試過一次噶，啊，即係總理親自入隊預備，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係美國係蝦，加拿大啊即刻全體離場，咁已經俾顏色美國睇㗎啦，美國仲繼續要蝦佢咧咁，咁啊加拿大啊係俾人蝦嘅國家咩？咁加拿大當然係比美國弱，但係唔好忘記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係因為當時係加拿大反對美國獨立革命，而原本親英國嘅人咧就移咗嚟加拿大，而美國係出兵打加拿大，係被加拿大打敗嘅，咁先成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中間咧打過仗嚇，就雙方有贏有輸，但咧啊當時嘅美國嘅呢個總統府啊都被加拿大軍攻入去燒咗嘅，咁加拿大軍都唔係炸得曬啊，咁而且咧係後來要遊翻，會用白油遊翻曬遮翻個舊時嗰啲燒黑咗寂寞咧，咁先叫白宮。咁啊，加拿大點都要有佢自己國家嘅尊嚴啦，唔係靠曬美國。咁加拿大一個資源大國喺全世界嚇，咁佢資源大部分都係去賣俾美國啊。咁啊，而美國就喺隔離，咁當然咧，加拿大經濟又依賴美國。咁但係唔係人哋予取予攜，話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啊，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實咧嚇係之前咧就美國對加拿大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 50% 關税，咁加拿大咧亦係以對等額咧嚟到去報復。咁啊，但係原先咧嚇就好似咧有得傾。咁呢個卡尼咧喺電視講話嘅，我哋被襲擊啊，即係突然間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碼。咁啊，談判破裂就係臨尾啊！係本來有啲已經達成一個互利共贏嘅框架㗎啦，點知咧嚇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係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條款啊！嗱，呢只係特朗普嘅談判術，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談判嗰陣時咧，突然間 整到一个好高好高嘅压力打落嚟，佢逼你接受。咁由你去减价咧，减咗之后减咗一半，佢都多咗。

0: 同譬如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啫，即係你蝦人冇理由噶嘛，係嘛，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係一個雙語嘅國家，因為咧啊加拿大有呢個魁北克。是讲法语的，因为旧时侵占美洲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各自侵占美洲，那后来加拿大呢就一大部分是英国，但魁北克部分是法国，旧时控制讲法语，那这些呢讲实话大家都是帝国主义，讲实话英国法国都是欺压人的，但是呢我们起码两边都是欧洲人，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所以呢法语呢啊，同法國嘅即係呢種生活方式喺喬北咧係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國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個文化啊，要跟美國嗰種咁。咁你呢個加拿大嘅底線嚟噶嘛？多元文化係，加拿大能夠搞出多元文化就係因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至於法語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個係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係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係同美國一樣咩？全世界美國一樣啊，加拿大就同美國本來就唔同嘅啦。加拿大而且係一個唔中意打仗嘅國家，加拿大亦係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動物咁嘅國家，同美國咧成日到處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國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樣。咁當然啦，仲有有關汽車產業條款又要加税。咁因為美國啲車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個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慳翻啲錢，而家唔得啦，你收翻貴咧，就等啲美國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靠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業啦，佢做汽車工業嘅工人咪失業咯。咁你夾硬咧又逼你啊，係啊喺汽車工業上你失去咧大批嘅製造嘅工業嘅嗰啲嘅生意嚇，咁啊令到好多工人失業。喂，即係美國咁樣蝦你咧？是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啊、所以他说你谈判起码你都有好处给人才行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这样说、啊、所以呢这种做法呢终于呢他说加拿大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不住、啊、我们不再跟这些恶意谈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以前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现在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不是北望神州，而是北望香港的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的城市的命运或者命脈呢，真係睇下未來北都嗰個發展是否呢一如政府所願，一如呢係國家所寄望。當然萬事起頭難，呢、這個大規模嘅城市再出發嘅計劃呢，當然面對相當多嘅困難，亦都呢要打破過去呢我哋好多嘅舊觀念。咁啊，落北一定不能夠打三更，起步一定呢可能有个亮丽的一步出来。咁啊，政府啊，昨日公布了首个片区开发地咧，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嗱，呢幅地嘅地价咧唔贵嘅，系10亿3000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咧，都绝对俾得起。但系咧，呢幅地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咧。中标者是负责整个的开发和发展。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以前来讲就政府就差不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那地产商呢完全呢可以按照他们一贯那个作业啦，甚至呢很多积啊很多图啦，可以呢是不断呢去重复去应用。但今次呢基本上呢是从一开始零到一政府做了，就从一开始呢，所以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的新型。

0: 嘅香港嘅土地开发，系标注咧政府去推动一个所谓产业主导发展策略嘅实质嘅突破。所谓片区开发，并非简单将几幅土地咧捆绑去出售，而要求发展商要承担更加全面嘅责任，既要兴建住宅，又引入产业，并且负责整个平整周边嘅土地建设公共设施。而最重要一项咧，以前冇嘅，要揾啲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嘅元素喺度。所以睇见琴日嗰个嘅中标者话开出嗰个阵容咧，都吓我一跳。包咗四大传统嘅大国企，再加埋咧就系内地当时得令嘅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咧就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嘅信和接一间子公司。呢、这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睇到一个组合最大嘅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嘅组合，唔系以前咧一幅土地一个食唔晒，咁啊几个老友记咁咧就可以咧共同合作发展。但呢个组合咧，其实几个财团系内地都系咧非常之有丰富经验嘅财团，咁啊牵头系中国海外，中国海外系善于就兴建呢个物业啊，开发土地咧，绝对咧系一个老行专。咁啊，仲有咧就系招商局啦，招商局同埋呢个华润置地咧，喺基建同园区管理方面咧好有经验。咁仲有个中旅集团啦，中旅集团做咩啊？中旅集团咧就可能为未来呢个片区发展系注入呢啲嘅旅游啊、消费啊、文娱嘅元素。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的经营呢，再扔埋这个消费配套呢，完全呢是一个闭环式的一个的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的元素就扔到京东。京东做什么呢？京东带来的智慧物流技术和高效的服务水平呢，就成为这个小片区一个的标志。没有京东呢，可能呢就这个财团都未必是能够呢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只得两份标书，一份呢是恒地，恒地无疑是呢是新界一个大地主。恒地即是多年在新界的努力经营呢，很有经验。但是即是很简单，你一看个牌面，不要讲个出价，哇，这个这样的国家队的组合呢，哇，直情是呢你莫讲话一个小片区，你整个北都被他搞一搞点呢。咁啊，恒地當然無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個北都片區呢個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個遊戲規則、整個嘅發展大計咧，已經起咗個重大嘅改變。除咗剛才講過，就係一個好簡單，係透過呢、這個民間力量、財團。你去負責平整土地，起曬所有嘅嘢之後咧，係唔係交俾政府做，係交俾財團去做。咁而香港嘅財團當然有能力做啦，但係咧，除咗計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呢啲嘅夥伴關係。嗱，呢幾個即係大國企啊，上次擸埋呢個京東咧，先完成一個完整嘅陣容。而香港嘅財團，你要拍火內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係喺科技方面嘅龙头企业呢，你加埋呢先有能力呢嚟去开发呢个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发展模式呢，真係令人觉得呢，喂，都係睇定先好，睇唔通呢唔好乱冲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是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 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76%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62%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64%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据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70%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60%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如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亦都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1/4，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 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丢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8月26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宇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依家天气咧又好似凉翻少少，今日早晨冇琴日咁计局。
6: 嗯，咁我谂冇嘅，而家真系就嚟一叶知秋啊！你睇到有啲树叶都开始落噶啦，
5: 系啦，系啦，
6: 有啲开始变咗啲黄黄地、红红地嘅色。冇啊，下个礼拜九月噶喎，好快啫。
5: 系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就一号咯。
6: 系咯，系咯，
5: 咁啊，肯定又会非常之嘅开心噶啦。我啲朋友啲冷气机可以收埋，
6: 我啲细路仔可以翻学啊。
5: 系过埋劳动节啦，
6: 系啦系啦，
5: 呢个 Labor Day 可以翻学系嘛，
6: 系啦。
5: 咁喺我哋即系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呢啲关于诈骗信息咧，其实原来世界各地咧都发生紧。
6: 嗯，
5: 这个真系唔系净系加拿大有嘅。
6: 嗯，
5: 咁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咧，而喺英国，原来英国咧平均咧佢哋每一个嗰啲系因为俾人哋假冒嘅一啲嘅诈骗咧，系每个人平均损失系3516英镑，
6: 嗯，差唔多6000-7000蚊加纸噶啦，系啦吓，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平均数字啊，当然有多有少吓，咁但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呢啲咁嘅骗案咧，系一路都冇停过，虽然话即系一路都系用翻啲咁嘅旧招，但系始终有人中招，都冇得讲啦，
5: 你讲得冇错。佢哋咧，警察咧做過呢啲即係研究搜集啦。佢話一般呢啲咁嘅即係騙案咧，開始嘅時候咧，都係因為一個電話，一個短信，一個電郵，或者係嗰啲社交媒體嘅一啲嘅傳訊，咁就喺嗰度嚟中招嘅。咁亦都講到咧，所有嗰啲最容易喺嗰個嘅即係最容易即係跌落去呢啲陷阱嗰啲咧，都係年紀比較大嘅長者。
6: 嗯。咁我谂呢个情形都系合理嘅，因为点解？因为好多时长者有啲或者系独居啦，有啲好可能即系到年纪大咗咧，分辨嘅意识咧或者冇咁清晰，
5: 系
6: 咁所以变咗有阵时好容易即系俾人氹到啊，或者俾人呃咗啊，瞒骗啊，我谂呢个好通常见，我谂中外都系咁噶啦。你喺香港，哇，嗰啲数字仲得人惊添啦。系嘛？最近好似听有一单又话系几个电话已经呃到200多万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呢啲咁嘅行骗咧，系我谂一路系唔会停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正如我谂佢哋谂咧，即系始终咧呢个世界咧难听啲，几时都仲有水鱼嘅，
5: 不嬲都系咯，
6: 系啦，始终有人会中招会落网嘅。咁嗱，即系呢啲咁嘅骗案，我哋讲过好多次啦，收获系好大。风险系好细，你俾人捉到嘅机会系好微。就算我谂捉到呢个惩罚都唔会好严重啊。
5: 嗯、
6: 你唔系真系揸刀揸枪，有暴力行为啊。咁所以变咗，我谂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唔会停止嘅。咁我其实咧就系、是、我哋讲过好多好多次啦，系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要提高警惕。咁先就可以避免中招啫嘛。
5: 其实呢班诈骗嘅骗徒咧，佢哋用嘅手法咧，都系同出一辙嘅。
6: 嗯，
5: 就系咧点样？佢知道大家都知道啲钱系近身好紧要嘅，傍身好紧要、嗯，所以就系用呢方面嘅即系攻势咧嚟到令你惊吓。譬如佢好多时用代表冒认银行嘅代表啦，冒认税局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令到对方咧。 是会有一个嘅警惕性嘅。那个警惕嘅就系咪我自己一间有问题啦？
6: 嗱，
5: 如果俾佢吓亲你嘅心理上影响到你咧，你就会顺住佢嗰个嘅做法咧做噶咯。咁你唔见钱嘅机会就好大啦。
6: 咁所以嗰个最紧要嘅就系、是。根本上唔好俾佢有機會乘虛而入，唔好俾佢可以嚇到你，唔好俾佢可以俾到啲假嘅信息你。如果大家係接到呢啲咁嘅信息啊，或者聽到啲咁嘅電話咧，最好就係即刻收線，唔好理佢。咁咧你就少個機會啊，少個機會俾佢可以即係可以攝入嚟，可以咁講嚇。咁所以變咗呢個大家要注意咧。我哋成日聽到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呢啲咁嘅電話聽唔聽啊咁樣。即系你一听见系有啲咁嘅类型嘅电话或者咁嘅信息咧，你就完全咧唔好理佢啦，你当佢系假嘅。如果佢系真嘅咧，佢会再揾你，同埋咧佢就梗会再有啲信息系俾你，等你去可以覆到佢嘅，就唔会话啲叫你点击啦、点击密啲咁嘅嘢嘅。
5: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常见嘅你头先所讲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咧，佢哋就吓咗你先。喂，Mr. Wu， 你喺我哋嗰个嘅银行个户口里边咧。系發現咗有啲好唔尋常嘅交易喺度。嗱，而家我哋咧已經睇到啦，我哋係反詐騙部門嚟嘅。嗱，你唔信咧，你可以咧同我哋嘅銀行嘅同事聯絡嘅。嗱，啲嘅電話號碼係咁嘅，就勾住呢條線，呢個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話嗱，我而家咧係詐騙嘅反詐騙部門嚟，同你講，發覺你嘅户口咧出邊有問題，我哋而家要暫時咧凍結你嘅户口。喂，你一聽到你又腳軟嘅咯，咁但係咧你有個方法咧。你可以是避开了这件事的，你可以先我们先去核实你的户口是不是真的你的、你是不是可以在个户口拿钱出来去那个户口，我们证实是给你的。这件事很拿你命的、第一他就说他自己银行来的、他是说得出你的名字的、这两件事拿了你最初步的信任，然后呢就暗你了，知道你開始有啲動搖咧，佢就嗱冇啊！我哋唔使點做，我哋即係想知道你係咪真係係 account 嘅持有人。你將呢個錢存咗佢呢個户口度得㗎啦，我哋要核實到㗎啦。係啊，你要快啲做啊！遲啲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樣嘢啦。呢啲咁先攞你命。
6: 係咁，我諗即係所以咧，我就話咧，呢啲銀行咧，絕對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即刻收線，唔好理佢，係咁簡單嘅啫。你无谓同佢周旋啦，因为佢越讲咧，佢越动听啦。因为呢啲系职业嘅骗徒啊嘛，佢哋所有讲嘅嘢啊，同埋所有嘅信息咧，都系受过训练，同埋受过好好嘅安排，系讲得好好听，系讲得好令你自信嘅。咁你越讲，你越信噶啦。咁所以你就唔好听咁多咪算咯，系咪简单啲啦？
5: 如果听到话系你嘅户口有问题嘅话咧？你个做法会系点啊？
6: 你咪即刻收咗先，然之后你打去你嘅银行嗰度查，或者上网查咯。你好容易啦嘛，你而家上网可以查到你户口里边啲喐动噶，系嘛？如果你唔上网嘅，你咪去你银行嗰度问下咯，或者用个第二个电话打去你银行嗰度再作调查咯。系呢个好简单嘅做法嚟嘅啫。
5: 冇错，所以胡宇君咧好轻松啊，讲咗嗰个解救嘅方法。但系最一样嘢，你千祈自己唔好俾佢吓亲。
6: 系咯，
5: 而家问题就系佢吓亲你。喂，谂下自己，阿胡生睇下自己户口几百万嘅，用乜嘢哇唔见啊？
6: 系啊，将几百万加币表几百万披数，哇，好大件事喎、啊，好唔掂啊！
5: 我谂下，都系唔好信一信佢。
6: 唉、哎，真系话真系即刻唔掂。你唔好惊，你唔会咁噶嘛，因为系嘛。
5: 首先一样嘢，我再系强调俾大家听，所有银行、电话同埋呢一个嘅政府机构，包括税局、警察局又好咧，系唔会俾电话你话俾你听，你个户口有不寻常交易嘅。
6: 佢冇得闲。
5: 喂，唔系点？唔单止冇咁得闲啊，根本上佢哋唔会兼顾你啲咁嘅嘢嘅。
6: 系，
5: 所以咧，而家咧，有间银行打俾你，而你系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第一件事先唔好惊。有啲嘢要惊嘅话就两份嘅。
6: 系，
5: 你唔好惊，听佢噏完先，咁你就得啦，多谢你，咁啊收佢先。好似阿胡生话斋，嗱嗱声搵个第二个电话咧，打去你自己银行度问清楚佢。
6: 系啦，上网啦，上网好简单嘅啫，系嘛？如果你唔识上网咧。咁啊，揾人同你打去銀行問都得嘅。
5: 有啲咧，佢哋冇上網嘅。譬如有啲長者咧，佢哋唔識上網嘅。咁佢咪一定要揾啲後生仔幫你打電話去
6: 啊？
5: 或者有好多呢啲長者，佢哋都會有啲特別嘅account manager 啦，handle 開嘅，問佢啦。
6: 係啦，
5: 啊，
6: 冇錯啦。OK，OK。
5: 好啦，我哋去唞唞，翻嚟咧，我哋再继续一啲系关于诈骗嘅信息。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哇，又开学啦！8.5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8: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7: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5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9: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返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2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1: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讲诈骗，头先我哋讲咗啦，话银行嗰啲咧，一定系打电话俾你话我系乜乜银行咧，一定唔好信佢。咁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喂，近期就发现啲骗徒咧冒充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嘅职员 ，OK， 去行骗，专门接触咧过往曾经受骗嘅市民，企图咧就用协助调查为名，再次嚟到呃佢哋金钱或者个人嘅资料。嗱，当局咧佢就话啦，骗徒会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社交媒体咧系联络呢个受害人，就话咧喂。我哋系协助紧处理咧，你早前遇到嗰啲俾人诈骗嘅嘢，佢又可以咁样呃佢诈佢型吓。咁啊，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出啦，骗徒可能先冒充银行啦、主要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佢嘅知名企业嘅反诈骗调查员，最多啊，我呢边系银行嘅反诈骗嘅部门咁。佢哋话声称受害人嘅户口出现咧未经授权嘅交易，你几百万喺个户口度，你惊噶嘛？
6: 系
5: 几百万 peso 都系几百万啦，
6: 冇错，有啲惊。
5: 咁啊，佢哋咧就会令到受害人啲户口咧就嗱嗱声啲资料咧就会透过呢样嘢就攞到之后咧就俾佢哋攞嚟做行骗嘅。咁啊之后咧，骗徒啊再冒充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机构人员，话我可以帮你攞翻你嘅损失。话呢样嘢真系攞你命，先话俾你听，你
6: 有人帮你啊嘛，
5: 系啦，就捉咗你嘅心理啦，阿吴生。 咁啊，騙徒甚至乎咧發一啲嘅偽造嘅文件、信件或者電郵咧，利用呢個反詐騙中心嘅標記咧，嚟到增加嗰個嘅可靠可信嘅程度。
6: 嗯、
5: 即係你收到嗰個未必係真嘅添，仲要。
6: 嗯，咁我諗呢樣嘢咧，即係越嚟越係複雜嚇，同埋越嚟越係即係。高档次可以咁讲吓，
5: 系啊，
6: 即系呃你一次都唔止，呃多一次添，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我谂好多人咧要留意。不过其实点讲都好咧，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好，系因为冇一个正正当当嘅机构咧，系会俾啲咁嘅信息你噶，所以你唔好理佢讲乜嘢。总之你讲乜嘢咧，你都当佢冇到，咁咧你就冇事噶啦。
5: 基本上咧，呢、這个反诈骗中心咧，话啲骗徒可能要求受害人提供啲，譬如话你嗰啲 debit 卡啊，或者你个信用卡嘅资料啊、
6: 嗯、
5: ，OK， 甚至乎咧，话咁你可以将你嗰啲款项转到一个 safe account，
6: 嗯，等佢 check 下，
5: 系啦，佢话呢个只不过系调查的一部分嚟嘅啫。咁啊，反诈骗中心强调，如果有人啊要求市民先俾钱，然之后追翻之前嘅。损失嘅金钱嘅话咧，呢、這个本身就已经系诈骗啦。
6: 系啊，因为我谂几时嗰个原则就系嘅，钱喺你嘅身好啊，喺佢个袋，系嘛？你将你自己嘅钱转咗喺人哋嗰度，而系呢个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啊。咁所以你真系毫无理由咧系做咁样做嘅。你唔理佢讲乜都好，你就千祈唔好咁做。
5: 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咧，反诈骗中心咧就向大家咧讲明一样嘢。佢话中心系唔同埋呢个执法机构啦，讲明系执法机构咧，系绝对唔会要求市民咧用转账或者嚟到付款嘅。
6: 嗯
5: ，OK， 亦都唔会要求市民咧系等对方咧系遥控嚟到遥佢控制佢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
6: 嗯，嗱、呢个系啦，即系呢个系话保障你嘅财富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常见咧，就话帮你搵钱。即帮
5: 你
6: 投资，
5: 失去嘅钱
6: 唔系，而家帮你投资，搵、
5: 你
6: 多啲钱啊！
5: 呢个另外一个嘅，
6: 呢个另外一种嘅手法啫。我谂其实系几样嘅啫，系帮你保护你自己嘅财富，或者帮你搵多啲钱，诸如此类咁样吓。即系我谂讲嚟讲去咧，都系即系希望你可以将啲钱咧移去佢嘅身上，等佢同你保管又好，等佢同你再发大啲又好。即系譬如头先我啱啱讲香港嗰、那个最近两个电话都已经俾人呃咗200-300万嘅，咁佢话帮你投资，你先俾100万，唔知几多钱佢咁样，咁、跟住咧话得啦，已经搵到钱啦，你再俾多啲我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其实呢啲真系就系贪心啫嘛，吓、即系好多人就系贪心啫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贪字得个贫咧，就呢个千古不变嘅原则咧系唔会错嘅。
5: 冇错，真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嘅即系所谓叫做呃你嗰个嘅利润咧，就将自己成副身家咧倒落去。
6: 嗯，
5: 呢、這个真系好危险嘅一个信号。
6: 你就算唔系成副身家都好啦，你任何嘅钱财咧系俾人呃咧，都系即系一个肉赤嘅情形系嘛？啲钱你好辛苦揾翻嚟噶嘛？
5: 嗯、
6: 你点解咁轻易可以上一个？三唔识七喺电话度同你讲过两句人，或者喺网上同你通过信息嘅人，你就信咗佢咧？啊，我真系唔明喎，系咪真系咁即系咁轻易可以信人嘅啦？
5: 嗱，我有一个问题喺度啊，胡庸，譬如话我真系俾人哋氹咗啦，我做咗第一次嘅投资，我话我少少地啊，拆老士沙布啊，我摆1000蚊啦，咁佢啊1000蚊啫，一个礼拜有500蚊翻嚟，即系50% 个增长。咁你即刻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即刻套现？
6: 你嗱，我谂咧，我谂早期嗰啲得㗎，即系佢好多时我睇呢啲骗案咧，就系、是、初咧系得㗎，即系初你可以套翻嗰啲连本带利套出嚟嘅。咁咧你少少冇嘢嘅，佢即系氹你啫嘛。咁你谂住啊，咁啊，咁我不如把下次摆1万啊，或者摆10万啊咁样。到嗰阵时咧，你就攞唔得翻。
5: 嗰只攞唔翻啦，你讲得冇错啦。
6: 系啦，
5: 但如果我唔贪心嘅，我系细蚁嘅啫，我有1000蚊就有500蚊啦，我够啦。
6: 你试下，
5: 我真系想试下。
6: 你试下，
5: 搵日打电话过嚟俾阿胡庸同埋我一齐，大家试下好唔好？okay， 我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8: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
1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0: 超能
1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0: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最后讲讲头先嗰个反诈骗中心讲明嘅，佢话佢同埋佢哋嘅执法机构系绝对听住，系绝对唔会问阿胡生你个人嘅资料嘅。佢咪话啊，你张信用卡几多号啊，后面几多衫几多啊，或者你咧嗰张银行卡嘅户口几多，佢唔会问你呢啲嘢嘅，亦都唔会问你年生八字嘅，佢唔会同你对阵家嘅，所以你先唔好话俾佢听，一听到佢咁样你就收佢线啦，
6: 系啦
5: ，OK， 好嘅，问你年生八字对阵家
6: ，OK，
5: 好，电话里边首先阿坡喺度嘅，阿坡你好，阿坡，
2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21: 咁啊正话听到帮主讲咧就话即係投資1000元嗰度，咁我有個朋友個阿嫂喺美國加咗就輸過啦，咁啊投資咗3000元美金嗰啲咩基金咁，咁好啦，咁啊話賺嗰個乜嘢就話俾你聽賺咗錢，哇嗰、那個跟住啊咁我攞翻啲錢啦咁，咁啊第一次咁啊連本帶嚟俾翻佢，跟住咧哇個心紅啦，咁啊走去揾翻嗰個經紀，喂。有冇辦法再同我投資多啲啊？咁我經紀話：你想投資幾多？你諗住幾多？10萬元你借唔借啊？咁咁個回報率你都知幾多噶啦？咁啊，佢真係走去借咗10幾萬，就走去投資。點不知啲10幾萬一抌咗落去，電話又唔復，乜嘢都冇。人間蒸發，咁就知道賴嘢啦。係，唉、啊，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多時真係有咁嘅人。咁啊，琴日亦都聽見阿胡先生講咧，咁啊去食餐館食魚咁樣咧，啊你博，咁佢基本上你話幾多就幾多啦咁。咁啊呢樣嘢係證實嘅。咁有冇人試過去食嗰啲咩高級嘅牛扒咧？咁譬如話咩夜市啊，咩頂級牛扒，咁個如果你係識食嘅。咁你有冇試過食過唔對版？有冇試過唔開聲咧？啊，我就曾經試過啦。咁佢又唔知咩級咁樣，我食落去，哇，仲硬過嗰啲，即係咬落去咧，即係完全都唔係嗰種級數嘅。但係錢佢識收，咁我跟住同個企女講：，喂，係啊，係頂級牛扒嚟㗎啦。咁你唔啱都冇辦法啊。咁其實。你估唔估得到嗰啲系咪真系顶级牛扒咧？咁我就真系敲气啦。
5: 我未食过顶级牛扒，阿婆，我未食过顶级牛扒，我唔知道你食紧嗰啲系咪就系顶级嘅？
6: 气顶嘅有。
21: 我而家我食嗰啲系顶级牛扒，
6: 食完好气顶。
21: 第日有机会同你去食下咯。
5: OK， 好，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啦，即系你未食过嘅，你点知道嗰个唔系咧？
6: 嗱，咁讲咯。嗱，因為咧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食嗰啲所謂頂級牛扒咧嚇，即係譬如話 A 五王啊，哇乜乜物物嗰啲咁嘅嘢啦，你不妨真係做下功課，因為咧你上網咧會睇到咧有介紹噶，好詳細介紹啊呢啲咁嘅咩神户黃牛咧，佢啊嗰啲咁嘅脂肪點樣分配啊，曹文並茂你可以睇到嘅，咁咧你唔好話，即係有陣時咧。你去呢啲咁嘅所謂賣呢啲咁嘅靚牛扒嘅地方咧，嗰啲有啲咧真係貨不對版嘅，有啲真係貨不對版。咁你可以即係直情問佢嘅。咁如果佢好似阿波話齋，係啊，呢係最頂級噶啦咁樣，咁你冇符啊，因為你食咗啦，你邊係唔可以唔俾錢嘅係嘛？但係我諗你都應該咧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覺得呢啲有問題，我覺得呢啲有問題，即係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嘅就系、
5: 是，哦、oh, ，OK，
6: 就系我唔系牛扒，我去食嗰啲咁嘅所谓系
5: 烧牛肉，
6: 唔系，系日本嘅嗰啲咁嘅uni 啊，即系海胆，
5: 海胆
6: 。咁咧，我去一间咧，我都即系都几相熟嗰啲咁嘅日本铺食啦。咁啊，初一两次咧几好啊，哇，呢正啊，北海道嚟啊，点，哦 ，OK。咁啊，食咗两次，第三次都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变质啊，好似近乎就嚟想坏咁嘅情形噶啦。咁啊，但系价钱冇坏，价钱一样系咁。咁我最后尾嗰次去啦，我就同佢讲话，喂，我话上次啲唔系好掂咁样，佢系咩？咁啊，急咗攞嚟俾我睇咗先。嗱，今次啲唔系啦，今次啲今朝先飞机运到噶咁样。嗱咁系唔系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咧有阵时咧，你有阵时都唔可以太过顺摊，
5: 嗯，
6: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点都要保障自己嘅利益，系要令到对方知道你觉得呢样嘢系有问题，你唔好蒙住个眼揾我笨啊咁样，即系你点都要话俾听，你唔好意思，即系譬如你话阿波话食完顶心顶肺啊，系顶啊，咁我无谓啦，系嘛，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觉得。啊！呢啲真系货不对版、哦，照我嘅理解，呢啲唔系咁样嘅、哦，顶级牛扒或者呢啲咁嘅顶级嘅寿司啊，或者诸如此类，唔应该系咁嘅。我觉得咧就应该同嗰啲店铺讲，咁我就算啊，佢未必肯赔俾你，或者肯点讲都好啦，至少你会令到佢知道咧。你唔系咁轻易可以被佢当系羊菇咁样锯咯，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
5: 即系唔可以俾你蒙混过关。
6: 系啊，即系你，即系我咁讲嗱，大家出去食饭都系开心心啊，你都唔想话同啲餐馆啊或者咩有拗气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佢有阵时系太过离谱嘅，攞啲嘢系瞒天过海嘅，咁你点都讲俾听？明明呢条鱼睇个样咧，即系一磅。咁上下啫，佢话俾你听两三磅，你喂唔得咁样啊，系嘛？即系你话呢条鱼两磅，其实得翻磅零都算啦，系嘛？但你唔好太离谱啊！如果太离谱咧，我觉得你应该同佢讲，等佢知道咧，即系你唔系话一个即系好似任佢锯个肥羊咁样咯。
5: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第一你去同佢熟啦嘛，系咪？你去得比较相熟嘅话咧，你都系唔怕大胆同佢讲啊，因为佢唔想失咗你呢个场合。
6: 我唔熟都要啊，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唔熟都要。
5: 唔熟嗰啲咪以后唔去咯。
6: 诶、哎，咁系啊，但系你都话俾听，喂，你唔可以咁乱嚟啊嘛。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好可能觉得唔好意思，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因为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去食好似阿波话斋顶级牛扒，唔平噶。
5: 系啊。
6: 唔平喎，食完仲要顶住到气啊，咁好唔抵啊嘛！
5: 佢系顶心牛
6: 扒，系咯，你顶住到气咁好唔顺噶嘛？
5: 阿波，你食嗰啲顶心牛扒，佢讲错咗，你嗰只唔系顶级，系顶心。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藏肉、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嚟到我哋翻翻嚟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3:46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2: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2: 系啊，波啊食咗啲定心牛扒，你咪好彩咯，冇甩咗只假牙出嚟，
5: 唔系一只个成副，
2: 系啊，诶、有个奇英朋友讲俾我听，有位女士啊，喺香港俾人诈骗，或者你哋都知道呢个事噶啦，因为笑到啲人啊，好紧要嘅。40岁，佢系做晚上保安嘅，俾人哋诈骗咗佢30,000+。佢28岁做到40岁先储到呢个钱。哇！呢位日间嘅男仔咧，佢又系做保安嘅、哦。佢话佢系做边咩董。那個有錢人，他說屋企呢好大生意的、明星高海寧都做他代言人的，同李嘉誠呢都有生意做的，網上給他看呢，哇好多金 名牌啊，什麼都有，網上看喎、那個女仔問他，你做什麼、你走來做日間保安啊，他說爸爸叫我體驗啊，低下層的社會，所以我就是做這個這個保安、
5: 嗯
2: 我現在又沒有錢、啊、我想跟你、啊、一起，你 會做到、上流社會，嫁入豪門的了，將來你是我豪門之中的太太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未有拍过拖，又系夜晚黑做保安嘅，哇！同佢同居，呃到佢咧，正式呃到佢乜嘢咁啊？佢啊得，原来嗰个男仔啊，连佢嗰只戒指都偷咗，咁呢个女保安先至知道，哇！即刻报东张啊！所以咧，佢話嫁入豪門，咁佢又未人拍過拖，咪迷迷惘惘咯。而家得翻21.3元，真係好陰公啊！呢啲人
5: 係啊，真係慘
2: 啊！呃咗呢個女士，渴望拍拖咯。
5: 嗯
2: ，OK，
5: 好
2: 多
5: 謝你 ，Susan， 多謝電話嚇。嗱，呢啲情騙，老實講句，自己嗰個都有責任嘅。
6: 我喺網上睇到呢段嘅新聞。我初初都唔敢信系咪真嘅，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古仔嘅咧吓？即系有啲人去话自己啊，我系太子爷嚟噶，不过我而家想体验下生活，所以我出嚟做保安，所以咧就有阵时咧我话点可以，好似话仲送咗啲礼物俾啲女仔，俾呢个女仔吓，咁啊，但系完全咧系 A 货嚟嘅，即系唔系真系名牌嗰啲嘢嚟嘅。咁啊嗱，即系我初初都唔系好敢相信呢个系真嘅古仔。点解会有人信啲咁嘅21世紀仲有啲咁嘅所谓黑衣王子嘅情骗故事咧？吓、啊，即系你觉得系咪真系原来啲童话都做可以攞出嚟做骗案
5: 嘅、
6: 啊？
5: 嗱，呢个一定有一个嘅过程喺中间嘅。而呢个过程咧，呢、這、一个咁嘅男士骗子咧，佢系知道咗呢个女。那個女方本身咧有啲積蓄噶啦、
6: 啊，
5: 然之後咧就睇下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咧，係氹佢嗰啲積蓄攞出嚟。佢、個過程當中一定係通過好多嘅溝通啦、氹啦、啊，尤其是呢位女士嗰個20幾歲可以打工打到40幾歲咁嚟到儲到筆錢，我相信佢都係好勤力嘅一位女士嚟噶啦。平時都冇乜點樣有好多交際應酬嘅，因為你諗下啦，20幾歲打工打到40幾歲咁嚟到去做嘢，佢一定出面唔會有好多嘅。我都系交际应酬嘅机会噶啦，做尤其做晚间嘅，咁、我相信喺好多嘅背景配合之下，呢、這、一个骗子咧捉到佢嘅心理。
6: 我谂啦，而家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喺电话或者网上都好多咁嘅短片啊，好多短片咧都系有啲话啊，有啲系 是和港冚珍珠的老闆啊，太子爺嚟噶，不過咧又唔知係做啲咩工啊，等你發覺佢太子爺之後咧，哇掂啦咁樣，即係唔知係咪真係中咗呢啲咁嘅短片嘅毒啊，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信咗佢嚇，啊呢樣咁嘅嘢真係奇怪嚇，原來咧真係呢啲咁嘅童話故事啊，呢啲咁嘅短片嘅劇情啊。完全咧可以即系同呢啲骗子咧系编埋剧，即系你自己都唔使谂巧噶啦，你睇下呢啲就得噶啦，用呢啲咁去呃人都得喎。原来
5: 而家呢啲咁嘅短片，所谓讲出呢啲咁嘅事件咧，可能系真有其人其事噶嘛，咁咪攞出嚟做呢个嘅剧嗰个剧情咯。本身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嗰个系太子爷啊，佢真係想要體驗嘅話呢，佢冇咁快速話俾你聽我係太子爺㗎嘛。一定要係同你相交一段時間，睇到
6: 睇清楚你有冇嫌棄我。
5: 你有冇睇啦，冇錯啦，你有冇嫌棄我即係呢個情況，佢先至覺得你真真正是愛我的。
6: 係呀，即係所以唔可以劇透啊。
5: 可以劇透
6: 啊。即係呢啲嘢呢真係。所以我諗呢位小姐一時諗唔得清楚下。即系如果呢个真系太子爷咧，佢会试你噶嘛？睇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定中意佢嘅钱？
5: 系啦，系啦，
6: 啊冇理由咁快话俾你，我系太子爷嚟噶。
5: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对方一定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做软肋啊，即系个肋骨条肋软点，系俾佢知道咗切入去。喂，一个人系咁噶，我 defend 得好好，梗有一个软弱嘅点。只要佢揾到你个软弱点，我哋以前上过一啲叫做点样去行销嘅咧。我哋嗰啲俾 seminar 好似，佢话人咧系有三样嘢啫嘛，三个 W，What，Why，When 啫嘛，跟住咧佢话每一个人都有个 red button 喺度，睇下你揿唔揿得中佢个红心。
6: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有我有个朋友咧系专卖。

0: 唔系，唔系，即系点都有几个人中噶，
1: 十个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中啦。
0: 我谂唔止添。
1: 你系咪嗰个啊？
0: 我咩啊？咩啊？
1: 你肯定系嗰、那个。其实你头先你讲得啱，呢啲叫死穴。
0: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呢啲死穴嚟噶嘛，尤其是个太太唔喺你身边，呢个咁样问你，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挑战我权威啫，挑战我男人嘅权威唔得，即刻写 check， 讲多都唔讲多无谓，几多即刻写，
1: 真系翻去嗰时我颜面何存啊？
0: 唔系一翻到去死地嘅嘢啦，做扮死狗啫，翻到屋企就系嘛，唯有咁样咯，咪点啊？
1: 翻到扮死狗，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唔觉意使多咗。
0: 系啊。买翻去太太问你买，今日出去买咩？叫做买菠菜，再买架车翻嚟，你有冇搞错啊？
1: 哦，方便你啊，老婆大人啊！嗱，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点嘅吓。好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话俾大家听，介绍俾大家就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喺9月19号盛大举行啦。当晚特别是混集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的一场的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有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的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 Joseph 的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跟住第二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呢，就有第一位的是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和最佳台风奖的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的，第二位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铜奖和最佳服装奖的双料得奖的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两位还有是来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志轩和2025冠军的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Lee 李家维和 Joey 朱允仪的，喂，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演唱会日期2026 9月19日星期六，咁入场时间系下昼5:30，演出时间下昼嘅6:30，请准时入座。系剧院嘅地址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西41街。咁啊，阵容鼎盛噶啦，门票咧就发售，每张35元 ，VIP 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玉面香芋立刻购票。有入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4: 观众早晨，8月26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5: 早晨啊，广告贵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仲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过去个周末咧，大家知道啦，我哋即系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咧就倾唔掂数啊。咁呢个随即咧就喺当日咧已经加咗我哋50%，即系某即系差唔多成280亿元嗰啲货品啊。咁啊，50%咁啊，几犀利噶嘛！当然啦，咁啊今次大家讲唔掂数咧，就各方面咧，我哋 BC 或者系其他安大略省等等全国咧都好即系支持即系大部分都支持啦。咁啊，呢个我哋总理咁嘅决定，因为唔能够俾呢个美国继续咁逼迫落嚟嘅。咁啊，特别安省省长啊，大家都知道，由低温开始咧，佢已经好强烈咧反对，即系闹呢个美国咧，一路咧就加关税，逼到我哋加拿大，无论特别佢安大略省嘅汽车工业啊，等等嘅事。咁当初咧已经系以电力咧，因为大家知道好多电力咧由安省提供过美国好其他几好几个州嘅份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一早话我哋将会封锁呢方面系咪？即系唔提供俾佢支持此类咁样。一路以嚟咧，就不断咧就即系表现出咧就非常之激进吓。咁尤其是喺我哋总理谈判期间，佢更加咧就有一段时间俾人认为佢咧，喂，你唔好讲咁多嘢住啦，阻住我哋而家倾紧偈。咁如果啲筹码俾你炒火晒，就乱尽啦咁样。 但福特。

0: 就係福特啦，咁到今次破裂咗之後咧，佢隨即咧就話接受呢個電視台訪問，咁啊喺電視台上訪問大鬧嘅話，啊邊個又輸家又破產又咩成乜都出齊啊，咁啊跟住出埋粗口添咁樣，咁啊點不知咧？咁啊呢個係星期一嘅事啦，咁啊星期二嘅隨即佢當時係星期一嚟接受我哋本加拿大電視台啦，星期二嚟接受美國電視台幾間，咁啊突然間變咗紅人，因為佢鬧啊特朗普嘛。咁啊，幾間包括 CNN 啊、Fox 啊、News 啊等等咧，咁啊即係訪問佢。咁啊，佢訪問期間咧，咁佢話：，其實咧，我哋都唔夠個人化嘅，言下之意咧，就雙方咧唔好鬧家鬧家，最緊要咧，大家坐翻喺低咧，就即係為呢、這個條約咧，再繼續咧就商議翻先啱啦。咁似乎咧就好少軟弱，咁佢未知道話道歉嘅。咁啊，雖然話佢咁樣，但係當離開喺琴日省議會嗰時咧，咁你傳媒問下佢：，喂？咁你琴日咁反應係點樣啊？唔係目前咯，冇啊，我一樣係照咁樣嘅啫。咁言下之意又好應翻出嚟喎，咁樣咁啊，唔知佢點睇法啦。當然啦，佢較早之前咧就出到粗口啊，諸如此類出嚟咧。咁啊，事實上咧，佢話認為咧，佢將會咧就包括咧，佢話電力咧喺我哋安省咧就提供好多啦。咁其實咧要全國嘅各省都要支持，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省，包括灰馬省啊、BC 省啊或者其他省份都會有提供局部嘅電力嘅。如果大家齊心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做即係威脅翻呢個美國噶啦。而且同時咧，佢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咧，佢好瞪呢個啊美國人係好可惜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幾個州份佢哋啲工人啊，甚至咧啲成本啊，全部都重曬啦咁樣。咁雙方咧都係兩敗俱傷嘅咁所以咧，佢即係可能咧喺本地電視台佢講一套，就可能就住加拿大啦，嗰邊就即係唔好去到咁英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實際而家目前係去到邊度咧？咁當然啦，佢仍然係撐呢個卡尼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1: 嗱，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呢啲一般都係政治家嘅口吻嚟噶啦。對住加拿大人咧，梗係話我要好英噶啦，我就真係要反抗到底，甚至乎講到特朗普係咩啊？只不過真係無知無能，甚至乎咧就係話佢係一個破產之王添。咁所以用盡所有嘅惡毒嘅言語咧係抨擊特朗普嘅。咁當然特朗普都唔弱啦。咁佢隨即喺第二日都話啦，係我哋而家要將個安大略湖而家改名為美國湖啊。咁而家完全串串得要口水戰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大家咧無論加拿大人又好，美國人又好多都真係為之譁然啦。咁而喺今次杜格福特咧，去到美國去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表現咧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咧真係的而且確唔需要喺美國電視台裏面大鬧翻美國人。由始至終，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咧，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一點啦。喺加拿大咧，根本就唔係針對美國人嘅，只不過係針對翻特朗普嘅啫。而在美國方面咧，佢都明白到咧，我哋加拿大唔係真係針對翻美國人嘅，只不過亦都係針對特朗普，而佢哋都明白到一點。咁卡尼佢話要係將一個對等關税擺翻美國嘅時候，佢哋都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兩敗俱傷嘅啦，大家都冇好處，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無論鋼鋁行業有好多行業咧都受到影響。當受到影響嘅時候咧。而有好多嘅美國人啊，佢都會覺得，喂，我哋需唔需要搞成咁啊？我哋點解將嗰個供應鏈裏面自己自斷一臂，為乜嘢嘢呢？完全係冇意思嘅喎。點解特朗普要咁樣做呢？而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會諗啦，究竟佢哋應唔應該繼續俾特朗普咁樣去亂搞一輪呢？因為搞到一輪之後咧，其實整個北美洲嚟講，經濟嚟講就係自相殘殺是沒有意思的。咁對於全世界來講，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不過我們都看到呢，有世界很多地方呢，當我們在個關稅戰開始的時候呢，歐洲的地方啊，有很多國家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呢就不宜開口的，他們都沒有說撐邊邊的了。雖然大家明白到在很多地方都會覺得卡尼這樣做法很英，但是呢他們只可以來講 在傳媒方面可以這樣講，但是在那個政治層面方面呢，那些政要的方面呢是不可以這樣說的。而反過來我們加拿大那裡呢，其實究竟是不是個個省長都是真的撐卡尼呢？那大家都立刻會想一想，究竟 Alberta 省長怎樣想呢？那他現在似乎的階段來說就是說，喂，我們現在在 Alberta 省有 96% 的 的產品去美國都不受關稅影響，為什麼要這樣搞啊？其實它是撐還是不撐呢？當然在 Alberta 省裏面也有個聲音，就是說喂，在這個階段裏面，我們加拿大要顯示出，向上界顯示出，美國顯示出我們是團結的，現在還是應不應該繼續搞那個獨立公投呢？其實很多人都聽聽懷疑到，究竟卡尼這個做法會不會幫到我們加拿大那個團結呢？尤其是在魁北克省和在 Alberta 省裏面呢，都是講緊一個分離主義喺度。不過我覺得卡尼呢個 move 呢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當我哋睇到特朗普呢係好無理咁樣去隨時呀，都唔俾一個確定性去加拿大，因為好多時候我加拿大見到有由佢開始 Trump 2.0 開始呢，我哋已經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 呀，一個不穩定嘅形態呢已經變成一個常態。咁所以當大家都要問啦，究竟嚟講我哋係繼續俾佢日日都係過著不穩定嘅生活，還是一次過長痛不如短痛，咁一次過向佢係企硬嘅話呢，會唔會有一個生機呢？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覺得係咁樣啦。嗱，再睇返 Alberta 啊，佢哋如果要獨立嘅話，佢哋要諗一諗啦，究竟要依附一個可以係隨時係將佢嗰個諗法改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啊，還是係向一個我哋可以依賴嘅卡尼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喺一個團結方面咧，卡尼呢一招咧係做得好好嘅。
0: 咁係啊，咁啊，阿布雷省嘅省長咧，的確咧，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就好低調啊。咁啊，第一佢話：，總之我哋大家坐低傾啦。咁啊，一啲都唔同其他各省嘅個反應嘅嚇。咁啊，問題在於咧，就的確卡尼今次咧就即係第一佢順應民意啦。第二的確即係俾阿特朗普啊陰一招，就係當初好坐低傾咁耐之後咧，有少少甜頭，好似交到貨翻嚟，點不知佢突然間話要你同外國嘅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又乜啦？就官埋佢嘅語言啦，法文又咩？佢而家唔承認啊！我冇講過話唔俾即係法語問題啊！佢好愛魁北克省人嘅，佢最叻講依句噶啦，係嘛？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今時今日點會坐低咧？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啊。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已經係咧就發曬嬲噶啦，即係鬧到卡尼咧就即係一於話佢啊，你係為住政治啊，為住政黨啊，咁啊爭取民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機會。點解咧？我哋加拿大成為一個只不過聯邦制度，各省有各自為政，大部分呢個時咧都未必聽呢個聯邦政府之笛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大家都殺到埋嚟啦！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團結之餘咧，就尤其是特別各省裏面咧，好多規例咧，好多自己本省啊，點樣去？就算你話出啲酒啊，或者係生果之餘，處理各省各嘅條例咧，我哋都係有關卡喺度嘅。喂，大佬，全國都係我哋加拿大人，點解將嗰啲運去其他省份都有咁多限制咧？依個係好唔咩噶嘛？係咪？如果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啦，好啦，我哋先搞掂我哋國內先，大家咧各省冇。摒棄咗呢個屏障，跟住咧咁原住民咧，如果一樣係面對咁嘅惡劣情況喎，咁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搞咁，即係唔會啊，即係爭取咁多嘢住，或者係咧就放鬆啲，希望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走出另一條血路出嚟。咁所以咧就卡尼都兩手準備噶啦。咁各個即係而家280億裏面嗰啲中小企業咧，佢都拎咗啲錢出嚟，即刻咧就鎮住先啊！咁我哋唔排除美國一樣嘅啫。美國話：喂，嗱，你而家人哋收你15% 好，15% 好啦。咁我哋啊，梗係成本係重曬啦，國民有咩啦？咁佢一樣可以收到啲錢翻嚟，就俾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受到傷害嘅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段時間咧，我諗咧就想坐低咧，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加拿大要捱住咧呢個貴嘅關稅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安省省长嘅福特咧，今次咧就大闹用粗口大闹特朗普咧。本来俾人感觉上系想咁粗鄙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对于国民嚟讲啊，的确咧就另一个感受。哇！咁有個省長出嚟可以咁高調咁鬧翻你特朗普，咁所以咧，原來咧呢兩個民調咧，佢突然間喘高曬喎，哇！犀利啦！咁即係變咗佢又賺咗，正如特朗普俾佢估中咗，你哋係為咗政治嘅目的嘅啫，咁樣你點睇咧？
1: 咁大家都係為政治目的嘅啫，特朗普都係一個啫，一個總美國總統，唔係講政治目的講乜嘢咧？咁而喺卡尼行呢一招嘅時候咧，最好嘅政治目的咧就係話，佢民意加拿大民意喺卡尼嗰邊，美國嘅民意都喺卡尼嗰邊，因為本身嚟講，而家對美國人咧只係怪特朗普點解會搞做啲搞出咁嘅大頭髮出嚟咧，而令到佢國民咧個生活係陷於水深火熱。甚至乎啊，佢哋嘅誒不同嘅州份嘅人士咧，都會話：喂，今次我哋針你哋針對唔係我哋美國人啦，你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我哋所針對都唔係你加拿大啊，我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當中期選舉例即臨近嘅時候，甚至乎喺共和黨方面咧，入邊亦都有內部消息咧，都要點樣施壓力咧，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點樣盡快平息嘅啦。頭先講我哋話會唔會係壓一段時候咧，先能夠咧？再坐低談判桌上面啦，咁其實我睇法就未必可能嘅喎，因為特朗普係叫做無恥嘅嘛，你一個面子值得幾多嘢啊？結果先最實際嘅嘛，咁不只不過問題就係佢用乜嘢落台階咧？繼續走翻去個談判桌嗰度再講過，而卡尼呢一招咧，亦都係的而且確令到加拿大人企喺嗰邊，美國人亦都會繼續會俾壓力翻啊特朗普咧，係點樣為將呢件事咧能夠解圍啦？因為而家。解明文萬衰係令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去擺出呢一個招嘅時候，而家全世界都話：喂，快啲翻翻去談判桌度講啊！如果唔係嘅話，九月八號嘅時候，我哋大家冇啖好食。嗱，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將嗰啲關税收翻翻嚟嘅時候咧，嚇再派翻俾我哋嘅國民去去一個紓困嘅援助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依個擺出5%嘅關税，兩方面嚟講，根本你哋都唔係做生意嘅。你哋真係做生意嘅話，咁就白搞到咁貴嘅時候，揾鬼買呢？咁變咗嚟講咧，呢、這個雙輸嘅局面就要肯定嘅啦。你所謂個關税，只不過係一個紙上面嘅數字，而實際嚟講咧，係將所有嘅有關嘅行業咧都係影響好大。而加拿大方面已經一早有個後著，就係話已經係預咗七十億嘅錢咧，係有作呢個紓困嘅作用。當然，好多人問就話夠，抑或唔夠咧？唔夠就肯定㗎啦，但係好過冇。但喺美國方面有冇呢一手準備啊？似乎嚟講，特朗普根本就唔會理會呢咁嘅準備㗎啦。咁所以一個有準備，一個冇準備，咁你話邊個更加需要去談判桌啦？
0: 咁七十億咧，應該暫時都夠嘅。點解咧？因為佢講280億咧，咁佢只不過佢個嗰個即係貨款嘅數字啫。咁樣咁，如果佢能夠即係各個中小企業咧有啲幫助性，最多即係暫時咧。就係即係出唔到貨啫，但係起碼咧仍然咧有啲資金咧就頂住一段時間，因為呢、這個咁呢個情況咧就千變萬化嘅，啊都唔係永遠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會咁長期咧會增加大家雙方係咁互相廝殺嘅嚇。好啦，咁啊轉個話題翻我哋 BC 省啦 ，BC 省咧就真係啲政壇咧就最近咧特別係保守黨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咁啊，先後咧有三名嘅省議員就退出呢個保守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事完咧呢個 Finney 咧，呢個首馬上任之後咧，就都一直咧就話形容咧黨裏邊咧好多咧人搞亂咗個黨，包括咪 BC 前 BC 省自由黨嘅嗰啲省議員咁講。咁啊，先後咧佢一走馬上任，咁啊即刻咧就炒咗好多就昔日嗰啲嗰啲喺黨裏面嘅元老級嘅人馬啦，或者工作人員啦，咁啊揾翻自己人上場。咁啊，再者咧就即係連最近啱啱先話第三名嘅南三角洲嘅省議員啊 ，Ian Patton 咧，佢都宣布埋，因為依位仁兄咧都係領子內閣嚟嘅嚇，咁亦係咧就菲尼較早前喺黨內裏邊嘅得嚟助手嚟嘅。咁啊問題就佢點解出到依佢第三個咁樣，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咁當然啦，菲尼話：，其實咧。唔緊要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最緊要鞏固黨內嘅問題咁樣。嗱，而家咧，呢個 Patton 同呢個較早之前咧離咗職嘅 Peter Melba 咧，就準備咧就即係組織個新政黨。咁啊，點會唔會啊？好似昔日咁樣，即係拉攏曬一班人咧，唔知。不過 Finney 都話咧，就將會陸續有好多有部分省議員會退出咁講。嗱，目前咧形勢咧，即係對呢個新民主黨非常之有利嘅。嗱，過往咧，大家知道佢當時。省選出嚟咧就得47名嘅省議員啫，都仲未夠數。咁啊，而家咧就後期咧有一位嚟自可能係獨立嘅，保守黨嘅轉咗佢 NDP， 咁而導致咧有48名。咁而家咧就呢個保守黨方面咧 本来有登记嘅时候有34席嘅，咁而家唔见得三件咧，就变咗得31席。不过咧，菲尼本身话啦，较早之前咧想揾人帮佢替补翻佢个位置，即系佢想上位，因为佢暂时未有省议员嘅职位，唔能够喺省议会呢边发言嘅。咁而家揾到啦，咁样。咁但系喺咁混乱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哋省民啊对佢个党系点睇法咧？你又点睇法咯？
1: 喺省民里边咧，就根本就唔知道你内部政治系点样搞嘅，只系睇到咧。我就喺嗰個BC 補選莊裏面咧，喺入邊打到一塌糊塗，一盤散沙，根本就冇一個能力咧係可以係對抗翻呢個 BC 新民主黨嘅。而喺今時今日呢個形勢裏面咧，而家大家都會覺得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我哋會可能嚟講咧，新民主黨咧有一個轉機喺度噶啦。因為咧，當我哋大家一齊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話：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工作上嘅保障啊，需要有一個政府嘅支持啊！咁呢啲完完全全咧就開正 NDP 嗰塊，咁而喺 NDP 政府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天時地利嘅情況，但係喺 BC 保守黨方面咧，人和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你話要清理個黨入面嘅內政嘅時候咧，咁而家佢本身嚟講喺嗰個 BC 保守黨嘅個黨領裏面啊，佢都需要出嚟話聲俾你聽，佢哋點樣支持翻今次我哋嗰個行動？但係咧，就似乎就做唔到呢一點嘅話，佢就會俾人感覺上咧，佢哋真的而且確就未必係為到我哋散民啊。所以佢哋若果唔搞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4: 好，大家好。
3: 咁阿余宏荣先生，阿 Bill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3: 好啊，咁今日呢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呢即係新鲜热辣嘅题目。咁大家知道啦，加拿大同埋美国嘅自由贸易嗰个谈判呢，本来呢就好似好顺利咁嘅。上个礼拜头呢都双方面都就话啊得㗎啦得㗎啦就嚟得㗎啦。咁后尾又推迟咗几日咁样，但突然之间呢星期五呢夜晚十点半呢就宣布呢个谈判呢破裂。咁加拿大呢就即係召返嗰啲谈判嘅人员呢喺美国返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样。咁其实而家呢个咁嘅贸易谈判呢睇情形呢就唔係淨係钱咁简单，即係好多时你话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係问题嚟㗎。咁而家呢个谈判呢根本上呢是去到一个地步呢是加拿大不可以接受，所以呢就唔可以呢是继续落去咁样嘅。咁嘅情形系点样嘅呢咁样。咁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嘅报道呢就话佢哋访问咗五个即系在场嘅美国同埋加拿大嘅人员啦。咁透露到嘅消息就话喺临近即系差唔多谈判嘅尾声嗰阵时呢，美国就加插咗一啲条件落嚟。是令到加拿大呢是不可以接受的。咁所以变咗呢这个谈判呢是不可以继续落去。咁呢条件是乜嘢呢咁样。嗱咁呢个条件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涉及到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嚟㗎。咁美国政府要求呢话加拿大以后啊同第二个国家有乜嘢谈判，即係有关贸易啊关税啊呢啲咁嘅呢，美国呢都要参与。同埋呢係有权呢係即係发表佢嘅意见，同埋即係左右呢、這个谈判呢个谈判嘅情形咁样。嗱咁呢根本上呢就係一个好无稽嘅要求嚟㗎。加拿大係一个主权嘅国家，我哋同边个傾生意，同边个做生意，几时轮到美国係要出声呢咁样。但美国嘅官方嘅解释呢就话，因为加拿大同外国谈判嘅情形呢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嘅安全，所以美国呢係有权可以喺度说三道四嘅。咁前几日呢喺 BBC 一个电视访问咗一个美国嘅钢铁业嘅人员，佢话佢举个例，佢话因为呢加拿大譬如话喺中国输入好多钢材，咁而喺中国啲钢材呢就係即係价钱好低嘅，咁佢举出啲又係啲无厘头嘅理由啦，又话中国用非法劳工啊， 又話對呢個咁嘅環境染污嘅情形做得唔好啊，所以咧中國嚟嗰啲鋼材價錢咁低，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我哋咧就將佢製成其他產品，咁啊再運落去美國，咁啊令到美國嘅鋼材業咧係冇辦法可以競爭咁樣。嗱，呢啲係美國人嘅講法啦。但係點講都好啦，你一個國家點可以去左右人哋其他嘅國家嘅商業談判嘅咧？咁樣嗱，如果呢個做呢個情係落實咗之後咧，加拿大咧根本上咧就係喪失咗呢個咁嘅權利噶啦，即係我哋冇權力咧係去當家自主，去做我哋即係同第二個國家去談判，同埋咧去即係爭取一個較為好嘅條件。咁差唔多咧，好似上個世紀中國嘅情形一樣。中國嗰陣時嘅海關咧，完全係俾外國控制嘅，尤其是係英國。咁咧，中國嗰陣時，如果你話要同第二個國家話買賣咩啊，或者出口啊、入口啊、徵幾多關税啊咁樣咧，中國政府咧係冇權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嘅。差唔多咧，係英國政府或者外國政府咧先至可以做呢啲咁嘅決定。咁啊，導致到咧，你根本上喪失咗你自己自主嘅權力。所以如果你話加拿大可以俾美國參與呢啲咁嘅我哋同第二個國家談判嘅程序咧，根本上咧就是一個喪權辱國嘅做法。咁咧加拿大咧以後咧就只不過咧淪為成為一個美國嘅附屬國，同埋咧係一個佢嘅分公司，因為咧我哋喪失咗我哋自己獨立自主嘅權力。咁喺呢一方面咧，美國就更加離譜嘅講法咧，就話今次咧就算我哋簽咗呢個合同都好啦，簽咗呢個加美條約都好啦，美國自己咧可以單方面更改所有嘅條款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總理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條約咧，嗰、那個簽名咧係用鉛筆簽嘅啫，即係換個話說，隨時可以拆甩咗佢。完全唔算數，由頭嚟過。咁如果係咁啊，簽啲咁嘅條約做乜嘢？如果你完全係冇約束力嘅，咁啊完全咧呢啲冇咗法律精神嘅保障，咁啊呢啲咁嘅條約不簽也罷啦。咁啊仲有一樣咧，就話美國政府要求咧，我哋係去推翻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即係譬如話一路想話即係買加拿大貨啊。Buy Canadian 啊，呢啲咁嘅所謂係擁護自己國貨嘅行動，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荒謬嘅做法啦。咁啊，再有就係話，佢要即刻所有美國酒咧係上翻架，因為咧呢咁嘅做法咧係影響到美國酒業嘅運作咁樣。嗱，呢個咁嘅牽涉到加拿大權利同埋主權嘅。嘅條約嘅裏面嘅條款咧，我估啊，冇一個加拿大人咧係認為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加拿大咧係唔可以喺呢、這個條約裏面係簽字嘅。另外有一樣咧，就亦都係美國紐約時報講出嚟嘅，就話。嗱，你知道啦，我哋加拿大有係兩個語言嘅，即係攞個所謂官方語言嘅，係英文同埋法文噶嘛。咁我哋一路咧都好保障法文喺加拿大嘅地位，因為點解？因為而家仲有22% 嘅人咧係即係講法語嘅，咁大部分咧就住喺魁北克省，咁魁北克省就有成900萬人噶嘛。美國政府咧竟然要求加拿大應該廢除呢啲保護法語嘅條例，即係有啲保護法語嘅條例就話，譬如話喺有啲節目啊，喺有啲或者係電視啊，或者係網上嗰啲咁嘅電影啊，諸如此類咧，係一定咧有部分咧係要係法語嚟嘅，咁所以咧先可以保障到法語喺我哋加拿大咧一路咧係唔會被淘汰。咁但係美國政府呢就話，因為呢佢要推廣自己嗰啲美國嗰啲電影啊，或者其他喺網上嗰啲製作啊咁樣呢，就希望要求呢 加拿大是廢除了這個保護的所謂保護的條約的作風。那這個呢真是可大可小，因為大家知道呢法語人士在魁北克呢一路呢已經是即是對加拿大本身呢已經有很多不滿的了。如果即是你說這個雙語的法律是被取消或者是被不重視呢，我想在魁北克省呢一定都會引起很大的反應，可能呢導致到呢魁北克省呢又會再希望脫離加拿大。如果這樣呢就將終尊終於呢加拿大呢就變成一個國之不國，那呢就很可能呢就真的會成為呢美國的第51州了。嗱，雖然阿特朗普咧就話：喂，我冇提議做呢樣嘢啊！佢今日喺佢自己嗰個網上嗰個網頁裏邊講，我唔會叫我哋啲人咁做咁樣。嗱，咁係唔係我就唔即係或者唔係好清楚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呢個咁嘅呢兩段咁嘅消息咧，即係來自美國一個老牌好有信譽嘅傳媒。美國的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我沒辦法證明或者證實到它是否真的消息來源是正確，和那些消息是完全是準確，我做不到，但我也都沒有什麼很大的理由呢去懷疑呢美國的紐約時報呢是會製造一些假消息去抹黑自己國家 的情形。所以唯一呢我就當這些消息是真的，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分析下，睇下呢样嘢究竟系会点样影响加拿大？因为而家呢个咁嘅贸易条约咧，我觉得咧唔系净止钱咁简单嘅，系牵涉到咧加拿大嘅主权同埋国家嘅统一同埋分裂会唔会分裂嘅情形。咁呢个真系可大可小啊！嗱，咁我讲过啦，呢段新闻系嚟自《纽约时报》噶，我只不过将佢引述出嚟嘅啫。咁我谂我希望咧唔好有听众咧又打电话嚟，喂，哇，你又散播啲咁嘅仇美嘅信息啊，你散播啲假消息啊乜乜。嗱，你信唔信由你啊？呢消息系报章报道嘅，你可以当佢真，你可以当佢假。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当呢个系一个新闻咁嚟。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是用一個平衡的心態去看這件事。我一直以來都想不到為什麼美國會對我們加拿大開刀開得那麼快和那麼狠和那麼絕呢。大家記得前一排那條橋，就是在安特洛省那條橋是我們加拿大出錢做的嘛，講到明呢就話呢，陣時呢我哋就會收啲過路費嚟彌補呢個投資咁樣。但美國呢一路呢就唔肯，就話講嚟講去講唔掂數，卒之呢後咪講掂數就話好啦，美國都可以分享呢啲咁嘅過路費嘅收入咁樣。咁 ,ok 啦，條橋咪通車啦。點知過幾日就搞出一個美國話我哋要將200多億嘅加拿大入口的貨品徵收50%的關稅。所以根本上呢是他對美國對加拿大呢是完全呢是很絕情的，可以這樣說。但是為什麼這樣呢？我前一排一直想不通，但我昨天我想通了。我覺得呢就是美國政府呢現在是有系統這樣是去侵蝕我們加拿大的主權，剝奪我們自己的自身的權力，逐漸呢好可能呢即係用一個暖水煮蛙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樣係煮我哋，希望我哋國家呢係國不成國。如果都話魁北克走咗， Alberta 走咗，咁邊度仲有加拿大㗎？咁變咗呢真真正正呢有機會呢成為佢嘅第51州。咁呢佢就可以呢係呢個奸計得逞啦，可以咁講。咁所以系咪咁呢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而家嘅諗法。咁大家亦都可以将你自己嘅諗法呢讲出嚟，等我哋大家一起讨论下。嗱，不过喺我未问两位嘉宾嘅意见之前呢，我再想讲多一样呢，就系而家呢个咁嘅情形呢，即系譬如话加美嘅贸易条约呢，而家我諗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你 加我200億的貨品多少關稅，我加你200億 貨品多少關稅，錢的問題。現在我想不是只是錢的問題來的，錢的問題可以解決就不是一個大問題來的。現在基本上呢，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陰謀去慢慢剝削我們的主權，慢慢去侵蝕我們的國家呢？我想這個才 是一個最大的考慮。我希望我想錯，但如果這個實質的情形是這樣的話呢，那我想我們每個人呢都要好有些深思熟慮，同埋呢是作出一個適當的反應。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吴以君。
3: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云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加拿大美国呢个咁嘅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真系唔系净系钱咁简单，系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啊，同埋国家会唔会分裂嘅问题。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咁样可以打翻6042671320。不过先问下两位嘉宾，你点睇呢样嘢咧？阿彪，
6: 除咗你头先讲嗰方面系信息喺边度嚟啊，同埋我亦根据其他方面嘅报道咧，同埋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其他其他嘅省份嘅省长啊，同埋呢个反对党方面嘅各方面各党嘅立场咧，都一致系支持啊。最单我听到嘅信息都系。絕大部分都可以咁講啊！若果有少部分嘅，我就唔知啦嚇，都係支持我哋總理嘅立場，即係唔好再
3: 超過七成啊！
6: 係咁，即係變咗咧，即係好肯定咧，嗰啲即係最後喺大家談判嘅時候提出嗰啲條件咧，係同你所講嘅係應該係啊係冇乜出入。咁好似你咁講，我認為。我哋嘅总理呢次嘅立场咧，我都系绝对支持，因为好似你所讲嘅就是，除咗系主权问题，同埋即系事实上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直情系对我哋加拿大冇一个尊重，
3: 嗯，
6: 即系当我哋系乜嘢啫？
3: 细佬，
6: 细佬都应该有一定嘅尊重啦，
7: 系
6: 细
7: 佬，
6: 系细佬就系钱真系，
7: 契
6: 细
7: 佬，
6: 即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嘅。我谂任何即系有血性嘅，同埋对即系爱惜加拿大嘅，都唔会接受呢啲咁嘅条件嘅。
3: 嗯，
6: 因为即系可以以前讲过，又话我哋51州，而家又话以法国议员都好咧，系干涉到我哋。国家主权嘅嗰只，同埋即系我哋嘅整体嘅利益嚟噶嘛？咁同埋又讲话佢以后即系佢签嘅名可以随时即系唔算数嘅。咁我哋签咗之后就绑住我哋，佢咧就系用铅笔签嘅，即系咁嘅意思咧。即系
3: 总理咁讲，
6: 对佢嚟讲系冇效益啦。
3: 吓，即系好似律师咁，有个人攞张合约嚟用铅笔签嘅，你接唔接受啊？
6: 就系、是，即系呢个系直情唔止话，即系唔尊重我哋，事实上系对我哋成个国家咧系好大嘅侮辱。
3: 系
6: 呢、這个真系唔可以接受嘅，即系若果你接受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晒尊严，冇晒即系你成个即系我哋嘅，假如我哋嘅政府啊。我哋何必选啫？不如选埋美国嗰啲、哎，
3: 真系索中上一周选啦。
6: 系啊，系啊。咁即系真系好冇面，同埋即系真系非常之好，令人好难接受。
3: 系，Man， 你点睇啊？
7: 嗱，综合两位嘅意见，同埋喺我喺报章同埋各方面睇到嘅资料咧，就原来本来倾得几好嘅，听讲话嗱，最后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啲咁樣嘅嘢，咁啊擺到明呢個就梗係特朗普或者佢啲全聲筒嗰啲馬仔啦。咁啊，竟然間咧要我哋咧就係話，第一，你哋係唔准去啊同第二個國家嚟到去有任何嘅貿易關係。 然后咧，仲有咧就系话
3: 可以，不过佢有权参与，
7: 咁啊即系等于冇用啦，嘥气啦，讲埋呢啲废话嚟嘅啫。咁然后咧就话我哋应该法语嗱，英法语系英系加拿大嘅立国嘅时候嘅宪法其中嘅一种，你竟然间去挑战我哋呢个宪法嘅地位。呢、这个嘢我谂冇任何一个加拿大人系可以接受呢样嘢嘅，绝对绝对唔可以接受。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时候，佢成日咧就话啊，我哋系五廿一州，我话你又唔系啦。然后咧，甚至到咧啊，同阿卡尼讲，都话你系第五廿一州嘅州长咁样。嗱，呢啲只不过系口舌招摇，佢觉得嗱喺佢嚟讲，觉得咧特朗普咧就觉得好过瘾啊，讲个比较俗啲嘅说话。但系咁嘅时候咧，系非常之挑战我哋加拿大人嘅尊严，所以我完全。同意兩位嘅講講，亦都係同意咧。卡尼佢咁樣做係即刻馬上叫翻我哋嘅代表翻嚟。嗱，呢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就唔係話淨係叫翻啲人翻嚟嘅意思，而係即係等於個情形就係話你喺嗰個房度同佢傾偈，傾到大家好唔啱啊，拍台走人，係咁樣嘅心態嚟嘅。佢即刻召嗰啲我哋嘅談判嘅人。翻嚟嗰個係咁嘅意思，即係同卡尼當場，如果喺我或者有一個人喺度同你傾緊偈，我哋傾唔落，砰一聲拍台走人，跟住砰一聲閂埋道門，係完全一樣嘅心態。所以大家應該用咁嘅態度嚟睇下呢一個阿卡尼，我哋今日所做嘅嘢。而我話俾你聽，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係100%支持卡尼咁樣嚟到對付特朗普呢個無賴。
3: 卡尼即係自己講過咧，佢話我哋而家係即係處喺戰爭狀態，因為有人係攻擊我哋，所以我哋而家係處喺戰爭狀態，所以我哋而家係要即係反擊。嗱咁啊，當然我哋喺關稅方面提出咗反擊啦，喺九月頭就會向美國對等200多億嘅貨品咧，係徵收一個對等嘅關稅。不過其實好似我今日話咧，我呢個唔係淨係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一個。在好主基本主权国家统一团结有冇分裂嘅情形嘅情形，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即系睇远啲、睇深啲，然之后咧就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好，阿 Ken， 请讲，阿 Ken。
8: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3: 系，请讲。
8: 我就想讲一个问题，系加拿大系官方双语制嘅。Official by regulation， 美國就唔係。美國咧雖然有好多產品又寫西班牙話，有啲又有啲冇，但美國嘅法律就冇話西班牙話係官方語言咁嘅樣嘅。我知道
3: 係
8: 有啲產品又寫西班牙文，有啲冇
3: 啊，
8: 但就咁嘅樣。就我你哋消費者前瞻禮拜四嘅節目咧，都有時話咧，即係好多美國定邊度嘅產品嚟到，但冇寫法文，需要 recall。要重新貼好曬法文嗰啲標籤，先出到嚟市面拍賣。咁啊，美國啲商人可能覺得咧，即係佢啲貨如果運嚟或者乜嘢，要全部譯曬法文，可能要額外使多好多錢，唔知係咪一個咁嘅原因啦。即係以前我買嗰啲美國貨咧，因為美國人好多唔識法文嘅，而我以前都讀過法文、西班牙文，就佢哋美國人印嗰啲法文去嗰啲 instruction 咧。好多時
3: 事
8: 又串錯，文化又錯咁樣嘅。
3: 阿 Ken 啊，但係每個國家有個法律㗎。咁如果我哋呢個法律係要有英法語並用嘅，咁你將啲貨品銷入嚟嘅話咧，你就應該遵守呢個法律啦。如果唔係嘅話，如果唔係有個法裔人士唔識睇英文嘅，咁佢買咗咪唔知係買咗乜係嘛？唔可以咁噶嘛，係咪？
8: 買啲藥。买
3: 啲
8: 又唔
3: 识
8: 睇食
3: 菜样，系啊系啊，唔可以噶嘛，系嘛，咁所以呢、這个
8: 明白。
3: O、okay, K， 好。
8: 呢个加拿大好合理嘅，
3: 系。
8: 咁就以前我都话识过一个人啊，爸爸嗰代咧，就话喺中国100年前咗，有啲西人喺中国唔识中文嘅，可以做税关。咁即系中国当时个政府弱得几紧要下咧，
3: 冇错。
8: 头先讲个问题，
3: 冇错。好，好多谢你意见吓，多谢好。啊，赵女士，请讲，赵女士。
9: 系，冇乜时间噶咯喎。
3: 哦，系啊，唔好意思，你或者你讲一阵啦，我都唔记得咗。你讲一阵，然之后你 hold 住。
9: 我等阿
3: 好，你讲一阵啦，我一阵俾你再讲啊。
9: 唔系，我唔讲一阵啦，我留翻下一个。
3: 哦，好，好，咁你 O K， 咁你等一等啦吓。O 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睇中啊。系因为都系你心水清。O K， 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咧，或者翻嚟咧，你就继续啊，赵女士 ，O K。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就是我们现在加拿大美国这个贸易条约，我觉得呢不是只是讲钱或者关税那么简单，是涉及到呢根本上我们加拿大的主权和国家 的统一的问题。大家在这方面怎样看呢？ 604-267-1320、Tony 你好，请讲。 Tony，
16: Hey, hello, 你好啊。
3: 你好啊，请讲。
16: 其实我很同意 Macari 他今次做的决定。是因为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要认清一个事实，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资本去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有70%的货品都是出口在美国，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打这场贸易战，而是要看我们可以打多久。但
3: 是
16: 他有讲到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前途要跟美国这样去打，所以这件事我想 Mark Carney 他可以更加有个清晰的 plan 给我们知道他未来的计划是做的，而不是说透过一个民族情绪就說要跟美國反台就反台。那我們都想知道究竟你當中是談過些什麼，你未來的計劃是怎樣，給我們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概念去知道未來錢是應該要怎樣。另外一件事我想帶出的就是，你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移民大國來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況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咁以我所知就係，年輕人佢哋唔會太過去著重呢一方面，佢哋反而會擔心自己未來喺呢個國家裏面究竟有啲乜嘢貢獻，例如佢哋揾唔揾到工作啊，又或者係佢哋嘅生活條件嘅未來嘅保障究竟係點樣。咁呢樣嘢係佢哋比較關心嘅囉，但係我就未必去好睇到 Mark Carney 去點樣去幫到呢一班咁嘅年輕人，所以呢個就會令我覺得究竟到下一代啦，咁呢個國家嗰個民族團結嘅情緒會唔會好似依家咁濃烈咧？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另一個問題。
3: OK， 咁樣啦。好，多謝，多謝你意見。我想 Tony 都帶出一個好嘅問題，即係我哋有冇咁嘅底氣去同美國抵抗咧咁樣嚇？嗱咁啊，其實而家舉目看世界咧，係中國同埋加拿大先至咁樣同美國係提出一個對抗嘅形式嚇。 咁啊，中國當然係一個貿易大國，佢同美國嚟相比，即係完全係唔會話蝕底。我而加拿大好似阿頭先阿 Tony 話齋，七成嘅貨品仲係去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我哋究竟可以有幾大聲咧？咁樣嗱，不過即係頭先我講到就話咧，我哋而家根本上咧唔係淨係講錢，就係即係話可以捱幾耐或者點樣，而係根本上而家係。去到一个你肯唔肯丧权辱国同埋国家嘅团结，会唔会有分裂嘅情形啦？咁呢个系已经系个层次，唔系话净系你可以挨几耐，你有冇钱，你有冇底气？我谂唔直指咁样噶咯，系咪而家？
6: 我认为呢样嘢咧，呢个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哋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嘅反应吓。但呢样嘢即系。但是而家目前發生嘅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噶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3: 後尾食啲咁嘅嘢係？
6: 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我哋嗰個討論緊咧就係卡尼身為我哋嘅總理，佢個反應係啱唔啱？即係
3: 正確
6: 我哋支持咁解啫。
3: 係
6: 至於將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呢個無可否認。我諗話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對。
3: 嗯，
6: 所以即係呢樣嘢要俾個機會佢嚟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啊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3: 我諗卡尼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都感覺好詫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嗱，點我諗大部分人咧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阵时就即系钱，当然边个唔想要啊？边个想希望冇工做啊？系咪？但系如果话去到你话要丧失国家嘅尊严权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会妥协噶吓。OK， Stephen， 请讲。
16: 嗱，首先你话加拿大有冇底气咧？贸易战咧，根本加拿大几时都处于下风噶啦，因为美国系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系全世界其实都俾美国踩住噶啦。
3: 嗯，
16: 即系你，但系呢个，即系我系丧肉狗啊！佢呢条件咧，佢主要除咗系即系要支配你经济，加拿大经济命脉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国家身份地位象征嘅蚕食噶喎。
3: 系啊，
16: 嗱，我首先我你话即系你又即系呢、這个即系你话系咪真嘅？系有咁嘅条件，但好似话系嗰个商务部长鲁特尼提出噶喎。
3: 系，啊《纽约时报》系咁讲，系。
16: 嗱，咁你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二啲即係實做生嘅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有咩危急送嘅，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曬你，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食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我哋就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流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有文化方面咧。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文即係保護法文同法文文化削弱啦。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仲係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啊，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影啊、電影業啊，完全俾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啊，即係控制曬你而家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個份量嘅。
3: 嗯，
16: 咁你話即係。即系
3: 索性做艾一州咯，
16: 当你加拿大傻仔，
3: 咪当你艾一州咯。
16: 稍微有即系正常智商同埋正常思维人都唔会接受呢啲要求嘅。即系我讲话美国仲真系中落个话头只狗啊！即系所以话美国有个独大咧，就唔系对住世界唔系好嘅，一定要有个即系啲国家制衡到佢咁先至系，唔系好似为特朗普唔受制衡咁为所欲为嘅。
3: OK， 好多谢你意见。 Susan， 请讲 ，Susan。
14: 诶、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3: 系
14: 啊，主权统一系非常重要嘅。啊，美国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系、是、啊当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啊，又唔准我哋讲法语。我哋个国家系法语英语噶嘛？在上面做的那些人全部都懂得讲的两种语言的、
3: 嗯
14: 啊、又不准跟其他国家做生意，连到、啊、美国人民、啊、他们都不接受、啊、加州啊纽森啊都骂、啊、特朗普、啊、你做什么啊？你现在搞到美国人民都是不好过啊，你有什么你在坐在张台上面大家讲啦，你咁样搞法咧，两国嘅人民都唔好过啊。
3: 嗯、
14: 美国同加拿大咧系兄弟帮啊嘛，历史啊长久，互利互用，经济来往，人民都系来来往往都系友好嘅。俾阿特朗普好似用黑社会咁样，哇！你当咗加拿大系？契弟啊，正式，梗系唔可以啦。还好我哋有一个精明嘅卡尼总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团结。啊，卡尼总之啊，阿特朗普都会出呢个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经将鸡蛋向亚洲、向世界已经系出发啦，特别系中国。而家啊，加拿大咧，人民咧真系。啊！要面對啊！嗱、啊，團結啊，反特朗普啊！啊，同埋咧啊，你話佢咁樣出擊咧啊，你話兩國嘅做生意人啊，都係辛苦啊。
3: O、okay. K，
14: 辛苦我哋都要捱啊！多謝多謝。
3: O、okay, K， 好多謝你嘅意見嚇。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的加美条约、贸易条约，现在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不是说互相加关税那么简单，而是美国企图、试图是蚕食我们的主权，以及可以说分裂我们的国家。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话咩？特朗普话要将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佢考虑吓，佢冇话做，佢考虑想改做美国湖，点睇啊？
7: 佢呢个人根本啊乱噏嘢噶啦，系咪？佢话霍尔木，
3: 佢可以噶，佢可以噶，原来
7: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张地图出嚟，咪自己写啦。佢拎特朗普都得噶，系咪？特朗普湖都得噶，
3: 都可以。你哋不如咁建议俾佢，
7: 拎 Donald Trump 都得噶。
3: 系，
7: 佢喺呢个霍尔木州，佢又话佢系美国领土。呢个人从来噏得出嚟，噏噏完之后咧，佢又唔使认账喎。嗰度好啊，呢个人做嘢系咪？所以我觉得佢啊，即系我就如果你问我，我当佢发神经嘅啫，话俾你听，佢噏乜都得噶。
3: 唉，咁啊系，咁即系你遇到啲咁嘅嘢都几，即系有阵时咧，
7: 你嬲一阵啦，起码嬲一阵。
3: 唔系你嬲一阵，你得啖笑啦。咁希望咁样啦吓。OK， 阿华听电话，阿华唔该。
20: 喂，系坤记，系
3: 你好
20: ，hello， 啱。差唔多系差唔多加拿大又唔好话丧失自己嘅主权啦。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讲啦。咁样啊，阿 Daniel Smith 啦，差唔多Alberta 省、亚伯达省嗰个省长啦，好似系仲系教紧阿 Trump， 因为佢嗰啲手下点样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听到佢讲话。哦，美國，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個啊，大佬啊，我仲要教埋阿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啊，就算啦、啊， 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等啊，嗰啲省民啊講啊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啦，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先去。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就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啊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

0: 好似人哋施舍翻嚟啊！你哋当你乞衣咁样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俾而家佢咧对加拿大嘅态度就好似我掟个牛肉啦，掟个鲍鱼啦，掟俾你食，即系当你班嘢系狗嚟嘅啊！咁咁所以我哋系咪咁冇即系咁屈辱咧吓？去啊！我都系想食翻牛扒啊、鲍鱼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样喺度食咧，亦或系咧吓，即系我哋出去搵嘢食咧，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系系自己去搵嘅，即系有翻吓、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样去做呢，咁始终嚟讲，你仰慕仰赖嗰个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鲍鱼俾你吓，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系咪你谂住饿死呢？咁不如而家呢，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啊，去搵饭食，搵面包食，咁就即系而家就而家，我觉得依家就系我哋个 situation 咯，系、嘛？咁就系话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紧裤头咯。咁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够时间，我会再打翻上嚟吓。
1: Okay,
0: 够时间未？
1: 一分钟到啦。
0: 好啦，咁我讲埋，咁样咧就实际上我哋系咪有资源咧？我哋系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啊、我哋嘅电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 hold 住晒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有资源嘅。咁呢，但系睇下呢个嗰两个省啊吓，Potash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个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系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团结啦，就即系觉得自己系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你我哋嘅联邦啦。同埋仲有咧，亚省佢啲美国买亚省啲油咧，佢净赚嘅，个 gap 咧系一个$10嘅价钱嚟嘅，即系个 price gap 啊，即系佢系买平咗$10啊，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谢。
1: OK， 好多谢。多謝你意見，好，咁我哋呢冇㗎，即係我哋而家同美國去競爭呢，我哋幾時係都係有少少處喺下風嘅，因為佢真係大過我哋。但係有時凡事都要講理由㗎，你唔可以亂嚟㗎，真係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㗎嘛。咁咪你如果你完全不講理由咁嚟欺壓呢，我諗大部分人呢係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廣告。
2: 時事風雲，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国嗰个贸易协议咧，而家根本上已经系超越咗钱嘅问题，系牵涉到美国咧，我认为咧佢系直情系想侵蚀我哋嘅主权，同埋制造我哋嘅国家分裂，咁啊令到咧51州呢样嘢咧系可以成事吓，系唔系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怀疑，
4: 佢认为可以成事，
1: 即系有啲人话你，我你唔使怀疑咧，佢系咁啊，但我唔知啊，因为呢个我冇真实嘅证据吓。6042671320，刘太请讲，刘太
0: 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成日好做歹咁样，就系为美国喺度讲嘢。实际上变咗一个咩登记法咁啊，系咪美国嘅代言人咧？即系嗰个 role 就系一个美国代言人啦。咁咧就系吓加拿大人嘅。咁啊，即系话喂，你唔听话死梗噶，唔掂噶咁样咯。同埋喂，我哋 make the deal 嗰阵时，点解我哋要考虑下会唔会对美国好唔好啫？举一个通俗啲嘅例啊，吓。隔篱住喺你隔篱嗰个陈师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阵时，使唔使谂下阿陈师奶唔食牛肉嘅、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关我哋咩事咧？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一家噶嘛，系咪啊？咁我哋讲翻经济噶啦。咁实际上咧，美国点解美国人中意买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为加拿大啲嘢平靓正啊嘛。咁佢可能搵你加咗税嘅之后咧，佢就。令到美國人受苦咯，佢揾唔到替代品嘛，佢都係要買噶。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可以唔買美國嘅嘢，因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 substitute 嘅話咧，咁我哋唔買，咁佢哋嘅訂單少咗，咁依個係美國人受害咯。咁我唔該阿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書嚟睇下，咁即係會。

0: 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点知打翻自己吓。
1: O K， 好，多谢，多谢。阿朱生，朱生，请讲。
2: 系，所以特朗普根本就系、是。想话你用关税咧就侵蚀我哋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其实卡尼咧都已经睇到啦。咁而家佢用对等关税咧，咁其实佢用嗰啲咧，全部都系钢材啊，乜嘢仲未用到咧？嗰啲能源啊，头先我所讲嘅 fertilizer 啊，或者系嗰啲淡水啊，或者佢美国需要嘅嘢。咁其实佢系留咗一步，睇下佢点嘅情况。我觉得卡尼应该系有噶。應該都知道係點樣去做，即係話佢應該係有佢一手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我哋真係積弱嘅，或者好似歐盟啊咩嗰啲唔得嘅，就俾呢個特朗普就蝦㗎啦。佢一路都好似委內瑞拉嘅樣，咁成個佢要吞並你，咁就吞並你，咁其他國家都出唔到手各方面。咁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嘅底氣，但係杜魯多嚟講咧，根本就冇用到呢啲。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阿福特停佢哋呢邊啊，或者係加佢啲價啊，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51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嘅版圖咧，就好似以色列嗰邊咧，就係、是、大以色列，佢呢度嘅大北美咧，咁佢就可以攞埋呢個嗰邊丹麥嗰個咩島咧，咁佢就全部好穩定坐定粒木，全部佢呢度攞曬嘅，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我哋就希望卡尼咧。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51州咧，都有啲話係啊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都、
1: okay.
2: 都想話去做美國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okay. 我就幾大都零做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氣咧，就即係點樣都唔好輸俾美國。
1: Okay,
2: 我哋係有本錢去做嘅。
1: 好，多謝
2: 大家同劉迪蓋一齊去做啦。
1: 好，多謝多謝。好啊，劉先生，
3: 係啊，其實咧，我哋要對付特朗普咧，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1: 嗯，
3: 特朗普嘅最終目的係乜嘢咧？喂，大家使乜估啫？佢都講到好清楚話俾你聽。第一，我對加拿大咧就要經濟侵略。第二，如果唔得咧，就軍事侵略。佢講過噶。佢話首先就係而家咧，佢就已經開咗第一槍，即係打加拿大嘅第一槍已經開咗噶啦。大家要明呢個道理先得嘅。仲去挺特朗普嘅人咧，咁你係諗準備亡國啦，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個都你認為係咁好，咁你要咁做咯。嗱，點解特朗普特別話要？要加拿大唔准有嗰个供求嘅制度咧，即系奶类产品啊、小麦啊，系一定系要破坏呢个供求制度咧。因为如果美国嘅大牛奶厂啊，其实我去参观过美国嘅牛奶厂咧，比我哋大起码50倍嘅啊。咁佢倾销啲产品过嚟咧，好容易打冧晒我哋嗰个供求制度。咁第日咧，我哋連牛奶都冇得飲。如果美國唔賣俾我哋嘅話，呢個佢一個策略嚟嘅。如果如果我哋有啲咩對策咧咁講，喂，我哋話唔賣能源俾佢啦，唔賣 potash 俾佢啦，呢、這個合曬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因為佢話喂呢、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喎、哦，你唔賣稀土俾我，又唔賣 potash 俾我，我點種植啊？咪打你咯！如果要攞你我哋嘅 potash 啊，一個禮拜內美軍一定攞到嘅。佢打到去 Saskatoon 啫嘛，好簡單。所以我哋唔好中佢計。喂，我哋而家要同對美國對佢對抗咧，一定要揾人幫拖，打家要揾多啲朋友嘅。
1: okay,
3: 多啲同呢個歐盟聯絡，多啲同中國聯絡。咁我哋咧鞏固翻我哋嘅勢力，咁先同佢抗衡嘅。 我以前讲过话，今日嘅伊朗系明天嘅加拿大，我哋希望唔演变成咁嘅局面。喂，不过你要真系清楚嘅认识特朗普呢个人，佢、
1: okay.
3: 就系咁嘅，佢就系咁谂嘅。
1: Okay.
3: 你唔好估计佢咁好啦，唔好当佢一个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系一只狼。
1: O、okay. K， 好，
3: 小心啲啦，
1: 好，多谢，多谢刘生，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有电话我哋听唔到啦。或者我哋总结一下标，我哋点睇呢样嘢？我哋点对住呢只啊？你系狼又好，乜都好啦。你根本上有人讲过话，你对付呢啲咁嘅烂仔咧，唔系同佢斗烂，你要恶过佢，令佢知道嗰个权力喺边度，你佢先会惊嘅，系咪要咁咧？
4: 我谂虽然你所讲嘅要恶过佢咧，系可能一个有效嘅，
1: 咪即系有理由啦，唔系
4: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即系好率直咁讲，你加拿大要恶过佢咧就系好难嘅。你军事上、政治上、喺实力上、经济上都好难胜过佢。但系无论如何，虽然喺嗰方面唔够佢强。但我哋都要有骨气，
1: 有理由。
4: 我哋系有理由，我哋系有绝大部分人民嘅支持。
1: 嗯、
4: 我哋要企硬，我哋当然要想办法面对所有制裁方面嘅效果。
1: 嗯、
4: 但系一定要无论如何都要企硬。
1: 系 ，OK 啊 ，Man
5: 嗱，我同意余官长所讲咧，同埋正话Lawrence 同埋正话听众咧，我觉得如果你讲国力，你讲军事。真系唔够美国，呢个系事实上嚟嘅，呢个冇得拗噶啦。但系问题，我哋有骨气。嗱，唔好以为我哋啊一个国弱咧就唔够强国胆。你睇下当年中国打北韩嘅时候，韩战打越战，讲真啦，中国啲军备乜嘢军啊？今日嘅伊朗讲军备，你边度够美国嘅？呢个事实上嚟。你当年中国打韩战，你大家都睇得到嘅呢样嘢。但系中国人能够赢得做咩？士气同埋我哋嘅战术。咁所以我哋今日卡嚟咧，应该就系用经济嘅战术。我哋全个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哋有我哋嘅骨气，有我哋嘅底气，呢个先系我哋赢呢场仗嘅最大关键。
1: 嗯，我谂我哋要睇清楚个形势吓，知道咧成个形势咧，唔系真系钱可以解决个问题嚟噶，而系一个有一个侵略性嘅问题。如果我哋唔明白呢个底势啊，好可能咧就会俾佢即系牵住个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6: 拜拜，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再合唱。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仁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n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个州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个州市警方联络电话是604-946-4444。昆腾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是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兰报道。
2: 不允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会将会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亮报道。
3: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 将会8月28号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ibald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t。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同埋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嘅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系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同埋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同埋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系一个长期嘅挑战，北岸两座大桥嘅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嘅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嘅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喺北岸工作嘅人系嚟自大温其他嘅地区，因此呢啲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嘅交通选择系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嘅出行方式系驾车人士，而44%嘅居民就喺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仁良报道。
3: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佢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纳希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t. 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在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林报道。
4: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 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五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 ，Meta 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嘅诉讼达成和解。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 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系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日星期三，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咧，陆续有更多嘅信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讲，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日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和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哪个才是跳梁小丑，世人是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在缅因州参加活动的时候同样叫加拿大是美国一个州，后来说这个只是口误啫。美国这些政客真是无品，连那位没有资格发言的美国运输部长达菲也都狐假虎威跳出来揶揄加拿大。他说加拿大要跟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站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律对律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日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Rea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 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外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日起实施议员对员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 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总理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2-3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讲真，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有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讲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ay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是这一招肯定同样没有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顽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是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跟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了。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 杜魯多的時期都跟自由黨，他當時所做的事情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毒害加拿大人不得已。他還是聽美國話到，連這個孟晚舟都要捉，人家不過一個中國商人過境加拿大，你根本就沒權捉他，他過境而已。他過境的時候，他不是入了加拿大國境，是一個的中間位置等飛機，你竟然呢就呃佢過咗加拿大國境，捉咗佢就為咗美國叫去捉呢個人。而美國捉呢個人唔係呢個人犯過咩法，而只係因為呢佢間新發展嘅呢個華為公司呢好多地方追上美國呢，美國夾硬打壓人哋，打壓人哋唔係公平競爭，而係將人哋啲阿頭呢去捉咗佢作為要挟。咁呢個杜魯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幫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樣。咁可能加拿大嗰陣時係冇曬國格嘅，可以話係。咁但係咧，而家卡尼上嚟咧，起碼都有翻啲唔同，就係話咧係有翻加拿大嘅國格，唔係聽曬特朗普講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啊，喺21號就發表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號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同召回咧加拿大談判代表團。咁之前加拿大已經試過一次噶。總理親自入隊預備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係美國係蝦加拿大，即刻全體離場。咁已經俾顏色美國睇㗎啦，美國仲繼續要蝦佢咧咁。咁加拿大係俾人蝦國家咩？咁加拿大當然係比美國弱，但係唔好忘記，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係因為當時係加拿大反對美國獨立革命，而原本親英國嘅人咧就移咗嚟加拿大，而美國係出兵打加拿大，係被加拿大打敗嘅，咁先成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咁中間咧打過仗嚇，就雙方有贏有輸，但係咧當時嘅美國嘅總統府都被加拿大軍攻入去燒咗嘅，咁加拿大軍都唔係炸得曬咁，而且咧後來要遊翻，會用白油遊翻曬遮翻個舊時嗰啲燒黑咗嘅情況咧，咁先叫白宮。咁啊，加拿大點都要有佢自己國家嘅尊嚴㗎，唔係靠曬美國。咁加拿大一個資源大國喺全世界嚇，咁佢資源大部分都係去賣俾美國。咁啊，而美國就喺隔離，咁當然咧，加拿大經濟依賴美國，咁但係唔係人哋予取予攜，話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啊，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實咧嚇係之前咧就美國對加拿大200億美元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 50% 關税。加拿大咧，亦係以對等壓咧嚟到去報復。咁啊，但係原先咧嚇就好似咧有得傾。咁呢個卡尼咧喺電視講話嘅，我哋被襲擊啊，即係突然間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碼。咁啊，談判破裂就係臨尾係本來有啲已經達成一個互利共贏嘅框架㗎啦。點知咧嚇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是再去加很多霸王的条款。这就是特朗普的谈判术。特朗普就喜欢在谈判的时候突然间整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压力打下来，他逼你接受。然后你 去减价，减了之后减了一半，他都多了一半是压你的赢你的。这个就是特朗普谈判术，看得多你都知道的。他的总是呢是一种是高度的极度的打压的方式呢来到临在于你。咁你要求唔好咁犀利，咁佢减咗半嗰个加出嚟嘅打压，佢都多咗半，其实呢係压住你嘛。咁呢个特朗普就临尾要赢人哋呢个谈判就咁样㗎啦，咁佢写书呢咁写。咁但係你睇得多都知啦，伊朗点解谈判讲亦都唔得啫。一谈到差唔多呢，美国突然间要改㗎啦。咁本来好似美国同中国见完习近平，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样㗎啦。咁好多嘢美国都肯让步啊咁样。点知无端端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即係加咗呢一啲嘅压迫嘅方式。咁呢就逼人哋要让步嚟就范。咁呢因此获取呢谈判嘅好处。特朗普呢套嘢呢其实都係好幼稚嘅谈判方法，不过你係一个强国，你可以逼人。 咁如果中国有你咁强，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强，同样唔怕你。我哋都系主权独立嘅国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间表现咗咧系道路多议题，从未有过嘅崛起。你系加拿大咧喺近即系战后以嚟，第二次大战以嚟一路都跟住美国走啊，有眼联盟啊嗰啲咁嘢咧啊，做咗美国嘅一个马仔咁咧。突然间改翻咧，都有翻加拿大自己嘅国家尊严啊！咁加拿大始终已经系立国一段日子，咁佢始终亦系一个有资源丰富，又能够咧有一个嘅算系唔错嘅制度嘅运作。咁所以咧，呢个卡尼喺电视讲话就话咧，谈判啊系破裂嘅核心原因系美国最后关头又要加码，咁样唔公平。唔符合經濟邏輯，而且侵犯加拿大嘅主權啊！咁本來之前咧都已經嚇話啊，而家本來唔俾美國咧走嚟加拿大，而家又開始俾啦咁。不過你如果睇嗰啲走行就好得意噶啦，裡面就寫明呢啲係美國走啊，你加拿大走啊，睇第二啲走假啫咁。咁即係加拿大人自己要買就買，唔買就唔買，即係但係咧話到明呢啲係美國走，係佢哋蝦我哋嘅咁。咁即係加拿大都起碼有啲咁嘅骨氣啊嘛。咁而咧其实呢个最主要问题就是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要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啊，即系话美国有权加拿大签嘅协议 say no 啊，美国同你 say no， 你唔可以咁。我估佢都系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国啊，可以即系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压中国，咁美国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处啦，系嘛？佢卖俾你就贵啲啦。咁等中國揾唔到能源啦，即係呢類咁樣嘅佢幕後嘅設計，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啊？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喎？係咯，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啫。即系你黑人冇理由噶嘛，系咪？系冇道义可言噶嘛，系夹硬强权压落嚟嘛。而且第二个仲离谱，加拿大系一个双语嘅国家，因为咧啊，加拿大有呢个魁北克系讲法语嘅。咁因为旧时侵占美洲嗰时，英国同埋法国各自侵占美洲，咁后来加拿大咧就一大部分系英国，但系魁北克部分系法国旧时控制，讲法语。咁呢啲咧。讲实话，大家都是帝国主义，讲实话，英国、法国都是欺压人噶啦。咁但系咧，咁我哋起码两边都是欧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语咧啊，同埋法国嘅即系呢种生活方式喺乔北咧系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国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个文化要跟美国嗰种咁，你呢个加拿大嘅底线嚟噶嘛？多元文化系，因为加拿大能够搞啲多元文化就系因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至于法语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个系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系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系同美国一样咩？全世界美国一样啊吓，加拿大就同美国本来就唔同噶啦，你加拿大而且系一个唔中意打仗嘅国家。加拿大亦系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动物咁嘅国家，同美国咧成日到处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国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样。咁当然啦，仲有有关汽车产业条款又要加税。咁因为美国啲车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个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悭翻啲钱，而家唔得啦，你收翻贵咧，就等啲美国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靠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业啦，嗰啲做汽车工业嗰啲工人咪失业咯。咁你夹硬咧，逼你喺汽车工业上，你失去咧大批嘅制造嘅工业嘅嗰啲嘅生意吓，咁令到好多工人失业。喂，即系美国咁样虾你咧？是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啊。咁所以佢话你谈判起码你都有好处俾人先得㗎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咁讲啊。所以呢呢种嘅做法呢，终于呢佢话加拿大唔会为咗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唔住啦啊，我哋唔再同呢啲恶嘢倾。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 李锦鸿主持。

咁啊，落筆一定不能夠打三更，起步一定咧係能夠個亮麗嘅一步出嚟。咁啊，政府係琴日公布啦，嗱，首個片區開發地咧，終於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實嗱，呢幅地嘅地價咧唔貴嘅，係10亿3000万。咁對於香港一個嘅中型嘅地產財團咧，都絕對俾得起。但係咧，呢幅地有相當大嘅開發嘅難度，而到咧，中標者係負責整個嘅開發同埋發展。嗱，呢個觀念其實好簡單。以前嚟講，就政府就差唔多將生地成為熟地，再推出市場去拍賣。咁地產商咧，完全咧可以按照佢哋一貫嗰個作業啦，甚至咧好多跡啊、好多圖啦，可以咧係不斷咧去重複去應用。但今次咧，基本上咧係從一開始，零到一政府做咗啦，就從一開始咧，所以係一個好新嘅一個嘅新型嘅香港嘅土地開發，係標住咧政府去推動一個所謂產業主導發展策略嘅實質嘅突破。所謂片區開發並非簡單將幾幅土地咧捆綁去出售，而要求發展商要承擔更加全面嘅責任，既要興建住宅，又引入產業，並且負責整個平整周邊嘅土地建設公共設施。而最重要一項咧，以前冇嘅，要揾啲龍頭企業進駐。龍頭企業必須具備一個所謂創新思維，有科技嘅元素喺度。所以睇見昨日嗰個嘅中標者話開出嗰個陣容咧，都嚇我一跳。包咗四大傳統嘅大國企，再加埋咧就係內地當時得令嘅京東集團，再另一個咧就香港其實新加坡資本嘅信和接一間子公司。呢、這個組合可以成為一個示範單位，可以睇到一個組合最大嘅亮點就是一個跨界別嘅組合，唔係以前咧一幅土地一個食唔曬咁啊幾個老友記咁咧就可以咧共同合作發展。但係呢個組合咧，其實幾個財團係內地都係咧非常之有豐富經驗嘅財團，咁啊牽頭係中國海外。中國海外係善於就興建呢個物業啊，開發土地咧，絕對咧係一個老行專。咁仲有咧，就係招商局啦，招商局同埋呢個華潤置地咧，喺基建同園區管理方面咧，好有經驗。咁仲有個中旅集團啦，中旅集團做咩啊？中旅集團咧就可能為未來呢個片區發展係注入呢啲嘅旅遊啊、消費啊、文娛嘅元素啊。呢、這個地產開發兼產業嘅經營咧，再擸埋呢個消費配套咧，完全咧係一個閉環式嘅一個嘅開發計劃。當然最重要元素就係咧京東啊，京東做咩啦？京東大嘅智慧物流技術同埋高效嘅服務水平咧，就成為呢個小片區一個嘅標誌。沒有京東咧，可能咧就呢個財團都未必係能夠咧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標咧，只得兩份標書，一份咧係恆地，恆地無疑係咧係新界一個大地主。咁恆地即係多年喺新界嘅努力經營咧，好有經驗。但係即係好簡單，你一睇個牌面，唔好講個出價，話呢個咁嘅國家隊嘅組合咧，話直情係咧，你莫講話一個小片區啊，你成個北都俾佢搞一搞掂啦。咁恆地當然無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個北都片區呢個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個遊戲規則、整個嘅發展大計咧，已經起咗個重大嘅改變。除咗剛才講過，就係一個好簡單，係透過呢、這個民間力量、財團，你去負責平整土地，起曬所有嘅嘢之後咧，係唔係交俾政府做，係交俾財團去做。咁而香港嘅財團當然有能力做啦，但係咧，除了計成本。

0: 之外，你又要引入呢啲嘅伙伴关系。嗱，呢几个即系大国企啊，尚且楞埋呢个京东咧，先完成一个完整嘅阵容。而香港嘅财团，你要拍火内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系喺科技方面嘅龙头企业咧，你加埋咧，先有能力咧嚟去开发呢个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发展模式咧，真系令人觉得咧，喂，都系睇定先好，睇唔通咧，唔好乱冲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是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76%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62%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64%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据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70%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60%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 喺架车组装前啊，汽车零件咧就会喺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系来回几次啊先至完工。短期嚟讲，美国系难以揾到可靠嘅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嘅原油、金属、电力同木材，全部咧系透过现有嘅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嘅中西部同东岸。若果要从亚洲或者系南美洲输入咧，会导致巨额嘅运输费，时间亦都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嘅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嘅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嘅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系要停机关厂噶。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1/4，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 征收 15%、25% 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而家天气咧又好似凉翻少少喎，今日早晨冇琴日咁计局。
4: 咁我谂冇嘅，而家真系就嚟一叶知秋啊！你睇到有啲树叶都开始落噶啦，
3: 系啦，系啦，
4: 有啲开始变咗啲黄黄地、红红地嘅色。冇啊，下个礼拜九月噶咯，好快啫。
3: 系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就一号咯。
4: 系咯，系咯，
3: 咁啊，肯定又会非常之嘅开心噶啦。我啲朋友啲冷气机可以收埋，
4: 或者细路仔可以翻学啊。
3: 系过埋劳动节啦，
4: 系啦，系啦，
3: 呢个 Labor Day 可以翻学系嘛？
4: 系啦。
3: 咁喺我哋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呢啲关于诈骗信息呢，其实原来世界各地呢都发生緊。呢个真係唔係淨係加拿大有嘅。咁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呢，而喺英国，原来英国呢平均呢佢哋每一个嗰啲係因为俾人哋假冒嘅一啲嘅诈骗呢，係每个人平均损失嚟3516英镑。
4: 差唔多6000-7000蚊加纸㗎啦，係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平均数字啊，当然有多有少吓。咁但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呢啲咁嘅骗案咧，系一路都冇停过。虽然话即系一路都系用翻啲咁嘅旧招，但系始终有人中招，都冇得讲啦。
3: 你讲得冇错，佢哋咧警察咧做过呢啲即系研究搜集啦。佢话一般呢啲咁嘅即系骗案咧，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电邮。或者是那些社交媒体的一些传讯，那就在那里来中招的。那也都讲到呢，所有那些最容易在那个的即是容易最容易即是跌落去这些陷阱那些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4: 那我想这个情形都是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长者有些或者是独居啦，有些很可能即是到年纪大了呢，分辨嘅意識咧，或者冇咁清晰，
3: 系
4: 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好容易即系俾人氹到啊，或者俾人呃咗啊，瞞騙啊。我諗呢個好通常見，我諗中外都係咁噶啦。你喺香港，哇！嗰啲數字仲得人驚添啦，係嘛？最近好似聽有一單又話係幾個電話已經呃到200多万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呢啲咁嘅行騙咧，係我諗一路係唔會停嘅。因为点解呢，即係正如我咁佢哋諗呢，即係始终呢、這个世界呢难听啲几时都仲有水鱼嘅。
3: 不扭都系啦。
4: 係、啦，始终有人会中招会落网嘅。咁嗱、即係呢啲咁嘅骗案我哋讲过好多次啦。收获系好大，风险系好细，你俾人捉到嘅机会系好微。就算我諗捉到呢个惩罚都唔会好严重啊、你唔系真系揸刀揸枪。有暴力行为啊，咁所以变咗，我谂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唔会停止嘅。咁我其实咧就系、我哋讲过好多好多次啦，系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要提高警惕，咁先至可以避免中招啫嘛。
3: 其实呢班诈骗嘅骗徒咧，佢哋用嘅手法咧都系同出一辙嘅，就系咧点样？佢知道大家都知道啲钱系近身好紧要嘅，傍身好紧要，所以就系用呢方面嘅即系攻势咧嚟到令你惊吓。譬如佢好多时用代表冒认银行嘅代表啦，冒认税局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令到对方咧系会有一个嘅警惕性嘅。那个警惕咧就系咪我自己一间有问题啦？如果俾佢嚇親你嘅心理上影響到你咧，你就會順住佢嗰個嘅做法咧做噶咯。咁你唔見錢嘅機會就好大啦。
4: 咁所以嗰個最緊要嘅就係根本上唔好俾佢有機會乘虛而入，唔好俾佢可以嚇到你，唔好俾佢可以俾到啲假嘅信息你。如果大家係接到呢啲咁嘅信息啊，或者聽到啲咁嘅電話咧，最好就係即刻收線，唔好理佢。咁咧你就少個機會啊。 少个机会俾佢可以即系、就是、可以涉入嚟，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变咗呢个大家要注意咧。我哋成日听到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呢啲咁嘅电话听唔听啊？咁样，即系你一听见系有啲咁嘅类型嘅电话或者咁嘅信息咧，你就完全咧唔好理佢啦，你当佢系假嘅。如果佢系真嘅咧，佢会再揾你，同埋咧佢就梗会再有啲信息系俾你，等你去可以覆到佢嘅，就唔会话啲叫你点击啦，点击密啲咁嘅嘢嘅。
3: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常见嘅，你头先所讲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咧，佢哋就吓咗你先。
4: 嗯，
3: 喂，Mr. Wu， 你喺我哋嗰个嘅银行个户口里边咧，系发现咗有啲好唔寻常嘅交易喺度。嗱，而家我哋咧已经睇到啦，我哋系反诈骗部门嚟嘅。嗱，你唔信咧，你可以咧，同我哋嘅银行嘅同事联络嘅。嗱，啲嘅电话号码系咁嘅，就勾住呢条线，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话嗱，我而家咧系诈骗嘅反诈骗部门嚟，同你讲，发觉你个户口咧出边有问题，我哋而家要暂时咧冻结你个户口。喂，你一听到你又脚软噶咯，咁但系咧你有个方法咧，你可以系避开咗呢样嘢嘅，你可以先我哋先去核实你个户口系咪真系你嘅，你系咪可以喺个户口度攞钱出嚟去嗰个户口度，我哋证实系咧俾翻你嘅咁。嗱，呢样嘢咧好攞你命噶。第一。佢話即係話佢自己銀行嚟嘅，佢係噏得出你個名嘅。呢兩樣嘢攞咗你最初步嗰個信任啊，然之後咧就暗你啦，知道你開始有啲動搖咧，佢就嗱冇啊，我哋唔使點做，我哋即係想知道你係咪真係係 account 嘅持有人，你將呢個錢存咗佢呢個户口度得㗎啦，我哋要核實到㗎啦，啊，你要快啲做啊，遲啲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樣嘢啦，呢啲咁先攞你命。
4: 系，咁我諗即係所以咧，我就話咧，呢啲銀行咧絕對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系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即刻收线，唔好理佢，系咁简单嘅啫。你无谓同佢周旋啦，因为佢越讲咧，佢越动听啦。因为呢啲系职业嘅骗徒啊嘛，佢哋所有讲嘅嘢啊，同埋所有嘅信息咧，都系受过训练，同埋受过好好嘅安排，系讲得好好听，系讲得好令你自信嘅。咁你越讲你越信㗎啦，咁所以你就唔好听咁多咪算囉，係咪简单啲啦。
3: 如果听到话係你个户口有问题嘅话呢，你个做法会系点呀？
4: 你咪即刻收咗先，然之后你打去你个银行嗰度查，或者上网查囉，你好容易㗎嘛。你而家上网可以查到你户口里面啲喐动㗎，係咪？如果你唔上网，你咪去你银行嗰度问下囉，或者用个第二个电话打去你银行嗰度再作调查咯，系呢个好简单嘅做法嚟嘅啫。
3: 冇错，所以胡宇君咧好轻松啊，讲咗嗰个解救嘅方法。但系最一样嘢，你千祈自己唔好俾佢吓亲。
4: 系咯，
3: 而家问题就系佢吓亲你。喂，谂下自己，阿胡生睇下自己户口几百万嘅，用乜嘢哇唔见啊？
4: 系啊，将咗几百万加币表，几百万披数，哇，好大件事喎、啊，好唔掂啊！
3: 我谂下都系唔好，信都信佢。
4: 唉、哎，真系话真系即刻唔掂。你唔好惊，你唔会咁噶嘛，因为系嘛。
3: 首先一样嘢，我再系强调俾大家听，所有银行、电话同埋呢一个嘅政府机构，包括税局、警察局又好咧，系唔会俾电话你话俾你听你个户口有不寻常交易嘅。
4: 佢
3: 冇得闲。千喂，唔系点？唔单止冇咁得闲啦，根本上佢哋唔会兼顾你啲咁嘅嘢嘅。
4: 系，
3: 所以咧，而家咧，有间银行打俾你，而你系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第一件事先唔好惊。有啲嘢要惊嘅话就两份嘅。
4: 系，
3: 你唔好惊，听佢噏完先，咁你就得啦，多谢你，咁啊收佢先。好似阿胡生话斋，嗱嗱声搵个第二个电话咧，打去你自己银行度问清楚佢。
4: 系啦，上网啦，上网好简单嘅啫，系嘛？如果你唔识上网咧。咁啊，揾人同你打去銀行問都得嘅。
3: 有啲咧，佢哋冇上網嘅。譬如有啲長者咧，佢哋唔識上網嘅。咁佢咪一定要揾啲後生仔幫你打電話去
4: 啊？
3: 或者有好多呢啲長者，佢哋都會有啲特別嘅account manager 啦，handle 開嘅，問佢啦。
4: 係啦，
3: 啊，
4: 冇錯啦。OK，OK，、
3: OK OK, 好啦，我哋去唞唞，翻嚟咧，我哋再繼續一啲係關於詐騙嘅信息。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8: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7: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9: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返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的健康。
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1: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Roya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讲诈骗，头先我哋讲咗啦，话银行嗰啲咧，一定系打电话俾你话我系乜乜银行咧，一定唔好信佢。咁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喂，近期就发现啲骗徒咧冒充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嘅职员 ，OK， 去行骗，专门接触咧过往曾经受骗嘅市民，企图咧就用协助调查为名，再次嚟到呃佢哋金钱或者个人嘅资料。嗱，当局咧佢就话啦，骗徒会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社交媒体咧系联络呢个受害人，就话咧喂。我哋系协助紧处理咧，你早前遇到嗰啲俾人诈骗嘅嘢，佢又可以咁样呃佢诈佢型吓，咁啊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出啦，骗徒可能先冒充银行啦、主要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佢嘅知名企业嘅反诈骗调查员，最多啊，我呢边系银行嘅反诈骗嘅部门咁，佢哋话声称受害人嘅户口出现咧未经授权嘅交易，你几百万喺个户口度，你惊噶嘛？
4: 系
3: 几百万批数都系几百万啦，
4: 冇错，系有啲惊。
3: 咁啊，佢哋咧就会令到受害人啲户口咧就嗱嗱声啲资料咧就会透过呢样嘢就攞到之后咧就俾佢哋攞嚟做行骗嘅。咁啊之后咧，骗徒啊再冒充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机构人员，话我可以帮你攞翻你嘅损失。话呢样嘢真系攞你命，先话俾你听，你
4: 有人帮你啊嘛，
3: 系啦，就捉咗你嘅心理啦，阿吴生。咁啊，骗徒甚至乎咧发一啲嘅伪造嘅文件、信件或者电邮咧，利用呢个反诈骗中心嘅标记咧，嚟到增加嗰个嘅可靠可信嘅程度。即系你收到嗰个未必系真嘅添，仲要。
4: 咁我谂呢样嘢咧，即系越嚟越系复杂吓，同埋越嚟越系即系高档次，可以咁讲吓。
3: 系啊，系啊。
4: 即系呃你一次都唔止，呃多一次添，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我谂好多人咧要留意。不过其实 点讲都好咧，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好，系因为冇一个正正当当嘅机构咧，系会俾啲咁嘅信息你嘅，所以你唔好理佢讲乜嘢，总之你讲乜嘢咧，你都当佢冇到，咁咧你就冇事噶啦。
3: 嗱，基本上咧，呢、這个反诈骗中心咧，话啲骗徒可能要求受害人提供啲，譬如话你嗰啲 debit 卡啊，或者你个信用卡嘅资料啊、，OK， 甚至乎咧，话咁你可以将你嗰啲款项转到一个 safe account，
4: 嗯，等佢 check 下，
3: 系啦，佢话呢个只不过系调查的一部分嚟嘅啫。咁啊，反诈骗中心强调，如果有人啊要求市民先俾钱，然之后追翻之前嘅损失嘅金钱嘅话咧，呢、這个本身就已经系诈骗啦。
4: 系啊，因为我谂几时嗰个原则就系嘅，钱喺你嘅身好啊，喺佢个袋系嘛，你将你自己嘅钱转咗喺人哋嗰度，而系呢个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啊，咁所以你真系毫无理由咧系做咁样做嘅，你唔理佢讲乜都好，你就千祈唔好咁做。
3: 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咧，反诈骗中心咧就向大家咧讲明一样嘢。佢话中心系唔同埋呢个执法机构啦，讲明系执法机构咧，系绝对唔会要求市民咧用转账或者嚟到付款嘅。
4: 嗯
3: ，OK， 亦都唔会要求市民咧系等对方咧系遥控嚟到遥佢控制佢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
4: 嗯，嗱、呢个系啦，即系呢个系话保障你嘅财富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常见咧，就话帮你搵钱。即帮
3: 你
4: 投资，
3: 失去嘅钱
4: 唔系，而家帮你投资，搵、
3: 你
4: 多啲钱啊！
3: 呢个另外一个嘅，
4: 呢个另外一种嘅手法啫。我谂其实系几样嘅啫，系帮你保护你自己嘅财富，或者帮你搵多啲钱，诸如此类咁样吓。即系我谂讲嚟讲去咧，都系即系希望你可以将啲钱咧移去佢嘅身上，等佢同你保管又好，等佢同你再发大啲又好。即系譬如头先我啱啱讲香港嗰、那个最近两个电话都已经俾人呃咗200-300万嘅，咁佢话帮你投资，你先俾100万，唔知几多钱佢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得啦，嗱已经搵到钱啦，你再俾多啲我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其实呢啲真系就系贪心啫嘛，吓、即系好多人就系贪心啫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贪字执个贫咧，就呢个千古不变嘅原则咧系唔会错嘅。
3: 冇错，真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嘅即系所谓叫做呃你嗰个嘅利润咧，就将自己成副身家咧倒落去。呢、這个真系好危险嘅一个信号。
4: 你就算唔系成副身家都好啦，你任何嘅钱财咧系俾人呃咧，都系即系一个肉赤嘅情形系嘛？啲钱你好辛苦揾翻嚟噶嘛？你点解咁轻易可以上一个三唔识七喺电话度同你讲过两句人，或者喺网上同你通过信息嘅人，你就信咗佢咧？我真系唔明喎，系咪真系咁即系咁轻易可以信人嘅咧？
3: 嗱，我有一个问题喺度啊，胡庸，譬如话我真系俾人哋氹咗啦，我做咗第一次嘅投资，我话我少少地啊，拆老士沙布啊，我摆1000蚊啦，咁佢话1000蚊啫，一个礼拜有500蚊翻嚟，即系50% 个增长。咁你即刻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即刻套现？
4: 你嗱，我谂咧，我谂早期嗰啲得噶，即系佢好多时候我睇呢啲骗案咧，就系初咧系得噶，即系初你可以套翻嗰啲连本带利套出嚟嘅。咁咧你少少冇嘢嘅，佢即系氹你啫嘛。咁你谂住啊，咁啊，咁我不如把下次摆10000啊，或者摆100000啊咁样。到嗰阵时咧，你就攞唔得翻。
3: 嗰只攞唔翻啦，你讲得冇错啦。
4: 系啦，
3: 但如果我唔贪心嘅，我系细蚁嘅啫。我有1000蚊就有500蚊啦，我够啦。
4: 你试下，
3: 我真系想试下。
4: 你试下，
3: 搵日打电话过嚟俾阿胡庸同埋我一齐，大家试下好唔好？我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每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4: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1: 超能
22: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2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2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日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最后讲讲头先嗰个反诈骗中心讲明嘅，佢话佢同埋佢哋嘅执法机构系绝对绝对听住系绝对唔会问阿胡生你个人嘅资料嘅。佢冇话啊，你张信用卡几多号啊？后边几多三个几多啊？或者你咧嗰张银行卡嘅户口几多？佢唔会问你呢啲嘢嘅，亦都唔会问你年生八字嘅，佢唔系同你对阵家嘅，所以你先唔好话俾佢听。一听到佢咁样，你就收佢线啦。
4: 系啦
3: ，OK，OK，
4: 好
3: 系问你年生八字或对阵家。
4: OK，
3: 好，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诶、hey, ，阿坡你好，阿坡，
24: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
24: 咁啊，正话听到帮主讲咧，就话即係投資1000蚊嗰度，咁我有個朋友個阿嫂喺美國加咗就輸過啦，咁啊投資咗3000蚊美金嗰啲咩基金咁，咁好啦，咁啊話賺嗰個乜嘢就話俾你聽賺咗錢，話嗰個跟住啊咁我攞翻啲錢啦咁，咁啊第一次咁啊連本帶利俾翻佢，跟住咧話個心紅啦，咁啊走去揾翻嗰個經紀，喂。有冇辦法再同我投資多啲啊？咁我經紀話：你想投資幾多？你諗住幾多？10萬蚊你借唔借啊？咁咁個回報率你都知幾多噶啦？咁啊，佢真係走去借咗10幾萬，就走去投資。點不知啲10幾萬一抌咗落去，電話又唔復，乜嘢都冇。人間蒸發，咁就知道賴嘢啦。係，唉、啊，真係呢個世界，即係好多時真係有咁嘅人。咁啊，琴日亦都聽見阿胡先生講咧，咁啊去食餐館食魚咁樣咧，阿李博，咁佢基本上你話幾多就幾多啦，咁咁啊呢樣嘢係證實嘅。咁有冇人試過去食嗰啲咩高級嘅牛扒咧？咁譬如話咩夜市啊，咩頂級牛扒，咁個個如果你係識食嘅。咁你有冇試過食過唔對版？有冇試過唔開聲咧？嗱、啊，我就曾經試過啦。咁佢又唔知咩級咁樣，我食落去，哇，仲硬過嗰啲，即係咬落去咧，即係完全都唔係嗰種級數嘅。但係錢佢識收，咁我跟住同個企女講：，喂，係啊，係頂級牛扒嚟㗎啦。咁你唔啱都冇辦法啊。咁其實。你估唔估得到嗰啲系咪真系顶级牛扒咧？咁我就真系敲气啦。
3: 我未食过顶级牛扒，阿婆，我未食过顶级牛扒，我唔知道你食紧嗰啲系咪就系顶级嘅？
4: 气顶嘅有。
24: 我而家我食嗰啲系顶心牛扒，
4: 食完好气顶。
24: 第日有机会同你去食下咯。
3: OK， 好，好，多谢你阿婆，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啦，即系你未食过嘅，你点知道嗰个唔系咧？
4: 嗱，咁讲咯。因为呢样嘢呢，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食嗰啲所谓顶级牛扒呢，即係譬如话 A5 王啊，哇乜乜乜嗰啲咁嘅嘢啦，你不妨真係做下功课。因为呢你上网呢会睇到呢有介绍㗎，好详细介绍 啊呢啲咁嘅咩咩咩神户黄牛咧，佢啊嗰啲咁嘅脂肪点样分配啊，曹文并茂你可以睇到嘅。咁咧你唔好话，即系有阵时咧，你去呢啲咁嘅所谓卖呢啲咁嘅靓牛扒嘅地方咧，嗰啲有啲咧真系货不对版嘅，有啲真系货不对版。咁你可以即系直情问佢嘅。咁如果佢好似阿坡话斋，系啊，呢系最顶级噶啦咁样，咁你冇符啊，因为你食咗啦，你咩系唔可以唔俾钱嘅系嘛？但系我谂你都应该咧可以同佢讲话，喂，我觉得呢啲有问题，我觉得呢啲有问题。即系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咧，就系、
3: 是，哦 ，OK，
4: 就系我唔系牛扒，我去食嗰啲咁嘅所谓系
3: 烧牛肉，
4: 唔系。是日本的那些咁嘅uni 啊，即系海胆、
3: 哦。海胆
4: 。咁咧，我去一间咧，我都即系都几相熟嗰啲咁嘅日本铺食啦。咁啊，初一两次咧几好啊，哇呢正啊，北海道嚟啊，点点点点，哦 ，OK OK。咁啊，食咗两次，第三次都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变质啊。好似近乎就嚟想坏咁嘅情形㗎啦。咁啊但价钱冇坏喎，价钱一样系咁喎。咁我最后面嗰次去呢，我就同佢讲话，喂，我话上次啲唔系好掂喎咁样。佢系咩？咁啊急急咗攞嚟俾我睇咗先。嗱，今次啲唔系啦，今次啲今朝先飞机运到㗎咁样。嗱，咁系唔系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呢，有阵时呢，你有阵时都唔可以太过顺摊。
3: 嗯。
4: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点都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是要令到对方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是有问题，你不要蒙住眼找我笨啊这样。即是你怎么都要告诉你不好意思。即是譬如你说阿波说吃完顶心顶肺是顶的，那我无谓啦，是吧？所以我想如果你觉得啊呢啲真係货不对版喎，照我嘅理解呢啲唔係咁样喎，顶级牛扒或者呢啲咁嘅顶级嘅寿司呀或者诸如此类唔应该係咁喎。我觉得呢就应该同嗰啲店铺讲。咁我就算啦，佢未必肯赔俾你或者肯点咗都好啦，至少你会令到佢知道呢你唔系咁轻易可以被佢当系羊菇咁样锯咯，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
3: 即系唔可以俾你蒙混过关。
4: 系啊，即系你，即系我咁讲嗱，大家出去食饭都系开心心啊，你都唔想话同啲餐馆啊或者咩有拗气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佢有阵时系太过离谱嘅，攞啲嘢系瞒天过海嘅，咁你点都讲俾听？明明呢条鱼睇个样咧，即系一磅。咁上下啫，佢话俾你听两三磅，你喂唔得咁样啊，系嘛？即系你话呢条鱼两磅，其实得翻磅零都算啦，系嘛？但你唔好太离谱啊！如果太离谱咧，我觉得你应该同佢讲，等佢知道咧，即系你唔系话一个即系好似任佢锯个肥羊咁样咯。
3: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第一你要同佢熟啦嘛，系咪？你去得比较相熟嘅话咧，你都系唔怕大胆同佢讲啊，因为佢唔想失咗你呢个场合。
4: 我唔熟都要啊，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唔熟都要。
3: 唔熟嗰啲咪以后唔去咯。
4: 哎，咁系啊，但系你都话俾听，喂，你唔可以咁乱嚟啊嘛。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好可能觉得唔好意思，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因为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去食好似阿波话斋顶级牛扒，唔平噶。
3: 系啊。
4: 唔平喎，食完仲要顶住到气啊，咁好唔抵啊嘛！
3: 佢系顶心牛扒，
4: 系咯，你顶住到气咁好唔顺噶嘛？
3: 阿波，你食嗰啲顶心牛扒，佢讲错咗，你嗰就唔系顶级，你系顶心。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嚟到我哋翻翻嚟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3:46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6: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6: 系啊波啊食咗啲顶心牛扒。 你咪好彩啦，冇甩咗只假牙出嚟。
3: 唔系一只嘅成副。
6: 系啊，有个奇英朋友讲俾我听，有位女士啊，喺香港俾人诈骗，或者你哋都知道呢个事噶啦，因为笑到啲人啊，好紧要嘅。40岁，佢系做晚上保安嘅，俾人哋诈骗咗佢30000多元。佢28岁做到40岁先储到呢个钱，哇！呢位日间嘅男仔咧，佢又系做保安嘅、哦，佢话佢系做咩董嗰、那个、那個、有钱人，佢话屋企咧好大生意嘅。啊！明星高海寧都做佢代言人嘅，同阿李嘉誠咧都有生意做嘅。網上俾佢睇咧，哇！好多金啊，啊名牌啊，乜都有。網上睇喎，點誒？嗰、那個女仔問佢：你做乜嘢？你走嚟做日間保安啊？佢話：爸爸嗌我體驗下低下層嘅社會，所以我就係做呢、這個。啊！呢、這个保安，
3: 嗯、
6: 啊，我而家又冇钱、哦，我想同你啊一齐，你会啊会做到啊上流社会，嫁入豪门噶啦，将来你系我豪门之中嘅太太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未有拍过拖，又系夜晚黑做保安嘅，哇！同佢同居。呃到佢咧，正式啊，呃到佢乜嘢咁啊？佢啊得，原来嗰个男仔啊，连佢嗰只戒指都偷咗。咁呢个女保安先至知道，哇！即刻报东张啊！所以咧，佢话嫁入豪门。咁佢又未人拍過拖，咪迷迷惘惘咯。而家得翻21.3元，真係好陰公啊！呢啲人
3: 係啊，真係慘
6: 啊！呃咗呢個女士，渴望拍拖咯。
3: 嗯
6: ，OK，
3: 好
6: 多謝
3: 你 ，Susan， 多謝電話嚇。嗱，呢啲情騙，老實講句，自己嗰個都有責任嘅。
4: 我喺網上睇到呢段嘅新聞，我初初都唔敢信係咪真嘅，係咪真係有啲咁嘅古仔嘅咧嚇？即係有啲人去話自己啊，我係太子爺嚟㗎，不過我而家想體驗下生活，所以我出嚟做保安，所以呢就但時呢我話點可以，好似話仲送咗啲禮物俾啲女仔，俾呢個女仔下咁、但係完全呢係 A4 嚟㗎、即係唔係真係名牌嗰啲嘢嚟㗎。咁即係我初初都唔係好敢相信呢個係真嘅故仔。点解会有人信啲咁嘅21世纪仲有啲咁嘅所谓黑衣王子嘅情骗故事嘅咧吓？即系你觉得系咪真系原来啲童话都可以攞出嚟做骗案
3: 嘅、
4: 哦？
3: 嗱，呢个一定有一个嘅过程喺中间嘅。而呢个过程咧，呢、這、一个咁嘅男士骗子咧，佢系知道咗呢个女。那個女方本身咧有啲積蓄噶啦、然之後咧就睇下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咧，係氹佢嗰啲積蓄攞出嚟。佢、個過程當中一定係通過好多嘅溝通啦、氹啦、尤其是呢位女士嗰個20几岁可以打工打到40几岁咁嚟到儲到筆錢、我相信佢都係好勤力嘅一位女士嚟噶啦。平時都冇乜點樣有好多交際應酬嘅，因為你諗下啦，20几岁打工打到40几岁咁嚟到去做嘢，佢一定出面唔會有好多嘅。我都系交际应酬嘅机会噶啦、做尤其做晚间嘅，咁、我相信喺好多嘅背景配合之下，呢、一个骗子咧捉到佢嘅心理。
4: 我谂啦，而家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喺电话或者网上都好多咁嘅短片啊，好多短片咧都系有啲话啊，有啲系诶禾杆冚珍珠嘅老细啊，太子爷嚟噶，不过咧又唔知系做啲咩工啊，等你发觉佢太子爷之后咧，哇掂啦咁样，即系唔知系咪真系中咗呢啲咁嘅短片嘅毒啊，可以咁讲，可以咁讲，信咗佢吓，啊呢样咁嘅嘢真系奇怪吓、原来咧真系呢啲咁嘅童话故事啊，呢啲咁嘅短片嘅剧情啊。 完全咧可以即系同呢啲骗子咧系编埋剧，即系你自己都唔使谂巧噶啦，你睇下呢啲就得噶啦，用呢啲咁去呃人都得噶，原来。
3: 而家呢啲咁嘅短片，所谓讲出呢啲咁嘅事件咧，可能系真有其人其事噶嘛，咁咪攞出嚟做呢个嘅剧嗰个剧情咯。本身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嗰个系太子爷啊，
4: 嗯。
3: 佢真係想要體驗嘅話呢，佢冇咁快速話俾你聽我係太子爺㗎嘛、
4: 啊。
3: 一定要係同你相交一段時間睇到。
4: 睇清楚你有冇嫌棄我、啊。
3: 你有冇睇啦，冇錯啦。你有冇嫌棄我啊，即係呢個情況佢先至覺得你真真正是愛我的。
4: 係呀、啊、即係所以唔可以劇透啊。
3: 可以劇透
4: 啊。即係呢啲嘢呢真係。所以我諗呢位小姐一時諗唔得清楚下、啊。即系如果呢个真系太子爷咧，佢会试你噶嘛？但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定中意佢嘅钱？
3: 系啦，系啦，
4: 啊冇理由咁快话俾你，我系太子爷嚟噶。
3: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对方一定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做软肋啊，即系个肋骨嘅肋软点，系俾佢知道咗切入去。喂，一个人系咁噶，我 defend 得好好，梗有一个软弱嘅点。只要佢揾到你个软弱点，我哋以前上过一啲叫做点样去行销嘅咧。我哋嗰啲俾西面来以前，佢话人咧系有三样嘢啫嘛，三个 W，What，Why，When 啫嘛。跟住咧，佢话每一个人都有个 Red Button 喺度，睇下你揿唔揿得中佢个红心。
4: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我有个朋友咧系专卖二手车嘅，佢卖二手车，佢话好简单啫嘛。佢有个男，如果有个男士入嚟咧，就想买架二手车，犹豫不决嗰阵时咧，佢会同佢讲点啊？使唔使翻去问个老婆先啊？个男士即刻弹你，唔使，即刻俾钱。
3: 有男子气概出嚟啦，
4: 我梗系咁样问老婆买架车，你冇搞错啊？咁样，哇！佢话呢招好煞食噶，十次有七次都得噶。佢话，
3: 如果佢带埋老婆嚟咧，
4: 我带埋老婆嚟又唔系咁讲啦，系嘛？咁啊，冇呢招又唔得啦。一个男人嚟到佢家问，翻去问个老婆先啦，不如咁。哇！呢样即刻写车，讲多都无谓。
3: 咦？呢种心理战好嘢喎、
4: 啊，系、哎、
3: 实中噶喎，
4: 唔系即系点都有几个人中噶，
3: 十个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中啦。
4: 我谂唔止添，
3: 你系咪嗰个啊？
4: 我咩啊？咩啊？
3: 你肯定系嗰、那个。其实你头先你讲得啱，呢啲叫死穴。
4: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呢啲死穴嚟噶嘛，尤其是个太太唔喺你身边，呢个咁样问你，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挑战我权威啫，挑战我男人嘅权威唔得，即刻写车，讲多都唔讲多无谓，几多即刻写，
3: 真系翻去嗰时我颜面何存啊？
4: 唔系一翻到去死地嘅嘢啦，做扮死狗啫，翻到屋企就系嘛，唯有咁样咯，咪点啊？
3: 翻到扮死狗，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唔觉意使多咗，
4: 系啊。买翻去太太问你买，今日出去买咩？叫做买菠菜，再买架车翻嚟，你有冇搞错啊？
3: 哦，方便你啊，老婆大人啊！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点嘅吓。好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话俾大家听，介绍俾大家就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喺9月19号盛大举行啦。当晚特别是混集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的一场的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有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的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 Joseph 的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跟住第二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呢，就有第一位的是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和最佳台风奖的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的，第二位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铜奖和最佳服装奖的双料得奖的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两位还有是来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志轩和2025冠军的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Lee 李家维和 Joey 朱允儿的， 喂，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演唱会日期20269月19日星期六，咁入场时间系下昼5:30，演出时间下昼个6:30，请准时入座。系剧院嘅地址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西41街。咁啊，阵容鼎盛噶啦，门票咧就发售，每张35元 ，VIP 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玉面香月立刻购票。
7: 有入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主持李宝安。

0: 講唔掂數咧，就各方面咧，我哋 BC 或者係其他安大略省等等全國咧都好即係支持即係大部分都支持啦。咁啊，呢個我哋總理咁嘅決定，因為唔能夠俾呢個美國繼續咁逼迫落嚟嘅。咁特別安省省長啊，大家都知道由 Day One 開始咧，佢已經好強烈咧反對，即係鬧呢個美國咧，一路咧就加關税，逼到我哋加拿大，無論特別佢安大略省嘅汽車工業啊，等等事。咁當初咧已經係以電力咧，因為大家知道好多電力咧由安省提供過美國好其他幾個州嘅份嘅。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一早話我哋將會封鎖呢方面係咪？即係唔提供俾佢支持之類咁樣。一路以嚟咧就不斷咧就即係表現出咧就非常之激進嚇。咁尤其是喺我哋總理談判期間，佢更加咧就有一段時間係俾人認為佢咧喂，你唔好阻，唔好講咁多嘢住啦，阻住我哋而家傾緊偈。咁如果啲籌碼俾你炒火曬，就論盡啦咁樣。但福特就係福特噶啦，咁到今次破裂咗之後咧，佢隨即咧就接受呢個電視台訪問，咁喺電視台上方係大鬧嘅話，邊個又輸家又破產又咩成乜都出齊啊，咁跟住出埋粗口添咁樣。咁啊點不知咧？咁呢個係星期一嘅事啦。咁星期二咧，隨即佢當時係星期一嚟接受我哋本加拿大電視台啦，星期二嚟接受美國電視台幾間，咁啊突然間變咗紅人，因為佢鬧啊特朗普嘛。咁幾間包括 CNN 啊、Fox 啊、News 啊等等咧，咁即係訪問佢。咁佢訪問期間咧，咁佢話：，其實咧，我哋都唔能夠個人化嘅，然後之咧就雙方咧唔好鬧家鬧家，最緊要咧大家坐翻喺低咧，就即係為呢個條約咧再繼續咧就商議翻先啱啦。咁似乎咧有好少軟弱，咁佢未知道話道歉嘅。咁雖然話佢咁樣喎，但當離開喺琴日省議會嗰時咧，咁傳媒問下佢：，喂，咁你琴日咁反應係點樣啊？唔係冇錢咯，冇啊，我一樣係照咁樣嘅啫。咁啊，然後之後又好應翻出嚟喎，咁樣咁啊，唔知佢點睇法啦。當然啦，佢較早之前咧就出到粗口啊，諸如此類出嚟咧。咁啊，事實上咧，佢話認為咧，佢將會咧就包括咧，佢話電力咧喺我哋安省咧就提供好多啦。咁其實咧要全國嘅各省都要支持，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省，包括灰馬省啊、BC 省啊或者其他省份都會有提供局部嘅電力嘅。如果大家齊心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做即係威脅翻呢個美國噶啦，而且同時咧，佢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咧，佢好瞪呢個美國人嘅，好可惜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幾個州份佢哋啲工人啊，甚至咧啲成本啊，全部都重曬啦咁樣。咁雙方咧都係兩敗俱傷嘅嚇。咁所以咧，佢即係可能咧喺本地電視台佢講一套，就可能就住加拿大啦，嗰邊就即係唔好去到咁英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實際而家目前係去到邊度咧？咁啊，當然啦，佢仍然係撐呢、這個卡尼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1: 嗱，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咧，呢啲一般都係政治家嘅口吻嚟噶啦。對住加拿大人咧，梗係話我要好英噶啦，我就真係要反抗到底，甚至乎講到特朗普係咩啊？只不過真係無知無能，甚至乎咧就係話佢係一個破產之王添。咁所以用盡所有嘅惡毒嘅言語咧，係抨擊特朗普嘅。咁當然特朗普都唔弱啦。咁佢隨即喺第二日都話啦：，我哋而家要將個安大略湖而家改名嚟美國湖啊！咁而家完全串串得呢個口水戰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大家咧嚇，無論加拿大人又好，美國人又好咯，都真係為之譁然啦。咁而喺今次杜格福特咧，係去到美國去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表現咧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咧真係的而且確唔需要喺美國電視台裏面大鬧翻美國人。由始至終，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咧，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一點咧，喺加拿大咧根本就唔係針對美國人嘅，只不過係針對翻特朗普嘅啫。而喺美國方面咧，佢都明白到咧，我哋加拿大唔係真係針對翻美國人嘅，只不過亦都係針對特朗普，而佢哋都明白到一點。咁卡尼佢話要係將一個對等關税擺翻落美國嘅時候，佢哋都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兩敗俱傷嘅啦，大家都冇好處。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無論鋼鋁行業有好多行業咧都受到影響。當受到影響嘅時候咧，而有好多嘅美國人啊，佢都會覺得喂，我哋需唔需要搞成咁啊？我哋點解將嗰個供應鏈裏面自斷一臂為乜嘢嘢咧？完全是冇意思嘅喎，點解特朗普要咁樣做呢？而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會諗啦，究竟佢哋應唔應該繼續俾特朗普咁樣去 去亂搞一輪呢？

0: 因為搞到一輪之後呢，其實整個美北美洲嚟講，經濟嚟講就係自相殘殺，係冇意思嘅。咁對於全世界嚟講，只不過睇一場鬧劇。不過我哋都睇到呢，有世界好多地方呢，當我哋喺個關稅戰開始嘅時候呢，歐洲嘅地方啊，有好多國家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呢，就不宜開口嘅，佢哋都冇話撐邊邊嘅啦。雖然大家明白到啊，喺好多地方都會覺得卡尼咁嘅做法好英，但係呢，佢哋只可以嚟講喺傳媒方面可以咁講，但係喺嗰個政治層面方面呢，嗰啲政要嘅方面呢，係唔可以咁講㗎啦。咁而返返嚟我哋加拿大嗰度呢，其實究竟係咪個個省長都係真係撐卡尼呢？咁大家都即刻會諗一諗，究竟 Alberta 省長點樣諗呢？咁佢而家似乎個階段嚟講就話，喂，我哋而家喺 Alberta 省有 96% 嘅產品去美國都唔受關稅影響喎，點解要咁搞啊？咁其實佢係撐定唔撐呢？咁當然喺 Alberta 省裏面亦都有個聲音就係話，喂，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加拿大要向上界顯示出啊，美國顯示出啊，我哋係團結嘅喎。咁而家仲係應唔應該繼續搞嗰個獨立公投呢？其實好多人都聽聽懷疑到，究竟卡尼呢個做法會唔會幫到我哋個加拿大嗰個團結呢？尤其是喺魁北克省同埋喺個 Alberta 省裏面呢，都係講緊一個分離主義喺度。不過我覺得卡尼呢個 move 呢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當我哋睇到特朗普呢係好無理咁樣去隨時啊，都唔俾一個確定性我哋加拿大，因為好多時我加拿大見到由佢開始Trump 2.0 開始呢，我哋已經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 啊，一個不穩定嘅形態呢已經變成一個常態。咁所以當大家都要問啦，究竟嚟講，我哋係繼續俾佢日日都係過著不穩定嘅生活，還是一次過長痛不如短痛，咁一次過向佢係企硬嘅話呢，會唔會有一個生機呢？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覺得係咁樣樣啦。嗱，再睇翻 Alberta 啊，佢哋如果要獨立嘅話，佢哋要諗一諗啦，究竟要依附一個可以係隨時係將佢嗰個諗法改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啊，還是係向一個我哋可以依賴嘅卡尼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喺一個團結方面咧，卡尼一招咧係做得好好嘅。
1: 咁啊係啊，咁啊，Alberta省嘅省長咧，的確咧，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就好低調啊。咁啊，第一佢話：，總之我哋大家坐低傾啦。咁啊，一啲都唔同其他各省一個反應嘅嚇。咁啊，問題在於咧，就的確卡尼今次咧就即係第一佢順應民意啦。第二的確即係俾特朗普啊陰一招，就係當初好坐低傾咁耐之後咧，有少少甜頭，好似交到貨翻嚟，點不知佢突然間話要你同外國嘅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又乜啦？就官埋佢嘅語言啦，泛民又咩？佢而家唔承認啊！我冇講過話唔俾即係法語問題啊！佢好愛魁北克省人嘅，佢最叻講依句噶啦，係嘛？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今時今日如果坐低咧，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啊。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已經係就發曬嬲噶啦，啊，即係鬧到卡尼咧就即係一於話佢啊，你係圍住政治啊，圍住政黨啊，咁誒爭取民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機會。點解咧？我哋加拿大成為一個只不過聯邦制度，各省有各自為政，大部分呢個時咧都未必聽呢個聯邦政府之笛嘅。咁所以今次咧，大家面都殺到埋嚟啦，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團結之餘咧，就尤其是特別各省裏面咧，好多規例咧，好多自己本省啊，點樣去？就算你話出啲酒啊，或者係生果之餘，處理各省各嘅條例咧，我哋都係有關卡喺度嘅。喂，大佬，全國都係我哋加拿大人，點解將嗰啲運去其他省份都有咁多限制咧？依個係好唔咩噶嘛，係咪？如果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啦，好啦，我哋先搞掂我哋國內先，大家咧各省冇摒棄咗呢個屏障，跟住咧咁原住民咧，如果一樣係面對咁嘅惡劣情況喎，咁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搞咁，即係唔會即係爭取咁多嘢住，或者係咧就放鬆啲，希望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走出另一條血路出嚟。咁所以呢就卡尼都兩手準備㗎啦。咁各個即係而家280億裏面嗰啲中小企業呢，佢都拎啲錢出嚟即刻呢就鎮住先啊。咁我哋唔排除美國一樣嘅啫。美國話喂，嗱你而家人哋收你15% 好，15% 好啦。咁我哋梗係成本係重曬啦，國民有咩啦，咁佢一樣可以 收到啲錢翻嚟，又俾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受到傷害嘅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段時間咧，我諗咧就想坐低咧，都有一段時間。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加拿大要捱住咧呢個貴嘅關稅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安省省长嘅福特咧，今次咧就大闹呢、這个啊，用粗口大闹呢个特朗普咧。啊，本来俾人感觉上话咁粗鄙啊，之如此类咁，但系咧，对于国民嚟讲啊，的确咧就系另一个感受。哇！咁啊，有個省長出嚟可以咁高調咁鬧翻你特朗普，咁所以咧，原來咧呢兩個民調咧，佢突然間喘高曬，哇！犀利啦！咁啊，即係變咗佢又賺咗，正如特朗普俾佢估中咗，你哋係為咗政治嘅目的嘅啫，咁樣你點睇咧？
0: 咁大家都係為政治目的嘅啫，特朗普都係一個啫，一個總美國總統，唔係講政治目的講乜嘢咧？咁而喺卡尼行呢一招嘅時候咧，最好嘅政治目的咧就係話，佢民意加拿大民意喺卡尼嗰邊。美國嘅民意都喺坎尼嗰邊，因為本身嚟講，而家佢美國人咧只係怪特朗普點解會搞出咁嘅大頭髮出嚟咧，而令到佢國民咧個生活係陷於水深火熱，甚至乎啊，佢哋嘅不同嘅州份嘅人士咧，都會話：喂，今次我哋你哋針對唔係我哋美國人啦，你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我哋所針對都唔係你加拿大啊，我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當中期選舉嚟即臨近嘅時候。甚至乎喺共和黨方面咧，入邊亦都有內部消息咧，都要點樣施壓力咧，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點樣成敗平息噶啦？頭先講我哋話會唔會係壓一段時候咧，先能夠咧再坐低談判桌上邊咧？咁其實我睇法就未必可能噶喎，因為特朗普係叫做無恥噶嘛，你一個面子值得幾多嘢啊？結果先最實際噶嘛。咁不只不過問題就係佢用乜嘢落台階咧？繼續走翻去談判桌嗰度再講過。而卡尼呢一招咧，亦都係的而且確令到加拿大人企喺嗰邊，美國人亦都會繼續會俾壓力翻啊特朗普咧，係點樣為將呢件事咧能夠解圍啦？因為而家解靈魂萬需係靈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去擺出呢一個招嘅時候，而家全世界都話：喂，快啲翻去談判桌度講啊！如果唔係嘅話，九月八號嘅時候，我哋大家冇啖好食。嗱，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將嗰啲關税收翻嚟嘅時候咧，嚇再派翻俾。我哋嘅國民去一個紓困嘅援助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依個擺出 50% 嘅關税，兩方面嚟講，根本你哋都唔係做生意嘅。你哋真係做生意嘅話，咁仲搞到咁貴嘅時候，揾鬼買咩？咁變咗嚟講咧，依個雙輸嘅局面就要肯定嘅啦。你所謂嘅關税，只不過係一個紙上面嘅數字，而實際嚟講咧，係將所有嘅有關嘅行業咧都係影響好大。而加拿大方面已經一早有個後著，就係話已經係預咗七十億嘅錢咧，係有咗呢個紓困嘅作用。當然好多人問就話夠，因為唔夠咧，唔夠就肯定嘅啦。但係好過冇。但喺美國方面有冇呢一手準備咧？似乎嚟講，特朗普根本就唔會理會咁嘅準備嘅啦。咁所以一個有準備，一個冇準備，咁你話邊個更加需要去談判桌啦？
1: 咁啊，七十億咧，應該暫時都夠嘅。點解咧？因為佢講280億咧，咁佢只不過佢個嗰個即係貨款嘅數字啫。咁樣咁，如果佢能夠即係各個中小企業咧有啲幫助性，最多即係暫時咧就係即係出唔到貨啫。但係起碼咧仍然咧有資金咧就頂住一段時間，因為呢、這個。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千變萬化嘅，啊都唔係永遠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會咁長期咧會增加大家雙方係咁互相廝殺嘅嚇。好啦，咁啊轉轉個話題翻我哋 BC 省啦 ，BC 省咧就真係啲政壇咧就最近咧特別係保守黨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咁啊，先後咧有三名嘅省議員就退出呢個保守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事完咧呢個 Finney 咧，因為首馬上任之後咧，就都一直咧就話形容咧黨裏邊咧好多咧人搞即係搞亂咗個黨，包括咪 BC 前 BC 省自由黨嘅嗰啲省議員咁講。咁啊，先後咧佢一走馬上任咁啊，即刻咧就炒咗好多即係昔日嗰啲 嗰啲喺黨裏邊嘅元老級嘅人馬啦，或者工作人員啦，咁啊揾翻自己人上場。咁啊再者咧，就即係連最近啱啱先話第三名嘅南三角洲嘅省議員啊 Ian Paton 咧，佢都宣布埋，因為依位仁兄咧都係領子內閣嚟嘅嚇，咁亦係咧就菲尼較早前喺黨內裏邊嘅得到助手嚟嘅。咁啊問題就佢點解出到依佢第三個咁樣，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咁當然啦，菲尼話其實咧。唔緊要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最緊要鞏固黨內嘅問題咁樣。嗱，而家咧，呢個 Paton 同呢個較早之前咧離咗職嘅 Peter Melba 咧，就準備咧就即係組織個新政黨。咁啊，點會唔會啊？好似昔日咁樣，即係拉攏曬一班人咧，唔知。不過 Finney 都話咧，就將會陸續有好多有部分省議員會退出咁講。嗱，目前咧形勢咧，即係對呢個新民主黨非常之有利嘅。嗱，過往咧，大家知道佢當時。省選出嚟咧就得47名嘅省議員啫，都仲未夠數。咁啊，而家咧就後期咧有一位嚟自可能係獨立嘅，係保守黨嘅轉咗佢 NDP， 咁而導致咧有48名。咁而家咧就呢個保守黨方面咧，本來有登記嗰時有34席嘅，咁而家唔見得三件咧，就變咗得31席。不過咧，菲尼本身話啦，較早之前咧想揾人幫佢替補翻佢個位置，即係佢想上位，因為佢暫時未有省議員嘅職位，唔能夠喺省議會裏面發言嘅。咁而家揾到啦咁樣。咁但係喺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省民啊對佢個黨係點睇法咧？你又點睇法啦？
0: 喺省民裏邊咧，就根本就唔知道你內部政治係點樣搞嘅，只係睇到咧。我哋喺嗰個BC 保守黨裏面咧，喺入邊打到一塌糊塗，一盤散沙，根本就冇一個能力咧係可以係對抗翻依個 BC 新民主黨嘅。而喺今時今日依個形勢裏面咧，而家大家都會覺得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我哋會可能嚟講咧，新民主黨咧有一個轉機喺度噶啦。因為咧，當我哋大家一齊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話：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工作上嘅保障啊，需要有一個政府嘅支持啊！咁依完完全全咧就開正 NDP 嗰塊，咁而喺 NDP 政府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天時地利嘅情況，但係喺 BC 保守黨方面咧，人和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你話要清理個黨入邊嘅內政嘅時候咧，咁而家佢本身嚟講喺嗰個 BC 保守黨嘅個黨領裏邊啊，佢都需要出嚟話聲俾聽聽，佢哋點樣支持翻今次我哋嗰個行動？但係咧，就似乎就做唔到呢一點嘅話，佢就會俾人感覺上咧，佢哋真的而且確咧就未必係為到我哋散民啊。所以佢哋若果唔解決到佢哋內部嘅矛盾咧，的而且確咧，下一次大選裏邊會唔會再重演一幕咧？就係上次大選裏邊咧，一個細黨裏邊將一個大黨打垮咗，即係好似話我哋上次嘅 BC 保守黨。即係拉垮咗我哋 BC United， 今次會唔會有另一個新黨出嚟咧？就拉垮咗 BC Conservative 啊！依一個會唔會歷史再重演咧？咁似乎嚟講機會好大喎。
1: 咁啊係啊，而家先陸陸續續咧，咁其他黨員咧就揾出嚟，咁啊再嘗試組黨啦。咁變咗起碼咧就分薄咗佢哋嘅票源啊。咁所以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咁新民主黨呢個肯定係轉機，因為而家目前新民主黨咧，因為佢同樣大家喺全國面對呢個關稅問題咧，咁佢依方面可能咧就即係好英咁樣嘅大力嘅反對啊，或者點樣為咗省民嘅利益啊咁樣，咁個個咧就可能咧就即係唔記得新民主黨過去咁大洗或者赤字連連等等嘅。而家最緊要佢哋咧希望補翻份工啊，省裏邊咧能夠提供翻當佢哋失業嗰陣時係點樣保護翻佢哋即係支出啊等等嘅。咁所以咧依樣咧的確係咧就俾新民主一個轉機嘅。不過咧呢個保守黨如果咁樣睇法咧，咁省民對於佢咧第一。佢哋淨係自己搞黨內嘅問題咧，的確已經係亂曬大龍啦。咁點樣去作為反對黨咧？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咧？咁的確咧就係即係好多省民一個考慮噶。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5: 大家好。
4: 咁啊，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4: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咧，即系新鲜热辣嘅题目吓。咁大家知道啦，加拿大同埋美国嘅自由贸易嗰个谈判咧， 本来咧就好似好顺利咁嘅，上个礼拜头咧都双方面咧就话啊得噶啦，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啊后屘又推迟咗几日咁样，但系突然之间咧星期五咧夜晚十点半咧就宣布咧呢个谈判咧破裂，咁啊加拿大咧就即系召翻嗰啲谈判嘅人员咧喺美国翻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啊其实而家呢个咁嘅贸易谈判咧，睇情形咧就唔系净系钱咁简单啊！即系好多时你话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嚟噶。咁而家呢个谈判咧，根本上咧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加拿大不可以接受，所以咧就唔可以咧系继续落去咁样嘅。咁嘅情形系点样嘅咧？咁样咁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嘅报道咧，就话佢哋访问咗五个即系在场嘅美国同埋加拿大嘅人员啦。咁啊，透露到嘅消息就系话喺临近即系差唔多谈判嘅尾声嗰阵时咧，美国就加插咗一啲条件落嚟，系令到咧加拿大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变咗咧呢个谈判咧系唔可以继续落去。咁呢啲条件系乜嘢咧？咁样嗱，咁呢个条件咧，其中一样咧就系涉及到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嚟噶。咁啊，美国政府要求咧话加拿大以后啊，同第二个国家有乜嘢谈判，即系有关贸易啊、关税啊呢啲咁嘅咧，美国咧都要参与，同埋咧系有权咧系即系发表佢嘅意见，同埋即系左右呢、这个谈判嘅谈判嘅情形咁样。嗱，咁呢个根本上咧就是一个好无稽嘅要求嚟噶。加拿大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我们同边个倾生意，同边个做生意，几时轮到美国是要出声呢？咁样。但美国的官方的解释呢，就话因为加拿大同外国谈判的情形呢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呢是有权可以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咁啊，前几日咧喺 BBC 一个电视访问咗一个美国嘅钢铁业嘅人员啦吓，佢话佢举个例，佢话因为咧加拿大譬如话喺中国输入好多钢材，咁而喺中国啲钢材咧就系即系价钱好低嘅，咁佢举出啲又系啲无厘头嘅理由啦，又话中国用非法劳工啊，又话对呢个咁嘅环境染污嘅情形做得唔好啊，所以咧中国嚟嗰啲钢材价钱咁低，嚟到加拿大之后咧，我哋咧就将佢制成其他产品，咁啊再运落去美国，咁啊令到美国嘅钢材业咧系冇办法可以竞争咁样。嗱，呢啲系美国人嘅讲法啦。但系点讲都好啦，你一个国家点可以去左右人哋其他嘅国家嘅商业谈判嘅咧？咁样。嗱，如果呢个情系落实咗之后咧，加拿大咧根本上咧就系丧失咗呢个咁嘅权利噶啦，即系我哋冇权力咧系去当家自主，去做我哋即系同第二个国家去谈判，同埋咧去即系争取一个较为好嘅条件。咁啊，差唔多咧，好似上个世纪中国嘅情形一样。中国嗰阵时嘅海关咧，完全系俾外国控制嘅，尤其是系英国。咁咧，中国嗰阵时，如果你话要同第二个国家买卖咩啊，或者出口啊、入口啊，征几多关税啊咁样咧，中国政府咧系冇权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嘅。差唔多咧系英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咧先至可以做呢啲咁嘅决定。咁啊，导致到咧你根本上丧失咗你自己自主嘅权力。所以如果你话加拿大可以俾美国参与呢啲咁嘅我哋同第二个国家谈判嘅程序咧，根本上咧就一个丧权辱国嘅做法。咁咧加拿大咧以后咧就只不过咧沦为成为一个美国嘅附属国，同埋咧系一个佢嘅分公司，因为咧我哋丧失咗我哋自己独立自主嘅权力。咁喺呢一方面咧。美国就更加离谱嘅讲法咧，就话今次咧就算我哋签咗呢个合同都好啦，签咗呢个加美条约都好啦，美国自己咧可以单方面更改所有嘅条款嘅，咁所以咧 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這个咁嘅条例条约咧，嗰、那个签名咧系用铅笔签嘅啫，即系换个话说，随时可以拆甩咗佢，完全唔算数，由头嚟过。咁如果系咁啊，签啲咁嘅条约做乜嘢？如果你完全系冇约束力嘅，咁啊完全咧呢啲冇咗法律精神嘅保障，咁啊呢啲咁嘅条约不签也罢啦。咁啊仲有一样咧，就话美国政府要求咧，我哋系去推翻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即系譬如话一路想话即系买加拿大货啊 ，buy Canadian 啊呢啲咁嘅所谓系拥护自己国货嘅行动。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荒谬嘅做法啦。咁再有就话，佢要即刻所有美国酒咧系上翻架，因为咧呢咁嘅做法咧系影响到美国酒业嘅运作咁样。嗱呢啲呢个咁嘅牵涉到加拿大权利同埋主权嘅条约嘅里边嘅条款咧，我估啊冇一个加拿大人咧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变成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加拿大呢是不可以在这个条约里面签字的。另外有一样呢，就亦都是美国纽约时报讲出来的，就说你们知道啦，我们加拿大有是两个语言的，就是两个所谓官方语言的，是英文和法文的嘛。咁我哋一路咧都好保障法文喺加拿大嘅地位，因为点解？因为而家仲有22% 嘅人咧系即系讲法语嘅，咁大部分咧就住喺魁北克省，咁魁北克省就有成900万人噶嘛。咁美国政府咧竟然要求加拿大应该废除呢啲保护法语嘅条例，即系有啲保护法语嘅条例就话，譬如话喺有啲节目啊。在有些或者是电视啊，或者是网上那些电影啊诸如此类呢，是一定呢有部分呢是法语来的。咁所以呢先可以保障到法语在我们加拿大呢一路呢是不会被淘汰。咁但是美国政府呢就话，因为呢他要推广自己那些美国那些电影啊，或者其他在网上那些制作啊，咁样咧就希望要求咧加拿大系废除咗呢个咁保护嘅所谓保护嘅条约嘅作风。嗱，咁呢个咧真系可大可小，因为大家知道咧，法语人士咧喺魁北克咧一路咧已经系即系对加拿大本身咧已经有好多不满噶啦。如果即系你话呢个咁嘅双语嘅法律是被取消或者是被不重视呢，我想在魁北克省呢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应，可能呢导致到魁北克省呢又会再希望脱离加拿大。如果这样呢，就将终于加拿大呢就变成一个国之不国，那呢就很可能呢就真的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了。虽然特朗普就说，喂，我没有提议做这件事啊，他今天 在他自己的网上的网页里面说，我不会叫我们的人这样做的样。那是不是我就不即或者不是很清楚啦、啊、但是怎么说都好，这两段的消息呢都是来自美国一个老牌很有信誉的传媒，美国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我没办法证明或者证实到它是不是真的消息来源是正确，和那些消息是完全是准确，我做不到。但我也都没有什么很大的理由呢去怀疑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呢是会制造一些假消息去抹黑自己国家 的情形。所以唯一呢我就当这些消息是真的。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分析一下，睇下呢样嘢究竟系会点样影响加拿大？因为而家呢个咁嘅贸易条约咧，我觉得咧唔系净止钱咁简单嘅，系牵涉到咧加拿大嘅主权同埋国家嘅统一同埋分裂会唔会分裂嘅情形。咁呢个真系可大可小啊！ 嗱，咁啊，我讲过啦，呢段新闻系嚟自《纽约时报》噶，我只不过将佢引述出嚟嘅啫。咁啊，我谂我希望咧，唔好有听众咧又打电话嚟，喂，哇，你又散播啲咁嘅仇美嘅信息啊，你散播啲假消息啊，乜乜。嗱，你信唔信由你啦，呢啲消息系报章报道嘅，你可以当佢真，你可以当佢假。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当呢个系一个新闻咁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系用一个平衡嘅心态咧去睇呢样嘢。嗱，咁啊，我一直以嚟咧即系都谂唔到点解美国会对我哋加拿大开刀开得咁快，同埋咁狠，同埋咁绝咧咁样。嗱，大家記得啦，前一排嗰條橋咧，即係喺安大略省嗰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錢做噶嘛。咁啊，講到明咧，就話咧，第時咧，我哋就會收啲過路費嚟彌補呢個投資咁樣。但係美國咧一路咧就唔肯，就話講嚟講去講唔掂數。卒之啦，後屘講掂數就話好啦，美國都可以分享呢啲咁嘅過路費嘅收入咁樣。咁啊 ，OK 啦，條橋咪通車啦。點知過幾日？就搞出一個美國話，我哋要將200多億嘅加拿大入口嘅貨品徵收50%嘅關税。咁所以根本上咧，係佢對美國對加拿大咧係完全咧係好絕情嘅，可以咁講。咁但係點解咁樣咧？我前一排一路都諗唔通，但係我尋日咧我諗通咗啦。我覺得咧就係美國政府咧而家係有系統咁樣。是去侵蚀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剥夺我哋自己嘅自身嘅权力，逐渐咧，好可能咧，即系用一个暖水煮蛙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样系煮我哋，希望我哋国家咧系国不成国啊！如果都话魁北克走咗 ，Alberta 走咗，咁边度仲有加拿大噶？咁变咗咧，真真正正咧有机会咧成为佢嘅第51州，咁咧佢就可以咧系呢个。奸计得逞咧，可以咁讲。咁所以系咪咁咧？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而家嘅谂法。咁大家亦都可以将你自己嘅谂法咧讲出嚟，等我哋大家一齐讨论下。嗱，不过喺我未问两位嘉宾嘅意见之前咧，我再想讲多一样咧，就系而家呢个咁嘅情形咧，即系譬如话，加美嘅贸易条约咧。而家我谂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你加我200亿嘅货品几多关税，我加你200亿货品几多关税，钱嘅问题。而家我谂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嚟噶，钱嘅问题可以解决咧，就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噶。而家基本上咧，系咪真系有咁嘅阴谋去慢慢剥削我哋嘅主权，慢慢去侵蚀我哋嘅国家咧？我谂呢个先至系一个最大嘅考虑。我希望我谂错，但系如果呢个实质嘅情形系咁样嘅话咧，咁我谂我哋每个人咧都要好有啲深思熟虑，同埋咧系作出一个适当嘅反应。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加拿大美国呢个咁嘅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真系唔系净系钱咁简单，系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啊，同埋国家会唔会分裂嘅问题。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咁样可以打翻604267-1320。不过先问下两位嘉宾，你啊点睇呢样嘢咧？阿彪。
5: 除了你剛才講嗰方面係信息喺邊度嚟啊，同埋我亦根據其他方面嘅報道咧，同埋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其他其他嘅省份嘅個省長啊，同埋呢個反對黨方面嘅各方面各黨嘅立場咧，都一致係支持啊。最低我聽到嘅信息都係絕大部分都可以咁講啊。若果有少部分嘅我就唔知啦，都是支持我哋总理嘅立场，即系唔好再
4: 超过七成啊！
5: 系，咁即系变咗咧，即系好肯定咧，嗰啲即系最后喺大家谈判嘅时候提出嗰啲条件咧，系同你所讲嘅系应该系冇乜出入。咁好似你咁讲，我认为我哋嘅总理呢次嘅立场咧，我都系绝对支持，因为 好似你所講嘅就是、除咗係主權問題，同埋即係事實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直情係對我哋加拿大冇一個尊重。
6: 嗯，
5: 即係當我哋係乜嘢啫？
6: 细佬，
5: 细佬都应该有一定嘅尊重啦。
7: 契细佬，
5: 契细佬就系真系
7: 契
5: 细
7: 佬，
5: 即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嘅。我谂任何即系有血性嘅，同埋对即系爱惜加拿大嘅，都唔会接受呢啲咁嘅条件嘅。
6: 嗯，
5: 因为即系可以以前讲过，又话我哋五十一州，而家又话以法国议员都好咧，系干涉到我哋。国家主权嘅嗰只，同埋即系我哋嘅整体嘅利益嚟噶嘛？咁同埋又讲话佢以后即系佢签嘅名可以随时即系唔算数嘅。咁我哋签咗之后就绑住我哋，佢咧就系、是、用铅笔签嘅，即系咁嘅意思咧。即系
6: 总理咁讲，
5: 对佢嚟讲系冇效益啦。
6: 吓、啊，即系好似律师咁，有个人攞张合约嚟用铅笔签嘅，你接唔接受啊？
5: 就系、是，即系呢个直情唔止话即系唔尊重我哋，事实上系对我哋成个国家咧系好大嘅侮辱。
6: 系
5: 呢、這个真系唔可以接受嘅，即系若果你接受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晒尊严，冇晒即系你成个即系我哋嘅，假如我哋嘅政府啊。我哋何必选啫？不如选埋美国嗰啲、哎，
6: 真系索做五十一州算啦。
5: 系啊，系啊。咁即系真系好冇面，同埋即系真系非常之好，令人好难接受。
6: 系，Man， 你点睇啊？
7: 嗱，综合两位嘅意见，同埋喺我喺报章同其他各方面睇到嘅资料咧，就原来本来倾得几好嘅，听讲话嗱，最后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啲咁樣嘅嘢，咁啊擺到明呢個就梗係特朗普或者佢啲傳聲筒嗰啲馬仔啦。咁啊，竟然間咧要我哋咧就係話，第一，你哋係唔准去啊同第二個國家嚟到去有任何嘅貿易關係。然後咧，仲有咧就係話
6: 可以，但佢要佢有權參與。
7: 咁啊，即係等於冇用啦，嘥氣啦，講埋呢啲廢話嚟嘅啫。咁然後咧就話我哋應該法語嗱，英法語係加拿大嘅立國嘅時候嘅憲法其中嘅一種。你竟然間去挑戰我哋呢個憲法嘅地位，呢、這個嘢我諗冇任何一個加拿大人係可以接受呢樣嘢嘅，絕對絕對唔可以接受。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時候，佢成日咧就話啊，我哋係第五一州，我話你又唔係啦。然後咧甚至到咧同阿卡尼講，都話你係第五一州嘅州長咁樣。嗱，呢啲只不過係口舌招遊，佢覺得嗱喺佢嚟講，覺得咧特朗普咧就覺得好過癮啊，講個比較俗啲嘅説話。但係咁嘅時候咧，係非常之挑戰我哋加拿大人嘅尊嚴，所以我完全同意兩位嘅講，亦都係同意咧卡尼佢咁樣做係即刻馬上叫翻我哋嘅代表翻嚟。嗱，呢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就唔係話淨係叫翻啲人翻嚟嘅意思，然後即係等於個前人就係話你喺嗰、那個。房度同佢倾偈，倾到大家好唔啱啊！拍台走人，系咁样嘅心态嚟嘅。佢即刻召嗰啲我哋嘅谈判嘅人翻嚟，嗰个系咁嘅意思。即系同卡尼当场，如果喺我或者有一个人喺度同你倾紧偈，我哋倾唔落，砰一声拍台走人，跟住砰一声闩埋道门，系完全一样嘅心态。所以大家应该用咁嘅态度嚟睇下呢一个阿卡尼，我哋今日所做嘅嘢。而我话俾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是100%支持卡尼这样来对付特朗普这个无赖。
6: 卡尼即是自己讲过他说我们现在 是处在战争状态。因为有人 是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处在战争状态，所以我们现在 是要即是反击。当然我们在关税方面提出了反击，在九月头就会向美国对等200多亿的货品是征收一个对等的关税。不过其实好像我今天说的，我这个不是只是钱的问题，而是真的一个在很主基本主权国家统一团结有没有分裂的情形 的情形。所以这件事呢，我想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即係睇遠啲睇深啲，然之后呢就同我哋一起分析一下。好，阿 Ken 请讲。阿 Ken
8: 你好，大家好。
6: 你好，
8: 大家好。
6: 係，请讲。
8: 我就想讲个问题，係加拿大係官方商業制嘅 ,official by regulation， 美国就唔係。美国呢虽然有好多产品有寫西班牙话，有啲又有啲冇， 即係美國嘅法律就冇話西班牙話係官方語言咁嘅樣嘅，我知道。
6: 係。
8: 有啲產品又算西班牙文，有啲冇。
6: 啊。
8: 但就咁嘅樣，就我你哋消費者前瞻禮拜四嘅節目咧，都有時話咧，即係好多美國定邊度嘅產品嚟到，但冇寫法文，需要要重新貼好曬法文嗰啲標籤。先出到嚟市面棒賣，咁啊美國啲商人可能覺得咧，即係佢啲貨如果運嚟或者乜嘢，要全部譯曬法文，可能要額外使多好多錢，唔知係咪一個咁嘅原因啦。即係以前我買嗰啲美國貨咧，即係美國人好多唔識法文嘅，而我以前都讀過法文、西班牙文，就佢哋美國人印嗰啲法文嗰啲 instruction 咧，好多時字又串錯，文法又錯咁嘅樣嘅。
6: 阿Ken 啊，咁啊，但系每个国家有个法律噶，咁如果我哋呢个法律系要有英法语并用嘅，咁你将啲货品销入嚟嘅话咧，你就应该遵守呢个法律啦。如果唔系嘅话，如果唔系有个法裔人士唔识睇英文嘅，咁佢买咗咪唔知系买咗乜系嘛？唔可以咁噶嘛，系咪？
8: 买啲药。我买啲又唔识睇食菜啊！
6: 系啊系啊，唔可以噶嘛，系嘛？吓，咁所以呢、這个
8: 明白。
6: O、okay, K， 好。
8: 呢个加拿大好合理嘅。
6: 系。
8: 咁就以前我都话识过一个人啊，爸爸嗰代咧，就话喺中国100年前啫，有啲西人喺中国唔识中文嘅，可以做税官。咁即系中国当时个政府弱得几紧要下咧。
6: 嗯，冇错。
8: 头先讲个问题。
6: 冇错，好好多谢你意见吓，多谢好。啊，赵女士，请讲，赵女士。
9: 系，冇乜时间噶咯喎。
6: 哦，系啊，唔好意思，你或者你讲一阵啦，我都唔记得咗。你讲一阵，然之后你 hold 住。
9: 我可以等下一个啊。
6: 啊，好，你讲一阵啦，我一阵俾你再讲啊。
9: 唔系，我唔讲一阵啦，我留翻下一个
6: 啊。哦，好，你 OK， 咁你等一等啦吓。O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睇中啊。系，都系你心水清。OK， 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咧。或者翻嚟咧，你就继续啊，赵女士 ，OK？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即系加拿大、美国呢个贸易条约啊，我觉得咧唔系净系讲钱或者关税咁简单，系涉及到咧根本上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同埋国家嘅统一嘅问题。咁啊，大家喺呢方面点样睇咧？604-267-1320，Tony 你好，请讲 ，Tony。
11: Hey，hello， 你好啊。
6: 你好啊，请讲。
11: 系啊，其实我好同意 Mark Carney 佢。今次做的決定、是因為涉及到主權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加拿大人要認清一個事實，是究竟我們有沒有資本去跟美國打這場貿易戰、因為眾所周知我們有70%的貨品都是出口在美國，所以我不是說我們不打這場貿易戰，而是要看我們可以打多久，但
6: 是
11: 他有讲到话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词好像跟美国这样去打，所以这件事我想 Mark Carney 他可以更加有个清晰的 plan 给我们知道他未来的计划是怎么做的、而不是说透过一个民族情绪就说要跟美国反台就反台，那我们都想知道究竟你当中是谈过些什么、你未來的計劃是怎樣，給我們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概念去知道未來展是應該要怎樣。另外一件事我想帶出的就是、你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移民大國來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況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以我所知就是、年輕人他們不會太過去著重这一方面，他们反而会担心自己未来在这个国家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贡献，例如他们找不找到工作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未来的保障究竟是怎样，那这件事是他们比较关心的，但是 我就未必去好睇到 Mark Carney 去點樣去幫到呢一班咁嘅年輕人，所以呢個就會令我覺得究竟到下一代啦，咁呢個國家嗰個民族團結嘅程序會唔會好似依家咁濃烈咧？
6: 嗯，
11: 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另一個問題。
6: OK， 咁樣好，多謝，多謝你意見。我想 Tony 都帶出一個好的問題，即係我哋有冇咁嘅底氣去同美國抵抗咧？咁樣嚇嗱，咁啊，其實而家舉目看世界咧，係中國同埋加拿大先至咁樣同美國係提出一個對抗嘅形式嚇。咁啊，中國當然係一個貿易大國，佢同美國嚟相比，即係完全係唔會話蝕底。我而加拿大好似阿頭先阿 Tony 話齋，七成嘅貨品仲係去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我哋究竟可以有幾大聲咧？咁樣嗱，不過即係頭先我講到就話咧，我哋而家根本上咧唔係淨係講錢，就係即係話可以捱幾耐或者點樣，而係根本上而家係去到一個你肯唔肯喪權辱國同埋國家嘅團結。会唔会有分裂嘅情形啦？咁呢个系已经系个层次，唔系话净系你可以挨几耐，你有冇钱，你有冇底气？我谂唔直指咁样噶咯，系咪而家？
5: 我认为呢样嘢咧，呢个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哋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嘅反应吓。但呢样嘢亦即系。但是而家目前發生嘅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噶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6: 後尾食啲咁嘅嘢？
5: 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我哋嗰個討論緊咧就係卡尼身為我哋嘅總理，佢個反應係啱唔啱？即係得
6: 正唔正確？
5: 我哋支持咁解啫。
6: 係。
5: 至於將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呢個無可否認。我諗話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對。
6: 嗯。
5: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要俾個機會佢嚟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6: 我諗 Carney 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都感覺好詫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嗱，我諗大部分人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陣時就即係錢，當然邊個唔想要啊？邊個想希望冇工做啊？係咪？但係如果話去到你話要喪失國家嘅尊嚴權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會妥協㗎嚇。OK， Stephen 請講。
12: 嗱，首先你話加拿大有冇底氣咧？對貿易戰咧，根本加拿大幾時都處於下風㗎啦，因為美國係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係全世界其實都俾美國踩住㗎啦。
6: 嗯，
12: 即系你，但系呢个即系我系丧肉嘅话，佢啲条件咧，佢主要除咗系即系要支配你经济，加埋经济命脉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国家身份地位象征嘅蚕食嘅喎。
6: 系啊，
12: 嗱，我首先你话系咪真嘅喎？有咁嘅条件，但好似话系嗰个商务部长鲁特尼提出嘅喎。
6: 系，啊《纽约时报》系咁讲，系。
12: 嗱，咁啊，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二啲即係實做生意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你有咩危急送啦，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曬你，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啲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後來就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流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咗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話咗文化方面咧。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文即係保護法文同法文文化削弱啦。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仲係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啊，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影啊、電影業啊，完全俾 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誒，即係控制曬啲譬如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嗰份個份量嘅。
6: 嗯。
12: 咁你話即係啊？即
6: 索性做艾一州咯，
12: 当你加拿大傻仔，
6: 咪当你艾一州咯。
12: 稍微有即系正常智商同埋正常思维人都唔会接受呢啲要求嘅、嗯。即系我讲话美国仲真系中狼个话头只狗啊！即系所以又话美国有个独大咧，就唔系到至少系唔系好嘅，一定要有个即系啲国家制衡到佢咁先至系，唔系好似维特朗普唔受制衡，为所欲为嘅。
6: OK， 好多谢你意见。Susan， 请讲 ，Susan。
13: 诶、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6: 系
13: 啊，主权统一系非常重要嘅。啊，美国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系、是、啊，当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啊，又唔准我哋讲法语。我哋个国家系法语英语噶嘛，喺上边做嗰啲人全部都识讲噶两种语言噶、
6: 嗯，
13: 啊又唔准同其他国家做生意，连到啊美国人民啊，佢哋都唔接受啊，加州啊纽森啊都闹啊特朗普啊，你做乜嘢啊？你而家搞到美国人民。都是不好過啊！你有乜嘢你喺桌喺張台上邊大家講啦、啊？你咁樣搞法咧，兩國嘅人民都不好過啊！
6: 嗯、
13: 美國同加拿大咧係兄弟幫啊嘛，歷史啊長久，互利互用，經濟來往，人民都係來來往往都係友好嘅。俾阿特朗普好似用黑社會咁樣。哇！你当咗加拿大系契弟啊，正式，梗系唔可以啦。还好我哋有一个精明嘅卡尼总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团结啊！卡尼早知啊，阿特朗普都会出呢个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经将鸡蛋向亚洲、向世界。已经是出发了，特别是中国现在、加拿大呢人民呢真的、要面对、团结、反特朗普、还有呢、你说他这样出击呢、你说两国 的做生意人、都是辛苦、啊
6: okay.
13: 辛苦我们都要挨、啊、多谢多谢、
6: okay. 好多谢你的意见、啊、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个讨论
14: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啊、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即系我哋嘅加美条约啦，贸易条约，而家咧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互相加关税咁简单，而系美国咧企图咧试图咧系即系蚕食我哋嘅主权，同埋即系可以讲话分裂我哋嘅国家啦。啊，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呢样嘢？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话咩？阿特朗普话要将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喎，佢考慮下，佢冇話做，佢考慮想改做美國湖喎，點睇啊？
7: 佢呢個人啊，根本啊亂噏嘢噶啦，係咪？佢話霍爾布斯
6: 可以嘅喎，佢可以嘅喎，原來
7: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張地圖出嚟，咪自己寫啦。佢拎特朗普都得噶，係咪？特朗普湖都得噶，
6: 都可以喎。你哋不如咁建議俾佢，
7: 拎 Donald Trump 都得噶，
6: 係喎。
7: 佢喺呢個霍爾布斯，佢又話佢係美國領土。呢、這個人從來噏得出嚟，噏噏完之後咧，佢又唔使認帳喎。嗰度呢個人做嘢係咪？所以我覺得佢啊，即係我就如果你問我，我當佢發神經嘅啫嘛。你睇佢噏乜都得噶。
6: 唉，咁啊係，咁即係你遇到啲咁嘅嘢都幾即係有陣時咧，
7: 你嬲一陣啦，起碼嬲一陣。
6: 唔係你嬲一陣，你得啖笑啦。咁希望希望咁樣啦嚇。OK， 阿華聽電話，阿華唔該。
15: 喂，係空姐，係
6: 你好
15: ，Hello， 差唔多加拿大又唔好话丧失自己嘅主权啦。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讲啦。咁样啊， Daniel Smith 啦，真多亞 Alberta 省、亞伯達省個嗰個省長啦，好似係仲係教緊阿侵，因為佢嗰啲手下點樣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聽到佢講話，哦，美國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油。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話大佬啊！我仲要教埋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啊就算啊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啊等啊嗰啲省民啊講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咧，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算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就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啊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我哋嘅祖國嗰邊啊，又平又先進又好打得嘅喎 ，OK， 超過其他嘢好似好多嘢噶 ，OK， 就係咁啦。
6: 好多謝，好多謝，劉太先講。劉太
16: ，sorry， 係三位好。
6: 你好啊。
16: 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喺我哋平時咧喺美國咧就俾咗有啲鮑魚啊、牛扒啊俾我哋食啊嚇，咁食得好開心嘅，咁所以成個加拿大啲人都好 happy 係咪？但係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咧，咁嚇中國人有句嘢就係話啊，不食嗟來之食啊嘛，嗟來之食即係好似人哋施捨翻嚟嚇你哋當你乞衣咁樣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比而家佢咧對加拿大嘅態度就好似我掟個牛肉啦，掟個鮑魚啦，掟俾你食，即係當你班嘢係狗嚟嘅嚇。咁所以我哋係咪咁冇即係咁屈辱咧嚇、啊？去我都係想食翻牛扒啊、鮑魚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樣喺度食咧，亦或係咧嚇，即係我哋出去。搵嘢食呢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係係自己去搵嘅即係有返、啊、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样去做呢咁始终嚟讲你仰慕仰赖嗰个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鲍鱼俾你吓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係咪你諗住餓死呢？咁不如而家呢，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啊，去搵飯食，搵麵包食。咁就即係而家就而家，我覺得依家就係我哋個 situation 囉，係咪？咁就係話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緊褲頭囉。咁仲有一樣嘢呢，如果你夠時間，我會再打返上嚟。
6: Okay,
16: 夠時間未？
6: 一分鐘到啦。
16: 好啦，咁我讲埋，咁样咧就实际上我哋系咪有资源咧？我哋系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吓、啊、我哋嘅电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 hold 住晒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有资源嘅，咁呢但系睇下呢、這个嗰两个省啊吓。potash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個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係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團結啦，就即係覺得自己係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你我哋嘅聯邦啦。同埋仲有咧，亞省佢啲美國買亞省啲油咧，佢淨賺嘅、那個 gap 咧係一個十蚊嘅價錢嚟嘅，即係個 price gap 啊，即係佢係買平咗十蚊嘅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謝。
6: OK， 好多謝。多谢你意见好，咁我哋咧冇噶，即系我哋而家同美国去竞争咧，我哋几时系都系有少少处喺下风嘅，因为佢真系大过我哋。但系有阵时凡事都要讲理由噶，你唔可以乱嚟噶，真系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噶嘛。 咁你如果你完全不讲理由咁嚟欺压咧，我谂大部分人咧系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啊广告。
1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国嗰个贸易协议咧，而家根本上已经系超越咗钱嘅问题，系牵涉到美国咧。我认为咧，佢系直情系想侵蚀我哋嘅主权同埋制造咧。

0: 師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陣時使唔使諗下阿陳師奶唔食牛肉嘅喎、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关我哋咩事呢？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有家噶嘛，系咪啊？咁我哋讲翻经济噶啦。咁实际上咧，美国点解美国人中意买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为加拿大啲嘢平靓正啊嘛。咁佢可能搵你加咗税之后咧，佢就令到美国人受苦咯。佢搵唔到替代品嘛，佢都系要买噶。咁但系调翻转头，加拿大可以唔买美国嘅嘢。因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 substitute 嘅话咧，咁我哋唔买，咁佢哋嘅订单少咗，咁呢个系美国人受害咯。咁我唔该阿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书嚟睇下，咁即系会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点知打翻自己吓。
1: O K， 好，多谢，多谢。阿朱生，朱生请讲。
2: 系，所以特朗普根本就系、是。想話你用關税咧就侵蝕我哋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其實卡尼咧都已經睇到啦。咁而家佢用對等關税咧，咁其實佢用嗰啲咧，全部都係鋼材啊乜嘢，仲未用到咧嗰啲能源啊。頭先我所講嘅 fertilizer 啊，或者係嗰啲淡水啊，或者佢美國需要嘅嘢。咁其實佢係留咗一步，睇下佢點嘅情況。我覺得卡尼應該係有嘅。應該都知道是怎樣去做，即是說他應該是有他一手在那裡的。所以我們如果我們真的積弱的，或者好像歐盟啊什麼那些不得的，就被這個特朗普就蝦了。他一路都好像委內瑞拉的，那整個他要吞併你，那就吞併你，那其他國家都出不到手各方面。那其實我們是有我們的底氣，但是杜魯多來說呢根本就沒有用到這些。那所以我們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阿福特停佢哋啲電啊，或者係加佢啲價啊，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51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的版圖呢就好像以色列那邊呢就是大以色列，他這裡的大北美呢他就可以攞埋這個那邊丹麥那個什麼島呢，他就全部很穩定坐定粒木全部他這裡攞曬的。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呢？咁我哋就希望卡尼呢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51州咧都有啲話係啊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都、
1: okay.
2: 都想話去做美國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okay. 我就幾大都零做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氣咧，就即係點樣都唔好輸俾美國。
1: Okay,
2: 我哋係有本錢去做嘅。
1: 好，多謝
2: 大家同劉迪蓋一齊去做啦。
1: 好，多謝多謝。好啊，劉先生，
3: 係啊，其實咧，我哋要對付特朗普咧，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1: 嗯，
3: 特朗普嘅最終目的係乜嘢咧？喂，大家使乜估啫？佢都講到好清楚話俾你聽。第一，我對加拿大咧就要經濟侵略。第二，如果唔得咧，就軍事侵略。佢講過噶。啊，佢首先就係而家咧，佢就已經開咗第一槍，即係打加拿大嘅第一槍已經開咗噶啦。大家要明呢個道理先得嘅。仲去挺特朗普嘅人咧，咁你係諗準備亡國啦，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個都你認為係咁好，咁你要咁做咯。嗱、啊，點解特朗普特別話要要加拿大唔准有嗰個供求嘅制度呢？即係奶類產品啊、小麥啊，係一定係要破壞呢個供求制度嘅。因為如果美國嘅大牛奶廠啊，其實我去參觀過美國嘅牛奶廠咧，比我哋大起碼50倍嘅。啊，咁佢傾銷啲產品過嚟咧，好容易打冧曬我哋嗰個供求制度。咁第日咧，我哋連牛奶都冇得飲。如果美國唔賣俾我哋嘅話，呢個佢一個策略嚟嘅。如果佢如果

0: 我哋话有啲咩对策咧？咁讲，喂，我哋话唔卖能源俾佢啦，唔卖 potash 俾佢啦，啊，呢、這个合晒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啊，因为佢话，喂，呢、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你唔卖稀土俾我，又唔卖 potash 俾我，我点种植啊？咪打你咯！如果要攞你我哋嘅 potash 啊，一个礼拜内美军一定攞到嘅，佢打到去 Saskatoon 啊，打 Saskatoon 啫嘛，好简单。所以我哋唔好中佢计，喂，我哋而家要同对美国对佢对抗咧，一定要揾人帮拖，打交要揾多啲朋友嘅，
1: okay,
0: 多啲同呢个欧盟联络，多啲同中国联络，咁我哋咧巩固翻我哋嘅势力，咁先同佢抗衡嘅。我以前讲过话，今日嘅伊朗系明天嘅加拿大。我哋希望唔演变成咁嘅局面。喂，不过你要真系清楚嘅认识特朗普呢个人，佢、
1: okay.
0: 就系咁嘅，佢就系咁谂嘅。
1: Okay.
0: 你唔好估计佢咁好啦，唔好当佢一个羊，一个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系一只狼。
1: OK， 好，
0: 小心啲啦，
1: 好，多谢，
0: 多啲啦，
1: 多谢刘生，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有电话我哋听唔到啦。或者我哋总结一下标，我哋点睇呢样嘢？我哋点对住呢只啊？你系狼又狼又好，乜都好啦、啊、你根本上有人讲过话，你对付呢啲咁嘅烂仔咧，唔系同佢斗烂，你要恶过佢，令佢知道嗰个权力喺边度，你佢先会惊嘅，系咪要咁咧？
2: 我谂虽然你所讲嘅要恶过佢咧，系可能一个有效嘅，
1: 咪即系有理由啦，唔系
2: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即系好率直咁讲，你加拿大要恶过佢咧就系好难嘅。你军事上、政治上、喺实力上、经济上都好难胜过佢。但系无论如何，虽然喺嗰方面唔够佢强。但我哋都要有骨气，
1: 有理由。
2: 我哋系有理由，我哋系有绝大部分人民嘅支持。
1: 嗯、
2: 我哋要企硬，我哋当然要想办法面对所有制裁方面嘅效果。
1: 嗯、
2: 但系一定要无论如何都要企硬。
1: 系 ，OK， 啊 ，Man，
3: 嗱，我同意阿余官长所讲咧，同埋阿正话阿 Lawrence 同埋正话阿庭总咧，我觉得，如果你讲国力，你讲军事。真系唔过美国，呢个系事实上嚟嘅，呢个冇得拗噶啦。但系问题，我哋有骨气。嗱，唔好以为我哋啊，一个国弱咧就唔够强国胆。你睇下当年中国打北韩嘅时候，韩战打越战，讲真啦，中国啲军备咩军啊？今日嘅伊朗讲军备，你边要够美国嘅？呢个系事实上嚟。你当年中国打韩战，你大家都睇得到嘅呢样嘢。但系中国人能够赢得做咩？士气同埋我哋嘅战术。咁所以我哋今日卡尼应该就用经济嘅战术，我哋全个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哋有我哋嘅骨气，有我哋嘅底气，呢个先系我哋赢呢场仗嘅最大关键。
1: 嗯，我谂我哋要睇清楚个形势吓，知道咧成个形势咧唔系真系钱可以解决个问题嚟噶，而系一个有一个侵略性嘅问题。如果我哋唔明白呢个底细啊，好可能咧就会俾佢即系牵住个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4: 拜拜，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日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边。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lly Lynn Finl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l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ind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咁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角洲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日良报道。
3: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是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不允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德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也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粒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会将会有三个的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良报道。
3: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r 将会8月28号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mont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t。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 新建柏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3: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Nashi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t. 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律师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在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良报道。
4: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 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家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四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 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系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号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陆续有更多的讯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和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边个先至系跳梁小丑啊？世人系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咧，昨日喺缅因州参加活动嘅时候咧，同样叫加拿大系美国一个州，后嚟话啊呢、这个只系口误啫。美国呢啲政客真系冇品，连嗰位冇资格发言嘅美国运输部长啊达菲咧，亦都狐假虎威跳出嚟咧揶揄加拿大。佢话加拿大要同特朗普开战呢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率对率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号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Rea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 都分别有 65% 同 67%。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华裔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号起实施议员对原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 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早两天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说真的，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有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讲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ay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是这一招肯定同样没有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顽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和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的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和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候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 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杜鲁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得已。佢仲咧系听美国话到，唉，连呢个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过一个中国商人。过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权捉佢，佢过境啫嘛。咁佢过境嗰时，佢唔系入咗加拿大国境，佢系一个嘅中间位置等飞机。咁你竟然咧就呃佢过咗加拿大国境，捉咗佢就为咗美国叫去捉呢个人，而美国捉嘅人唔系呢个人犯过咩法，而只系因为咧佢间新发展嘅呢个华为公司咧，好多上好多地方追上美国咧。美国夹硬打压人哋，打压人哋唔系公平竞争，而系将人哋啲阿头咧去捉咗佢作为要挟。咁呢个杜鲁多蠢到咁都做嘅，即系帮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样。咁可能加拿大嗰阵时系冇晒国格嘅，可以话系。咁但系咧，而家卡尼上嚟咧，起码都有翻啲唔同，就系话咧系有翻加拿大嘅国格，唔系听晒特朗普讲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啊，喺21号就發表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号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仲召回咧加拿大談判代表團。咁之前加拿大已經試過一次噶，即係總理親自入隊預備，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係美國係蝦，加拿大即刻全體離場。咁已經俾顏色美國睇㗎啦，美國仲繼續要蝦佢咧咁，咁啊加拿大啊係俾人蝦嘅國家咩？咁加拿大當然係比美國弱，但係唔好忘記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係因為當時係加拿大反對美國獨立革命，而原本親英國嘅人咧就移咗嚟加拿大，而美國係出兵打加拿大，係被加拿大打敗嘅，咁先成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中间咧打过仗吓，就双方有赢有输，但系咧当时嘅美国嘅呢个总统府都被加拿大军攻入去烧咗嘅，咁加拿大军都唔系炸得晒咁而且咧系后来要游翻，会用白油游翻晒遮翻个旧时嗰啲烧黑咗嘅情况咧，咁先叫白宫。咁啊，加拿大点都要有佢自己国家嘅尊严噶，唔系靠晒美国。咁加拿大一个资源大国喺全世界吓，咁佢资源大部分都系去卖俾美国，咁啊而美国就喺隔篱，咁当然咧加拿大经济依赖美国，咁但系唔系人哋予取予攜话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吓系最后一刻呢个谈判咧先至系系破裂嘅，咁啊其实咧吓系之前咧就美国对加拿大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 50% 关税，加拿大咧亦系以对等额咧嚟到去报复。咁啊，但系原先咧吓就好似咧有得倾。咁呢个卡尼咧喺电视讲话嘅，我哋被袭击啊，即系突然间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码。咁啊，谈判破裂就系临尾啊，系本来有啲已经达成一个互利共赢嘅框架噶啦。點知咧嚇，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係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條款啊！嗱，呢只係特朗普嘅談判術。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談判嗰陣時咧，突然間整到一個好高好高嘅壓力打落嚟，去逼你接受。咁由你去減價咧，減咗之後減咗一半，佢都多咗一半係壓你嘅贏你嘅。呢個就係特朗普談判術，睇得多你都知噶啦。佢嘅總係咧係一種係高度嘅極度嘅打壓嘅方式咧嚟到臨在於你，咁你要求唔好咁犀利，咁佢減咗半嗰個加出嚟嘅打壓，佢都多咗一半，其實咧係壓住你啊嘛。咁呢個特朗普就臨尾要贏人哋咧，佢談判就係咁樣噶啦，咁佢寫書啦咁寫。咁但係 你睇得多都知啦，伊朗點解談判講極都唔得啫？一談到差唔多咧，美國係突然間要改噶啦。咁啊，本來好似美國同中國啊見完習近平，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樣噶啦。咁啊，好多嘢美國都肯讓步啊咁樣。點知無端端又要制裁中國嗰啲公司啊，即係加咗咧一啲嘅壓迫嘅方式。咁咧就逼人哋要讓步嚟就範，咁咧因此咧獲取咧談判嘅好處。特朗普呢套嘢咧，其實都係好幼稚嘅談判方法。不過你係一個強國，你可以逼人。咁如果中國有你咁強，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強，同樣唔怕你。我哋都係主權獨立嘅國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間變咗咧，係大陸多以嚟從未有過嘅崛起。你係加拿大咧，喺近即係戰後以嚟，第二次大戰以嚟一路都跟住美國走啊，有眼聯盟啊嗰啲咁嘢咧，啊做咗美國嘅一個馬仔咁咧，突然間改翻咧，都有翻加拿大自己嘅國家尊嚴啊。咁加拿大始終已經係立國一段日子，咁佢始終亦係一個有資源豐富，又能夠咧有一個嘅算係唔錯嘅制度嘅運作，咁所以咧。呢、這個卡尼喺電視講話就話咧，談判啊嚇係破裂嘅核心原因係美國最後關頭又要加碼，咁樣唔公平，唔符合經濟邏輯，而且侵犯加拿大嘅主權啊！咁本來之前咧都已經嚇話啊，而家本來唔俾美國咧走嚟加拿大，而家又開始俾啦咁。不過你如果睇嗰啲走行就好得意噶啦，裡面就寫明呢啲係美國走啊，你加拿大走啊，睇第二啲走假啫咁。咁即係加拿大人自己要買就買，唔買就唔買，即係但係咧話到明呢啲係美國走，係佢哋蝦我哋嘅咁。咁即係加拿大都起碼有啲咁嘅骨氣啊嘛。咁而咧其實呢個最主要問題就係咧美國咧就試圖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國家達成新嘅貿易協議啊，即係話美國有權。加拿大簽嘅協議 say no 啊，美國同你 say no， 你唔可以咁。我估佢都係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國。可以即係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壓中國，咁美國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處啦，係咪？佢賣俾你就貴啲啦，咁等中國揾唔到能源啦，即係呢類咁樣嘅佢幕後嘅設計，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啊？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喎？啊，如果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咧，即係你蝦人冇理由噶嘛，係咪？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係一個雙語嘅國家，因為咧啊加拿大有呢個魁北克係講法語嘅，咁因為舊時侵佔美洲嗰時候，英國。同埋法國各自侵佔美洲，咁後嚟加拿大咧就一大部分係英國，但係魁北克部分係法國舊時控制，講法語。咁呢啲咧講實話，大家都係帝國主義，講實話英國法國都係欺壓人噶啦。咁但係咧，咁我哋起碼兩邊都係歐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語咧啊同埋法國嘅即係呢種生活方式喺喬北咧係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國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個文化要跟美國嗰種咁。咁你呢個加拿大嘅底線嚟噶嘛？多元文化係，加拿大能夠搞成多元文化就係因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至於法語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個係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係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係同美國一樣咩？全世界美國一樣啊嚇，加拿大就同美國本來就唔同噶啦。加拿大而且係一個唔中意打仗嘅國家。加拿大亦係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動物咁嘅國家，同美國咧成日到處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國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樣。咁當然啦，仲有有關汽車產業條款又要加税。咁因為美國啲車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個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慳翻啲錢，而家唔得啦，你要收翻貴咧，就等啲美國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靠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業啦，嗰啲做汽車工業嗰啲工人咪失業咯。咁你夾硬咧又逼你啊，係啊喺汽車工業上你失去咧大批嘅製造嘅工業嘅嗰啲嘅生意 咁啊，令到好多工人失业。喂，即系美国咁样虾你咧，系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嚟满足美国要求啊？咁所以佢话你谈判起码你都要好处俾人先得噶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咁讲啊。所以咧呢种嘅做法咧，终于咧佢话加拿大唔会为咗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唔住啦吓，我哋唔再同呢啲恶嘢倾。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以前经常俾人问一个问题，就系你点睇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而家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唔系北望神州，而系北望香港嘅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嘅城市嘅命运或者命脉咧，真系睇下未来北都嗰个发展是否咧一如政府所愿，一如咧系国家所寄望。当然嗱，万事起头难，呢个大规模嘅城市再出发嘅计划咧，当然面对啊相当多嘅困难，亦都咧要打破过去咧我哋好多嘅旧观念。咁啊，落笔一定不能够打三更，起步一定咧系能够个亮丽嘅一步出嚟。咁啊，政府系琴日公布啦，嗱，首个片区开发地咧，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嗱，呢幅地嘅地价咧唔贵嘅，系10亿3千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咧，都绝对啊俾得起。但系咧，呢幅地咧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咧中标者系负责整个嘅开发同埋发展。嗱，呢个观念其实好简单。以前嚟讲，就政府就差唔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咁地产商咧，完全咧可以按照啊佢哋一贯嗰个作业啦，甚至咧好多积啊，好多图啦，可以咧。是不断呢去重复去应用。

0: 要找一些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的元素在这里。所以看见昨天那个的中标者说开出那个阵容呢，都吓我一跳。博了四大传统的大国企，再加埋呢就是内地当时得令的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呢就是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的信和接一间子公司。这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看到一个组合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的组合，不是以前呢一幅土地一个食不晒咁啊，几个老友记咁咧就可以咧共同合作发展。但呢个组合咧，其实几个财团系内地都系咧非常之有丰富经验嘅财团。咁啊，牵头系中国海外。嗱，中国海外系善于就兴建呢个物业啊，开发土地咧，绝对咧系一个老行专。咁啊，仲有咧就系招商局啦，招商局同埋呢个华润置地咧。在基建和园区管理方面很有经验。还有个中旅集团，中旅集团做什么呢？中旅集团就可能为未来这个片区发展是注入这些旅游啊、消费啊、文娱的元素。啊，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的经营呢，再扔埋这个消费配套呢，完全呢是一个闭环式的一个的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元素就是京东。京东做什么呢？京东带来的智慧物流技术和高效的服务水平呢，就成为这个小片区一个的标志。没有京东呢，可能呢就这个财团都未必是能够呢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呢只有两份标书，一份呢是恒地。恒地无疑是呢是新界一个大地主。咁恒地即系多年喺新界嘅努力经营咧，好有经验。但系即系好简单，你一睇个牌面，唔好讲个出价，哇！呢、這个咁嘅国家队嘅组合咧，哇！直情系咧，你莫讲话一个小片区啊，你成个北都俾佢搞一搞掂啦。咁恒地当然无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个北都片区呢个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个游戏规则整个的发展大计呢已经起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刚才讲过，就是一个很简单是透过这个民间力量财团，你去负责平整土地，起晒所有的东西之后呢，是不是交给政府做，是交给财团去做。咁而香港的财团当然有能力做啦，但呢除了计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这些的伙伴关系。嗱，这几个即是大国企啊，尚且扔埋这个京东呢，才完成一个完整的阵容。而香港的财团，你要拍火内地的一些重要的，可能是在科技方面的龙头企业呢，你加埋呢，才有能力呢，来去开发这个北都。哇，这些这样的新的发展模式呢，真系咧，令人觉得咧，喂，都系睇定先好，睇唔通咧，唔好乱冲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系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76%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

是啱的。有六成二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六成四受访者说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据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七成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六成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如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也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1/4，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
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是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人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约$180亿，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BC 省律政厅就表示，省府已经留意有关和解，认为事件进一步反映社交媒体可能对年轻人造成长期伤害。省府早前曾经提出12号法案，希望仿效烟草诉讼模式，向社交媒体平台追讨因为网上伤害带来的医疗成本，但是法案其后暂停，原因是多个平台承诺与省府合作处理问题。律政厅表示，现时单靠平台自行监管明显不足，因此加拿大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安全标准。联邦政府今年已经提出 C34 法案，当中包括成立安全社交媒体法案，以及加强儿童网上保障。不过 ，BC 省政府对于法案几时通过、正式生效同埋落实仍然有疑问，正要求渥太华交代数码安全委员会日后点样运作同执法。网络安全倡议人士 Brandon Love 就建议，家长唔应该只限制社交媒体，而系为所有娱乐性屏幕使用设定整体时间上限。他认为重点不是全面禁止科技，而是避免过度使用，同时保留对学习、创作和其他正面用途的空间。国际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间位于新加坡的运输公司，怀疑曾经将辉达人工智能晶片走私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限制。如果调查认定违规，美方可能将会首度对涉嫌参与非法半导体交易的运输公司采取行动。消息指，被查的是航运巨头德信集团的子公司 Apex Logistics。美方怀疑 Apex 将超微电脑生产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先由台湾运往美国，再出口至亚洲，最终经香港以陆路运到中国内地。报道又说， Apex 和超微电脑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是由伺服器买家委托安排运输。Apex 去年曾经表示，近年已经由以中国为基地的物流公司转型为全球货运公司。消息指，美国政府是在 Apex 转型期间开始调查涉及前年运载的47批货物，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涉及多少部受管制伺服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5分，16度的早上、一个很清凉的早上，一个舒服的早上。回来的时候一滴雨水都没有、不过迟啲会落样嘢，
2: 叫人早晨啦。
3: 早晨，
2: 我已经俾面你，我转压力，唔叫人早晨唔得嘅。
3: 因为我一路睇紧咧，琴日呢一个尼泊尔咧，
2: 系
3: 嗰个嘅山泥倾泻咧，哇，嗰、那个嘅即系嗰种嘅即系境况，你睇到之后咧，得闲惊。
2: 梗系啦，
3: 佢嗰个山泥倾泻系原来由4点几级嘅一个地震引起嘅。跟住你睇到佢咧，好似排山倒海。佢话呢个地震一 shake 咧，就令到佢嗰边嗰个嘅 glacier， 即系嗰啲雪山。你知尼泊尔有雪山？
2: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3: 咁佢嗰啲雪咧就融，即系佢震一震之后震碎咗啲雪咧，就冲埋嗰啲泥咧一齐向住一个村庄。佢话成个村庄几乎威爆咁滞。
2: 你谂下嗰啲泥咧，仲要加埋啲水咧，加埋啲水啲冰啊，咪用咗变水嘅，跟住咧就会。黐住黏土咁啦嘛，黏住啦嘛，好危险啊，真系好危险。救援都好惨。
3: 而家佢话睇住咧，我哋加拿大都有24个嘅人士系失踪。
2: 哦，系啊，
3: 系啊，
2: 居民定系旅客啊？
3: 嗱，嗰24个我相信都系旅客嚟。
2: 哦 ，OK。
3: 因为佢落嚟嘅时候咧，佢嗱，我见到我哋嘅画面影住咧，有一个好 大的建築物的
2: 嘛，是
3: 但建築物的後面呢就很多架嗰啲旅遊巴咧、
2: 哦，
3: 一架一架跟一架嘅。初初睇落我以為嗰啲火車卡。
2: 啊，是啊，是。
3: 咁佢一衝嘅時候，嗰啲咁大架嗰啲旅遊巴一樣俾佢衝到咧，係、東歪西倒，砰一聲咁啊撞埋去嗰個建築物度。有啲建築物咧矮啲嗰啲咧，佢直情由後邊嗰度喺前面再出啦，
2: 好慘
3: 啊！啲泥啊！
2: 真的很慘，如果入面有人一定沒命啊，
3: 沒
2: 啊，沒辦法啊，真係。
3: 跟住就水浸啦。
2: 係啊係啊。
3: 跟住水浸啦。
2: 其實咧，好多呢啲泥石流啊、滾石流啊，啲人話：，哎，泥石流啊，慘過滾石流啦、啊！嗰啲空氣我哋講啊，揼一揼死嚟啊，嗰啲咁鬼硬咧，嗰啲石咧，滾石落嚟咧，好犀利噶嘛！啲石咧唔係一粒石仔啊，係大大嚿咁樣落嚟嘅，可以。係、
3: 啊、
2: 所以大家如果係有時譬如去嗰啲遊輪碼頭咧，有時佢會俾你行去嗰啲 port 咧，可以行，譬如十分鐘去City Centre 咁樣買啲紀念品，但有幾個 port 咧就話唔准行，因為滾石流，跟住揼落你個頭度啊！有啲咧就俾個棚你一個棚，好似人哋裝修嘅係，即係做整路咁咧，咪有個棚嘅。香港好興咧，一個棚一路行揼住條個個頭，但係有啲咧仲要你坐車，你唔准行，你要坐巴士過去十分鐘都好咁咯。所以滾石流、泥石流都係危險噶啦。
3: 即係呢個又係尼泊爾又係一個即係佢錄到有成過千次地震，
2: 係啊係啊，
3: 好一個好即係好即係睇落去真係幾傷感嘅，又有一大堆人
2: 見
3: 咗百幾人冇咗，
2: 任何呢啲天災都慘
3: 嘅
2: 真係。
3: 係啊，咁你建築物被破壞不得止，係咪有排都唔會好翻㗎啦？呢、這個情睇到仲有好多嗰啲即係旅遊巴咁大部嗰啲。幾十人一部嗰啲可以當係玩具車咁啊！你睇落
2: 冇辦法，因為啲人咧就話：，重建都有排，我重建啊，有條命翻出嚟重建啊，有機會咋係咪先？條命仔保唔到，仲諗重建啊！真係，睇緊呢啲新聞咧，已經真係天災人禍咁多啦，係咪？
3: 咪係咯，即係同埋睇得到咧，而家我哋係好多一啲嘅社交媒體咧，係嗰啲即係所謂社交媒體總公司咧，係俾嗰啲大嘅政府啊、州份啊，跟住告緊啊、，Facebook 嘅老闆啊，朱克伯格，而家啱琴日就同呢一個美國嗰啲各個州嗰啲政府咧達成一個庭外和解，攞1800万出嚟，你要做乜嘢咧？1800万咧，佢話要將佢嗰個面書、將佢 Instagram 同埋佢其他嗰個嘅社交媒體咧，係要對嗰啲18岁以下嘅青少年咧作出一啲嘅改動，
2: 因為佢要限制佢幾睇幾耐啊，即係話家長應該做呢樣嘢，佢就唔淨係面書啊咁樣嘅，其實任何社交媒體都唔係啊，唔係淨係唔係朱一伯格啊 ，anything 任何嘅，就算遊戲機啊，有機會都同佢 set 一個 timer 啊，係咪啊？即係應該唔好淨係賴曬佢啊！
3: 而家你面書咁樣俾人挫咗一下咧，
2: 係啊係啊，
3: 其他嗰啲就腳軟㗎啦。
2: 啊，當然啦，
3: 你明唔明？
2: 當然啦，係啊。
3: 因為你話哦呢個面書啊，你唔俾我玩咁耐，佢話。要他們一日裏面呢幾多種幾多點之前就不准上，跟住呢就一日裏面呢不可以玩超過兩個鐘，類似呢啲咁樣
2: 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其實究竟係咪真係有作用呢？我不知道啊，真係點解咧？我啲小朋友大曬，我冇辦法你去體驗到呢樣嘢。但係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嗰啲，你會點睇？
2: 面書你係唔可以開 account 嘅，18岁以下。佢嗰陣時我諗住。幫小朋友開個 account 擺嗰啲相落，其實我用面書咧，我就唔係俾其他人睇嘅，我係俾自己睇嘅，同埋俾細路哥記錄佢嘅成長嘅，係咪？咁所以有啲人成日喺度講啊，啲人啊面書上邊啊，其實喺度曬命擺相上去，啲人啊咪話我啊，話其他人誒咪中意擺相上去曬命，即係話去邊度去邊度，又食乜擺上去，我心諗你個冇咁話人係咪先？因為咧好多時面書咧，我覺得俾細蚊仔一個回憶幾好，但係咧我試過同佢開咧，因為佢而家12岁。咁我其實我10岁嘅時候諗住同我開個面書，踢翻我出嚟喎。咁但我心諗，又係以前嗰一句啦。如果我作嘅，如果我係細佬哥，我唔係大人嘅，我話我18岁得唔得？我話我20岁都得噶。咁你冇得講噶。
3: 即係佢冇得核實。
2: Exactly， 我你限乜鬼制啫？又話咩18岁以下唔准上社交媒體？你有咩證據啫？唔冇樣冇證據喎。你打我係1983年出世，1993年出世都 OK 噶，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多鬼餘嘅呢啲嘢。
3: 佢係冇。
2: 你都唔知佢幾多歲嘅根本。
3: 冇辦法核實到你嘅年齡啫嘛。我唔知佢用咩方法。
2: 咪就係咯，係
3: 咪？
2: 你我實報啊嘛，我報實報嗰個時間、個年齡俾佢。咁佢話啊唔得，你唔夠18岁又唔得。咁我心諗出嚟，你又咁我如果我加多兩年，你都唔知啦，係咪咁講啊？咁
3: 其實你
2: 多餘啦，啲人話
3: 人哋要出古惑嘅，隨時都出
2: 到啦。咪就係，淨係好慘話，你又唔去核實人哋，你攞身份證，譬如要個樣，或者係有啲咩嘅證明文件咁樣就話啫。不過又唔會俾佢嘅嘛，證明文件又唔會俾佢，所以咪多餘咯。所以我都唔明白我限咩制18岁以下啫。 根本你呃好易呃嘅啫嘛呢啲嘢。
3: 所以基本上你一喺喺度嗰个网络上边嘅世界咧，你冇办法
2: 冇得噶，冇得搞。
3: 对方嗰个嘅真实年龄身份嘅，
2: 冇错冇错。
3: 佢可以报大，可以报细。
2: 梗系啦，直头系啊。
3: 你一细嗰啲想报大咧就难啲，大报细就容易。
2: 你讲得啱啊！你睇住佢就看到佢嘅啫，你知唔知啊？除非你望住佢。好似啲朋友话啊，房间咧就唔好摆电脑。不如今时今日电话已经是电脑啦，以前就啊懒有方法，我个电脑咧摆喺厅嘅，你要做功课咧喺厅呢个当书房，有一个角落头俾佢哋。我心谂今时今日，你除非唔好俾电话佢，你俾电话佢咪即系乜网都上得啦，系咪先？
3: 第日都唔使电话啦，戴眼镜嚟。
2: 系啊，眼镜已经搞掂啦，而家。
3: 眼镜又可以录影，又可以讲嘢，又可以睇。睇到其他嘅嘢，同你一个手机冇关系。
2: 根本上啲
3: 电话都可以用眼镜嚟。
2: 啲人啲眼咧，迟早啊三岁戴眼镜噶啦，听啊，即系戴近视眼镜啊，喺个眼镜度，哇，真系夸张而家真系。
3: 喂，真系越嚟越，不过你讲系越嚟越先进嘅。
2: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系啊，好犀利啊，嗯。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6:12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吓啦。今朝早有骤雨，下昼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咧，落雨机会80%嘅。日出时间6:21。
2: 今晚咧黄昏有骤雨，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14度啦，而落雨机会系40%，日落时间8:06。
3: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嘅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添吓，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
2: 星期六、星期日咧，星期一三日都会有骤雨嘅，平均都系唔系平均啊，直情三日都系最高19度啊，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6度啊，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6:13，冇咩事故发生。咁啊，远少少讲啲俾大家听啊，19号公路啊，咁就系话封路，佢话因为有事故，咁啊，但系好远啊呢度，对我哋嚟讲吓，咁啊，基本上就系比较畅顺。而家时间尚早，小心驾驶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早上的6:14，有两间嘅机构咧就出咗一啲嘅警告啊，就话俾我哋听咧，而家加拿大嘅消费者咧个债务啊有创新高啊，
2: 唉，嗰个关税都未嚟啊，又创新高啦，冇办法啦，加拿大消费者债务咧第二年，今年系第二季，应该话今年第二季飙升，创咗几多咧？哇，2.6兆元嘅历史最新纪录，2.6兆啊 ，Mr. Chan。
3: 仲有咧，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咧，冇办法按时嚟到还款，咁啊，呢项嘅数据咧，揭示到喺高通胀同埋高利率嘅环境之下咧，加拿大家庭所承受嘅巨大财务压力啦。
2: 系啊，咁啊，本地主流嘅一份报章咧都报道啦，佢话喺消费者信用卡里边咧一个报告吓。加拿大的消費者債務在第二季比同期的上年的同期是增長了 4.18%， 達到是2.68兆元的，咁較第一季增長了是 1.3% 嘅。
3: 嗱，佢報告呢個咧係兩間嘅信譽公司，
2: 係啊，冇錯
3: ，Credit Bureau 嚟㗎。
2: Yes.
3: 其中一間就想你講嘅就係2.68兆啦。
2: 係啊。
3: 另外一間咧，佢嘅數據顯示咧都差唔多，佢加拿大消費者嘅債務咧喺第二季度達到創紀錄嘅2.64兆元。
2: 差唔多啦。
3: 差唔多啦，係咪？佢話債務嗰個增長嘅速 度咧係高過佢使用信用貸、信用貸嘅，即係信貸嗰個加拿大人嘅數量。
2: O K，
3: 咁啊，即係點解咧？即係話你借咗錢，比舊年同期多咗咯。
2: 係啊，即係舊年唔係我哋話咩話？舊債未清，新債就又嚟咯，係咪？咁而加拿大咧呢一位嘅高級分析師咧都講啦，佢話當前嘅宏觀環境存在相當的程度不確定性，係咪？咁大家要警惕任何額外的經濟壓力咧，對呢一啲特定的消費者嘅群體咧都有影響㗎，係咪？你總之你唔係正常的消費，唔係普通日常消費咧，基本上如果你用咗，你咪已經碌咗卡，你已經叫有債務㗎啦。你未還嗰一日，
3: 未還嗰一日係有債，未有債。雖然佢話嗰個信用卡公司俾你有一個嘅所謂緩衝期，
2: 係咯，
3: 另外一間嘅信貸公就係啲信譽咧 ，Credit Bureau 咧，佢就話，就算而家呢個信貸市場嘅整體保持都就係健康，
2: 嗯、
3: 但係大家嗰個嘅財務狀況咧變得越嚟越唔同啊。
2: OK，
3: 因為有數據顯示咧，借貸增長嘅最強勁嘅群體咧，係反而喺邊度咧？反而集中咗喺信用評級最高同埋最低嘅兩極階層。
2: 即係意味住咧，一部分嘅富裕家庭咧係基於財務實力而擴大咗借貸槓桿咧進行投資，佢哋係投資。其他咧，如果係收入比較低少少嘅咧，更就可能係更加深地加深咗依賴信用卡啦，同埋借錢啦，咁而去支撐日常生活嘅開支。咁其實呢個世界就唔公平噶啦，就係、是、咁。
3: 因為你越有錢嗰啲咧，你都唔使用自己嘅本，
2: 係啊，
3: 你大把人伸手借錢俾你，咁啊銀行話：哎呀，你要幾多啊？得啊，咁
2: 咪係。
3: 佢就係攞啲錢出嚟還息就夠啦。
2: 我嚟滾啊，係咪先？
3: 滾咗
2: 即係即係唔係出去男人滾嗰啲嘢嚇？即係滾大啲雪球投資嘅意思啊！我
3: 唔係滾，我有絕對明。
2: 你知我噶啦，
3: 有時解釋嘅啲嘢。
2: 你真係誤會我。是
3: 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嘅呢個滾嘅意思嚇，咁啊變咗你係越有錢嗰啲，佢就係越會揾到錢，係係係，揾到錢翻嚟嗰啲嚟都係俾利息嘅啫嘛，
2: 冇錯冇錯，
3: 所以佢個所以叫槓桿嘅道理喺呢度啦，但係啲低層嗰啲你冇錢就冇錢啦，
2: 同埋佢賺咗我嚟俾借貸嗰啲利息之餘，佢仲分分鐘仲有一啲可以係食息添咧，
3: 係
2: 咪先大把啦？咁所以你唔可以用佢哋兩個嚟比嘅，不過啲銀行焗住要咁做嘅啫。咁同舊年相比咧，更加多嘅加拿大人咧係嚴重拖欠債務啦。咁最嚴重邊度咧？唔係 BC 省，係亞省、沙省同安省。反而
3: 亞省就是一個即係我哋叫做 oil town，
2: 係咯係咯。
3: 當你如果個油好嘅時候咧，油價好嘅時候就好好。
2: 係。
3: 咁、如果你而家好似沙省嗰啲，因為農業咧又係又出現到嗰、那個譬如高通脹，咁你嗰啲農即係作農業嗰班嘅農夫咧，佢哋嘅成本高。
2: 係㗎，係啊。
3: 好啦，安省咧就人口多，
2: 嗯，
3: 人口多你就自不然就
2: 分嘢分唔勻係咪？
3: 係咪？咁啊嚴重拖欠嗰啲可以話咧嗰條債咧超過90日嘅。
2: 啲人成日講嘛，信用卡咧你唔還都冇辦法，但係最緊要咧個 minimum 嗰個咧要還咗佢。佢哋 minimum 都唔還咧，你嗰啲哇，你啲 credit 真係差到不得了噶啦！佢哋講，
3: 佢同你計數嘅。如果你每個月都係用一個 minimum 還咧，如果你個數大嘅話咧，嚇幾廿年都未還曬。
2: 係啊，真係慘啊，真係。
3: 唔係因為政府規定佢哋要咁做。
2: Yes。
3: 嚇，以前啊冇呢樣嘢噶嘛。但係而家有啲咁嘅情形喺度啊，咁但係即係證明咧，而家嗰個經濟情況咧就比較差啲啦。咁喺加拿大竟然間而家會有一啲嘅揾食嘅人士咧，搞到咧，喂你唔好炒我啦，我情願俾錢俾老闆，唔好炒我啦。
2: 我就覺得咩時勢嚟㗎？
3: 呢個喺沙省發生嘅，
2: 係咯。
3: 咁有一間餐廳咧承認係違法啦，要求一名嘅外籍員工咧係要俾呢個費用咧俾呢個業主先至可以繼續做嘢。
2: 佢係連鎖墨西哥餐廳嚟嘅，咁啊經當局嘅調查。咁啊，業者咧曾經要求一名外籍勞工咧，係要喺期間支付咧12,000先至保得住個工作喎。
3: 冇錯啦，啊咁啊，而家佢嗰個老闆就梗係被罰啦，係咪？咁啊，沙省政府咧就話咧，呢個員工咧繼續受雇係佢申請永久居民嘅身份條件之一。
2: 哦，咁死火啦！咁而家俾人發現咗，咁點算啊？咁省政府咧同埋移民啊職業培訓咧就接獲呢一宗嘅關於就業費用嘅投訴，而之後咧就跟進下啦，咁啊指出呢、這個提出指控啦，於是。
3: 咁其實呢個因為係要移民先至係啫，咁、
2: 啊、
3: 但係同經濟都有關係㗎。如果我經濟我嗰個嘅就業環境好嘅，我唔使俾呢個老闆控制住啊嘛。
2: 咁但係呢個老闆肯同佢請佢俾佢繼續申請移民啊嘛，
3: 係啦、
2: 啊，有痛腳俾佢捉住嘛，明唔明啊？咁冇辦法。 咁而今次呢、這个新法咧，将个公司最高罚款，哇，提高到125万咁犀利喎！
3: 佢梗系唔想你做啲咁嘅嘢，因为佢话有一间总部咧喺安省嘅公司咧，就系、是、主打德州墨西哥风格嘅快餐连锁、连锁店嚟嘅，连锁店嚟。
2: 系啦系啦系啦，
3: 系咪？
2: 哇！咁咪影响埋佢个 franchise 会唔会？
3: 56间分店噃，
2: 好劲啊！
3: 你嗰真系少嘢啊！
2: 好劲啊！劲啊！
3: 系嘛？
2: 系啊！咁我见过呢间嘢嘅喺 Texas 嗰阵时，好多年系
3: 佢嚟自 Texas 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我喺 Dallas， 我喺 Dallas 都见过。
3: 系咯。
4: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早上的6:22，AI 当然人工智能，俾个名好好听，即系人工智能，因为佢系智能，但系佢都系人工啊嘛。
2: 系咯，
3: 即系佢
2: 都会错噶嘛，
3: 都系要人俾资料佢噶嘛。
2: 系啊，冇错。
3: 咁有内媒咧就话，中国江苏苏州有一位嘅男士，咁啊前一排咧就同太太咧，因为有啲湿碎嘢。大家就有口角啦、
2: 哦，
3: 不過冇計而動武，
2: 冇計而動武，諗緊啲嘅，唔好千祈唔好動武。
3: 啊，咁啊，覺得咧，唉，心情就非常之鬱悶啊。咁啊，點咧咁？
2: 啊，於是咧就撳手機啦，人工智能個軟件建議，唉，不如你去浙江杭州臨安嗰個叫做浙西三尖同工三咩咩嚟㗎？
3: 同工尖線路，
2: 聽都聽到唔好鬼去啦，咁得人驚，咁奇怪。
3: 唉，去爬山啦，散下心啦，咁。
2: 係啦，係啦。
3: 點知道就唔好彩啊，傷咗，受咗傷，咪瞓咗喺海拔1300米高嘅深山。
2: 嗱，話你聽啊，呢、這個咁嘅 AI 智能咧，個軟件咧，肯定佢老婆 set 嘅。你睇啊，嗱，我 set， 我叫 AI 教你去呢度。
3: 但係佢用 AI 咧問佢先嘅，佢就唔係亂咁俾你嘅。咁啊，睇下你嘅心理啦，你嘅性格啦。
2: 佢打坐。
3: 你身高體能啦，咁啊計算啲分析就你去嗰個目的地啦。
2: 你都傻嘅，身高體能你話啊係啊係啊係咪啊？佢呢個男高科技嘅人士咧，佢就深信不疑啦。你知道男士對高科技啊特別情有獨鍾啦。咁即日就從蘇州就直奔杭州登山啦。哎呀，點不知咧？AI 推薦嗰個路線咧，就未有提醒佢準備戶外裝備喎。佢諗都諗到啦，去啲咁嘅戶外，但係佢輕裝上陣就出事咯。
3: 著一對普通嗰啲鞋，同埋一把咧細細地嘅折凳，
2: 折凳
3: 諗住
2: 打交，
3: 行得攰嘅時候坐啦。
2: 佢其實佢都有準備嘅，不過就唔夠咯。
3: 點知原來嗰個同工尖大部分區域。全都咪屬於未開發區，山勢又陡峭，哎呀！
2: 咁所以咪話佢老婆 set 俾佢嘅陷阱，可能佢呢個男士平時原來好少運動。喂，咁你 AI 會 check 你體能噶嘛？係咪先？你又講大話唔通？
3: 佢講大話，
2: 我好勁啊！我撞
3: 你一次可以做到俯卧撐幾多下？我做到10下就唔得噶啦。佢唔係我做到50下噶。咁佢同你
2: 佢咪介紹啲勁啲俾你？佢爬山嘅時候咧，最衰係咩咧？唔小心跌親啊，搞到只腳同埋個膝頭咧好擦傷啦，同埋受困咯。行唔到啲扭，你咬柴你就死啦，系咪啊？
3: 咁啊，班救援队咧接到佢个求助咧，都要用咗成晚啊，嚟到去揾佢啊，系咪？你话即系呢啲真系好揾唔揾？
2: 唔好信啊，唔好信啊！有一次有咩 A 我咪问 GPS 咧，唔系问嘅，即系揿啦，叫佢带我去 Coquitlam 咪有一个咩 Robinson Theatre 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2: 跟住咧行下咧，前边系大埲墙嚟，咁咪叫我撞墙喎，我傻噶你，我转左转右再算咯，叫我向前行，我你唔系啊嘛，撞墙噶咯，咁样系咯。
3: 你未去到個路口啫，
2: 係啊，唔係因為佢嗰、那個因為佢咁啱係可能整路咧拆咗樓，佢未 update 啊，知唔知啊？所以大家唔好盡信咯。其實地圖反而穩陣 ，update 嘅地圖自己望一望地圖，轉左轉右咁咯。
3: 好啦，咁啊講下另外呢一個咧，我覺得無厘頭嘅呢個人士就係、
2: 是
3: 擁有近200万粉絲，一位嘅社交一個媒體嘅女主播咧，舊年啊俾海南省嘅檢察機關咧係以詐騙罪咧提。控訴就話佢咧喺2019年咧喺平台處理虛構一啲單身未婚人設，咁啊建立一啲戀愛等等嘅曖昧關係。
2: 咁有事咧，系三名嘅已婚人士受害。喂，你攞嚟衰啊！你自己已婚，仲喺度同佢喺度改改妹妹，系咪先？咁、就话送礼物俾佢，送啲好贵嘅。咁啊，累计咧呃咗2500万人民币。
3: 哇！发达咯，
2: 咁劲。
3: 系啊，咁佢个妈妈咧就话啦，个女从未曾主动编造虚假婚育嘅养婚嘅婚育嘅资讯噶噃，系啲 fans 自己纯属自愿行为嚟噶噃。
2: 你心甘情愿买俾佢啫嘛？你都已婚啦，仲买俾人？你做咩啫？系咪先？你呢几个未婚男就话啫，攞嚟搞。咁啊，海南咧有个已婚男子咧，就2020年开始咧就睇佢嘅直播啦。咁、就频频咧都系高额打赏噶，追佢嘛咁。
3: 系啊，直到2020年知道对方原来结咗婚添，
2: 生埋仔啊。
3: 系啦，冇错啦。咁啊，但系佢依然系正常咁打赏俾佢噃。咁、同年啦，咁啊呢位嘅男士就话：我唔想你继续做主播啦。咁、啊威胁佢，答应大家交往啦。如果唔系我控你诈骗咁。
2: 咁都得嘅嗬。咁而家今次就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咧就即刻 check 咯。咁样呢个女士咧就系、被刑事拘留，而个男士咧就联络另外两名已婚嘅男 fans 咧，哇！你俾老婆知道咪屎火，一起向呢个公安局举报佢诈骗。
3: 唔系，佢哋匿名嘅。一定要话系佢叫我一起的，我觉得唔抵，我只系助仗义帮佢一起。
2: 而家好彩有手机啫，带你手机，带你屋企啦，喂，警察局嚟啊，系咪？系咪揾你老公啊？出事啊，真系。
3: 咁去到2025年10月啦，就再次咧被批捕咧，就话佢点样讲咧，提出一个公诉。咁佢个妈妈就话啦，喂。我、个女啊，自从2019年起啊，从事娱乐直播噶啦，
2: 系
3: 咪？期间已经结咗婚，仲有细路噶啦。
2: 咁啊，2020年嘅年底离咗婚，出于保护小朋友咧，同埋个人私隐咧，就一直未喺直播间度公开婚姻状况咁咯。
3: OK， 喂，咁佢2020年离咗婚，
2: 咁佢真系，咁佢真系唔系已婚噶啦，吓、
3: 唔系咯，单身咯，变翻，
2: 咪就
3: 系
2: 咯，
3: 即系佢最多系离咗婚啫嘛。
2: 咁即系嗰个男士咧，系都系2020年开始睇佢直播，咁佢冇呃你啊？
3: 佢冇呃你啊？
2: 系啊。
3: 咁但系即系佢话佢系未结婚啊嘛，咪未结过婚啊嘛，佢个意思就
2: 最弊就未结过婚都唔紧要啦，你而家已经系分开咗，但系最弊生咗 B B，
3: 有个小朋友，
2: 系啦，呢、這个俾嗰个男士好嬲噶，哇！我买嘢俾你。想追你，
3: 我有可能佢真系冇领证噶，只不过大家住埋嘅啫，可能
2: 有几期啊？今时今日，
3: 即系而家失，即系足字甩，即系足字失嘅啫噃。
2: 系啊系啊，
3: 结咗婚同埋一齐住，但系结咗婚可能佢有领证，或者结咗婚佢叫做结婚，但系冇领证嘅，都唔叫做结婚噶。
2: 我嗰次咧食嘢咧喺温哥华咧隔篱台咧听见个阿妈教仔啊，个仔大嘅啦，二三十岁睇佢，嗱唔好咁蠢啊你吓。而家加拿大啊 ，common law 啊，知唔知啊？住埋一齐啊，唔知咩？唔知够一年啊？佢分你嘢嘅，之前话我真系岌低头想笑啊！
3: 一年好似唔得，半两年啦、
2: 啊。唔知啊，佢话分唔知几多年，佢阿妈咁讲啦，住一年咋？佢话分你啲嘢噶啦吓，你唔好你醒啲啊！你咪以为你买咗楼啊，自己名稳阵啊？我心谂阿妈系咪想加埋你个名啊？叫个仔，我心谂咁样。
3: 唔系啊，呢、這个真系一个系。值得警惕
2: 嘅一個例子㗎。嗱，呢個嗱，聽呢個阿媽講咧，我都覺得啱嘅，都隔離台啦，我都咪嘴笑入低頭，自己我唔敢望佢。
3: 同個仔講啊，你
2: 嚇，
3: 有同阿小 B 講啊。
2: 阿母，我淨係叫佢乜嘢同阿媽媽講嚇，我就話嗱，你識女仔咧，嗱唔好識呢啲咧，嗱你著衫著到咁少衫嘅，你得佢會冷親嘅，知唔知啊？佢會傷風噶，照顧唔到你嘅。咁我話唔好識呢啲女仔，好笑啊！等佢識啲保守少少好，唉，真係。
3: 咪係咯，嗱呢個咧著得密密實實嘅。
2: 系啦，
3: 净系见到对眼嘅，
2: 唔得呢个又唔得，呢个热得滞，唔得，哎唔得。
6: 一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林黄慧晶。
8: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嘅一段一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亦良报道。
12: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喺7月7号， 由于波士顿巴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的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在七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很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省运输厅现在表示，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的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BC 水电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的指挥车通过路段，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说，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Br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报和9项疏散令生效。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明年大规模扩编，新增三个部门，又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又与澳洲达成协议，在澳洲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在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的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该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8: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34了。天气方面，今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80%。
2: 今晚黄昏会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40%。日落时间8:06，
3: 听日星期五预测就有骤雨，黄昏时分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60%。
2: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有骤雨的，气温方面最高是1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3: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5度，相对湿度100%。
18: 1320马路情报，
2: 6:34，暂时真的没有收到任何的事故，现在时间尚早，晏少少7点再跟大家跟进，但是你都要留意你的车速，小心驾驶。
18: 财经消息，
2: 6:35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7.66，报26,319.43。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6.04，报53,400.7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8.91，报7,704.6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84，报36,817.09。
2: 黄金下跌4.48，每安士报美金4,587.5。
3: 白银上升2.1，每安士报美金68.31。
2: 原油上升 0.42, 每桶报美金 82.63,
3: 比特币上升 416.9, 每比特币报美金 79,443.07, 跟着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87.23, 报 25,565.7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46.19, 报 4,148.4,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45.4, 报 2,680.05,
2: 跟着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 对欧罗0.618, 对日元114.771，
3: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9: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内地女星迪丽热巴事业咧，含樽颈，因为咧多套主演嘅剧集收视欠佳，仲要咧连番失落咧奖项嘅提名，咁就会唔会系啲人睇到好腻咧？即系好，即系所谓好好厌啊！
3: 佢都行咗好多年啦，
2: 系啊系啊，系时候俾第二个啦，系咪啊？
3: 咁啊，近日咧盛传啦，佢将会火拍爆款剧啊，《许我耀眼》嘅团队开工。希望能夠收復失地，點知道被大批網民唱衰佢喎！
2: 唉，真係慘啊！佢話另外咧，佢主演嘅電影咧《功夫女足》嘅拍檔張小飛咧，咁就係係咪讀張小飛啊？咁咧就佢選擇咧係零片酬演出，又為金院咧係簽約嘅代言工作咧係賠償230萬，專心係閉關準備，哇！令到周星馳咧就另眼相看，即係張小飛好掂喎，零片酬。
3: 即係佢自己屋企梗係有水啦。
2: 唔知
3: 咁啊，內地女神迪麗熱巴咧同阿陳飛宇因為合拍劇集《白日提燈》咧就傳出緋聞，我好多時都登上咗熱搜嘅，可惜佢嘅戀事就連番傳出動靜咧，演藝事業竟然間停滯不前噃。
2: 都揾到夠啦，係嘛？揾咁多年，大把錢啦，都唔使做都可以過世啦。就算你唔紅都冇辦法噶啦，係咪先？咁佢近年咧，迪麗熱巴所主演嘅劇集，從現實題材嘅《宮訴》去到《利劍玫瑰》，再是古裝劇《安樂傳》咧，同埋係《白日提燈》咧，呢啲劇等等咧，都是參差不齊的。
3: 其中咧呢個《白日提燈》嘅劇集咧，沿用咗阿楊紫嘅爆款作《長相思》做班底，咁同樣係收視欠佳啦。咁破格演出呢一個嘅
2: 《
3: 利劍玫瑰》咧，更加先後失落咗白玉蘭獎同埋金鷹獎提名噃，咁啊跌曬眼鏡啦。
2: 冇啦，咁佢同由阿趙露思咧主演嘅熱爆劇《許我耀眼》嘅幕後精英操刀。这个璀璨之上想着啊，你个都市史诗式大作啦，点不知咧被视为姊妹作，预计十月下旬开机。咁但系咧，因为许我耀眼咧创咗21亿嘅流量，哇！
3: 咁啊成为去年度偶像剧王啦。今次热巴咧接棒孭重飞，咁啊冇正式官宣，系咪已经被海量网民一面倒柴台？
2: 惨啊！
3: 揶揄佢
2: 边部剧红就追边部剧嘅团队咁啦，话佢一味就依附住团队嘅成绩。又不看看自己的演技，又是忽略劇本，即
3: 是東施效顰，
2: 真
3: 是慘。聽說這個璀璨之城，是
2: 不是璀璨之上，
3: 璀璨之上，
2: 璀璨之城是香港的，
3: 香港的就是了。咁啊，講述咧娛樂圈嘅話題，女星周天娜原本迎嚟事業黃金期噶，點知同佢嘅丈夫咧就頻臨決裂啦。面對住現實阻力同埋過往傷痛嘅佢咧，選擇要反擊命運啊！
2: 哦，咁即係話迪麗熱巴自從自己2021年嗰個甜寵劇《你是我的榮耀》之後咧，再次飾演係當紅女星啦。只不過今次男主角就將由楊洋咧就換咗做陳靜可啫嘛。
3: 網民就話食老本啦，話佢嚇好彩熱巴嘅商業价值咧依然高企，呢样先至系佢最扎实噶嘛。
2: 咧唔使咁辛苦啊，坐喺度影几张硬照，咁啊收你100-200万啊。
3: 收你22个代言，唔系咁可以讲话喺内地女星咧排名第三噶收入。
2: 真系犀利嘅。 但是呢最弊就是 有得比较，你明白吗？刚才不是说张小飞要零件筹嘛，
3: 是啊，
2: 但是说相比起同片的功夫女主角张小飞，她的眼光就短浅了，因为呢因为她是用百亿人民币的票房就代八百万人民币去演出啊功夫女足嘛，但人家零片筹，但是呢零片酬分成制呢就说很爽快地去答应承周星驰，
3: 那没问题的，意味着呢他是电影赚钱他才拿到分红，
2: 那还好还赚可能分
3: 红，他不是硬骨的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他更加自己倒贴了200万人民币，还要他推了一些代言工作嘛，
2: 所以周星驰觉得你很尊重他，就是很珍惜他这个机会，是不是？那 你这样讲人家都看到入眼，觉得你很有诚意，
3: 那就是 他有眼光咯，因为那套功夫女足一出来就已经录到23亿人民币
2: 是啊，分红都分到你笑
3: 了，就是，那所以他说呢，推算呢纯利润都有5亿多啦，
2: 哇真是厲害，所以意味着他有机会是进账2680万人民币，哇你得个800万啊，特例热巴是不
3: 是比热巴的片酬多三倍啊，
2: 几识睇啊，几识睇，还要是得到周星驰的信任，是不是？下次都找你开拍其他东西啦，那怎么都好啦，那今次就。
3: 他懂得吃住条水了，
2: 好东西，
3: 就留守在厦门和泉州呢拍摄新剧开盘。
2: 是啦，好东西好东西。那他说现在周星驰那套戏就可能会开拍续集，叫做延续这个峨眉队打爆全世界。
3: 不过你不知道他几时出来啫，
2: 未知未知，
3: 周星驰一想就想几年。
2: 是啊，很犀利。
3: 你赚过2000多万，你还要慢慢想。
2: 没办法啦，现在你中国老实说你这么多。你咁多明星，你真系你红成世咩？人咁多靓女，你系咪先？
3: 呢个靓啊，第二个出嚟又靓过佢，第三个出嚟更加靓。
2: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人哋好惨咯，80后、90后、00后，系咪啊？而家杨幂咁去边啊？系咪先？佢捧红嘅迪丽热巴，而家又到第二个俾人取代，所以就要自己都要好好咁样去佢个演技啊，样嘢都要进步啲咯。
3: 好啦，内地花旦啊，赵露思前晚就现身一个品牌直播，期间咧佢展现到一贯嘅亲和力同埋佢啲调皮嘅性格咧，咁啊大玩节奏游戏之余，仲会讲下屋企啲趣事。
2: 佢话自己嘅爹哋妈，自己同埋妈咪咧，就嚟要过期嘅护肤品咧送俾爸爸，
3: 将快要过期。
2: 阿赵哥吓，我就嚟过期，你女佣爸爸，我哋买新嘢，咁又话爸爸。

0: 佢對腳咧，又真係得意。
1: 可能短裙，短裙，啊、短裙仔可能。
0: O K。
1: 佢話真正佢話、欸，其實咧嗰啲紅印咧係自己設計嘅紋身貼紙嚟嘅，唔係麻疹嚟嘅。
0: 咁都好多謝啲 fans 一直以嚟咧對佢嘅無微不至嘅關心。
1: 嗯 ，O K。
0: 識講嘢，識講嘢。
1: 嗱，你話你後生呀，俾人哋即係可以取代啲年紀大啲啊。但呢一個咧，真係神仙姐姐咧。几多岁成四十岁都就嚟嚟咧，真系佢真系仲系咁靓嗬。
0: 嗯，因为佢咧33届金鹰奖啊，日前公布咗入围名单啦。咁啊，刘亦菲呢个神仙姐姐咧，因为系美国国籍咧就唔符合啦
1: ，
0: 所以系啦就唔喺呢个嘅金鹰奖嘅章程入边。所以个人单项奖咧嘅参评者就需要具有中国国籍嘅规定噶。
1: 咁啊，无缘国籍到最佳女主角啦。咁佢主演嗰个《玫瑰的故事》咧入围电视剧作品咧，虽然今次失咗提名咧，同佢嘅演技无关嘅，啲粉丝戥佢唔抵。喂，你冇针冇两头利噶啦，系咪先？
0: 但系佢嗰个《玫瑰故事》系咪可以入去作品奖嘛？
1: 知噃，佢入圍，佢自己冇啫嘛，
0: 金鷹獎啫，係咪？咁原來咧，佢前日咧就已經39歲，
1: 係咯，就係40歲啦，所以話佢
0: 就十足
1: 好靚女啊，真係好靚女。即係佢嗰啲樣咧，佢又唔係迪麗二巴嗰啲樣嚟嘅，佢真係好舒服睇落去，真係唔怪啲人叫佢神仙姐姐，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嗰啲樣嚟。佢啲頭髮咧，哇咩髮型都靚嘅，真係話佢。
0: 唔係，即係天生嘅，冇得講嘅嚇。下個月中舉行的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喂，翻翻嚟加拿大啦。
1: 好啊。
0: 前日咧就公布咗咯，致敬大獎嘅得主係邊位啊？
1: 范冰冰啊。
0: 范冰冰啦。
1: 獲翻呢個係特別致敬獎喎，啊好嘢！同埋咧奧斯卡嘅金像影后咧 ，Helen Mirren 咧，即係影做英女王嗰個啊。
0: Helen Mirren 啊。
1: 係啦，佢跟住就話佢同埋阿 Seth Rogen， Rogen 都
0: Seth Rogen，
1: Rogen，
0: Rogen，
1: Seth Rogen 佢都有份喎，係加拿大籍喎，因為佢
0: Seth Rogen 好勁㗎，佢幫我哋 transing 做 announcer
1: 嘅，好鬼勁嘅 Seth Rogen。
0: 咁啊，電影節咧，即係個 CEO 啊 ，Cameron Bailey 咧就話啦，阿冰冰同埋 Helen 咧就為今屆電影節咧就帶嚟大膽而富有感染力嘅表演。
1: 冰啊，你啊，佢呢個又係殺出條血路，又係好嘢嚇。地母嗰套嘢喺嗰套戲咧，喺馬來西亞又黑好嘢，所以嗱你唔好放棄係咪？好多時逆境啊，哇！迎嚟呢個陽光啊，真係。冰冰嘅工作室咧就社交媒體度發起信啦，佢就話30年嘅銀幕生涯步履不停，向光而行，感謝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組委會。
0: 咁啊，班宇咧就係范冰冰特別嘅致敬獎，嚟到致敬佢30年嚟咧對電影藝術嘅堅持同埋探索，一路走嚟初心依舊。
1: 我未來仍然咧係繼續咧同熱愛嘅電影並肩同行啦。
0: 其實你覺得啊，今次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請到啊 Helen Mirren 咧就好緊要，
1: 係啊，
0: 因為呢位英國女星咧好得意嘅，佢做嗰啲角色做嗰樣似嗰樣，
1: 佢好嘢啊！佢即係佢啲演技真係冇得頂嘅真係。
0: 佢又做玩死田老師嗰、那個，
1: 係
0: 佢係咪？
1: 好搞笑！
0: 喺嗰個 Red 嗰度又係佢，哇！佢都做得幾好啊佢。
1: 不過我覺得佢係始終呢啲影后級咧，佢自己喺。背后咧做咗好多功夫，
0: 一定
1: 系咪啊？即系每一套戏，喂，你套套戏都唔同噶喎，啲角色吓，啊，真系神似得咁交关嘅咧吓。
0: 好得意啊！呢个 Helen Mirren 啊，个样唔系好靓，
1: 唔靓，佢唔系靓嗰啲嚟噶。
0: 但系咧，佢系做戏嗰种嘅型格啊，同埋佢嗰种入戏嗰种咧，你讲得佢真系做嗰样似嗰样。
1: 诶，所以你唔使话好靓嘅入娱乐圈咧，即系嗰啲唔系话最靓嗰啲先赢噶嘛，系咪？啲啊，不过好惨嘅，你靓咧，啲人又话你花瓶，系咪啊？所以要演技都要磨练下咯。
0: 真系啊，
1: 系啊。
0: 好啦，女星。Angelababy 嘅杨颖咧，因为去到杭州啊，出席一个又系一个品牌活动啦。咁啊，着住吓一个镂空嘅白纱裙，哦，真系引嚟好多轰动啦。
1: 佢又靓女喎、哇！见到咁多粉丝咧，佢都眼湿湿，好感动啊！哎呀，我知道大家付出咗咁多时间咧，我哋只能够喺呢度同你短短嘅相聚啊！好多谢你咁热心咧，即系唔系咁热心，喺咁热嘅天咧，都同我
0: 好热心噶啦，好热心噶啦。
1: 咁啊，多谢大家咧。即系哎呀，感到好窝心啊，系嘛？
0: 咁啊，佢得到大批嘅 fans 咁啊，涌上前送礼啦，咁啊，情况一度混乱噶，真系寸步难行啊！咁但系咧，依然保持耐心啊，提醒大家，你唔好㧬啊，唔好撞到啊，睇人啊，睇住啊。
1: 系啊，其实啲人有时唔系㧬嘅，最衰咧就系有时企唔稳啊只脚，你明唔明啊？
0: 有啲就个个都想递咗嘢上去，咁啊企唔稳啊嘛，俾隔篱嗰啲后边嗰啲推咯。
1: 就算佢啲头发俾啲途人扯到咧，佢都唔介意，慢慢逐一收粉丝嘅礼物，就你咪识。做咯咁样系咪先？
0: 好啦，艺人啊，吴若希无惧撞正农历7月14喺指责铺开工，反而觉得佢更加旺佢，咁又口沫遮拦话。

0: 咧，我已经死过咁多次啦吓，而家咧唔系存在嘅灵体嚟嘅，咁唔灵体嚟嘅吓，又话咧因为体会到生前死后嘅感受，
1: 所以咧将来办丧礼咧，亲友一定要笑住送殡啊！佢话真系大家礼事一闹，
0: 咁啲咁嘅亲礼系真系好嘢，咁啊。昨天呢龍龍曆七月十四啦，鬼門關大開，人人被之質吉嘅。但係吳若希嘅 Jenny 咧，竟然喺無線嘅處境劇《愛回家之三代同堂》入邊飾演咧佢個女嘅李欣彤咧，就被安排去之質補拍外景。
1: 真係慘啊！真係佢話：唉，兩個人咧表現好自如啊，百無禁忌啊，連護身符都唔記得攞嘅吳若希咧，就受訪嘅時候話：雖然我信有鬼神之説，亦都喺朋友屋企咧撞過，懷疑撞邪嘅喎，仍然冇有怕咁話唔驚喎。大家在不同时空，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啫，咁讲。
0: 咁又话咧，场口只是一个买中秋节的灯笼啫，所以不需要太忌讳。咁李欣彤嘅直影啊，最初听到话，哇，要到紫砂铺啊，咁你啲错愕噶。
1: 但系嗰啲日光日白唔使惊，喂，唔系日光日白，佢都存在嘅，你唔好以为夜晚先出嚟啊，企喺你隔篱啊嘛，钟。咁佢话，问到吴若希话，觉唔觉得紫砂铺咧可能好邪门啊？咁佢。
0: 佢好豪气话，都邪噶，不过我觉得鬼节就旺我，好似我首越难就越爱咧，同今日拍派台嘅新歌《再见妈》咧，都仲有三年几前拍嗰套剧，死有对称。
1: 哎呀，
0: 我嗰场啊扮死尸戏啊，全部都系鬼节时推出或者拍摄噶。
1: 哇，觉得自己咧好啱咧，农历七月做嘢好好啊，佢话。
0: 哇，呢、這个姐姐真系好掂啊，佢唔惊大家利是咩？
1: 記者問佢嗬，咁佢繼續亂噏，佢話：嘿，我都死咗咁多次啦。其實大家我都係一隻咧，大家睇到，但係當我係唔存在嘅靈體嚟嘅咁，因為佢啲戲裏邊咧都死過噶嘛。
0: 咁另外講到咧，《愛回家》呢個劇本咧，最高嘅收視有 17.8 啦，咁啊比上個星期咧微微跌咗1.7点。咁啊問啊，身為女主角佢有冇壓力啊？
1: 多 talking point 好過冇人理嚇，咁啊做得唔好啊，俾人討論更加好。咁我哋先又知道有咩進步空間啊嘛，係咪？呢啲嗱呢啲真係直腸直肚，
0: 識講
1: 佢直腸直肚啊，反而啲人覺得佢幾好噶嚇。咁啊，處境劇咧最好咧就係喺可以邊拍邊調整啦，係咪？咁啊，例如觀眾唔中意 AI 景，咪轉 plan 咯，
0: 係嘛？好啦，名媛上山仙納前日就迎嚟62岁生日啦，大批圈中好友為佢慶祝，當中有影帝係邊個呢？
1: 梁朝偉
0: 同埋歌神呢？
1: 張學友
0: 係啦，驚喜同瓜，
1: 冇錯。勾起两个人的经典作品《阿飞与阿基》啲好笑嘅戏中他们咧好笑，有时无聊咧睇翻呢啲旧片咧好搞笑吓，
0: 嗰啲谂头好好
1: 嘅。系啊，因为而家啲片咧都系抄以前啲旧桥啫嘛，
0: 系咪先？
1: 咁跟住就令人印象好深刻啦。仲有《倩女幽魂三》《道道道》啊咁啦，
0: 咁啊《喋血街头》《阿飞正传》《豪门夜宴》同埋《东邪西毒》等等多部电影一齐合作。哎《
1: 东邪西毒》好笑噶，好似话系咪张学友想自杀咧？搞嚟搞去俾梁朝伟直唔知打到佢死死下咧，即系无啦啦有人飞出嚟等佢自杀唔到咁样噶。《东邪西毒》系好好笑噶，系咯。
0: 话佢哋嘅友谊深厚啊，合照入边咧仲见到张国荣昔日嘅好朋友，咁啊同埋阿吴远芳都有份啦。
1: 啊，唔系。唔係東邪西毒，係東成西就，好笑，都係佢哋兩個嘅，又係東成西就，係東邪西毒唔好笑嘅，東成西就好笑。咁咧就唔好費事同一啲聽眾朋友話睇完都唔好笑嘅，揾笨，我講錯，係東成西就，你悶悶地你睇東成西就啦。
0: Okay. 好啦，艺人胡定欣琴日推出第一支嘅个人单曲《未知也好》，咁内容咧全部系讲佢自身嘅经历同埋谂法嘅。咁佢好高兴咧，以歌手嘅身份出歌噃，
1: 亦都好感恩咧，系过去嘅演艺经历啦。佢当初咧单纯系中意唱歌啫，估唔到有机会成为演员，仲喺戏入边咧可以发掘到自己同大家咧系得到即系支持啦。去到而家有机会出歌咧，可能真系最好嘅时机啦。
0: 佢特登咧，原来重返佢嘅母校拍 MV。找了两位小师妹客串，他就说
1: 新歌开头讲年轻时候读书的一些状态，他对我来说唱歌就是我的初心，
0: 所以想都不想的，一定要回小学读，小学不要以为他回中学，当年他已经很喜欢唱歌的了，他有参加过合唱团，学校的微撒又做过领唱，已经不错，
1: 最喜欢就是上音乐堂，他说咁啊，今次咧喺翻学校大礼堂嘅舞台，好似翻翻去初心睇翻自己咯。
0: 有
2: 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早上6:14，有很多时候咧，成日都讲话有咩身体发炎啊，
1: 系啊，
0: 都系因为同可能同食都有关系嘅。
1: 食得不健康啦，又或者是其他因素啦，有些人身体可能有些问题自己不知道，所以要看医生，成日验身。
0: 所以呢、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呢，很严格地去揀到10大平民超级食物，即是说平民的意思即是平啦，
1: 不贵
0: 啦，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抗发炎啊，有效排毒啊，同埋养出我哋嘅肠道好菌噶喎。
1: OK，原来呢有好多我哋唔知啦吓，咁即係今日同大家讲下边啲呢平时可能你有食嘅，但如果你冇食呢都可以加入啦。嗱，第一大蒜，哇，好多人都话大蒜好啊，大蒜丸啊又点样，就含有谷糖啦，天然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和大蒜素，原来可以抑制肠道是坏菌的繁殖的、但是很臭的，吃完那些有个口臭，
0: 但是大蒜是很好的，
1: 真的很臭的、
0: 在东北那些地方很喜欢吃大蒜。
1: 你不要说话，直接是喷出来的气都大阵味的、
0: 所以不是大蒜算是一种的好食物，
1: 算了，我煎虾沈蒜粉算了、我顶不上大蒜。
0: 另外一样就是洋葱、洋葱亦都含有丰富的谷糖和这个咩皮素，
1: 石盒个盒啊，
0: 合皮素啊，
1: 系啊，皮素应该系冇记错，
0: 系啦，咁啊，亦都有极佳嘅抗发炎嘅潜力嘅。
1: 韭菜饺啊，食韭菜饺，提供咧系果寡糖，咁就能够有效咧系刺激肠道嘅好菌生长嘅。
0: 第四咧就系芦笋啦，芦笋咧就富有高纤维，有助于改善消化不良嘅问题。
1: O K， 但如果皮肤唔好就唔好食笋啊嘛，啲人话唔知芦笋算唔算算笋？
0: 唔系芦笋，
1: 算唔算笋咧吓？
0: 冬笋啊，嗰啲春即系我哋食嗰啲笋
1: 系我唔食嗰啲笋嘅，系芦笋我食吓。白芦笋好好食噶，白芦笋，但唔系成日买到。咁而另外咧，乳酪咯，但系唔好甜嗰啲啊，唔系甜爷爷，冇加糖嗰啲啊，系帮助增加肠道好菌数量啦，令到排便更畅顺嘅。
0: 第六个可能好多人都有食噶啦，香蕉啦，特别推介咧，仲未曾完全熟透嗰啲噃，要外皮咧偏少少绿色嘅香蕉，因为佢含有最丰富嘅抗性淀粉，
1: 冇咁多糖添啊吓，甜爷爷咁。海藻类啊，海带、紫菜啦，呢啲海藻类食物咧就有好多嘅叫多酚类嘅纤维嘅，
0: 多糖
1: 啊，多糖类嘅纤维。
0: 好啦，第八咧就小麦啦，建议咧系以全谷形式嘅摄取小麦，能够减少咧益生元嘅纤维咧喺加工制程之中咧系流失嘅，
1: 好硬牙噶，硬刮刮噶，有时系咪啊？
0: 唔系，嗰啲你可以煲噶嘛，啲小麦系咪？
1: 唔知我唔识啊。
0: 咩咧？即系嗰啲 oatmeal 嘛。
1: 小麦啊，系啊，oatmeal 燕麦啦，而家燕麦啦，系咪啊？oatmeal 先系，小麦唔系嘅，小麦好硬牙嘅，有啲面包咧，嗰啲 whole grain 嗰啲咧，嗰啲咯吓。
0: 系，
1: 燕麦咧就 oatmeal 啦。燕麦咧就系富含咧系 beta 葡聚糖同埋呢啲可溶性纤维，可以改善你嘅血管嘅脂肪啦、血脂啦，同埋维持胆固醇嘅平衡。
0: 呢样嘢几好喎！
1: 系啊，冇错。
0: 好啦，由小麦讲完啦，燕麦啊讲完，讲大麦啦，
1: 大粒麦
0: 唔系大粒麦，佢同燕麦啊类似嘅，富含有溶性嘅纤维。改善嘅腸道微生態咧，係有正面嘅幫助嘅啦。
1: 點解話身體發炎咧？咩係慢性發炎咧？有5個因素嘅，咁就嚟自香港中文大學嘅肝臟護理嘅中心咧。佢發炎咧又叫做炎症反應，會分為急性同埋慢性嘅。
0: 咁成因同特徵咧就係咁解嘅。急性發炎係好多時候咧，大家會經歷過叫急性發炎啊，例如話當皮膚擦傷咗啦，身體復原嘅時候咧紅腫熱痛啦，通常都維持幾日到幾個星期嘅。咁喺有发的原因就好像受过伤啊，或者感染到一些受到控制之后逐渐消退
1: 的。而这里的发炎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其中一部分，是自然反应的，受伤、感染、组织受损的自然反应，所以我们咬柴会肿它就帮你消紧，它帮你医紧，要在于吸引这个免疫细胞，譬如白血球、去到伤口或者是感染部分咯。
0: 盡快清除病原體，修復翻嗰啲受損嘅組織噶嚇。慢性發炎咧，就話身體咧經過年累月嘅處於發炎嘅狀態，肯定有害人體噶啦。目前已經確認啦，同慢性炎症有關聯嘅疾病包括係
1: 癌症啦、心臟病啦、類風濕關節炎啦、二型糖尿病、肥胖哮喘，甚至乎係老年人嘅認知能力下降咧，都係一種
0: 慢性發炎啊。咁究竟佢嘅成因係點嘅咧？咁有幾樣嘅噃，成因就係、是。未能夠成功治療的急性炎症，例如急性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如果病毒一直未受控制或者清除，那就可能演變為慢性肝炎。
1: 第二呢，就是自身的免疫體的一些疾病，免疫系統，那錯誤長期攻擊自身細胞，是不是好像紅斑狼瘡，是不是自己攻擊自己的
0: 功能。好了，第三呢，就是身體長期都暴露於化學刺激物或者是空氣污染物。
1: 第四呢，就是嚴重肥胖、吸煙、酒精飲品等等。
0: 最後呢，其實就持續來自生理、心理和環境的壓力，
1: 情緒影響健康的、是不是大家開心啲啦，就唔好話咁愁眉苦。
0: 似歐永恩咁啊點啦，斜斜咁啊笑兩嘢就。
1: 呢啲係人哋會話我冇腦嘅，不過我用腦嘅時候你唔知嘅啫。
0: 用呢啲咁啊冇腦係好啊。
1: 係。
4: 出外旅遊除咗要計劃行程，仲要做好一啲嘅準備功夫，喺購買機票、旅遊保險或者申請簽證都要小心留意。今個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熱線，請嚟旅遊專家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旅遊建議。
5: 熱線電話604-267-1320，家居熱線係由海馬牌健康床褥、風林家電、家福數個門窗以及天敵蟲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贊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威杰冰公布已经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 Carolyn Find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而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d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Co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表示已经没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人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内。党领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的营运总监，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今个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 以及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同财政评论员 Peter Middleborough 在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ddleborough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是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谈判破裂。张亦良报道。
8: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至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直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经已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已经撤回他们在文化和法语问题上的立场。张逸良报道。
8: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已经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纳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国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商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亦都永远不会接受。是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魁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玻璃透，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坑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很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消费者慈善
11: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主要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为申报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AliExpress 回收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和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行车。Google、Amazon 等网上出售的多款网上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儿童步行车。Sana 回生百月窗帘，因为产品附属的张紧装置不符合规定，并不符合大成窗帘条款，可能令到小童存在窒息风险。Exo Poppy 回收 500Ah MegaSafe 充电器，因为离子电池充电时候，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及烧伤风险。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接近10分的时间，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嗱，咁啊，16度嘅早上咧，而家见咗15度啦，都 OK 嘅。其实15、16都冇乜大分别嘅。
1: OK 啊 ，OK 啊，好舒服。
0: 即系我哋呢个入秋嘅时间咧，即系立咗秋嘅时间咧，差唔多。
1: 系啊，
0: 未到中秋啊嘛，中秋要等多一个月到啦。
1: 同埋而家开始都唔会话热啦啩，唔会话流晒汗啦啩。
0: 如果咪19度咯。
1: 咪就係咯，
0: 但你又可能有個 Indian summer 會嚟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呢樣嘢好人講噶嘛。不過咁我諗啊，嗱，我哋6點鐘開場都講過啦。而家即係尼泊爾嗰個嘅地震咧，
1: 係
0: 引發到呢個山泥傾瀉。咁我諗有好多善後工作要做啦。
1: 冇錯。
0: 咁呢個都冇辦法啦，天災嘅人禍啊，問題嚇。但係喺我哋翻翻嚟 BC 省，我哋 BC 省都有一個政壇地震。
1: 大地震，哇！真系好恶然啊！
0: 好恶然啊！真系好恶然。不过点都好，而家出边嘅新闻里边有呢个专家分析咧。我哋好少讲政治嘅，因为牵涉到我哋自己 BC 省自己嘅，你可以讲下。就系、是、呢个新嘅保守党嗰个党领选出嚟咧，连喺 MLA 嘅席位都未有嘅。
1: 佢真系佢完全咧，我觉得佢个位即系坐唔稳咯。
0: 系啊，你就已经搞到咧嗰个党里边嘅咧嗰啲党员咧。有些要離巢自己出來自己組黨的，
1: 因為自己都不撐你，自己黨員都不撐你，你說你真是多失敗呢？
0: 是的，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的因由，
1: 是
0: 但是一些熟悉的議員呢，我們熟悉的議員呢，他們都說要脫黨，自己出來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候選人，即是獨立議員。老老實實即是一個黨沒有理由那麼輕易脫的，一定是有很多因由在裡面的，係嘛？你屬於插花黨，咁你真係屬於插花黨，一路插花插花插花嘅啫。
1: 你屬於插白黨啊！你我插花黨，話我插花。
0: 咁而家有好多啲中意插下花。
1: 你插白黨啊！你詐騙真係插白黨啊！你啱你。陳建邦是插白黨，原來
0: 唔係咯。
1: 教大家唔好唔信插白黨，陳建邦嘅長處
0: 係。其實即係老實講句，你喺個黨嘅。資源是多過你自己一個獨立的嘛，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大的因由，你都很難自己要決定要離黨的。
1: 嗱，呢一樣嘢咧，佢哋嘅政治生涯唔係講笑噶嘛，係咪？自己嘅事業嚟噶嘛，咁經過深思熟慮，咁所以變咗有很多時事的專家都會在這方面評論的，我相信晏啲係咪啊？大家留意收聽，
0: 係啊，分分鐘可能有多個新黨出嚟㗎，因為有一個保守黨嘅議員離開咗之後，即係講緊
1: 佢自己做黨領啊嘛，整咗個頭先你有講，
0: 佢會整個新黨，咁冇佢，因為一定有人扯頭啦，
1: 係啊係啊，
0: 佢整咗個新黨之後，咁可能會跟
1: 招攬啲人。
0: 佢話係嗰啲即係評論家話咧。今次有呢幾個行咗出嚟離開咗呢個黨咧，其實係一個嘅，即係我哋叫 Exodus 叫出埃及記的一個翻版嚟嘅，即係佢唔會淨係呢幾個㗎，入邊仲有可能有一班人咧已經醖釀緊㗎啦。
1: 咁所以呢一個BC Conservative 呢個黨嘅名咧，分分鐘會唔會有另外按再加多另外一個名喺呢班議員出咗黨出嚟？
0: 因為已經有一個出咗嚟，嗰個叫咩 Ian Paton 啊嘛，佢講出嚟嘅話，我會另設新黨。
1: 係，
0: 咁即係話咧，佢如果整咗個新嘅黨出嚟嘅話咧，可能就將呢一班咧醖釀緊呢班人咧。就吸取過嚟，
1: 除非他哋就好服呢一個新的黨領啦。如果唔係，就都可能自己個都做獨立選咯。咁樣，
0: 如果呢個新嘅呢個議員如果自己出咗嚟，佢唔如果佢冇一定嘅基礎支持咧，佢唔會講呢樣嘢噶嘛。
1: 嗯，明白。
0: 一定，因為我出咗嚟之後，你原本做咗呢個插花黨嘅，你出咗嚟冇嘅話，佢點？
1: 所以就跟咗陳建邦個插白黨。
0: 你冇得擋嘅，你知唔知？
1: 不過咧，如果你話出到嚟，人哋客氣同你應承咗，好啊好啊好啊，我支持你啊。我心裏邊唔係支持你唔得。
0: 但係
1: 出到嚟，
0: 但係喺政治上邊咧，永遠都唔會同現實去嗌噶嘛，
1: 拗撬
0: 噶嘛。佢知道如果呢度失勢嘅話咧，另外嗰邊可能會。那個資源會一路多噶嘛？
1: 放長雙眼睇下啦。
0: 啊，放長雙眼睇下。
10: 1320天氣報告。
0: 好啦，早上嘅7:14，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吓，咪相识啊！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涨摄氏嘅19度，
1: 落雨机会80%。日出咗啦，唔使报日出啦，我嚟啦。今晚咧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咧就会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8:06。
0: 咁啊，听日星期五咯，预测有骤雨，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你唔好
1: 喂，插白党党主，你唔好笑啊！我又笑噶啦。
0: 唔系，因为你嗰只手挡住只耳仔啊！我讲到惊佢听唔到啊！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六日一咧都系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三日都系19度最高气温啦，而落雨机会6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之后相对湿度100%。
10: 1320马路情报。
1: 7:15嘅早上，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160街天桥嗰度咧，就较早前系有事故嘅，咁啊封咗条右线，有警察在场。咁但系而家咧，好似话解封咗啦。咁但系咧，之前都有少少嘅车龙塞咗落去吓，塞落咗喺度咧，咁就慢慢我张相过嚟咧，又唔系话车贴车嘅，咁但系都比较开始车多噶啦，因为7:15啦，咁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6.15，报26,374.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35，报53,460.2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7.54，报7,703.2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7.27，报36,716.38。
1: 黄金下跌22.75，每安士报美金4,573。
0: 白银下跌1.2，每安士报美金67.99。
1: 原油上升0.69，每桶报美金82.92。
0: 比特币上升449.36，每比特币报美金79,475.5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财经消息。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早上的七点十八分了，有一个统计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计是真的，如果真的话呢，大家真的要学习这五招来自保了。就是加拿大呢，每年大概有八分一人呢是会因为食物而中毒的。
1: 咁嚴重，
0: 而且咧長者咧個風險啊更加高添嘅。
1: 可能個免疫系統就冇咁強啦。
0: 唔知，但係唔係噶。如果你識得去小心謹慎去安排你啲食嘅嘢，應該唔會有問題。可能唔係因為嗰個免疫問題。因為任何嘅年齡人士咧都會有呢個食物中毒嘅機會嘅。
1: 明白。
0: 咁但係年齡增長嘅話咧，你頭先講嘅免疫系統逐漸減弱咧。亦都是那個長者，所以他面對風險更加高，
1: 其中一個原因咯，
0: 其中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但即使是輕微的食源性的疾病都好，它可能對健康造成的影響都挺嚴重的。
1: 總之呢，我們最重要就是保持廚房乾乾淨淨，是不是？亦都是保持食物的源頭，你買回來之後你保持乾淨，如果是要煮的當然好一點啦，你不是煮就吃的水果，麻煩你洗乾淨那個砧板，生熟肉一定要分開的，是不是？還有呢，處理食物的時候一定要先洗手，還要番鹼洗手，
0: 還要用那些流動的冷水嚟到冲洗你啲蔬果啦、新鲜蔬菜啦。啊，准备食物嘅时候应该咧就将嗰个环境咧啲光线充足噶，因为你平时戴眼镜嘅话，
1: 掹掹
0: 你睇唔到嘢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啊，要睇有啲咩污垢嘅嘢咧，要除咗佢啊，毛菌啊，食物变坏嘅迹象咧，你可以睇得清楚啲啊嘛。
1: 同埋咧，有时你洗菜咧，你都未必真系洗得咁清楚，因为有一次咧洗得好干净，我洗菜洗得好干净，哇！跟住绿菜嘅时候咧。突然之間見到咧，有條蟲蟲喺度，哇！我咪搞錯，我洗得咁乾淨，可能真係捽唔甩啊！有時都唔知啊，哇！幾鬼得人驚！
0: 嗰啲蟲蟲蛋白質好高㗎，
1: 你食啊你，你食禾蟲，澳門食禾蟲啊！我公公話：哇！食得禾蟲嗰啲人可以去殺人㗎啦，咁大膽，
0: 勁㗎！第二樣嘢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咧，熱食咧要補熱啦。冷食嘅咧，一定要保冷嘅。
1: 當然啦，
0: 呢樣嘢大家要嚟到。細菌咧，通常喺攝氏四至到六十度咧環境之中咧，係繁殖迅速嘅。咁呢個範圍咧，通常被稱為危險温度帶。
1: 仲要你個雪櫃啊，唔該你咧 check 一 check 個温度啊，係咪四度以上啊 ？OK， 同埋咧就抹下個雪櫃啊，乾乾淨淨。
0: 四度或以下。
1: 係啊，唔係以上啊，或以下。四度以下。
0: 四度以上就唔使擺雪櫃啦。
1: 唔使擺雪櫃，擺室温啊，擺廚房 counter。不過咧，如果大家係食嘢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嚇，小心啲啦。因為肉類啦、家禽啦、海鮮啦，應該同埋魚啊之類咧，都係擺喺雪櫃度慢慢解凍，就唔應該擺喺廚房台面嘅。OK， 不如你要 freezer 拎出嚟，唔好拎出嚟啊，因為好容易有菌。如果用微波爐解凍咧，就即刻應該解凍完咗就即刻煮。
0: 煮好嘅咧，食剩嗰啲咧，應該兩個鐘頭內咧放翻入雪櫃，
1: 係啊，
0: 標明嗰個嘅烹調日期。同埋你嘅冷藏嗰個嘅剩翻落嚟啲食物咧，最主要兩至四日內要食曬。
1: 知道，如果唔係咧，唔該你擺冰格啦，係嘛？最緊要咧有一樣嘢就係話佢食嗰啲，如果係隔夜嘢咧，要煮滾啊！如果係湯，千祈唔好係咁以輕嘅輕咁樣咯嚇，最好煲滾。
0: 總之你煮熟同埋翻熱嘅翻叮都好啦，你都要安全温度啦，大概係華氏嘅攝氏嘅74度，食物內邊嘅温度咧應該達到攝氏嘅74度。
1: 知道。
0: 最緊要，但係有啲嘢咧，牛扒嗰啲唔得噶嘛。
1: 哦，係啊，係啊。
0: 牛扒74。
1: 其实呢，如果你是真的时间许可的话，煮新鲜东西是吧，不要煮那么大烹，
0: 不要煮那么大烹，
1: 是不是真的吃不到呢？尤其是夏天冬天都还好。第四呢，就是选择风险比较 較低的食物去煮，就不要吃生雞蛋啦，儘量肉啊海鮮都要煮熟咯，可以嘅。
0: 嗰啲肉類多數都要煮熟㗎啦，係咪？牛奶啊、芝士啊同埋啲果汁咧，應該揀係經過就係
1: pasteurize，
0: 佢呢叫做巴士德法。
1: 佢哋成日講笑話過，你就 pass your eyes pasteurize
0: 啊，最後咧。好簡單啫，如果你唔係好確定嗰樣嘢，唔好食。
1: 唔好食，屌佢！唔好，但係所以咪唔好煮咁多咯。你食唔曬，唔好煮咁多。食新鮮嘢啊，點都健康啲嘛。
0: 見到顏色已經唔同咗，
1: 唔對路啊！
0: 攞咗出嚟啲味道啊，係濃過煮出嚟個味道啊。
1: 係啊，勁啊！嗰啲哇酸奶咁味。你佢話咧，嗰啲麵包咧，譬如話你真係發咗毛咧，你唔好淨係搣咗綠色嗰塊啊，
0: 冇用嘅。
1: 嗰粒啊，個成塊都已經發咗毛噶啦，你唔好慳嗰少少食壞你啊，係啊。
1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7: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8: 吓、
17: 啊，
18: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8: 真嘅？
17: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8: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8: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1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1: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3: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时事分析
28: 精准快，
27: 民生议题
28: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7: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6: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0: 盂兰节是有什么意义的呢？盂兰节又称为盂兰盆会或者盂兰盆斋，在每年农历7月15日举行，目的是在于供养三宝，超荐七世现世父母和历代祖先，以及施食鬼神的。盂兰盆是梵文 Ulambana 的音译，意思是倒圆，比喻亡灵之苦有如脚向上头向下倒圆，痛苦之极。盂兰盆会起源于盂兰盆经，经文内是这样记载的：佛弟子木莲得到六种神通，想超度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他以天眼观察， 睇见亡母待于恶鬼中，不得饮食，皮骨相连。木莲好悲哀，将自己化缘嘅钵装满饭，想供俾母亲食，但系因为业力嘅障碍，母亲接过钵饭之后未及入口，饭食已经立刻化为灰炭。木莲涕泪悲泣，向佛陀请教解救之法。佛陀就话啦：十方僧众于七月十五日增至四日，即是雨季僧众结下安居结束那一日，凡人能够以百味五果、藏夫卧具、饮食衣物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就可以以此供养僧众的功德，回向现世七世父母、六亲眷属，脱离苦难，免堕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现世的父母亦可增加福禄寿命的。自此之后，佛教中就有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了。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根据《佛祖统计》卷三十七讲，武帝每于七月十五抱子送盘供养三宝，以车日送继木莲等。后来木莲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而盂兰盆会以丰富饮食供奉僧众，超度七世祖先，亦都因此而盛行起来，民间亦成为节日，蔚然成风的。宋代之后，盂兰盆会的内容渐渐发展成为以超荐祖先亡灵、施食鬼神为主。所以清代《百丈清规正义记》里面讲，世人于七月十五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思好食，普渡鬼神。各位，七月十五日盂兰节提供一个最吉祥的时节，俾孝子贤孙恭敬三宝，追悼祖先，令现世父母增加福禄寿命，过去七世父母得以超度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大家亦可以利用呢个机会到寺院拜佛诵经，增福延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
2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上加上相关标志。粒罗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多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粒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又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对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指，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的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加多机会。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的一段一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逸良报道。
6: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在7月7日，由于 Boston Bar 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的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在7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很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省运输厅现在表示， 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的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密斯水电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的指挥车通过路段，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说，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 B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报和9项疏散令生效。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美伊战事方面，战事即将满半年，卡塔尔继续进行斡旋，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会检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为局势降温和创造对话条件所做的努力。双方讨论了一项框架草案，其中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航道，另外亦都有讨论一项协议，在海峡展开清除水雷的联合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水雷已经全部清除，美方对布雷船正采取零容忍政策，但是伊朗否认，形容是宣传方言，扬言将会打击美国的扫雷舰。另外，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并将会维持至特朗普认为伊朗愿意以有意义的方式重返谈判桌为止，而目前仍未见到这个情况发生。又指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莱维特又说，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始终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因此展开史诗狂怒行动来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现在亦都展开经济排斥行动来摧毁他们的经济。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8: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噶噃，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80%。
1: 今晚咧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8:06。
0: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系有骤雨嘅，黄昏时分咧，可能更加会有雷雨嘅机会添吓，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9度啊，回升到，落雨机会60%。
1: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会有骤雨的，气温方面就是三日都是19度是最高气温，而最高的落雨机会60%。
0: 现时是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维持19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就15度，相对湿度100%。
28: 1320马路情报。
1: 7:36，冇收到任何新嘅交通事故。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曾经封过路咧，咁所以一号公路东行夹住160+2东嘅天桥咧，就系、是、比较车多嘅。咁而家就其他公路同桥方面咧都开始繁忙噶啦，因为翻工时间开始咗噶啦，小心驾驶啦。
28: 财经消息。
1: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95.6，报26422.6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4，报53482.2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3.92，报7709.6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8.41，报36675.24。
1: 黄金下跌18.84，每安士报美金4574.65。
0: 白银上升3.3，每安士报美金68.41。
1: 原油上升0.66，每桶报美金82.88。
0: 比特币上升740.58，每比特币报美金79766.75。 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设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0: 早上嘅7:39啦，阿欧荣恩，介绍你一个好嘅节目，
1: 系
0: 29号，呢个月嘅29号。即系嚟紧噶啦，
1: 咪即系日咪嚟紧星期六咯，
0: 系啊，
1: 咩呢个月啊，好快下个月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唔系讲下个月啦，
1: 呢个月啊啱啊，呢
0: 个月嘅8月29号星期六啊，上昼11点到下昼4点，
1: 系
0: 你去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有一个
1: 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
0: 冇错，
1: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咧，呢个系认识多啲海事行业，同埋了解一下咧啲港口咧系点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都好啊！
0: 嗱，现场咧仲有精彩的娱乐表演啦，有互动嘅展览啦，航海嘅工作示范，嗱呢样嘢好多人中意睇，
1: 系噶，
0: 系咪
1: 啊？系啊，你咪成日有机会见到啊嘛，系咪？咁啊，介绍咧海事行业嘅唔同嘅工作岗位啦，适合咧就唔同年龄嘅人士咧系参与嘅，
0: 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啊，系我最中意嘅呢个活动嚟噶啦。详情咧可以浏览佢哋嗰个网站，就系 canadaplace.ca/portday 咁啊。
1: 嗯哼，唔错噶，你喺 Canada Place 咧，你坐个 SkyTrain 去到总站咧，咁就到噶啦，几方便啊！
0: 系啊，
1: 行两步
0: 啊，行两步
1: 过邻街口咁。
0: 你终于见到有啲大游轮泊喺嗰度啦，
1: 就
0: 系
1: 嗰
0: 度
1: 嚟噶，系啦系啦系啦。
0: 嗱，有一样嘢咧，香港有一个叫做航海学校噶嘛，
1: 航海系啊，
0: 航海学校好多啲
1: 航海学院
0: 好多喺嗰度出嚟啦，就做到好多啲行船嘅工作。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咁啊，如果想知道咧，就呢个机会最好啦。
1: 唔错咯，同埋就算你唔系谂住入呢行咧，你知多啲都好啊。有边个无啦啦会话俾你听呢啲咁嘅资料嘅啫？
0: 系啦，冇错。
1: 亲眼见到啊，真系几特别嘅。
0: 系啊，
1: 系啊。
9: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8: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2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人工低，责任大，新血咧就唔肯去考牌，咁所以香港嘅工程界人咧系陷入僵局。疫后咧，好多嘅经济发展缓慢，有唔少市民同埋年青人咧对前景缺乏信心，而且人才咧解决方案嘅公司都表示啊，香港嘅工程业界咧近年系入行人数持续系下降，导致初阶人才短缺。除咗系因为毕业生投身行业咧意欲下降之外咧，初阶工程师更加认为咧责律法任同埋系薪酬增幅咧系不成正比，对考取法定嘅专业资格持消极态度。
0: 嚟自 BC 省嘅消息啦，大湾嘅一位屋主咧，佢谎称啊出租屋系自己嘅主要居所嚟到逃税，结果咧遭到判刑啊罚款10万元。一名温哥华女子因谎称啊话自己出租嘅房屋咧系自己嘅主要住所，咁啊直此咧就逃避超过10万元嘅入息税。咁星期二喺 BC 法院被判处9个月嘅缓刑。咁啊据呢个加通社话咧，加拿大税务局嘅

0: 个长期嘅盟友，最终会揾到一啲嘅协议嘅。因为呢一场嘅经贸浩劫咧，系双方都唔愿意睇到嘅双输局面。
1: 嚟自 BC 省嘅政坛消息啦，党领冯杰尼咧指责屈杰兵背叛 BC 保守党嘅选民。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 Carrie Lynn Finley 咧喺星期三表示，省议员屈杰兵 Teresa Watt 离开 BC 保守党团做法非比寻常，并且背叛咗选民。冯杰尼就指称，省议员屈杰兵决定采取如此非比寻常嘅做法，令人遗憾。呢啲系对一众辛勤付出嘅义工、竞选工作人员以及喺2024年省选中协助佢当选 BC 保守党省议员嘅选民嘅一种背叛。
0: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卡尼下个月咧赴欧洲议会演讲，积极拓展欧盟嘅关系。喺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卡尼咧总理咧喺下个月咧会前往法国咧系史特拉斯堡，就系欧洲嘅议会咧系发表演讲，并且会出席欧盟年度嘅盟情之文。咁而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应欧洲议会议长咧系邀请接受出演讲嘅安排。
1: 嚟自尼泊尔嘅消息，尼泊尔中国嘅边境爆发山洪，24名加拿大人下落不明，至少有164、403人失踪。尼泊尔同中国嘅边境地区咧，星期三26号发生大规模嘅山洪爆发，造成咗至少160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工人及当地居民失踪，有24名嘅加拿大人下落不明，部分地区交通陷入瘫痪。尼泊尔嘅总理办公室最新公布至少有160人遇难。中国嘅官方电视台央视就报道西藏嘅吉隆县边境地区发生泥石流，造成至少3人死亡，265人失踪。美国地质调查局亦都记录到一次4.4级嘅地震，震央喺加德满都以北约100公里，比邻系西藏边境。
0: 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俄罗斯重申北约国家军队驻乌克兰不可接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是发言人就表示，俄方多次已经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的领土部署军队，对于莫斯科来讲是不可接受。有关表态是根据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先前发表声明内容作出，而这个组织在日前在基辅召开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就说计划是建立可靠停火机制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1: 嚟自朝中社日北韩嘅消息，金正恩主持会议冇提及美国系欲对话嘅。咁美国嘅总统特朗普近日持续向北韩领袖金正恩释出善意，表明有意会面。但系北韩嘅官媒朝中社咧，琴日报道，金正恩星期二主持嘅召开劳动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嘅扩大会议，冇提及美方咧对话提议。
0: 嚟自伊朗嘅消息，伊朗希望藉住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谈判条件。美国同埋伊朗陷入停滞啦，佢哋嘅谈判。咁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嘅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系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嘅立场咧，同埋系谈判条件。消息人士提及咧，伊朗官员咧喺到访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会晤嘅时候，已经向巴基斯坦方咧系讲述咧有关嘅立场。
1: 嚟自日本嘅消息，自民党高层会面，预料咧会系讲人事嘅形势。外界传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九月可能改组内阁，以及调整自民党嘅高层人士。日媒咧琴日都指出，自民党嘅副总裁麻生太郎星期二先后同高市早苗同埋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嘅，相信佢哋系同茂木敏充咧系商讨党内嘅形势。
0: 嚟自台湾嘅消息，加拿大输去台湾嘅海胆卵啊，重金属系超标嘅。台湾卫福部就系公布啦，喺包含连锁回转寿司店争鲜在内咧，有一批嚟自加拿大嘅冷藏海胆卵咧，系验出重金属嘅超标，一共咧系共计17.6公斤，全数喺边境咧系截查退运销毁，咁未有进入台湾市场。
1: 嚟自纽约嘅消息啦，保护移民啊，纽约州长霍楚话，州警禁止与 ICE 合作法案生效。纽约州长霍楚咧系25号宣布咗，纽约州禁止地方执法机构同美国移民同埋海关执法局（俗称 ICE） 咧签订咗287嘅合作嘅协议嘅新法正式生效。呢项被称为地方警察处理地方犯罪 （Local Cops Local Crimes Act） 嘅法案，于今年嘅5月签署成法，系纽约州一系列嘅移民保护措施嘅一部分。

0: 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3: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投资新角度
6: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7: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klyn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klyn 你好啊！
8: 日明好，大家好。
7: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讲有关遗产传承给下一代的。之前呢我们就曾经讲过个 topic， 就叫做是家族的信托基金，就是怎样是设立了这个信托之后呢，就怎样可以因你的意愿怎样去分配，继续你的后人怎样可以钱怎样去使。那么好了，钱去使就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够钱或者有资产，那么可以给你后人怎样再分配法。那么但是 Jacklyn 保障后代这个就一定是的。那么但是那笔钱是不是其实都应该可以令它越来越变得多，就令到后人呢他们可以获得更加丰盛的传承。
8: 是有很多人担心就是自己现在在生的时候洗晒，那就留不到给下一代啦。又或者其实我得100万在手，那我怎样可以自己洗晒这100万之余又可以留100万给下一代呢？就将自己的资产去翻倍。因为我们大家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剩余的时间去滚到相对的资产，就好其实是很讲个方法的啦。因为大家的能力时间都是有限的，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以即刻这样变多东西出来的嘛。但是唯独呢你要利用一些的方法和策略呢，你就可以将本身一变二啦。我们讲的就是本身我得一个的 budget 的，怎样可以将它变成两个的资产呢？那我们怎样有效去运用这些方法呢？那怎样可以缩短我们的时间去翻倍呢？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第二步啦。因为第一步我们讲的留给下一代其实是想保障他们嘛。但是如果你的资产都不够的话，其实你怎么说保障呢？还是不是？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资产才可以保障到再下一代。但我们上次又讲到下一代其实我们都富不过三代，已经再多些例子了。近期又有很多新闻又是富不过三代，还要分资产给其他人，就更加难可以守住你这么多年的积蓄的。所以变成我们第一件事先保障我们的下一代先，用这些方法，用我们的信托基金。咁然之后第二样嘢就要諗下點樣可以真係累積到足够嘅财富可以富过四代啦。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呢就係用一变二嘅方法啦。咁 咁呢、這個嘅 concept 咧，就係、是、其實你要識運用你手頭上嘅資產類別啊。因為我哋其實有唔同資產類別，例如我哋可以買物業啦，買物業會又有收租啦，跟住我哋又可以買股票啦，股票都有分紅啦，亦都可以利用唔同嘅投資工具啊嚇，令到自己咧賺嘅錢嘅收入來源唔同嘅話咧，你可以翻倍同埋將一變二呢一個嘅方法，亦都可以用得比較有效啊。似我哋得一個 budget 嘅啫，你就要諗諗喺同一個時間入邊，我就唔係直接去投資一樣嘢啦，我可以直接去投資幾樣嘢，而產生嘅效果咧係可以好大分別嘅。咁呢個分別我就會星期五嗰陣時 show 俾大家睇啦。另外咧就要睇翻個慳税嗰度啦，因為通常富過兩代咧或者一代留錢俾下一代嘅時候咧，你都一定要打一個税，因為叫 dim disposition。咁如果係透過家族基金嘅，可以四代都唔使打税嘅話咧，你係慳翻好多錢嘅。咁我哋之前有講過一個叫複式效應啦，意思即係話通常我哋儲錢慢慢去儲啦，開頭比較慢。但系到十年以後就好快速啦，因為係我哋叫做翻倍嘅增長啊，咁我哋叫做雪球嘅效應啦 ，exponential 嘅，咁就唔係直線 linear 嘅，咁所以咧，我哋十年係一個臨界點咧，就係、是、開始你個速度會加快去增長。如果你可以守到你嘅投資一路落去啊嚇，咁所以咧，如果每一次去到第十年開始快速增長之前，你都俾人打個税嘅話咧，咁其實就已經蝕咗個時間啦，因為你要由頭又 build up 過嗰個時間。咁所以點樣可以做到嗰個四代講緊八十年都唔使打税嗰個效果呢，就係、是、我哋都會喺星期五嗰陣時再同大家講嘅。因為我哋上次講完之後呢，好多人都問我哋啊，其實係點運作㗎咁樣。咁我哋嚟緊禮拜五呢就會講樣嘢啦。咁所以成全其實第二個步驟講緊累積呢，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step 嚟嘅。
7: 嗯，大家都听到啦 ,Jacqueline 啦，胡小姐都大约俾一个概念，呢、这个大前提嘅就係、是、譬如有系悭税啦，甚至话当你投资一笔钱点样系跟住投资喺其中个资产之后，佢衍生嘅钱又可以攞嚟投资第二样嘅资产，就变咗系一变为可能唔止两样，可能二三四都可以点样为你带嚟更加多嘅财富，继续去增长，去可以俾多啲嘅钱留俾下一代。详情呢当然大家系要快啲报名落一金融喺嚟緊8月28号星期五下午两点举行嘅免费嘅网上直播讲座噶，咁登记电话系几多号咧？
8: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7: 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5: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7: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早上7:59。
2: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9: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0: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年溶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9: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0: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
8: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0: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为变形金刚系列动画中的擎天柱等角色配音的加拿大配音员 Peter Cullen 去世，享年85岁。加拿大财政部在星期三晚表示，收到本国业界的意见之后，决定调整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清单。联邦政府星期二公布的反制措施包括将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另外几百项美国出口货品亦都会被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涉及服装、家电和乳制品等。不过财政部表示，为了避免对加拿大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海鲜和鱼类产品已经从报复关税清单中移除，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温氏有行山人士投诉 Joffrey Lakes 省立公园免费一日通行证被人大量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府采取行动。张亦良报道。
13: 温氏一名女行山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一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万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七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佢喺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喺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佢话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本额，批评呢个怎样可能？佢最初以为系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嘅 Facebook 群组， 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嘅经人发现，睇到有用户喺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几多张喺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蚊嘅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嚟发布嘅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系名为 One Click Pass 嘅群组管理员，内容都系兜售 Dropbox 嘅门票。投诉人话，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呢个系统根本冇人监管。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法院裁定本拿比 Brentwood 地区一座楼高34层嘅拍卖发展商被债权人保护。现时判决当中39名买家嘅楼花合约无法执行。张玉良报道。
13: 本省一名法官裁定，由于一间高层大厦开发商未能向购买房屋人士披露重要嘅事实，本拿比一栋高层拍卖嘅39名购买楼花嘅业主预售协议无法由法院强制执行。省最高法院喺8月25日作出有关裁决，涉及价值大约3050万元嘅楼花合同。呢啲合同位于本拿比 Brentwood 地区楼高34层嘅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法官喺裁决书里边写出。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同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法院经已受理好多破产相关嘅诉讼。法官指，喺2021年至到2023年期间，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大温哥华地区嘅预售楼花需求强劲，利率更低，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正系呢段时间，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根据判决书，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到200005000元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0000元。从2023年到2024年3月，开发商 Tint Property 的工期严重落后，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也都被暂停。根据裁决，施工随即停止，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截至2025年1月，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被拖欠超过2.02亿元。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指 Brentwood 该个发展项目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截至2026年6月的聆讯里面，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面有232个经已出售给买家，当中大约70%经已完成交易，工程亦都完成了95%。本拿比市在2026年4月10日颁发了入住的许可证。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在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的缺陷。因违规行为发生在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因此判决书指出，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并判预售协议在法律上无法执行。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判决指出，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申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 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点09分，刚刚由59转了做09分，如果不是我由8点08、09分。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温度15度啊，冇变过，不过我相信一阵间咧会有些少变动啦，但系仍然真系吹东十九公里嘅风吓，风速都 OK 嘅，好 mild 嘅。
2: 今日最高都得19度啫嘛，一啲都唔热啊，好舒服，好舒服。
3: 嗱，最近咧我成日睇到好多新闻咧，阿荣，我唔知有冇留意到啦吓。因为你去旅行嗰段时间咧，可能你冇见到嘅，因为咁鬼热，你唔会见到嘅。
2: 见到啲咩啊？
3: 温哥华同埋呢一个日本
2: 系
3: 经常都讲话红出没。
2: 红出没，是
3: 在日本呢，今年呢我听到红出没那个的个案很多，还有人呢，有居民呢是因为红出没而是受伤，
2: 受伤温
3: 哥华都是，
2: 不是啊，
3: 温哥华都出现红这个的出现的机会，
2: 日本最多可，
3: 日本多了，那么有个即记录出来呢，半个月里面有4宗发生了是大温的黑红出现在大温区，咁啊呢一個嘅情況咧，我覺得即係第一次我聽到有咁嘅情形出現，就喺大温地區咧，半個月內接連發生咗4宗嘅野熊傷人事件，地點咧係分散喺唔同嘅地區。
2: 係啊，你啲人係咁起樓起樓，咁佢居住嗰個森林冇咪向前行咯，行翻出嚟市區咯，咪點啊？咁而 BC 保育官員咧嘅服務處咧就發現嘅地點就係 Lower Seymour Conservation Reserve 入邊嘅一個步行徑嘅，咁而呢個男子當時咧喺嗰度係散步啦，遇到黑熊之後咧，當局就話黑熊一路跟住佢後邊一段時間，佢諗住嚇走佢啦，點知都唔成功。
3: 反而咧嗰只熊咧揮掌咧就要向佢個男士嗰個腳嗰度咧刮過去啊，咁啊導致到咧佢傷。喂，嗰啲熊嘅速度其實好快嘅，
2: 佢跟住你後邊啲係咪想一啖食鬼咗佢咧？唔會啩，唔會食人啩，會唔會食人？
3: 佢唔會一啖食到，佢諗住佢通常呢啲係會襲擊你，然之後擁低你啊，撳住。
2: 但係你嘗試將佢嚇走，係咪唔係咁理智咧？唔係咁明智咧，
3: 唔係喎，但
2: 係你係咪快手，快啲揾個地方匿下咁？
3: 唔係，因為嗰啲保育處嗰啲教噶嘛，如果你見到熊咧，要扮到好大隻，好大聲，乒鈴乓啷趕佢嚇佢走噶嘛。
2: 但係你而家自己一個人，佢企喺後邊一段時間跟住佢先奇怪喎。
3: 係啊，
2: 點解佢跟住佢，佢唔一開始就跑過去咧？我真係唔明啦。
3: 咁啊，因为喺大温咧最近呢两个几星期啦，第四宗啊呢件事件啦，咁佢话咧8月9日咧喺枫树岭有一个3岁嘅女仔咯，呢个就
2: 系啊系啊，听过
3: 入到嚟佢自己个露台嗰度嚟，
2: 系要直升机送去医院救治噶，咁所以另外一个就系高桂林港啦 ，Port Coquitlam 咧有一名男士嘅住所外边有熊，喺 Coquitlam 一带我都听过啲朋友讲俾我听话，哎呀 Teddy Bear 又嚟揾我啦咁样，
3: 系啊，
2: 咁跟住话吓我就系即系我冇谂过佢哋会袭击人咯，
3: 咁啊即系而家。我哋好似你話齋，因為我哋令到佢哋嘅個棲息地方咧都受影響。
2: 係啊，
3: 咁佢大佬冇辦法，加上咧有嗰啲大火咧，
2: 係
3: 可能俾佢哋
2: 哦最近啊，係啊係啊係啊
3: 過嚟咯，
2: 山火。
3: 山火
2: 唔奇啊，唔奇啊！你讲得啱啊，有机会系嗰啲佢住嗰个森林可能被山火烧咗，咁佢都要揾食噶。
3: 所以而家咧住喺一啲比较系多树林啊，后边系多森林嗰啲咧，你就要小心啦。
2: 冇错，
3: 即系千祈就唔好自己落单啦，一个人啦，又屋企有小朋友啊，有啲宠物嗰啲咧，尽可能咧系要睇紧啲咯。
2: 其实咧，如果你个屋企附近系有熊出没嘅话咧，我谂如果你喺而家咪好兴咧，咪就话有啲屋咧即系旧款。嗰啲出边有个 porch 咧，可以摆张摇摇凳喺度坐嘅。你又咪鬼喺度瞌眼瞓啊！你明知你嗰头有熊咧，你唔好坐喺度瞌着咗，你真系舒舒服服晏昼咧，你唔知啊，危险啊！
3: 系啊，
2: 系咪啊？即系我谂到呢样嘢，突然之间。
3: 因为而家啲熊出门咧，真系温哥华已经有好多宗噶啦。
2: 你喺屋里边都可以打电话搵人救啊，系咪啊？即系你唔好滞啊！呢排咁多。
3: 同埋嗰啲熊咧，真系好鬼聪明噶。系。佢嚟过一次喺嗰度搵到嘢好嘢咧，佢第二次又再翻嚟
2: 噶。唉，熊咁大只，个脑都大啲啊！嗰啲咁嘅浣熊。啊 ，raccoon 啊，年年都嚟食我啲果树啦，系咪？
3: 果树、苹果树，今年唔知点解咧，我通常系单数年吹，今年双数年都吹，
2: 系啊，
3: 嗰啲苹果咪。 日日晚晚都跌咗落嚟。
2: 系啊系啊，
3: 坐喺度睇睇下电视，啵一声又听到，当当啦，啵啵有声啦。
2: 咁有冇惹好多老鼠啊？
3: 老鼠就冇。
2: 系。
3: 咁我第二朝起身一睇咧，就有啲苹果咧俾咬咬到碎咗。
2: 系啊。
3: 嗰啲咧系一啲 raccoon 啦。
2: 有一定系啦。
3: 有啲咧系松鼠仔。
2: 系系。
3: 琴日有只松鼠咧爬我只苹果树上边啦，爬上爬落。
2: 系咪啊？
3: 系啊。
2: 有啲乌鸦咧直情几型啊！棵车厘子树咧。佢定定住嘅喎，佢噔噔噔噔噔，嗰粒核又喺度喎，第二粒又噔噔噔噔噔，我话几识食啊，唔跌落嚟啊，
3: 佢识内功噶嘛，
2: 好嘢啊真系，
3: 佢啲内功成日啄到嘅，
2: 咁嗰粒核仲喺度啊，吊住喎，啊火嚟埋，哇冇得摘咯咁样，
3: 因为佢哋识啄，
2: 系啊，
3: 好劲，
2: 啊真系不知所谓啊，不过大家真系要小心啦，如果你屋企系附近有咧，熊出没咧，你真系特别特别留意小宠物啊，尤其是啊小心啲啊。
4: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4。
5: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6: 吓、啊，点解咧？
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8:15，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80%啊。
2: 今晚黄昏会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06。
3: 听日星期五预测有骤雨嘅咯噃，但系黄昏时分可能会有雷雨嘅机会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60%。
2: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有骤雨，最高气温是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是60%。
3: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啊，相对湿度100%。
1: 1320马路情报。
2: 8:16，较早前咧系部坏车停住喺1号公路咧，系西行方向夹住 King Edward 天桥嘅。啱啱先阻住咗条 HOV 线啊，咁但系最新消息过嚟咧，喺1分钟前咧已经将佢拖走咗吓，咁应该就冇咩嘅延误嘅，因为个车都比较大啊，个车，咁而家睇张相过嚟咧都几畅顺，但系即系塞塞地车咧，但系就唔系话唔喐嗰只咯，小心驾驶啦。
1: 财经消息。
2: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1.18，报26,442.36。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60.1，报53,621.7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14，报7,719.84。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7.42，报36,720.23。
2: 黄金下跌1.21，每安士报美金4,593.09。
3: 白银上升0.03，每安士报美金68.72。
2: 原油上升0.03，每桶报美金82.25。
3: 比特币上升1,017.49，每比特币报美金80,434.4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3: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早上8:18啦，在安省咧有一个家庭咧，佢就发现咗一样嘢，话俾大家听咧，佢有一个11岁嘅仔喺一间嘅百货超市入边咧，原来佢偷偷地咧用咗屋企一个紧急备用嘅现金，
2: 哎呀，
3: 做咗啲乜嘢咧？
2: 唉，呢个真系 买咗咧2000蚊咧一个游戏礼品卡，跟住咧就向个超市要求咧系退款咧，遭到拒绝。咁呢个事发咧就系话呢对夫妇就带个仔就去个嫲嫲屋企嗰度咧，就偷咗呢一个系备有2000至3000蚊现金嘅一个信封。咁而阿嫲嫲带个小朋友咧去呢间超市百货个买玩具嘅时候咧，就呢个孙儿咧就偷偷地就去到收银台咯。
3: 好啦，咁好啦，咁佢咧去到个收银台嗰度咧就分两次，佢又醒，
2: 系啊，
3: 1000蚊一次咧买咗呢个礼品卡啦。咁啊，咁佢话啦，嗰个妈妈就话：，唉，我都好即系震惊啊，难以置信，一个细路仔11岁啫，
2: 系咯。可以在呢个地方用2000蚊，仲要冇人怀疑。嗱，呢个收银员我觉得有啲问题咯，揸住1000蚊现金，一个细佬哥过嚟买，你又收啊？
3: 你谂下，你个 B 拿住2000蚊，
2: 咪咯？
3: 我话我买两张礼品卡，1000蚊一张，你嗰个收银员都问，佢又睇下你后边系咪个大睇度先？
2: 咪就系咯，有乜理由咁样啊？唔得啫，系嘛？咁都得啊？有啲问题喎、啊。
3: 咁所以个家长咧？就帶翻嗰啲禮品卡咧，就翻翻去呢間超市度咧，百貨超市度咧，就話我要退款。
2: 係啊係啊。
3: 但係咧就永賢話唔得喎，因為呢個屬於 final sale 喎。
2: 咁都得啊？咁而跟住佢發言人就回應嘅話咧，直接同個家庭聯繫，審視咗相關交易，確認員工咧已經適當地執行禮品卡每次交易上限1000元的規定。
3: 咁我知道，就算你嗰幾廿歲嚟買嘅，你中意買1000蚊，我俾1000蚊，我分兩萬，
2: 係啊係啊，
3: 冇問題㗎。
2: 但係你細蚊仔嚟㗎嘛，
3: 小朋友啊嘛。咁發言人就話咧，呢、這個冇話，因為就係買呢個禮品卡設定年齡限制嘅噃，因為個別嘅禮品卡發行商咧，或者有另行推定咧咁。咁你咁樣講就係打橫嚟講啦。
2: 咁嗱，又一半一半啦，係嘛？即係你個細蚊仔又唔係話啱曬嘅，係咪？細蚊仔又真係好浪好多錢咧，覺得你咁而個家長咧，為咗子女嗰啲遊戲帳戶開啟家長監控功能咧，係一個消費者嘅建議，即係報告入邊嘅建議嚟嘅。OK， 就話應該咧限制消費嘅上限，仲提醒啲家長遊戲裏邊消費咧可以透過好多渠道嘅，咁需要咧就是、各種嘅層面咁樣咯。
3: 唔係，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是。你去同呢一個嘅小朋友去做交易嘅時候，你收銀嗰個要睇清楚得噶。係
2: 啊，
3: 11歲你何來有咁多錢喺身啊？
2: 嗱，你佢又唔懷疑個細蚊仔偷嘅喎嚇？點解？佢應該揾個 supervisor 嚟啊上司嚟做呢件事噶嘛？我覺得係咪啊？
3: 都係咯，係
2: 咪？因為細蚊仔都成1000幾2000銀現金喎，係 cash 喎，大佬。
3: 係咯。
2: 是不是啊？你
3: 我的袋裡面有時20蚊都沒有。
2: 你用卡啫，老闆，你用卡啫。
3: 我20蚊都沒有，他可以有2000蚊，這些現象是不合常理的現象。
2: 還有小哥哥，就算你說碌卡，他們都有一種的以為哦，唔使俾錢嘅，以為張信用卡，因為真係曾經發生過呢件事，好細個，我諗5、6歲咧，咁啊喺個 game 度玩，問佢走去問爸爸，爸爸可唔可以攞你個 credit card 啊？佢做咩？佢話要 credit card 啊，嗰啲遊戲機，佢傻噶，咁啊即刻教啦。嗱呢啲咧就唔好信啦，唔可以亂咁樣教佢咯。佢真係唔識嘅細蚊仔咁樣。
3: 冇有我記得有個爸爸。跟我傾開偈，
2: 係
3: 佢有一次，佢係同個女咧就去銀行，
2: 係
3: 咁佢就用個櫃員機啊，撳咗啲錢
2: 出嚟，
3: 咁啊出去買啦。突然間發現唔夠錢，
2: 係
3: 唔夠錢，咁個女女問爸爸：爸爸，你咪去銀行攞咯，個機嗰度撳係有錢。係
2: 啊，呢個只會係爹哋媽咪係人肉提款機嘅啫，撳下爸爸個鼻哥出一段10蚊。
3: 唔緊要啊，頭先你都撳下機就有錢咯。
2: 係啊，個個都係咁諗㗎，唔係你個朋友一個，我嗰個都係咁。我哎，快啲拿啦，乖乖地拿住，你第日俾心机做嘢啊！如果唔系咧，就冇钱咁样嗱，去食嘢，食云吞面啊，食雪糕冇钱啊，咁啊去 ATM 啊，你死啊你！我你打揸啲枪不如系咪？我心谂
3: ATM 啊咁都有钱出嘅，
2: 好好笑。
3: 呢啲咧就系佢哋细个唔
2: 系噶，你要教佢咯。
3: 但系就令到咧，大家就即系话啼笑皆非。但
2: 系啊，
3: 谂深一层。是因為你要好好
2: 要教佢，冇錯啦。而呢個細蚊仔1000蚊、2000蚊現金咧，一來唔應該攞呢啲儲備，二來我唔知點解啲大人會擺得咁唔小心，
3: 佢睇到，可能佢以前佢及到，
2: 係咯，
3: 佢又唔出聲，咁
2: 即係
3: 呢個
2: 古惑啊啲嘢。
3: 呢個細路仔咧雖然11歲，但係佢智商可能係15歲，
2: 點止25歲添啊！我都未敢偷錢係咪喺屋企
3: 啊？敢偷錢，
2: 梗係
3: 啦。咁啊，當然啦，你即係呢個我諗。是很罕有的 case，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收银员是有责任，
2: 一定有，一定有，
3: 因为你这个小孩拿住这个，我看过那个的即是相影过来的、 似乎是一個亞裔家庭。
2: 哦，係嘛？
3: 你話如果佢係本地白人嘅細路，十一歲可能好高大。
2: 哦，係。
3: 可能好高
2: 大。好細細個，我諗都細個啲啦，係咯。
3: 係啦，你睇翻啦，如果係啲同齡嘅嗰啲外國嗰啲細路仔，本地嗰啲白人啲細路仔啦，可能十幾歲就好高大。
2: 係啊，係啊，冇錯。
3: 咁但係亞裔嗰啲普通身材比較矮，
2: 可能細粒啲。咁你更加要懷疑啦，
3: 係
2: 咪啊？
3: 係
2: 咪先？
3: 是
2: 你喺海關啊，過關啊，有一次就係、是。小朋友過先咧，佢個機嘟嘟嘟嘟嘟，即係嘟啦，跟住就係平時唔使噶嘛，過關嘟咁咪過，嘟咁咪過。佢話嘟嘟嘟嘟嘟，因為咧佢小朋友，所以咪鬧啊嗱，以後媽媽或者爸爸過先啊，你唔好自己過啊，咁咪要見海，要見嗰啲海關人員啊，要去。咁以後就因為佢好安全嘅，你一個細蚊仔係咪自己 travel 係咪自己去咁樣咧喺機場？
3: 唔係，你如果自己去一定有一個大人啊 company
2: 係啦，所以咪就係唔得咯。
3: 單獨一個
2: 所以佢咪佢個機咪響咯？咦，係個喺個 minor 嚟嘅喎，小朋友嚟嘅喎，所以呢啲好好嘅，加拿大做得好好嘅，但我唔知點解呢間百貨公司搞成咁咯，會
3: 有少少責任
2: 啊，有少少責任。
3: 不過點都好啦，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需要大家留意嘅。
2: 係啊，係啊。
8: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网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3: 早上8:24，天气方面，今朝早系有骤雨嘅，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80%。
2: 今晚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06。
3: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噶啦，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得19度啊，落雨机会60%。
2: 星期六日一咧，三日都系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系最高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60%。
3: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继续系维持喺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相对湿度100%。
9: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0: 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0: 有咩分别啊？
1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语。
3: 早上8:26，我哋温哥华早晨咧，又同喺呢度咧，同大家要讲声再见
2: 咯。
3: 咁啊，再见之前，当然要将个麦交俾跟住落嚟由陈国新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3: 嗱、啊，佢同大家讲下咧，就第一，我哋 BC 省嘅政坛啊大震动啦，吓咁啊，关于呢个保守党嘅一啲议员咧脱党嘅问题啦，吓、咁我哋头先都头条有讲过啦，
2: 系少少
3: 吓。系啦，第二咧就是、伊朗嘅国营电视台咧，竟然间咧播出一段嘅影片就點樣去話暗殺呢個特朗普啊？
2: 哇！
3: 真係夠僵嘅啫嚇。咁但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我冇時間表，幾時再同伊朗去和談咁。好啦，另外咧，早前美國有47個州，幾乎全個美國咧向呢個 Meta 咧係追討要佢賠償。
2: 哇！
3: 咁啊，而家佢預算咧係有1600萬 $16 million 攞出嚟要賠啊。咁啊，另外俄羅斯咧嘅新聞部咧就秘書爆料喎。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咧個局長啊，係訪問莫斯科喎。有料到，
2: 真的嗎？
3: 有料到。咁啊，西藏咧嗰個尼泊爾嘅地震嘅情況咧，
2: 係呢個真係。
3: 咁會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分享噶啦。
2: 好啊，
3: 將個麥交俾
2: 陳國新，我哋聽朝早再
3: 見，
2: 拜拜。
13: 10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斌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10月10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14: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怡《坤歌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6: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8: 超能
1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8: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1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8:30。
2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26: 各位听众早晨，8月27日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毕哥。
27: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26: 好，咁啊，先讲本地嘅一单新闻，都算大新闻啦。咁咧就我用咧 BC 保守党或者我哋 BC 即系政坛咧一窝足啊，最近真系一窝足。咁啊，自从呢、這个佢嘅 BC 保守党嘅党领冯杰尼咧出任新党领5月份啊，出任新党领之后咧，哇！而家咧已经先后有5个省议员咧就跳槽啦。咁啊，琴日咧就最新鮮熱辣嘅咧跳槽嘅兩個咧，我哋咧比較關心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即係我嘅選區嗰度嚟嘅華裔省議員咧屈傑丁，同埋咧喺呢個 Cootley Commons 選區嘅大伊咧，琴日咧就先後宣布咧就退出呢個保守黨，以獨立議員嘅身份咧喺個省議會裏邊咧就議事。咁啊，佢哋兩個人嘅講法都一樣噶啦，即係話咧，如果 BC 保守黨喺馮傑尼領導之下咧，已經啊唔係再係佢支持嘅方向，咁啊即係咧已經變咗質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唔認同佢嘅領導方式，咁咧就我情願咧唔玩啦，以獨立呢個議員身份出現。好啦，咁啊已經先後咧有5個喎，即係馮傑尼當選黨領之後有5個。如果再加埋，即係喺馮氏，即係嗰個咩士德啊，即係之後咧，已經有7-8個呢個 BC 嘅保守黨議員咧跳出嚟。而家嘅省議會裏邊有8個嘅獨立嘅議員。唉，你話咪一窩足咧？睇見啲咩消息咧？最開心嘅就係 BC 新民主黨啦。啊，如果咧近期再選舉嘅時候，你咧
27: 贏緊啊！
26: 贏硬啊！你咁咧 ，BC 保守黨自己搞嚟搞去，嗱，即係呢幾年咧，大家都睇得出 ，BC 省嗰啲右翼嘅啲政客啦， 由呢、這個寫信黨變咗到自由黨，自由黨變聯合黨，聯合黨變呢個 BC 保守黨。嗱，而家有七八個呢、這個即係 BC 保守黨跳咗出嚟，已經有人咧就組織新黨啦。咁啊，自由黨嗰度咧亦都有話咧準備咧就再搞，就再重出江湖啦。咁啊，遲早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遲早咁啊又多一兩個。有兩個政黨出嚟咧，會唔會自由黨啊，即係翻傾咧，翻轉頭咧，或者咧保守黨又會抬頭咧？唉，天曉得。總之咧，因為 BC 省咧係一個叫做即係左翼嘅呢個陣地啊，你呢個呢中間偏右嗰啲嘅政客咧，就搞即係搞嚟搞去，搞嚟搞去，根本就唔得團結嘅。有乜辦法可以？唉，即係有機會再執政啦。好啦，不過咧就講翻啊屈傑兵呢個 case 啦。屈傑兵咧就話咧，因為呢個馮傑尼咧就曾經啊發布咗啲即係登咗啲咧即係對佢咧不利嘅留言，話佢咧係中國共產黨人咁咧。但係咧佢要求啊馮傑尼道歉，同馮傑尼咧就話我道歉啊，但係咧屈傑兵而家唔接受咁。呢啲咧就即係公有理啊，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不過你問我咧話，屈傑兵會唔會係中國共產黨員咧？打棍問棍，我都認為佢唔係啦。
27: 其實嚟講咧，即係屈傑兵退黨咧，佢呢個聯邦啊 BC 保守黨咧，係我應該係正確嘅講句係嘛？因為就講當年嚟講，簡直只係 BC 省嘅自由黨方面嚟講咧，佢唔做之後嚟講咧。跟住必須自由黨咧就搞個啲咩聯合黨喎？聯合黨當年我講，你搞個聯合黨冇根冇據，人哋睇你即係印象方面都差到不得了吧嚇？咁、你搞個保守聯合黨方面嚟講，我老實講我自己接受唔到啊，因為由自由黨走就搞個聯合黨出嚟啫啊！好多人話：，有搞到之後咧，可能BC 嘅自由黨咧，個底牌方面會更加亮啊！亮乜嘢啫？嚇，而家睇到啦，屈傑兵啊，當年嚟講，唔知由 BC 黨、BC 自由黨啊，講嗰啲跳槽嗰啲人去到聯合黨啊，點樣差，跟住自己而家嗰筆美心咪走咗過去，係咪？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喺呢啲嘢嚟講咧，而家呢次退黨嚟講，屈傑兵要認清下呢方面啦，好多時咧。就算呢個保守黨，根本上保守黨同你自由黨嗰個理念都唔啱噶嘛，你成埋呢個聯合黨都係個理念都唔啱，所以好多嘢嚟講咧，連家過咗去啊，連家退出出嚟，可以呢啲方面係敗筆啊呢方面啊，當年嚟講啦，屈傑兵咧喺簡惠之當政個時代咧，佢都做得唔細噶嗰個位，佢係主管咗呢個 BC 省嘅國際貿易。廳長啊，亦都嗰、那個呢、這個族裔嗰方面嘅，佢都做咗廳長嘅，所以佢卡住兩方面嘅嚇、所以我話屈傑兵咧呢次退黨係一個正確，萬一佢更上政治，而佢想政治更上一層樓咧，我諗你唔好再玩 BC 呢個咩黨咩黨，下次個競爭啊，你咪玩一個國會議員咯。啊，好似歐澤光咁樣，好啦，簡惠之唔係嗰個新民主黨嗰個咩啊？我記唔出個名。簡惠之嚇，簡惠之一樣。總之 BC 省嚟講，玩三個國會議員搞掂啦，而家歐澤光都玩到啦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畢傑兵跳下自己個政壇嗰個樓梯嚇。上去加入聯邦的自由黨玩下啦，咁啊有機會啊！
26: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覺得好悲哀啊！咩悲哀咧？我哋喺加拿大嘅華裔政客咧，就因為你呢係華裔嘅面孔，因為而家加拿大咧就西方社會咧對呢個中國咧都係一個偏見嚟嘅，一見你華裔政客咧就梗係多數係扣你紅帽子嘅，咁啊所以造成有啲嘅華裔政客咧做咗政客之後，就即刻咧就俾呢個白人咧就更加反華。他認為我更加反華的時候你就不可能扣我紅帽子，這就是悲哀咯。
27: 大家看到了，有一個國會議員是列治文的，就上了去做聯邦，跟著第二個黨，跟著就在國會裡面講的很多事。我坦白說，你看得到嗎？你咪以我才看那些新聞方面，說共產黨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怎樣， 咸咪得个问号啫。
26: 你系讲，我即系讲嗰单咧，就话即系嗰个国议员喺国会度啦，话咧中国共产党咧就即系捉咗嗰啲法轮功嘅人咧，就即系切咗器官出嚟卖。唉，大家认唔清楚呢啲咁嘅政客嘅面孔啦。
27: 总之嚟讲，华人嘅话咧，唔系净系唔好讲边个名啦吓。就我講嗰、那個鍾文浩已經係啦，當年嚟講佢同黑白幾威啊，同中國嚇就參加中國又認中，翻鄉下認中，屈翻嚟就已經唔係自己執政黨之後咧，哇一個89彎啊，就反華啦。
26: 好啦，這個議題我哋講得太多啦，咁跟住呢個咧就跟住呢單咧就係、是、即係同特朗普有關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仔啊，20歲嘅幼子巴隆咧，而家俾呢個伊朗嘅國營電視台咧登咗一段片啊，就要即係呼籲嗰啲人咧就要暗殺佢，又唔使哇呢、這個暗殺呢個遊戲咧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因為包括咧特朗普個太太啊同埋個女啊等等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對呢個巴隆嘅暗殺咧最大件事就話佢。懸紅$10,000,000，哇！呢、這個$10,000,000咧，我諗咧對好多呢啲咁嘅唔中意特朗普嘅人咧，就好有吸引力啦。咁啊，而且咧即係話唔一定係伊朗真係派特工去殺你，呢$10,000,000咧可能咧引起到美國裏邊有啲咧為財人為財死，因為呢$10,000,000咧有所行動都唔出奇嘅。
27: 我覺得咧，伊朗即係公布呢啲嘢，或掌握特朗普個
26: 心理戰嚟嘅，
27: 心理戰嚟到啫。巴倫嗰個行蹤啊，學校啊 ，kick 卡嘅嘢，只不過咧，伊朗對你特朗普不滿咧，就話殺唔到你，我殺你個仔嚇，咁、你咪驚咯嚇。呢啲係恐嚇性啫，真真正方面嚟講，你做唔做得到另一回事啦嘛。我覺得喺呢美伊戰爭之後咧，特朗普又講嗰啲嘢又係冇譜。伊朗講嗰啲嘢咧，亦都係冇譜嚇。打打談談，真真正正係有用嘅話咧，就係唔使用呢啲恐嚇啊。因為呢啲你波及嗰啲細路仔啫嘛，呢、這個都係學生仔嚟到啦嘛，你玩嚟做乜嘢啫？你咪殺阿特朗普咯！
26: 哎呀，我又唔係咁睇喎，好多人咧就話咧，即係伊朗咁樣做咧唔人道啊！大佬，邊個唔人道在先啊？係你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你再炸呢個德克蘭嘅時候啊，連呢個穆傑塔巴個女同埋個太太都炸死埋啊！嗰啲個係無辜啦，點解你而家咧人哋話要威脅你個仔嘅時候咧，你就話咧人係不人道？點解你自己？你自己做咗不人道，人哋以牙還牙，咁你點能夠鬧人哋不人道呢？
27: 咁啊兩回事，新力哥，因為點解咧？當年佢發動戰爭對伊朗咧，嚇啱啱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伊朗最高領袖嗰班人咧，就喺嗰度開會。嘣！開個會唔會係失手咧？我唔知啊。
26: 冇，即係你講咩都係假嘅。佢嘅結果就係咁樣，你就係殺死咗人哋嘅屋企嘅家屬。好啦，休息陣啦，翻嚟講其他新聞。
2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嘅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8:41。
7: 刚才报时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嘅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8: 喂，老婆去边啊？
9: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8: 谂住买咩月饼啊？
9: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8: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9: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8: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添。
9: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6: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佛哥，好啦，我哋用咗好多时间，今次赶翻快啲啦。好啦，就讲呢个美伊战争，特朗普又出嚟讲嘢咧，佢话而家咧重回谈判桌啦，我冇时间表啊，因为我唔急。 我美國已經贏了已經。伊朗咧正係嚴重嘅通貨膨脹，經濟正在崩潰。佢仲形容咧就話：，啊，連呢樣佢都知喎。佢話咧，穆傑塔巴咧嗰個伊朗最高領袖咧，穆傑塔巴係而家仍在世，不過咧佢已經左邊身已經全部廢曬㗎啦，啲手啊腳啊成個身體都佢而家有只一個即係參木令牌嘅啫。唉，又係即係隨口噏當秘笈。不過咧，而家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咧所謂咧即係低息嘅呢個經濟制裁咧，伊朗話睬你都傻。伊朗嘅外交部就話咧，美國對我哋伊朗嘅政策切頭切尾係一個鬧劇，因為咧佢要求咧其他啲國家一齊跟佢咧就即係制裁我伊朗。有冇啊？而家冇嘅，而家落落去得嗰個阿聯酋一個國家出聲啊，就話跟嘅啫，其他全部都唔出聲嘅。好啦，最近咧就美國咧就向巴林咧要求咧就即係要求巴林加盟呢、這個即係、就是、制裁伊朗個行業。伊朗就話：，切，我哋同巴林都完全冇交易嘅，咁你叫佢制裁我有乜用啫？咁其實咧真係，正如呢個伊朗講，美國呢次所謂滴滴式你要封鎖咧伊朗。根本是一場鬧劇嚟，廢嘅。
27: 所以我話特朗普講嗰啲嘢咧，大家真係睇，我唔係講乜嘢。就算而家好多人講，當年嚟講咧，佔喺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立場講嘢，到而家嚟講咧，都講特朗普講嘢咧，全部係廢話。嚇，中意講就講，中意誒就係點樣咧？就話我自己噏得出就噏，我瞓醒之覺，瞓醒覺之後咧，我又噏一套。所以而家佢講話制裁啊，特朗普啊，知道特朗普個。

0: 部分啦、啊，都是穆斯林的，穆斯林一定会在宗教方层次方面会团结，不过穆斯林入面咧好多派系，所以你搞唔掂啫嘛。
1: 嗱、啊，再又再讲美国啦，美国几时咧双重标准嘅？咁啊，以早前咧就是、中国个 deep seat 咧就喺美国嗰度，哇！美国咧又话 deep seat 啊，即系令到啲青少年咧上瘾啊，放咗好多嗰啲不确实嘅呢个消息。好啦，而家啊收购咗 deep seat 啦，冇咗件事。但是現在你就針對什麼？他自己美國的 Meta 就說嘛Meta 呢有47個州就指控美國有47個州指控這個 Meta 令到青少年上癮，聯合提出訴訟要他賠償。現在呢Meta 呢就跟這些州就達成和解，願意賠償就170億美元，哇都挺厲害，170億美元。但是其實這個只不過是 Deep Seat 就是兩三個月的收入。點解佢要停外和解啊？因為如果佢真係被敗訴嘅時候，佢要罰幾多？2000億美元啊！咁即係講到底咧，其實咧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所謂啲網上嘅平台，根本咧大部分都有咁嘅問題嘅，即係好容易令啲青少年咧上癮。咁啊，而家咧另外咧就 Deep Seat 咧，唔係即係Meta 咧就話好啦，除咗之外咧，我會採取一系列嘅措施，我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啊，對未成年嘅用戶咧，我會限制佢每日上網嘅時間。我覺得呢就得個講字啫，你點樣限制啲細路仔上網咧？佢又唔一定係佢，你知道嗰個係上網嗰個就係嗰個細路喎，佢可唔可以用佢老豆老母嘅名額，用佢大佬嘅名額？所以咧呢啲咧講到底咧，唉，其實都係雙重標準啫，因為咧可以避咗咧2000億美元嘅罰款，咁不如咧170億美元咧停外和解算數啦。
0: 其實嚟講咧，呢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嚟講咧。好多嘢嚟講，就唔好就係話呢個
1: 防不勝防
0: 啊 ，Meta 嘅呢個問題啦。其實總體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喺科技咁發達，學校嗰啲學生就係中小學生、中學生都玩呢啲嘢噶啦，因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呢啲冚棒都玩噶啦。你好當然嚟講，好多國家譬如澳洲啊、法國、TikTok 嗰啲國家嚟講咧，話未成年人嗰啲人咧唔好玩呢啲嘢啊，社交禁止佢上社交媒體嗰啲嘢，你禁得到咩？係嘛？個暗地玩，你同埋你又知道佢幾多歲咩？啊，所以呢啲就發噏風涼嘢，只不過咧就話敗訴方面嘅嗰個錢咁多咧，另一回事講啊。呢啲係校正，即係叫做即係公開俾你睇罰幾多錢啊，敗訴幾多錢啊，咁樣呢啲嘢咧，真真正正青少年嚟講咧，或者腦筍未生齊嗰啲人咧，一定會玩呢啲嘢。點解咧？你睇唔到我啊！我啵幾開心啊！科技發達的地方、啊、就算西方社會我都覺得科技發達，那一定會玩這些東西，你控制不到，只不過被你捉到的東西呢就是玩這些、跟你、在法庭上公訴而已、啊、看不到的東西你看不看到，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到嘛。
1: 不是，即我有即即係烏鴉口啊！我講笑咁講啦。你話嗰啲咁嘅咩？嗰啲咁嘅社交媒體係對呢個另外啲青少年上癮 ？No。不單止青少年上癮，所有的人都上癮，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你看看你現在麻煩你去行路，個個都拿著手機，有些人甚至上緊班都在玩這些東西，你說要上癮，你說要受到害，根本全世界的人基本每一個人都受毒害，是吧？
0: 我就講少少，不要講這些，我們講個尖端科技發達方面來講，紙張媒體一路千丈已經冇曬啦，個個後生仔，個個阿公阿婆已經跟著時代，攞住個手機噼哩啪啦，又準又快啊，又有遊戲玩啊，仲玩你個姊妹啊，所以我哋中文加拿大個中文姊妹已經執笠啦，係嘛？好多時嚟講，佢都要搞網站啦。你不要看啦，就算而家西媒啊，報章啊，得翻幾份啫嘛，幾份嘅啫，個紙張一路下跌啊，大家睇到啦，有裁員有剩，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冇一個尖端科技發達嘅話咧，啊，你講呢啲訴訟呢啲嘢，或者 Facebook 啊其他嘢。青少年一定玩的是全民啊，唔好話。
1: 其實這個科技發達咧，啊，始終係有啲壞嘅影響出嚟嘅嚇，呢、啊這個無所冇得避嘅啦。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2: 江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

0: 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节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上星期咧就一单咧都几瞩目嘅新闻，就话咧美国中央情报局嘅局长拉特克里夫咧就去咗莫斯科，咁啊神神秘秘去咗莫斯科，咁而家咧莫斯科同埋呢个美国咧都分别咧承认咗啦，佢系真系去咗咧莫斯科度，咁就系涉及咧情报部门之间嘅接触，咁不过咧俄罗斯方面就话啊普京冇见佢。冇見佢喎，佢只不過咧就同呢個莫斯科嘅即係俄羅斯嘅嗰啲情報局方面嘅人員接觸啫，咁啦，好啦，而家陸陸續續消息出嚟咧，咁啊有啲就話咧啊，佢因為咧就主要咧就同呢個俄羅斯嗰方面咧講點樣結束咧俄烏戰爭啊，咁啊有啲甚至咧就話咧伊拉克嘅戰爭都有關嘅，就美國嗰度要求咧俄羅斯你唔好插手伊拉克嗰度嘅唔係伊拉克伊朗嘅戰爭啊，你唔好插手啊乜。但是呢现在呢就美国媒体呢最新爆出的消息似乎这个就比较接近一点，就是原来呢就美国呢就走去莫斯科呢就叫这个普京，你千万不要攻击我北约的 其他成员国，因为他们收到消息俄罗斯呢现在呢就即是普京呢就有意呢就会攻击北约里面的部分的国家，因为有些国家呢就不断地在拱火嘛，搞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停不到嘛。那么你说如果照我估计呢，可能俄罗斯真的要攻击的呢就多数都是波罗的海那三个小国，同埋加上波兰，我自己觉得是波兰。但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走去跟俄罗斯这样针，俄罗斯会不会睬你呢？我觉得普京不会睬你的，普京他一向做事都是我行我素，我认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有行动了。
4: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情报局，
3: 中央情报局
4: 中央情报局去了这个俄罗斯呢，这个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因为特朗普昨晚都讲到是啦，自己承认了。那么至于话亦都有人即是暗地地讲呢，这个情报部长呢都跟普京暗地地都听过来的，听讲那么主要呢这个局长方面来讲呢就说俄罗斯你不要打这个北约另外呢就話可能就話到前蘇聯解體的波羅的海三國呢就愛沙尼亞威托尼斯亞同埋呢個呢立陶宛呢三個就係舊時前蘇聯嘅國家嚟到嘅，唔係前蘇聯嘅聯邦嘅，而家就真係分裂之後呢就係咁樣啦，就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最大疑問呢，俄羅斯可能會打呢这个呢立陶宛最牙刷的跟台湾方面又搞这些，跟中国又甩了勾，又想中国方面跟他好返，但他自己都不做的事情。很多事来讲呢就说这个都是政治色彩来的，到底这个美国情报部长跟这个俄罗斯方面情报方面做怎样交易的，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他呢可能会跟俄罗斯情报方面讲到呢我可能會退出呢個俄烏戰爭，即係唔支持呢個烏克蘭或者由呢個歐洲個三大巨頭法國、英國、德國去搞。我哋再睇到咧，就係意大利咧，好似近呢嚟都靜曬冇話要出面啊。仲有一個歐盟仲係拱火，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咧。这个国防即是这个
3: 中央情报局局长
4: 全国局长呢，他是有的而发的，因为他怕呢 俄羅斯在這個戰爭方面呢，跟著這個美國和伊朗的個戰爭沒有顧得過情之下呢，俄羅斯砰一聲就焚下去，他怕哎兄弟你不要玩著先了，這樣
3: 我覺得呢，即大家要記得普京是做過這個捉美俄羅斯的情報官的頭來的嘛，所以你美國玩什麼把戲根本你騙我不到，但是呢他有可能接受的條件，條件就是話咧，唔該你俄烏戰爭嘅談判嗰度俾多啲著數我咯，咁我就唔會攻擊你，不過其他國家。好啦，最後一單新聞咧，就係、是、咧，中國西藏啊、日達克啊，同埋呢個尼泊爾邊境咧出現呢個流石流，哇！而家造成咧重大嘅傷亡，已經咧發現咧150多具嘅屍體，有冇600多名嘅遊客咧仍然失蹤。咁咧，其中咧，包括咧近100名嘅中國人同埋。我哋加拿大有24名嘅呢個遊客咧，就而家係失聯嘅。我諗咧，呢真係恐多吉兆啦，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嘅啫。咁中國方面咧就已經咧就即係派出咗啲幾百個呢個官兵咧，就喺嗰度幫手救人。啊，所以呢個世界咧，即係唔單止係戰爭混亂，自然災害咧亦都係多到咧就不可勝數。
4: 所以我覺得咧就自然災害嗰啲咧防不勝防嚇、啊，就算你國家入邊有咩地震啊、局啊、咩缺卡啊，都測唔到，因為啲嘢突然發出嚟啦嘛。就呢、這個我聽講呢、這個尼泊爾呢個嘢同呢個西藏隔邊嗰個咧發生咁呢、這個慘劇方面嚟講咧，都係嗰個可能雪崩啊，影到個土地嘅鬆化咁樣攻落嚟嘅，死個人數頭先你講咗啦，唔講啦，係嘛？咁中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已經係做一個委問同埋指示嗰啲部門咧，就要點樣搶救中國官兵同武警方面嘅咧，有成500多人嘅乘咗大力士飛機已經去咗幫手噶啦。咁當然嚟講，當地方面嚟講咧，嗰、那個國家即係當地嗰啲人咧都會點做？而家比較係慘啲嘅咧，就係、是。呢、这個尼泊爾咯，
3: 好，咁啊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6: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7: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9点。
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9: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10: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9: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派出调查人员前往菲沙河谷 Mission 附近调查一宗在星期三发生的小型飞机坠毁事故。警方和运输安全委员会目前都未有确认事故中是否有人受伤或者死亡。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四早上表示，暂时没有更加多的事故详情可以公布，调查小组预计会在今日抵达现场。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谈判破裂。张亦良报道。
14: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才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已经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3: 加拿大财政部在星期三晚表示，收到本国业界的意见之后，决定调整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清单。联邦政府星期二公布的反制措施包括将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另外几百项美国出口货品亦都会被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涉及服装、家电和乳制品等。不过财政部表示，为了避免对加拿大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海鲜和鱼类产品已经从报复关税清单中移除，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国际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间位于新加坡的运输公司，怀疑曾经将辉达人工智能晶片走私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限制。如果调查认定违规，美方可能将会首度对涉嫌参与非法半导体交易的运输公司采取行动。消息指，被查的是航运巨头德信集团的子公司 APS Logistics。美方怀疑 APS 将超微电脑生产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先由台湾运往美国，再出口至亚洲，最终经香港以陆路运到中国内地。报道又说 APS 和超微电脑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是由伺服器买家委托安排运输。APS 去年曾经表示，近年已经由以中国为基地的物流公司转型为全球货运公司。消息指，美国政府是在 APS 转型期间开始调查涉及前年运载的47批货物，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涉及多少部受管制伺服器。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另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南部集团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突破敌军防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而家移民6048892213系6048892213。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5: 和你有个约会。
12: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6: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天早早晨，8月27日星期四，美国财政部这个星期一正式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多名中国公民、中港多家企业和多艘运油轮都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形容这个行动是经济放逐，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并且锁定伊朗的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五大关键的经济领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渴望在美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突然借伊朗战事向中国攻击，有人形容这个是美国惯用的极度施压伎俩，就是在谈判之前制造自己手上的筹码。不过他们这一招似乎不会奏效，因为中国讲明不会追随未经联合国通过的单边制裁。面对美国的加强制裁，当事国伊朗表现异常冷静，他们不按习惯的做法出牌，而是使出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胆战心惊的一招，就是悬红$1000万威胁暗杀特朗普的拉仔巴伦。伊朗官方电视台在过去的周末发布了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画面首先显示在哪里杀巴伦的英文字句，之后就列出了公众所知巴伦以往生活度过的地方，包括纽约特朗普大厦、他就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影片中的暗示掌握保护巴伦的行动细节，例如特勤局特工的部署位置以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地址。影片还描述巴伦避开特工的监视，利用 Xbox 游戏机和外界私下沟通。影片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说，很多人愿意领取针对巴伦的$1000万悬红。美国特勤局都承认他们留意到有关的影片，正在调查针对受保护人士的威胁，但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不会讨论保安细节。 年20岁的巴伦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生的唯一儿子，他不同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伊万卡，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2月他和家人到国会听取特朗普发表的国情之文，最近一次就在白宫6月举行 UFC 格斗赛时现身。这次并非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要暗杀的名单上，上个月底伊朗官媒相关 Telegram 频道播出了一段影片，主要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列为攻击目标，影片结尾的时候也都对巴伦作出了暗杀的威胁。在那段题为如何杀死梅拉尼亚的影片中，同样显示了不少梅拉尼亚日常生活的讯息，包括他坐在车队中，还有在纽约市各地的影像，甚至是点名他经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名店，强调梅拉尼亚对时尚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这些购物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最吓人的是建议在他可能购买的衣物上面以神经毒剂去落毒。到目前为止，伊朗说要杀死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和幼子巴伦都只是流于宣传，属于恐吓，但对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则是有实际的行动。策划行动的伊朗真主党派指挥官并且已经在5月在土耳其被捕。纽约邮报报道，美方指控这项刺杀计划目的是报复美军6年前击杀了伊朗圣城旅已故指挥官苏莱曼尼。涉案疑犯32岁的伊拉克籍人萨亚迪是苏莱曼尼的学生，他此言要为苏莱曼尼报仇，目标就是伊万卡。他利用经营旅行社作掩护，游走于欧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跨境策划了多宗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他5月在土耳其落网的时候，美方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伊万卡夫妇位于佛罗里达州豪宅所在社区的地图画面，并且附上威胁性的字句，无论在你们的豪宅还是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我们正处于监视和分析阶段，报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特朗普幼子巴伦，令到特朗普和美国特勤局最最不安的呢，就是登出了杀死巴伦的悬红赏金$10,000,000。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虽然伊朗方面没有讲明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支付和怎样支付，但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以及痛恨特朗普的人是具有相当大的驱动力的。本月初，伊朗军方最高指挥官哈格米已经高调宣布，凡是击毙或者俘虏一个美军的人可以获得$30,000的奖金，如果女性达成目标，奖金更加是双倍，$30,000、$60,000，相对于$10,000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吸引力完全是两码子事。看得出伊朗放出要暗杀特朗普家人的讯息，心理战的因素是居多了。伊朗未必真的会派特工去进行暗杀，今次说要暗杀巴伦可能是回应美国扬言要对伊朗进行 D-Day 式经济封锁，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还击，等于美军狂轰滥炸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就出其不意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去攻击美国的软肋。美国特勤局如今说加强对巴伦一日24小时的保护，加强边境检查防止伊朗特工渗入美国，都是没用的，因为伊朗没有需要派特工去完成暗杀，只要有了这$10,000的花红，人为财死，自然有人会去冒这个险。不单止是那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动机去杀死巴伦为自己家人报仇，还包括全球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不满的人，在美国国内不满政府施政的美国人，也都包括那些纯粹为了$10,000而冒险的人。如果发挥荷里活电影那些无限想象力，$10,000可以令保护者 瞬间就变成行凶者或者合谋者。美国特勤人员本身都信不过。有批评者认为伊朗要暗杀巴伦的做法是不公义，因为祸不及家人，即使特朗普做了很多衰事坏事都不关巴伦事，巴伦并没有参与特朗普的决策。但是说话不能够这样讲，自己做了不公义在私的人是没有权指责其他人不公义的。2月28号特朗普指派美军空袭德克兰，杀死了不只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者之中还包括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仇恨是美国人种下的，特朗普家人如今安全受到威胁，始作俑者就是特朗普，这个是与人无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9: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2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恩语同路人，
23: 我们的嘉宾是林王慧晶。
24: 父母离了婚之后，妈妈的身体就一直都很差，每一次她一病了的时候，她拉着我就跟我说，阿女女，你千万千万不要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25: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2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2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他在上个月20号正式就任，接替了因为民调低迷和因为党内压力而辞职的前首相施己贤。贝安德现年56岁，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今年7月中旬赢得东党党魁的选举，并且20号紧见国王查理斯三世之后就正式就职了。自从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来，贝安德是过去10年第7位的英国首相。他的前任施己贤在民调支持率暴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之后，以及多位内阁大臣对他的不满，迫于压力，施己贤在今年6月宣布辞职。英国过去10年频繁更换首相，最主要原因是英国在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之后产生众多的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疲弱和经济萎缩。多个智库的数据都指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GDP 萎缩了6-8%，令英国每年的经济损失1400亿英镑， 工作机会咧减少近200万份，其次就系出口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英镑汇价波动，通货膨胀严重，同埋生活成本上涨。到最后就系非法移民嘅增加。本嚟啊，脱欧派喺脱欧之前一个卖点咧，就系话脱欧咧可以令到英国嘅移民减少，但事实上就因为脱欧切断咗欧盟嘅廉价劳动力。英国反而更依赖其他外来的移民，包括难民。外来的人口因而增加了大概940万。这就加重了边境管控的压力和其他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英国国民不想见到的。随着脱欧之后，各项的经济民生恶果浮现，而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六成的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少英国人就开始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审视和欧盟的密切关系，甚至重新加入欧盟。但谈何容易呢？于是国民和执政党党内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在在任首相身上，导致到频频倒戈了。其实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经济学界早有压倒性的共识，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认为脱欧是会影响英国的经济，脱欧将会是英国的重大的错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都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英国脱欧将会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如果脱欧，英国的 GDP 将会降低2-10%，贸易壁垒会增加，外国的投资会减少。当年这些预测现在几乎是全中。现在多项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当年离开欧盟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为何当年权威的经济学家警告英国国民和政客会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就悔之晚矣。如此重大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全民公投来决定呢？是现在大家都要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严肃问题来的。外贝安德在7月20日离开了白金汉宫之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立即就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讲，承诺将推出一项国家十年计划，解决这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贝安德说，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自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因此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他说，这个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的。这些几乎都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当选后的例牌说话来的。目前贝安德仍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履历很亮丽的。这位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领导大曼彻斯特市将近十年，其实欢迎的程度远高于司纪贤。司纪贤是一位律师和检察官，给人是一个冷漠和疏离民众的印象，而贝安德就流露出亲民政治家的形象。目前的民调对贝安德是有利的，根据民调公司机构显示，贝安德目前在公众中的好感度达到 25%，远高于司纪贤的 14%， 但这些蜜月期可以维持多久就真的没人知道了。贝安德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上任，摆在他面前很多迫切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首先是对外，司纪贤曾经在今年年初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特朗普严厉批评，贝安德就要尽快和美国修补好关系。其次就是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还有怎样处理和欧盟的关系等等。对内，贝安德继承了一个正在失势的工党。近期英国的改革党凭着他强烈批评移民政策，在民调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绿党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工党选民是转移支持绿党，即是说工党正在流失支持者。随时就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涨、就业困难、外来移民等问题， 都有待贝安德去解决的。此外呢，贝安德呢还要迅速回应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批评声音，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英国骄傲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根据 BBC 报道，2024年的时候只有 21% 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满意，而在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英国人对这个系统的满意度曾经高达 60%。 可以认定的是，贝安德掌管的是一个面临重重挑战的国家，这里的选民呢对他统治阶层的忍耐力呢极其有限，稍一不慎呢，贝安德会步上他的前几任的后尘的了。贝安德施政的重点呢就承诺推出国家十年计划，致力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强调将推动地方分权，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公共开支紧缩和社会福利等巨大的挑战。贝安德的新政是非常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能源、水务、钢铁等等，并且以公帑补贴生活开支等等。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英国经济十年沉沦的问题呢？这些左翼干预经济的手段完全回避了英国脱欧之后引发性的结构性的衰退问题，不单止没有对脱欧引发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反而意图呢透过国有化扭转私有化的弊病。政府补贴是好的，但英国财政是没办法承受这种扩张支出的嘛，财政高企，通胀和利率攀升，政府就利息就会急剧增加，而英国又不好像美国那样可以印银纸解决问题，你国债飙升进一步就推高利息的负担，并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呢政府就只能选择加税，利企业利得税和个人利得税，这些咁样税务上升呢就扼杀到投资和消费意欲，令到经济会更加雪上加霜。冇经济增长的增加开支只会令恶化财政的赤字，最终是由企业和个人承受更重的税务负担，英国经济亦都难以摆脱向下螺旋的宿命，首相亦将难逃厄运。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扭转英国的困局呢？或者只是另一场民粹的实验呢？根本上的原因就是英国的宪政制度和它的政党政治早已经无法应对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衰落。十年七首相，贝恩德上台或者有段蜜月期，但如果国有化政策未能够迅速见效，而加税压力浮现，国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民意就会迅速转向的。其实英国十年换七个首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其他内国制的民主国家都经常发生的。日本在2006年至2012年六年间就换了六位首相，澳洲在2007年至2018年11年间换了六位总理，意大利在2011年至2021年10年间都换了七位总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政党和领导人就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互相推卸责任，以为换人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力有限，就只能敷衍度日，等待下台。这些呢都似乎是近几年内国制国家的通病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2: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4: 小故事大道理，
3: 尽在心灵鸡汤。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纳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国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双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也都永远不会接受。是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灰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亦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破裂后，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至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经已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BC 保守党近来有多名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表示省保守党希望走一条比较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 BC 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9: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ine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Cu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没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同埋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 米罗巴同派团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号复会之前正式运作。菲尼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ord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ord 指出， Finn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ine Finn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科洛林报道。
0: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港台记者张士欣报道。
5: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752点，跌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28点，升16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72点，升343点。黄金每安士做4660.6美元，升7.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6美元一桶，升0.37美元。一加元兑72.16美仙，升0.08美仙。一比特币兑11656加元，升3345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
1: 1-800-689-6898。
7: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呢大公报一年是三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嗰版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都配合呢，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是固守在某个的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的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的司局长都要奉命呢是作出这个接龙式的回应呢，咁基本上呢都是旧调重弹，将一啲呢大家惯用的词汇呢再次的调整堆砌而成呢，是缺乏一种新的论述观点。事实上新的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是重复一些的旧调呢，咁只是被人觉得呢完全呢缺乏一种呢你去聆听或者是探讨的一个的空间。不过点解讲到即是近期其实有好多问题呢好值得我哋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这个美加这个贸易的短兵相接呢为之困扰。咁在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呢就係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忠诚。但地缘政治影响呢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呢是出动到这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啊来到去宣告一场的所谓经济的制裁战，是针对这个伊朗。本来我们再改关心就是美伊战争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的价格上升，或者是某些的农业产品肥田料的价上升。香港我们绝对承受得起啦，咁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入多100几十元油，咁大家呢觉得问题不大喎。但上我睇返今次美国制出呢个所谓D-Day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来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呢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呢有唔同嘅睇法。咁呢个呢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係美方制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係剑指紧呢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係话呢凡是对这个同伊朗仍有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佢做紧生意嘅嗱，呢啲国家呢同样呢都会被美国列入这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国银行纳入制裁呢，中资银行呢首当其冲。 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捏我唔死嘅，我哋企得住嘅，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

0: 嘅安全隐患系经济安全，唔系话嗰啲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喺度涂鸦下，咁啊拉一几个嚟，哇，咁啊好似立个大功咁。而我哋最重要系经济安全，点解咁紧要呢？唔好忘记，港元系同美元挂紧钩嘅。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系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经济，香港就是头牌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比较黏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只要我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这就是讲到发展的安全。香港有我们发展的空间，有我们发展的路向，也看到我们发展的成就。但安全唔係好似相關嘅官員嗰種仍然呢耷低頭睇住香港嗰啲咁安全，而又惡高頭望下整個天空，風雲變幻當中呢啲風暴會唔會出嚟香港呢？呢個先至係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4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远观天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吕婉莹。
7: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针对美国8月22日起对280亿价值的加拿大货品征收50%关税，我们加拿大都将会在9月8日起以金额对等、税率对等的方式反制，同时宣布75亿元对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纾困措施，能够在谈判破裂之后第三日即刻推出这么完整的方案，可见同美国反台报复不是总理卡尼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直都是他的 B 计划之一。唔怪之得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21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当日，卡尼即刻就话会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制，连实施日期都已经讲得出，而唔系仲要慢慢研究。我会形容今次卡尼政府嘅做法系经济上克制，政治上强硬，战略上留有后手。如果单纯问今次嘅反制措施系咪一个理性嘅方案，咁如果满分系10分嘅话，我会俾8分。咁但系如果问佢能唔能够逼特朗普退让，答案就冇咁乐观啦。先讲下技术上点解我话呢一个反制措施我会俾8分啦。第一，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其实系非常精准嘅反击。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唔再系初初美国加我哋关税时嗰种嘅政治口号，而系非常有意识咁样按比例反制，比全面提高关税高明得多。因为咁样做向美国传递嘅信息就唔系单单嘅情绪发泄，要伤害翻对方。而是你加几多少，我就令到你的企业承受返几多少成本。潜台词即是说，你如果愿意撤回的话，我都愿意撤回。咁就保留咗谈判。

0: 第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不要将所有武器一次过用尽。加拿大真正对美国有杀伤力的武器包括石油、天然气、钾肥、电力、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美国企业在加拿大的市场准入。但今次反制只是集中在钢铁、奶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都是针对美国最新 Section 338和 Section 232措施所涉及的商品。反映加拿大今次不是 all in 晒冷，这个战略比较似是先第一轮精准反击，第二轮就视乎特朗普反应再升级，第三就是配合推出75亿元的纾困措施了。其实自从特朗普去年年初第一次加关税，联邦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企业推出了250亿元相关的支援措施，今次是再加推75亿。而今次不是单纯派钱，而是分成几个方向，包括透过 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 提供15亿元帮助中小企度过流动性危机。另外 BTC Pivot to Grow 就主要是提供5亿元提供短期的现金流的流动性。还有透过Canada Strong Diversification Fund 提供2亿元推动企业投资转型。另外还有就是 Workers and Employers Rapid Response 提供35亿元增加 EI 培训留住员工和转职。还有就是提供大型企业 Tariff Loan 等等，是提供额外的弹性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支援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政策逻辑是政府提供流动性，给企业争取时间调整供应链，给时间工人转型，令到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这就比单纯的加关税报复完整得多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关税最后是哪一个比呢？一件货品由美国出口商去到加拿大进口商，再去到零售商，再去到消费者，成本可能会逐层转嫁，美国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零售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消费者最终就承担一部分了。所以对美国报复和美国会受到同等的经济伤害其实不是完全等价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会给这个方案这么高分的原因了。而且加拿大的经济体量远远小过美国，这个就是更加根本的问题了。两国互相加接近280亿元的货品关税，表面上是对等，实际上是不对等。美国经济大约是加拿大的十几倍，所以280亿元货品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和280亿元货品对美国的重要性，你说哪个紧要一点了？加拿大更加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如果这个变成长期贸易战，加拿大的痛感很可能会比美国大，这个就是加拿大不可以无限升级的原因了。但是加拿大今次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设计，就是选择美国痛的地方了。加拿大今次并不是随便抽产品出来征税，例如征税的产品包括美国缅因州的海产、威斯康辛州的农业州份的相关产品、美国制造业设备、家电、钢铁、农业机械，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美国地方产业和选民。美国11月中期选举，你觉得这些受影响的选民会有什么想法呢？所以卡尼的战略很可能是令到特朗普身边的州、企业、国会议员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加拿大问题付代价？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是9月8日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来的。美国8月22号已经开始向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但是加拿大并不是立即反击，而是留了一个两个星期的空窗期。换句话说，卡尼是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已经将反制方案准备好了，但是在9月8号之前，美国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的。所以9月8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开始贸易战期限，同时都是一个谈判的 deadline 死线。但是我认为卡尼现在最大的政治风险是反制很可能会变成长期补贴。如果美国加关税，加拿大报复，加拿大政府就补贴企业，之后再加码补贴，最后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政府不断要花钱维持受保护企业的循环了。 尤其加拿大本身的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宽裕，这些措施究竟是过渡性定是会变成永久产业补贴？如果只是帮企业撑过一两年，同时成功给他们开拓到新市场的话，就说值得啫。但是如果两三年之后仍然是因为美国关税，所以政府要继续救，那就会变成财政黑洞了。总结来讲，我们卡尼今次策略的评价技术上虽然给他8分，但是成效上就没那么乐观了。现在不是加拿大要打赢美国，因为加拿大是根本无条件打一场纯粹的经济消耗战。真正合理的战略应该是用有限的反制制造美国政治成本，即是用75亿元买时间，趁这段时间重组加拿大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最后仍然是以谈判解决。加拿大政府自己亦将今次的方案定位做保护受影响产业，同时建立更有韧性和多元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报复。真正决胜负是9月8号到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如果加拿大的精准关税开始令到美国缅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这些企业和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而加拿大自己又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话，那卡尼这一套反制权就成功了一半了。反过来，如果特朗普是不理政治压力继续加码，而加拿大企业开始大量要求政府补助，这样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就会变成一场加拿大被迫参与的消耗战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3。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佢哋正在调查星期三喺 Mission 附近发生嘅小型飞机意外事故。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喺星期三晚10: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Hesset 嘅 Hearty Road 以北嘅 Safe Lake Road 事故现场。急救人员发言人指，佢哋一辆配备前线护理医护人员嘅救护车，一辆配备重症护理医护人员嘅救护车，以及其他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不过最终并冇伤者需要被送往医院。负责调查涉及航空、航运、油管及铁路安全的联邦运输安全局星期四早上公布，他们将收集资讯并评估事故原因。发言人表示，由于调查小组要稍后才能够抵达现场，所以还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提供更多的消息。当局目前尚未提供有关出事飞机或相关人员更多细节。温氏一名旅行新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一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万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 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在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满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初以为是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的 Facebook 群组，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的经人发现，看到有用户在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多少张在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的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来发布的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是名为 One Click Pass 的群组管理员，内容都是兜售 Drop Felix 的门票。投诉人说，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这个系统根本无人监管。香港一名67岁男子在舢板上晕倒送院不治，初步怀疑只船被雷击中。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是中午12:00，大约有90%满。今日余下大部分的航班直至到下午4:00之前，不是90%就是90%满的了，公众需要留意。4:00好少少有60%满，5:00达到80%满的，今晚余下时间情况大致都是相同。8:00航班第一半满是最好的了，9:00尾班船是90%满的，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返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00达到80%满，中午12:00咧更加系96%满噶。余下嘅时间咧，大部分都系90%至80%满左右。黄昏4:00嘅完全爆满，5:00至今晚嘅7:00呢三班船咧系达到90%满或以上噶。最尾两班船8:00同9:00咧，分别系90%同80%满。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早上11:10就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返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11:00得40%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说，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6: 自营自美十点钟，
17: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0: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暑假很快就会完了，学生哥又很快要准备开学了。其实不理是学生还是家长，其实对于开学这件事来讲，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焦虑的。尤其是如果你是由譬如幼稚园升去小学，小学升中学，甚至是中学升大学啦，去到一个即是全新的环境啦，咁啲同学又未必一样喎，咁所以呢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嘅。大家呢都要即係一啲嘅时间去适应啦。咁除咗你话开学之前要做一啲嘅准备功夫啦，好似係买定啲文具呀、衫裤鞋袜啦、书包等等啦，有一个专家呢都有啲 tips 同大家分享下，等啲学生哥可以轻轻松松咁呢係去迎接开学嘅日子呀。首先呢就是放完这个咁悠长的暑假之后呢就要开学㗎啦嘛。应该点样调整嗰个嘅作息时间啦。佢就话呢可以运用一下一个叫早餐仪式喎。就是用食物呢去引你起身啦。佢话返学嘅时候呢每朝呢都要固定一个嘅闹钟嘅时间啦。咁起咗身之后呢就食返个丰富嘅早餐。咁先有精神啦同埋有气力去返学㗎嘛。咁食完早餐之后如果仲未够钟返学嘅话呢就搵啲嘢做下。好似睇下书啦，执下书包啦，甚至系出嚟行个圈消化下都好噶。咁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啦，佢话你面对呢个开学嘅时候，要点样收拾你嘅心情啊，做好一啲嘅准备。佢建议啦，开学之前咧，要提前三日咧，就开始咧系同自己校下个时间啦，调整下个作息时间，咁啊恢复翻早睡早起个习惯啦。仲有咧就检查下一啲嘅书本啊、开学嘅用品啊或者系文具，最后就要减少一些3C 产品的使用了。记住临睡之前的一个钟就要远离一些蓝光，平复个心情，这样睡都会睡得容易一些，还有睡得好一些的。开学的时候要适应都是一个很平常和很正常的现象来的。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了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那个焦虑的情况是没有好转到的话，就应该跟爹地妈咪说一声了，看看有没有需要用啲方法可以帮到你啦。咁都希望啲学生哥咧可以开开心心咁咧去迎接你嘅新学年啊！咁我諗好多人呢都听过中风呢个病啦。咁其实我身边呢都认识有位长者呢都系中咗风㗎。其实佢话佢有一日呢夜晚嘅时候十点钟左右就去洗手间啦。之后呢就瞓返嘅。咁不过呢瞓到半夜之后大概两点钟左右呢佢就想去洗手间。咁但係唔知点解呢佢完全系出唔到力嘅，又起唔到身啦。咁之后就入咗医院啦。咁就证实咗呢佢係中咗风，因为佢塞血管个地方呢做手术係比较难啦，加上係年纪嘅问题啦，咁所以医生呢最后都建议呢係用药物去控制嗰个病情㗎。咁好彩呢因为发觉得早啦，咁对佢嘅即係身体嘅状况唔係有好大嘅影响嘅。咁虽然呢就係行唔到，咁但係呢就自己都可以食嘢，咁同埋呢就讲嘢嗰方面呢都 ok 嘅。其实中风呢个病呢真係要好小心啊。因为呢佢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嗰度呢就係攞走咗你之前做到嘅功能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呢係多啲认识中风呢个嘅病啦。今日呢我会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讲下中风这个病，咁啊喺个症状啊、治疗啊、和预防方法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嘅详细嘅讲解嘅。咁一阵间听住医学百宝箱呢个环节咧，就可以了解更多噶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咧，真系唔好错过嘅演唱会啦，就系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嗱，由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啊，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咁就喺9月嘅19号盛大举行啊！嗱，当晚咧特别咧系云集咗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以及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有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啦，就同大家演出一场咧系。以电影主题曲为主的演唱会啊，那14位本地得奖的歌手呢，就分别就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得奖歌手啦，有金钻至尊奖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啊，是双料冠军的得奖歌手来的，他是 Charles 蔡国雄，咁另外呢亦都有再创高峰奖就是 Joseph 郭祖辉，那亦都有呢是最佳台风奖呢就是 Susanny 邝小霞，另外最佳演绎奖呢就是 David 蔡峰，咁仲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歌手咧，就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及最佳台风奖啊！呢个系三料得奖嘅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咁另外咧有金钻银奖就系 Jeffy 欧志辉，仲有金钻铜奖及最佳服装奖啊！双料嘅得奖者咧就系 Angel 黄慧婷，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嗱，以及咧系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冠军啊，就系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系2025嘅冠军啊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嗱佢哋都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va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咁啊，仲有负责吉他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啊，2022年嘅 Jason 黄俊成啦，以及系负责打鼓嘅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嗱，演唱会嘅日期咧将会喺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啦，入场的时间就是下午的5点半，演出的时间就是下午的6点半，大家都要准时入场。咁剧院的地址就是 The Lawman and Annette Warp Style Theatre， 就是950 West 41街，就是温哥华来的。当晚的阵容就非常咁鼎盛啦，一共有14位的本地得奖歌手的嘛。门票现在已经是公开发售的了，每张是35元， VIP 的门票就是80元。订票或者查询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华侨之声嘅热线啦，就系604-263-1320，604-263-1320。咁啊，玉面向月，即刻打嚟购票啦！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不是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5: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我想有些朋友就会想啦，做美容仪器呢通常是上了年纪才需要的这个的想法，但好像不是挺啱，因为其实贪靓都没分年纪的嘛，
5: 即是我们讲皮肤管理是不分年龄层，咁当然你没理由十岁就过来做啦，咁最小的那些，即很多时候我们客人呢就会带仔女来清下暗疮啊，做下皮肤保养啊，清洁下这样。那其实基本上你十八岁以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我自己的仔女呢就十五六岁。就贪靓嘛。清洁下即是你感觉是舒服的。尤其是发育的时期啊，青少年啊，皮肤比较油。好啦，我们呢这个节目呢就讲高端医美啊。今日我调返转不讲仪器。讲古法有很多处理不同的皮肤方法的。 其實基本上無論你做什麼儀器，我們可以說叫錦上添花，精益求精。但是基本上呢，我覺得你皮膚質地是要靚，即是我就算我跟你做得很收緊很提升，但是你皮膚就很油啊，不乾淨沒有光澤啊，面黃黃啊，都是扣了一些分。我們怎樣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呢？其實可以的、皮膚保養，我今天呢就介紹這個古法，其實很多聽眾都會聽過的刮痧 facial。 我們美容中心呢是做這個刮痧 facial， 其實可以說呢遠近馳名，很出名的。這個皮肤管理刮痧 facial 其实点做呢？第一，客人嚟到，我哋清洁咗皮肤先啦，洗面奶洗面啊，清洁咗皮肤，要去死皮嘅磨砂啊，或者用特定嘅去死皮嘅方法啦。好啦，跟住就我哋叫浸清，呢样嘢都好紧要嘅，清干净晒嗰啲污糟嘢，消毒，然后咧个气浴嚟啦，消毒咗之后咧，我哋咧就拍翻爽肤水，搽好多嘅精华素，再加一个面霜，就搽咗喺客人嘅面部颈嗰度。然后呢我们的美容师就用个刮痧板，有些美容师呢用一块的、有些美容师呢因为学的时候师傅的功夫不同、就两块刮痧板一起做的。好了，有些客人就会说我没试过，我很担心、Rebecca
0: 很痛的、
5: 会不会很痛、即是想想刮痧我做背脊、起晒痧才有效，不会的、面部皮肤刮痧呢是不会红不会起痧，当然我们是有技術的嘛，就不需要令到你紅，不需要令到你起沙才有作用。還有呢去做的時候，在面部的皮膚每一分每一寸的皮膚都會做到，一路賴住譬如眼、眼袋位、額頭、面、鼻、所有頸位。當然做的時候我們有一套特定的功夫、特定的手勢來配合的、做完出來的效果是會怎樣呢？紅粉飛飛。如果你是面色大黃暗啞，如果你是有少少包包面，你做完出來呢好像做了儀器收緊的。當然做完刮痧 facial 這個特定程序之後呢，我們的美容師呢會加上一套淋巴引流的按摩手勢，所以做完出來呢面呢你覺得去了水腫、因為又有搽了那麼多精華素和面霜打底這樣做呢，你會覺得皮膚很有光澤很有滋潤。你不同的皮膚性質，我們用不同的產品，所以呢很多皮肤不同性质你都可以做这个刮痧 facial。 所以呢这个古法 facial 提议大家可以去试下。所以呢就如果平时是做开那些高端医学美容那些仪器啦、你都要处理一下、皮肤污糟、或者是特定、做一下 relax、做一下个按摩呢是不同的，令到皮肤有油润、光泽这样。
0: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都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皮肤质素了？ Rebecca 有没有优惠给我们啊？
5: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给一个超特价$68，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古法的刮痧 facial 一次的啦。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那 Rebecca 我们今天又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跟你谈过，麻烦你，
5: 拜拜。
4: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erve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4多兼5，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是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它们就不应该长时间留在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也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里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里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1: 不用寻寻觅觅，找出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2: 今日医学百宝箱就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的。Hello， 谢医生你好。
13: Hey， 你好 Linda。
12: 谢医生啊，不如首先同听众朋友讲下乜嘢系中风，而中风又会唔会分唔同嘅类型呢？
13: 或者我首先讲下嗰两种唔同嘅类型先啦。咁中风呢，其实绝大多数呢都系呢种嘅缺血性中风啦。咁缺血性中风就系即系话呢，脑里面嘅血管呢有啲阻塞咗啦，或者呢血管里面呢有啲血栓形成咗，令到嗰条血管呢有阻塞。咁 80% 呢都系呢一类型嘅缺血性中风啦。咁另外嗰 20% 呢就係、是、出血性中风啊，或者呢亦都叫做爆血管啦。咁呢个呢就係、是、因为呢个脑里面嘅动脉啦破裂 然之後呢就流好多嘅血。咁啊通常呢都係譬如有病人有高血壓啊咁樣呢都會令到爆血管啦。咁中風又點樣去影響到我哋呢咁、啊、通常呢當病人中風嘅時候呢即係尤其是係缺血性中風嗰隻啦就冇血去供應腦嘅細胞。令到呢啲腦細胞呢就缺乏氧氣啊其他營養啦、啊、然之後呢就造成啲損傷咁呢導致呢啲腦細胞就死去。咁我哋知道呢其實呢每分鐘呢啲嘅血管呢有阻塞嘅時候呢大概呢有200萬嘅腦細胞呢係會死㗎。呢個係每分鐘裏面發生㗎。咁當然啦即係喺個腦唔同嘅地方有中風呢會有唔同嘅症狀啦。咁、啊、譬如如果喺腦左邊、啊、中風嘅話咁可能呢講嘢呢就會出現問題呀、啊、或者右邊身喐唔到嘅病人啦。如果後腦中風呢可能睇嘢呢出現問題。咁所以呢中風嘅症狀同個位置有關啦亦都同個大小有關喎。尤其是呢如果一個好大嘅中風呢咁可以甚至呢有生命危險啦但係小嘅中風呢有啲病人直情唔知道自己中咗中風係之後呢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要照腦呢先照到呢原來佢之前中過風咁、啊、所以呢個位置啊同大小呢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個病人有啲咩症狀。
12: 嗯哼，系啦，咁啊，谢医生，其实有边啲嘅因素又或者疾病咧，会增加中风嘅风险咧？
13: 咁我谂最普遍咧，尤其是喺亚洲人咧，就系、是、嗰三高啦。咁三高系指咩呢就系、是、高血压啦、高胆固醇啦，同埋高血糖咧，就系、是、糖尿病啦。
12: 系，
13: 呢、這个喺亚洲人最普遍噶啦。咁另外有其他嘅病痛咧，例如心律不正啊，或者冠心病啊，這些呢啲咧都会增加病人中风嘅风险啦。咁你可以话哦，点解会喺亚洲人特别有多呢啲三高呢咁、啊、好多時呢都係因為日常生活嘅習慣啦例如飲食啊可能會食啲比較鹹嘅嘢啦因為我哋都好鍾意用譬如豉油啊蠔油啊呢啲其實都好鹹嘅嘢嚟嘅。咁同埋呢譬如我哋如果成日出街食嘢好多我哋食嘅嘢呢都會好多油啊好肥膩啊咁呢啲全部呢都會引致譬如血壓高啲啊膽固醇高啲啦。咁、啊、譬如我哋自己嘅运动量足唔足够呢如果我哋体重比较重啊腰围比较有啲超标啊咁呢啲呢都会增加中风嘅风险啦、
12: 嗯。
13: 最后就係譬如食烟啊或者压力高啊呢啲呢都有机会呢去增加中风嘅风险㗎。係
12: 谢医生啊其实中风之前呢一般会出现啲咩嘅先兆呢
13: 咁我諗最普遍呢可能大家睇電視啊或者電台呢都會聽過 FAST 呢一個嘅口號啦。咁、如果記得呢四個字呢 ,FAST 呢咁都會有幫助大家呢去記住呢最普遍中風嘅先兆啦。咁 F 就係 face 啦就係究竟塊面呢有冇歪曲啦 ?A 就係 arms 啦就係手臂啦、啊、會唔會有一邊係舉唔起呢S 就是 speech 講嘢啦就是有冇口齒不清咁 T 就是時間啦咁就即刻打911。咁、啊、記住 FAST 啦應該都會幫助到大家呢去即係知道究竟即係如果有呢啲嘅症狀呢可能我就係有中風喎。咁當然啦我剛才所講就係呢啲呢都係比較普遍少少嘅先兆啊或者症狀啦。咁仲有其他即係可能冇咁普遍嘅。或者大家未必認識嘅就係可能有一隻眼突然間睇唔到嘢啦而又唔痛㗎喎。咁、啊、可能呢就隻眼中風啦或者呢突然間行路呢好唔穩喎或者見到重影或者譬如望前面所有嘢呢都係重疊咁喎。咁呢啲呢都有可能係中風嘅先兆啦。咁有啲甚至同其他嘅病痛可能好相似例如覺得頭暈即係成間房喺度天旋地轉咁樣可能同內耳出現問題呢好相似㗎喎咁但係呢亦都有機會呢呢啲可能係中風嘅先兆嚟㗎咁所以 FAST 只不過係比較普遍嘅症狀咁但係呢其實有好多款唔同嘅症狀或者先兆嘅。
12: 咁謝醫生啊你頭先都有提過呢就係、是、有一樣就係小中風啦。咁其實小中風同中風有啲乜嘢即係比較大嘅分別嘅呢
13: 小中風咧，其實就係暫時性嘅腦缺血，咁所以咧，只不過通常都係譬如幾分鐘啊，或者幾個鐘，跟住咧啲症狀咧就冇曬噶啦。咁就因為一個血栓暫時塞咗一條嘅腦血管引致起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喺醫院咧，你會聽到醫生話：哦，你有個 TIA， 咁呢個就係一個小中風。咁通常咧照腦嘅時候咧，如果係小中風嘅話咧，都唔會照到有任何嘅損害嘅，咁先叫做小中風咯。
12: 但係謝醫生，點解小中風我聽過就話唔可以忽略嘅問題嚟嘅噃？
13: 系啊，其实呢样嘢都几普遍嘅吓，咁你可以当譬如小中风可能都系一个先兆之一，因为咧其实发生紧小中风嘅时候或者呢个 TIA 嘅时候咧，发生紧嗰一刻你唔知道究竟啲症状会唔会好翻噶嘛，咁所以你嗰一刻咧你唔会知道你系有一个小中风嘅，所以我哋点样咧都会当呢个系中风，直至到。啲症狀咧完全好翻曬啦，或者幫你治完個腦之後咧，我哋先可以判斷到咧，究竟呢一個係咪叫中風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啲都幾常見咧，即係我喺個 clinic 嗰度咧，見到病人可能已經係幾個月後先見我哋，因為咧可能幾個月前咧係一個小中風，但係當我哋幫佢照腦嘅時候咧，發覺哦，原來個腦係有損傷嘅。而佢哋嘅症狀咧，亦都唔係完全嘅好翻曬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可能嗰一刻覺得啊，自己係小中風，咁但係其實原來咧，佢哋係有一個中風咯，咁所以喺嗰一刻咧，無論點樣都好，都唔好覺得啲症狀咧係會一定會自己好翻曬，嗰一刻最好咧都係打911。去医院啦。
12: 谢医生，咁头先你讲到即系 fast 呢个嘅口号啦吓，咁即系话如果发觉到即系有啲任何类似好似头先啊谢医生讲嘅症状咧，都系要即系去求医啦。咁我想问下，如果即系去到医院嘅时候咧，一般会做啲咩检查去诊断呢一方面嘅咧？
13: 系，咁一嚟到医院咧，其实第一步咧就系即刻去问症先啦。
12: 系
13: 啊，咁我哋问症咧，其实都系。注意幾樣嘢嘅啫，就係究竟咧幾時，即係上一次幾時見到佢係正常咧，即係例如啦，譬如食早餐嘅時候、起身嘅時候係完全正常嘅喎，譬如八點鐘正常，咁我哋就需要知道呢一樣嘢。就通常咧，即係可能另一樣嘢想知道就係幾時啲症狀開始發作。咁即係呢個時間呢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啦。咁當然啦，有啲咩症狀啦，例如講嘢唔清晰啊，睇嘢蒙啊，或者一邊身冇力啊，呢啲我哋都要知啦。然之後另外一樣嘢就係究竟以前有啲咩其他嘅病痛啦，或者現時有冇譬如個三高啦，同埋最尾呢就係食緊啲咩藥，尤其是呢有冇食住啲薄血藥。咁呢啲呢我哋問症呢通常呢都是头两三分钟咧就唔晒噶啦，然之后下一步咧就系检查身体咯。咁我哋中风咧检查身体咧都会好快嘅。其实我哋譬如有十零样嘢会想知道，咁嗰十零样嘢咧就会俾我哋一个分数，令到我哋知道个病人咧有几严重。咁呢个检查身体咧都系几分钟就做完噶啦。咁然之后下一步咧就即刻送病人咧。入去照腦掃描啦，或者我哋叫 CT 啦，咁我哋 CT 咧就好快咧可以照到個腦同埋咧所有腦血管頸嘅血管，究竟有冇邊一個位置有阻塞，或者個腦咧有冇任何嘅損害啊？咁做完 CT 咧，大概咧即係問症啊、檢查身體嘅 CT 啊，二十分鐘到咧就做好曬噶啦。咁跟住發生啲咩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發現哦有條血管有阻塞，或者個腦有邊個地方出血，咁我哋二十分鐘就已經可以判斷到究竟嗰、那個中風喺邊度啦，係邊一類型嘅中風啦，同埋咧開始咧中風嘅治療噶啦。咁呢啲咧都係通常頭嗰二十分鐘至半個鐘咧。 可以做到晒嘅嘢啦。
5: 嗯，
13: 然之后呢，譬如如果我哋已经见到个脑有啲伤害，有啲损伤，或者冇话任何一条大嘅血管有阻塞，咁我哋就会安排呢病人呢去入院啦。咁入院呢仲会做其他嘅测试，例如验血啊、心电图啊，甚至呢要照心脏啦，一个心脏嘅超音波啦，叫 echo， 同埋呢一个24小时嘅心率机啦，去睇下呢究竟有冇心律不正呢个问题。
5: 嗯哼，
13: 某啲嘅病人呢，如果我哋照 CT 呢见唔到有任何嘅损害，但我哋仲係怀疑病人呢係有中风嘅话呢，咁我哋呢亦都会帮佢安排做一个磁力共振啦，或者我哋叫 MRI 啦，去更加去清晰睇到个脑呢受到损害嗰个地方啦。咁呢啲呢通常呢都係我哋诊断中风会做嘅嘢。咁所以呢，有阵时病人中咗风入院之后呢，其实未必可以一两日就可以出院。就算要做晒啲比较初步嘅测试呢，可能都要几日嘅时间。尤其是如果病人佢仲有其他嘅症状嘅话呢，可能呢住院嘅时间呢仲会长啲添。
12: 好，咁谢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再倾，唔该你。
13: Okay.
14: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4: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8。
16: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号星期二嘅 Sing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蚊，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蚊可获200 Sing Plus 积分，优惠只限 Sing Plus 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见。
17: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8: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1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8: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19: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9: 超能
1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9: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19: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最新资讯。
1: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2: 咁谢医生啊，诊断到啦，如果即系呢位朋友真系中风嘅话咧，咁而家喺治疗方面会用啲咩方法呢？
3: 咁我谂绝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实入嚟医院咧都需要食药噶啦。
2: 嗯。
3: 我哋有好几只药咧系比较普遍，未必系治疗呢一次嘅中风，但系绝大多数呢啲药咧，其实都系去防止下一次中风。有啲咩药咧？譬如阿司匹林啦，我谂大家都好常听到啦。另外一只咧叫 Plavix 啦，或者帕域斯啦，呢啲咧都系比较轻微嘅薄血药嚟嘅，去防止咧血块嘅形成啦。如果病人有心律不正啦，而又喺嗰、那个嘅心电图确实咗啦，咁佢哋咧就需要一啲比较强少少嘅薄血药。咁强少少呢啲嘅薄血药咧，其实有好多款新嘅薄血药，都系呢十年八年咧比较常用嘅。咁呢啲就比以前我哋用开嘅叫 warfarin 啦，比较方便少少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爱嚟防止中风啦。病人都应该知噶啦，譬如有胆固醇药啊、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呢啲嘢咧都有用。尤其是咧，如果病人系有三高嘅话咧，呢啲都可以帮助控制个三高。咁除咗呢啲药之外呢，其实如果即系某啲嘅病人入院入得快而又适合嘅话呢，我哋呢其实有另外一啲嘅治疗方法呢都好有效嘅，去尝试通返啲血管嘅。咁第一啦，就是我哋有一啲叫溶返治疗啦，咁就係打一隻药，呢隻药呢係好强嘅薄血药嚟嘅，去尝试呢溶解呢个血栓啦。咁时间呢係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哋呢淨係可以呢四个半钟内呢去用呢隻药。咁四个半钟係由几时开始呢？就係当我哋知道病人一开始中风嗰一刻就开始计时㗎啦。直到呢我哋去俾嗰隻药，中间呢唔可以多过四个半钟。如果唔系呢，脑出血嘅机会率呢就会比较高。咁呢一隻嘅药呢，如果用喺适当嘅病人上面呢都几有效嘅。咁大概 30% 嘅病人左右啦，是可以呢因为这隻药呢而溶解了那个的血栓或者血块的。咁这个是比药啦，是打的药啦。咁另外呢我们亦都有一个血栓移除术的。咁这个呢就是呢在上次呢找条 wire 呢，由个大髀那个位入去一条的大动脉，直接用这条 wire 呢上到去个脑血管塞住那个位，用那条 wire 呢无论是好似吸尘咁样吸咗佢出嚟，又或者咧用条 wire 咧去扯咗嗰条嘅血栓出嚟，都可以咧通翻嗰条血管嘅。不过又系好似之前我所讲嗰只药咁样啦，一定要系适合嘅病人咧先可以做呢个步骤。咁如果真系适合嘅话咧，呢个步骤咧比起嗰只药咧系仲更加有效。甚至咧有时我见到啲病人咧，一做完呢一个嘅小手术之后呢，由半边瘫痪讲唔到嘢出嚟嘅时候呢已经差唔多完全正常。咁所以呢喺适当嘅病人身上呢，呢一个嘅步骤呢其实係好有用嘅。咁但係呢病人一定要呢第一嚟医院嚟得快，先有机会呢可以有，即系无论系得到呢只药又好，或者做到呢一个小手术又好啦。所以时间系好紧要嘅。
2: 咁谢医生，其实咧时间好紧要。咁有啲朋友喺屋企咧，就可能话唔需要叫911啦，我自己车佢医院啦。咁其实都唔应该系咁样做法，系咪啊，谢医生？
3: 系啊，系啊，因为都几危险嘅。因为咧，我亦都见到好多病人啦，去或者叫屋企人车佢过嚟。但系咧，车紧过嚟嘅时候咧，佢就开始昏迷啦，或者开始喺度呕啦。咁你喺架车喺车尾嗰度咧，未必可以帮到佢。尤其是如果你揸紧车嘅话，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建议病人咧系call911嚟医院嘅。 咁有啲人亦都擔心喎 ，call 911可能救傷車可能好耐先到喎，咁但係又

0: 救護人員嚟係會安全啲咯。同埋咧，另外一樣病人好普遍講嘅就係話啊，驚嚟到醫院要等好耐先會有醫生睇。咁其實可能其他情況會係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咧啲救護人員知道你係中風嘅話咧，其實咧係會好快咧可以睇到噶啦。即係頭先我所講，所有診斷嗰啲咧。其實你一入嚟醫院30分鐘已經可以開始治療噶啦，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咧就係你啦，或者屋企人第一次見到嗰啲救護人員就同佢講，哦，我哋擔心中風，咁其實咧就會所有嘢咧都好快可以發生到噶啦。
1: 嗯，係。
0: 咁所以唔好擔心，即係一定要即係 call 911嚟醫院。
1: 好啦，咁啊時間好緊要，所以咧大家即係如果即係有呢方面咧，就即刻就要打911啦。咁啊，謝醫生，你講到咧，就係之前就話有啲藥咧，就係4.5小時以內用到嘅話咧，就對於呢個病人有好大嘅幫助啦。咁如果係超過咗呢個時間之後，佢治療方面啊，會有啲咩嘅建議，又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啲嘅狀況咧，仍然係會持續嘅咧？例如係講嘢講得唔好啊，又或者行路行得唔好咁咧？
0: 系啊，都普遍嘅吓，因为就算打咗嗰只好强嘅博血药，或者做咗嗰个小手术之后咧，其实都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继续持续有呢个嘅可能半身瘫痪啊，或者咬字不清啊呢啲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佢哋入咗医院之后咧，其实都需要其他嘅治疗方法啦，例如物理治療先啦，去幫助佢慢慢喐翻癱瘓嗰一邊啦，有職業治療先啦，去幫佢慢慢咧，去可以做翻日常生活做到嘅嘢啦。例如譬如去洗手間啊、食嘢啊呢啲嘢啦。咁亦都咧，如果佢哋譬如病人有咬字不清啊，甚至可能理解能力出現問題或者讲唔到佢想讲嘅嘢咧，咁我哋咧都有言语治疗师咧去帮助佢慢慢去康复嘅。咁我谂呢啲咧都颇重要嘅，因为咧未必系几日里边可以康复。有啲嘅病人如果比较严重嘅话咧，呢、這个过程咧可能甚至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有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入咗嚟医院之后，可能过咗一两个礼拜，发觉咧仲有唔同嘅症状嘅话咧，可能咧我哋要送佢去啲康复嘅医院啦，去有更加多嘅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令到佢可以快少少可以康复到咁样啦。
1: 谢医生，我哋成日都会话啦，预防胜于治疗啦，其实所有病都应该一样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预防中风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呢？
0: 最重要咧就系防止个三高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防止三高？咁第一就系要注意自己食嘅嘢啦。我之前都讲过啦，尽量咧系少咸、少肥腻嘅嘢，同埋少甜嘅嘢啦。咁有啲咩可以食咧？最好食多啲蔬菜啊、水果啊，食啲比较高纤维嘅食物啦。除咗食嘢之外咧，亦都有足够嘅运动啦。最好咧每个礼拜咧有3-4次，最少20分鐘嘅中等强度嘅运动。咁咩叫中等强度嘅运动咧？就系咧，譬如去出去散步，系个步伐咧系可以令到你出少少汗嘅。咁呢个咧就系、中等嘅运动啦。咁呢啲咧都全部有帮助防止三高啦。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比较重要咧，就系、如果已经食开药嘅，例如食紧啲血压药啊、胆固醇药啊，或者甚至糖尿病嘅药咧，最好咧就继续食住嗰啲药，而唔好话自己觉得啊、我冇乜唔舒服、就停咗呢啲药。因为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见到咧。有啲病人呢可能一路有血压高，但佢觉得啊、我有冇头痛，有冇心口唔舒服，咁就停咗。然之后呢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呢就脑出血咁样入咗嚟。咁所以呢即係唔好自己去立乱去停嗰啲药呢，都会有帮助去降低中风嘅风险嘅。
1: 嗯，明白。咁啊，谢医生，最后呢条问题就想问一下啦。嗱，好多时咧，我哋有啲病咧，都话可以通过一啲嘅定期嘅筛查啦。咁其实有冇一啲嘅检查嗰方面可以预早发现到，即系我哋嘅脑血管嗰方面有啲异常，又或者啲问题嘅咧？
0: 我哋通常咧都唔会主张咧，病人咧冇任何嘅症状咧， 去照 CT 或者照 MRI 的、
1: 嗯
0: 啊、因为呢就算真的找到血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有阻塞、啊、的话呢，如果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呢，我们都通常都不会去建议任何的小手术或者什么特别的药的、啊、因为暂时来讲所有的医学报告呢都没有证实呢说如果没有症状即是去医这些病人或者去帮他们摆个支架或者去通了条血管呢，即是没有证实到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啊、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建议的。其实现在都潮流很兴呢去对全身的 MRI 啊就是共振这样、啊、当然那个费用都不便宜，大概都要3000元左右、啊、当然有些 case 你会见到譬如买告白的时候就说、啊、我照完之后就发现哦，呢度有 cancer， 嗰度有啲乜嘢嘢，咁啊好快可以治疗到。咁但系咧，其实呢样嘢咧，好睇病人本身咧，佢点样面对呢啲嘢。因为有好多病人咧，其实即系做得呢啲嘢测试咧，都比较多担忧噶。
1: 嗯。
0: 咁、啊、所以咧，照完呢啲 MRI 之后咧，譬如揾到一个小嘅瘤，但系又良性噶，咁佢会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如果佢一路知道哦，身体里边有五六种唔同嘅问题，会唔会令到佢好多担忧咧？吓、啊，咁同埋有阵时 MRI 唔系所有都好准确噶嘛？
1: 嗯，吓、
0: 啊，咁揾到啲嘢，但系又其实原来唔存在噶、哦，或者冇揾到啲嘢，但系原来佢系有个 cancer 喺度噶，咁个问题咧就会更加大啦。咁、
1: 嗯
0: 啊、所以即系要好清楚要谂下，即系点解会想照呢啲嘅，譬如 CT 又好 ，MRI 又好，究竟有啲咩好处，有啲咩坏处，都要自己去谂下先，或者同医生倾过先去做呢样嘢咯。
1: 嗯，好明白。咁今日好多谢谢医生啦，咁啊带嚟好多好详细啦，系关于即系中风方面嘅资讯啦。多谢晒你，谢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晒 Linda，
1: 系啦，拜拜。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呢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喺网上发文，重申佢长期以嚟嘅讲法，话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系加拿大需要美国。魁省麦娇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nd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和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日星期竟然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50%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署，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20%。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日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10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 5%， 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新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wick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达到90%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工仲要等到晏昼1点达到90%。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直至到晏昼4点之前咧，全部都系90%或以上满噶，甚至有部分系95%满以上。4点算系最好噶啦，大约系有60%满。5点咧就系、是、大约系80%满噶，一直至到尾班船咧，大部分航班平均系80%满左右噶。8点算系最好噶啦，大约有一半满。另外第二朝早上咧系达到97%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96%满。再下一班船都要等到晏昼1点80%满。余下大部分航班咧平均系90%满噶，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今晚最有可能上到船是夜晚8点的航班，大约是有85%满，9点是90%满尾班船的。科书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余下晏昼大部分航班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靓头返嚟科书比码头，下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得30%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晏昼1点15分航班呢大约是有98%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否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9: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8: Hey,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系痛。哇，痛咧就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试过，好细个嘅 B B 仔佢都知道有痛感，佢就会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系会着紧啲啦。咁同时间咧，有冇发觉咧？我哋有阵时咧睇一啲剧集啊，睇电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间啊边一度痛啊，咁个肚痛啊，或者系个胸口痛啊，咁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咧会危及生命啊咁。咁所以呢个痛咧都真系几麻烦下噶喎 ，Maggie。
19: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18: 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19: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是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18: 系啦，嗱，痛楚嘅感觉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话未必知道真系嗰个事态咁严重嘅。好似我屋企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啊，咁咪即系初就以为咧老人家系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啊，点知唔系？后嚟咧系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系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19: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个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系净系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這、一个躯体位置嘅产生咗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系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系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哦，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18: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喎，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啊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19: 咁呢一个咧就其实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咧，我哋个肝脏咧其实系同我哋个胃系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然之后我哋个胃咧系会俾我哋个肝脏揿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咧，佢哋两个系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系我哋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實唔係肝臟嘅本身，而係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係肝臟外邊嘅嗰一層膜。咁因為呢一層膜咧，佢個附近又有我哋個腹膜啦，又有膽道啦等等啦。咁所以當我哋個腫瘤未話好明顯撐大我哋肝臟嘅肝包膜嘅時候咧，我哋個肝臟嘅痛楚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咁呢一種隱隱悶悶作痛，唔係好舒服咧，就會好容易令到病人認為自己係個胃唔舒服啦。
18: 哦，原来是这样的。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系好细个，我哋已经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间话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系咪盲肠炎啊。咁即系个我哋好细个就知道啦。咁其实除咗话盲肠炎之外，腹痛系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19: 除了盲腸炎是一个很急性的腹痛以外呢，其实我们的腹痛也都有可能即要视乎我们的不同的位置啦。比如说如果是肚脐往下呢，一般就是会跟我们的肠道是有关的。除了盲腸炎、腸徑攣和一些我们、叫做七室炎的的一些地方之外呢，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肠道的问题的。有时如果是上腹部，也就是肚脐对上然后胸部以下的这个位置，如果是痛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要看左右啦。如果是左边呢，一般可能就是会是我们的胃部是比较不舒服啦。如果是如果是右边的话，就可能是肝脏，如果是左边的话呢，就有可能是胃部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个肝脏它自己本身对痛觉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出现这个右上腹的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怀疑的除了肝脏之外，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胆结石令到我们的胆不舒服的。再加上如果我们是上腹部痛的话，然后我又去检查过我的胃有没有问题，我的肝有没有问题，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很值得去检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胰腺，也就是帮我们去产生这个胰岛素啊，然后去控制我们血糖的一个器官啦。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肝脏和个胃都是靠得很近啦，所以有时它的痛楚呢也都会令我们是误认为我们自己是胃痛的。
18: 是的，那就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啦，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啦。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不过咁，我哋而家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呢、這个话题我哋留待咧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咧一阵咧我会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嘅话题嘅。Maggie， 我哋一阵转头再倾啦。
19: 好，冇问题。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怡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1: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喂，老婆去哪啊？
2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23: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2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3: 识货，你都挺识拣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靓一点的，滑好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24: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
23: 款式多些，到时点拣得添。
24: 是啊，我都是这么说的。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6: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系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19: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仔。其实还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18: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肚痛啦，持续咁样个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0: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一只咧叫做呢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咧对呢个肝方面咧，我哋肝炎嘅话咧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呢个转氨酶咧就会使到咧呢个大量嘅氨基酸呢个酶咧呢个转氨酶咧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啊。咁样咧，呢个海草咧就会产生到，如果系你食嘅话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咧，而呢个氨基酸咧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咧，咁咧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咧？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咧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咧就是、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18: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19: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18: 嗯、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喝醋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系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19: 好，唔該曬。咁首先我答咗第，即係我兩個問題分開嚟答啦。咁首先咧就係第一個問題係關於呢個肝炎，然之後係關於轉氨酶嘅。咁其實轉氨酶高咧，其實係確實係我哋肝臟係有一個即係警訊啦，等於咁轉氨酶其實有兩種嘅，一個係 ALT， 一個係 AST 啦。咁當呢兩個都好高嘅時候咧，其實係代表我哋個肝臟嘅細胞係喺度受損緊嘅過程。咁最常見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係酒精啊，或者其實咧有啲藥物甚至係保健品咧，反而係會令到我哋會有肝臟嘅損傷嘅。咁我哋嘅呢一個螺旋藻咧，其實 實目前是沒有可靠的這個科學證據證明它是可以治療這個肝炎，或者是將升高了的轉氨酶轉回來了。那當然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一些保健品，它說理論上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我們即是臨床的醫學上面可能還未有這個足夠的實驗去證明到它有這個效果。所以呢就不是說它沒有效，也不是說它超級有效，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我們自己用即是用一些時間去看看它適不適合自己這樣。確實有一些小型的研究呢是見到這個用了這個螺旋藻之後呢，它會令到我們的代謝或者脂肪肝的指標是會有變化，但其實它就不等於是一種藥物來的。如果本身我們已經是出現了這個轉氨酶的數字比較高的時候呢，也就是肝功能是開始下降的時候呢，我們其實是最好呢就是暫時不要用那麼多其他的保健品，暫時就是食藥去控制住我們的這個數字先，然後當這個數字穩定了之後呢，我們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呢一个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褐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是有抵抗 的功效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咧係可以促進癌症細胞嘅凋謝同埋死亡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個細胞實驗同埋動物實驗啦，咁所以佢具體應用喺我哋人體入邊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險咧，或者係佢喺一個不只是細胞，而是有很多組織有很多器官這個環境裡面它究竟是不是安全呢？那這個其實呢我們是未有數字的。那在我們人體的臨床證據不足的前提之下呢，我們又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的這個肝臟又個功能是有受損的話呢，那其實我們最好的做法呢就是都是不要嘗試太多這些新型的保健品。那我們可以吃一些即是已經證明是比較有用的這些呢，相對來說是會安全一些啦。但是如果你說我想稍微吃一吃看看 OK 不 OK， 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這樣去吃，看看它下一次去檢查的時候個數字會不會變得靚翻啲。
18: 嗯，是啦，因为呢它这些就不是说处方药物啦，即是非处方的药物在这个治疗方面的效果呢，我们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是有个问号在这里，所以呢即如果真的身体有什么毛病，始终我都觉得是找医生找一只对的药物，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的。OK， 讲到我们又要先去一去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5: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
4: 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啊，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房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3: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食，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2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18: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19: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咧。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 要錯開的話呢，即如果是要跟我們的這個阿倫倫酸，也就是你剛才說的這個 AL 開頭的這個藥，如果是要打開的話，要分開去吃的話呢，其實確實呢可能我們黃斑病變入邊的這些砷啊、銅啊等等的礦物質呢，是會影響到我們這個骨質疏鬆藥物的吸收的，那是要錯開它去吃，但是呢就不是說即不需要很擔心它說它會不會令到另外一個藥即是無效呢這樣。那一般呢我們是會建議在早上起身的時候呢，首先吃了我們的骨質疏鬆藥，去單獨吃了它先，那然後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药或者係补充剂。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个钟头之后呢，我哋可以就开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去开始食呢一个黄斑病变嘅药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补充剂咁样。即係将呢一啲补充剂同埋其他药呢，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头早呢个骨质疏松嘅药系间开差唔多，即系最起码如果你可以间开一个钟头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系即系担心佢系会有呢一个抗性咧，其实我觉得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两样虽然佢系会影响到个吸收，咁但系如果你食完之后间开半个钟头啊，或者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咁咧，其实佢嗰个药效、佢个影响嘅效果系已经是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鸡皮的。鸡皮呢其实因为它是皮，所有的皮呢其实它胶原蛋白本身都是很高的。其实胶原蛋白是不会怎样导致我们脂肪肝，但是个鸡皮的问题呢就是它是有很高的脂肪和有很高的热量。虽然它也有胶原蛋白，但是它入面的脂肪是反而是更加高。确实呢，如果你是吃鸡皮吃得比较多的话，是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是说偶然间吃鸡皮啊，其实是 OK， 不要紧的。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想补充胶原蛋白，其实呢目前市面上也都有一樽一樽的胶原蛋白可以买的，你也都是可以去买来吃。这个 UCE 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非变性异型胶原蛋白啦，其实它呢就是跟我们平时美容用的胶原蛋白粉就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这个异型的胶原蛋白呢主要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入边嘅一个物质啦，咁佢可以喺鸡软骨嗰度提取啦，或者系即系佢其实基本上系我哋系会讲喺度讲紧我哋骨关节炎啦，尤其是系膝头嗰个关节炎嘅时候咧，会讲到呢一个 UCE 嘅呢一个蛋白。咁理论上咧，佢系理论上佢系应该系会通过我哋个肠道去产生即是各种各样的反应之后呢，然之后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人他的膝头哥关节的僵硬和痛楚的。但是目前呢他亦都是一个比较即大部分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医生叫你吃的，当然可以听医生讲啦，但是如果你说是自己买呢，我是会觉得你应该要跟医生商量一下，看看医生建不建议，因为它是没得代替你刚才讲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它也没得将你的骨质密度去补回来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应该要做的呢就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然后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8: 嗯，即是说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它自己不同的功效，如果即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一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19: 是的，没错。医生一般呢就是会通过你的钙质的这个数字，即是血液入面的钙质，骨骼入面的钙质，然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是肝性或是湿性，然后才再去判断你有除了这两个主要的药物之外，你有什么是可以吃，有什么是不可以吃。有很多医生其实都很开放他们的选择的，就是如果你开始跟他 提起某一个药物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有效，其实他都是会建议给你的。所以我觉得是尤其是骨质疏松都是要时不时要去找医生去复诊的，可以在下一次复诊的时候跟医生提出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18: 嗯，好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的解答。好了，我们又听听 May 有些什么的问题。你好 May。
14: Hello， 你好。
18: 嗯，你好，是，请讲。
14: 我要你病人问 Maggie，我要红人的问啦，佢小病，小病啊，佢叫咩？佢要那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验过，今年验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完晒咯。但是有时会小病没了他还要用那大病 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18: 嗯，
14: 第三件呢，我要阿哥，我可不可以吃那些梅土那些花膏呢？后来我吃了那些消炎丸，为什么我的口水时常很咸，很多婆的要流鼻血，是咁啲人唔该啊，阿 Maggie。
18: 嗯，吓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14: 一讲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嘅血验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8: 是小便多了什么事，我听不真。他验小便是小便什么事？
14: 小便要血啊。
18: 有血是吧？哦，去年他没事，今年就有，是不是这个意思？
14: 去年时都有，去年时医生帮他找他验过，他说没事。
18: 好。
14: 今年会验他的血呢？要咁佢要有仲多啲咁，
18: 嗯，好嘅，系
14: 乜嘢？
18: 好，
14: 唔该。
18: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15: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7: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3: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 $1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的时候呢就是小便里面有血的问题，麻烦你 Maggie。
19: 是，麻烦你，麻烦你 Maggie 的问题。其实小便有血呢，其实是相对来说好像很多人害怕，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人自己有都不知道的。那我们要小便有血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究竟它是真正的血尿啊，抑或是只是那个就是只是颜色是比较深或者是单次。但因为 May 刚才有讲到呢，就是他之前有检查过有，然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呢，那我们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尿路的尿道的感染啦，或者是肾结石啦，或者是肾脏的炎症啦，这三个呢是比

话咧，咁其实最有可能嘅咧，可能就系有少少少少嘅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咧，就有可能系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系咧，大部分咧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咧。咁有啲人咧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屁屁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其他肠道的炎症的时候呢，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不尽的感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哋可以叫医生开一张纸给我哋去检查一下我哋大便的，即是做一个大便的检测。那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那亦都冇乜其他的问题呢，那我哋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担心啦。那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檢查一下係咪有痔瘡啊咁樣。咁如果係痔瘡嘅話，咁佢又唔影響到你生活咧，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醫生話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點樣喎，咁咧咁到時再去處理都 OK 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個牙發炎，然之後明明食咗消炎藥啦，咁但係好似呢個消炎藥咧會令到我哋個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樣，係會覺得個口入邊有一陣有啲味道啊咁樣，咁要點樣處理呢？其实是因为呢，我们消炎药呢就它有时会有一些小小的副作用呢，就是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的胃部是不舒服啦。尤其是当我们吃了比如说 Advil 这种叫做NSAID， 即是一种非固醇类的消炎药的时候呢，我们吃完之后有些人的胃部是会很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胃酸逆流的情况，那就有可能会令到我们好像有很多口水，因为我们的胃酸上了来，所以有很多口水还有很多泡泡这样。那也都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它不是消炎丸而是抗生素的话呢，是一定要吃光它才可以停的。那如果它真的是消炎药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可能看看可不可以，即如果医生开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吃啦。那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买呢，那或者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不可以换一只消炎药呢，那比如说我不吃这一种，我不吃 Advil， 那我吃 Tylenol 得不得呢？即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回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如果我们肝脏本身有问题呢，就最好不要吃 Tylenol 啦。如果你是真的是觉得
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咧，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

0: 之後你身體始終都是不適應的話，我們都是可以跟我們牙醫或者家庭醫生說，問他們可不可以建議我們吃另外的一些消炎藥的。
1: 嗯，好啦，明白啦。因為消炎藥呢就是多多少少都有在不同人的身上邊有些副作用呢，即我們自己都是估計不到的。咁而且呢即每個人的反應不同，希望阿May能夠即話一同牙醫或者家庭醫生，好像 Maggie 話齋，就是去請教他睇下呢個食呢個藥嗰個週期有幾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2: 喂。
1: 嗯，系你好啊，请讲啊。
2: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前又讲后又讲，浪好多时间。
1: 嗯，好，是。是，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 吓，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點樣解釋咧？係咪 Maggie？
0: 咁其實對，其實即係好多謝 Anna 嘅呢個意見啦。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都係好感謝阿燕興係有幫我問到一啲細節嘅。咁當然我哋係完全唔會話 keep 住聽眾嘅電話號碼，我哋都唔知道聽眾係由邊度打過嚟嘅。咁所以呢個隱私嘅方面咧，我哋係保護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係對於我嚟講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較多嘅細節嘅話咧，咁其實我係會即係我可以答得更加詳盡一啲。咁比如話，如果有啲聽眾打電話嚟話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開邊一隻藥，或者係佢一個具體個家庭醫生係乜嘢即係乜嘢指引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我嚟講，我係有可能係會從一個好廣泛嘅範圍去講咧，就係話哦，你肚痛，你應該要點樣？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哦，佢唔係喎，佢係腸徑攣喎，或者係佢係其他方面喎，咁我就可以更加細緻咁樣去回答佢。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我都係好希望係可以幫到更加多嘅聽眾啦。咁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燕興嘅呢一個出發點啦。咁所以當如果我哋個聽眾係有覺得有啲隱私問題係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係拒絕我哋唔答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係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話咧，咁我係可以盡我嘅能力係答得更加詳盡一啲嘅。
1: 嗯，冇錯啦。嗱，仲有一樣嘢咧，我哋一個係熱線電話，我哋係喺大氣當中喺呢個三機里面听到的，那你如果你说我自己的隐私的问题，那你不要打上来咯。那同时间我也都不知道你是哪一位，虽然你说你是阿 May， 你是 Anna， 那实际阿 May 是不是真的你的名字呢？ Anna 是不是真的你的名字呢？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自己有什么私隐，我跟你简直是我完全是不认识一个人。我想空气当中的听众也都不知道你的真实的姓名啊，你真实的自己那个私隐是些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的遇到什么的实际的情况，Maggie 呢才能好好跟大家这个作答的。所以不要说我很沉气要问人家什么，因为我不问，我叫Maggie 怎么答呢？是不是Maggie 呢？因为隔着咁遙遠，即係我哋只係能夠喺呢個電話裏面進行溝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語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訊息嘅啫，係咪 Maggie？
0: 是啊，咁同埋即系我呢一啲通常都系建议啫，咁但系当然自己即系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咧，咁当然就系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系更加多嘅，咁所以即系我只不过系话，如果系即系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系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系自己具体嘅问题咧，系要去咨询翻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系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系已经了解过你系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咧。才是最準確的，咁但係我亦都係好多謝 Anna， 好似 Anna 咁樣嘅聽眾咧，就係一路都有聽我哋嘅節目啦，然之後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見啦，咁樣其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即係我同燕卿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聽眾嘅一啲即係一啲困惑喺邊度啊，咁我亦都係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上嚟，係好樂於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係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電話入嚟嘅，或者係生活上邊有呢個問題，但係未諗到會去問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個機會係可以聽到呢一個答案啦，或者係最起碼聽到我嘅一啲建議啦。咁然之後通過呢個建議再去問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節目嘅一個意義所在啦。
1: 冇錯啦，係咁啊！好多謝 Maggie 咧，即係咁辛苦啊，日日都係咪喺呢個百忙裏邊咧去呢個要為咗就我哋呢個節目時間咧，即係好多時候咧都要將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個編排咁啊！好多謝你啦，亦都謝我哋嘅聽眾朋友啦，係啦，咁希望我哋嘅節目係有更多嘅聽眾朋友可以受惠，呢個係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個節目名咁，健康就最緊要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波士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犯下族裔灭绝、战争罪行及反人类罪行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士尼亚塞族军方领袖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监狱去世，终年84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
5: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说，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与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五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 1-613-996-8885 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说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至今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 至少是美国一则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流落，并将他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勒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局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双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亦都永远不会接受。在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灰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亦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破裂后，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勒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勒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经已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在网上发文重申他长期以来的讲法，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国。灰省麦娇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ng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 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同埋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个星期竟然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50%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署，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20%。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个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钾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BC 保守党近年有多名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表示，省保守党希望走一条比较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 BC 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7: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ine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l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没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本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和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 Finl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费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ord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ord 指出， Finl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ine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本省一名法官裁定，由于一间 高层大厦开发商未能向购买房屋人士披露重要的事实，本来被一栋高层拍卖的39名购买楼花的业主预售协议无法由法院强制执行。省最高法院在8月25号作出有关裁决，涉及价值大约3050万元的楼花合同。这些合同位于本来被宾活地区楼高34层的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法官在裁决书里面写出，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和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法院经已受理很多破产相关的诉讼。法官指，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大温哥华地区的预售楼花需求强劲，利率更低，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正是这段时间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根据判决书，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到200005000元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0000元。从2023年到2024年3月，开发商 Tint Property 的工期严重落后，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也被暂停。根据裁决，施工随即停止，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截至2025年1月，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被拖欠超过2.02亿元，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指 Banwood 该个发展项目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截至2026年6月的聆讯里面，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面有232个经已出售给买家，当中大约70%经已完成交易，工程亦都完成了 95%。 本拿比市在2026年4月10号颁发了入住的许可证。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在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的缺陷。因违规行为发生在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因此判决书指出，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并判预售协议在法律上无法执行。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判决指出，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9: 哪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9: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消息，有波士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犯下族裔灭绝、战争罪行及反人类罪行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士尼亚塞族军方领袖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监狱去世，终年84岁。 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以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布雷尼察地区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在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监狱里面死亡，荷兰当局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并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说，谈判不会进行。至于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之前，美方就会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会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谈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设置临时航道，双方也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件达成共识。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经已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里面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欧洲足协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球协会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能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以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如果现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仍然寻求连任，欧洲足球协会将会和伙伴洲际足球协会共同努力，确保成员各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声明重申，国际足协的各项赛事都绝不会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亦都是，国际足协的发展资源同样绝不能沦为个人或者政治干预工具。另外有报道指，欧洲足协正在准备就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同其他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经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由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取证和相关的文件。欧洲足协指控恩芬天奴与顾问投资者秘密制定计划，绕过国际足协正常的管理程序，亦没有咨询国际足协理事会、地区联会或各成员协会。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雅到灾区视察。港台记者张士恩报道。
13: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9: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8: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嘅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20: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2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2: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3: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2: Sisley 希斯利3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嘅再生肌肤。
23: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2: 哇，又开学啦！88半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2: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半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献《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25: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因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及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遵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以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困局深感担忧，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中日关系发挥作用。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新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6: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 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七成，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十五五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差不多近完全爆满的了。两点钟的情况大致相同，三点钟打后差不多是九成满的。四点钟航班好一点，但是有七成满。五点、六点打后航班平均是八成满的。尾班船九点钟更加是九成满，公众组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返嚟 图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的，近完全爆满的。两点钟航班和三点打后，直至到今晚的夜晚八点钟全部是九成半满。八点钟的航班好少少，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尾班船九点就是有九成满，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点20分，大约得四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晏昼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sr.ca 查询。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8: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兹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明甲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8。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rmaster.com。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 年轻的爸爸智慧每个月悭悭埋埋，终于储够钱买了一部新车。他非常宝贝这部新车，每日放工回来都要抹下它，还不时清洗啊、打蜡啊咁嘅。智慧有个五岁的儿子叫做阿静，看着爸爸咁爱惜他的新车，又都跟随着爸爸的情绪，洋溢着一股的兴奋。每日傍晚，阿静倚在窗边等着爸爸收工，一看到爸爸的车回来，就连蹦大跳跑出来迎接，跟着爸爸帮着整理他的宝贝车。父子之间的互动十分亲密，两个人都享受这一段亲子之间的甜蜜时光。有一个星期五，智慧收工回到家，心想今天工作太累了，反正明天放假，今天就不洗车，留回明天先洗。阿静蹦蹦跳跳跑出来，听见爸爸说因为太累今天不洗车，他就体贴地帮爸爸拿公事包入门口。阿静看见的车外表留有下午落雨的雨珠和一些的灰尘，于是就自告奋勇地跟爹地说，爹地啊，你唞下啦，我今天帮你洗车。智慧听了很感动，抱抱亲爱的小阿静，就让他去了，自己就回房休息。阿静一下子找不到抹布，从后院入了家，看到厨房里面妈咪经常用来擦锅那个钢擦，脑中浮现了妈咪用力擦住个锅的样子。她说一定要学妈妈这么大力才能够帮忙爹地的。于是阿静就拿着个钢擦用力地在车上面来回擦洗，就好像妈咪擦锅一样。擦了半日，奇怪了，为什么越来越不对路呢？小阿静带着一脸疑惑就跑去问爸爸，他说，爹地爹地，我这样抹车好像有点不对路，跟你平时的不一样，你快点过来看看。智慧应声出来看，差点晕倒，他辛辛苦苦储钱买的新车，他至为宝贝心爱的车，才一转眼就变成一个大花面。小阿静从爸爸面上的伤心和怒气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敢喊起上来，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只是想帮爹地的忙啫。听众朋友们，家里面的小孩子好心做了坏事，你会破口大骂，还是可以有另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听日我会分享智慧和阿静这两父子故事的结局，大家记住收听。我是郑子成，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已经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聯邦外交部長阿南德在星期四上午發表聲明，表示目前尚未確認他們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鑑於當地局勢極其嚴峻，隨著新資訊出現，失蹤人口可能會有所改變。另外，他都說加拿大外交部官員正在緊急爭取與當地的國民取得聯繫，確認他們是否安全。5名外交部官員經已派往加德滿都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並與當地官員進行協調。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1-613-996-8885，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温氏一名旅行新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一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0,000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 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在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满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初以为是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的 Facebook 群组，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的惊人发现，看到有用户在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多少张在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的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来发布的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是名为 One Click Pass 的群组管理员，内容都是兜售 Drop Elite 的门票。投诉人说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这个系统根本无人监管。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关注到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后，工友保障措施是否落实。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6: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了，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否多了呢？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呢所谓保障多咗呢，你係真係要实际執行咗嗰个指引。
5: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同埋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7: 红色嗰个警告会4至7日呢，对我哋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
5: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不是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消费者前线
10: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日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主要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AliExpress 回收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和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行车。Google、Amazon 等网上出售的多款网上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儿童步行车。Sana 回生百月窗帘，因为产品附属的张紧装置不符合规定，并不符合大成窗帘的条款，可能令到小童存在窒息风险。Exo Poppy 回收 500Ah MegaSafe 充电器，因为离子电池充电时候，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及烧伤风险。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1: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6: 日我夜我，你丽我，
13: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番夜，
1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5: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運海鮮酒樓。
17: 大家收聽緊嘅係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
18: 金曲匯聚，慰言輕音。

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0: 超轮
1: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0: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2: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4: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 真嘅？
4: 梗系真啦。Ken 先沈宽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沈宽健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喂，阿 May 啊，阿 Sa， 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6: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7: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6: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8: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9: 加拿大美心月饼。
1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Pun Sang Yaming Fakun Choi Ding Yu Yagan, Go Chung Dai Ha Hai Fasang, Milang Hong Kong, Wai, Fong Yan Si, Pilo Jung Yu Gusi Sat, Bunna Bia Dong Go Chung Paman Gay Sam Sup Gong Ming Kong My Low Far Gay Yip Chu, Yu So Hip Yi, Mo Fat Yo Fat Yun Kun Chet Pang. 省最高法院 8月 25号 作出有关裁决， 涉及价值大约 3050万元 的楼宽合同。 这些合同位于本拿比Benwood地区 楼高34层的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 法官在裁决书里面写出， 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和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 法院经已受理很多破产相关的诉讼。 法官指， 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 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 大温哥华地区的预售楼花需求强劲， 利率更低， 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 正是这段时间， 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 根据判决书， 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 到20,050元不等， 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万元。 从2023年到2024年3月， 开发商Thind Property的工期 严重落后， 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 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 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 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 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也被暂停。 根据裁决， 施工随即停止， 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 截至2025年1月， 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 被拖欠超过2亿2500万元。 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 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 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 指Benwood该个发展项目 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 截至2026年6月的聆讯里面， 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面 有232个经已出售给买家， 当中大约70%已完成交易， 工程亦完成了 95%。 本拿比市在2026年4月10号 颁发了入住的许可证。 在这个过程里面， 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 在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的缺陷。 因违规行为发生在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 因此判决书指出， 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 并判预售协议在法律上无法执行。 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 判决指出， 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 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 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 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 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 香港一名67岁男子 在山板上云岛送院不治， 初步怀疑船被雷击中。 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天文台在清晨5点05分 发出红色暴雨警告， 维持近4个钟， 直至朝早9点20分 改发黄雨， 并在10点15分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 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 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 朝早大约9点， 有一名男子在山板上晕倒昏迷， 警方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 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 其后证实死亡。 男死者67岁， 全身多处受伤， 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 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 并无可疑。 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 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 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 同持续闪电， 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 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 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 关系是否会终结呢？ 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 欢迎打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数个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5: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6: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双网百年荣誉，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2: 我系许有贤。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嘅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这里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啱啱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S26

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t Island 弱远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远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起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n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降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有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合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咁呢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间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冇咁方便啦。而据消息讲，依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在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它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

0: 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又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盂兰节系有咩意义嘅呢？盂兰节又称为盂兰盆会或者盂兰盆斋。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目的是在于供养三宝，超荐七世现世父母和历代祖先，以及施食鬼神的。盂兰盆是梵文 Ulambana 的音译，意思是倒圆，比喻亡灵之苦有如脚向上头向下倒圆，痛苦之极。盂兰盆会起源于盂兰盆经，经文内是这样记载的：佛弟子目连得到六种神通，想超度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他以天眼观察，看见亡母待于恶鬼中，不得饮食，皮骨相连。目连好悲哀，将自己化缘的钵装满饭，想供给母亲食，但是因为业力的障碍，母亲接过钵饭之后未及入口，饭食已经立刻化为灰炭。木莲体泪悲泣，向佛陀请教解救之法。佛陀就话了：十方僧众于七月十五日增至四日，即是雨季僧众结下安居结束那一日，凡人能够以百味五果、藏夫卧具、饮食衣物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就可以以此供养僧众的功德，回向现世七世父母、六亲眷属，脱离苦难，免堕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现世的父母亦可增加福禄寿命的。自此之后，佛教中就有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了。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根据《佛祖统计》卷三十七讲，武帝每于七月十五抱子送盘供养三宝，以车日送计木莲等。后来木莲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苦如皆知。而盂兰盆会以丰富饮食供奉僧众，超度七世祖先，亦都因此而盛行起来，民间亦成为节日，蔚然成风的。宋代之后，盂兰盆会的内容渐渐发展成为以超荐祖先亡灵、施食鬼神为主。所以清代《百丈清规正义记》里面讲，世人于七月十五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思好食，普渡鬼神。各位，七月十五日盂兰节提供一个最吉祥的时节，给孝子贤孙恭敬三宝，追悼祖先，令现世父母增加福禄寿命，过去七世父母得以超度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大家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寺院拜佛诵经，增福延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3: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4: 恩语同路人，
5: 我们的嘉宾是林王慧晶。
6: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张日良报道。
10: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竟然威胁话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自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流落，并将他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而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就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也都知道它就是叫做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的一段一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日良报道。
10: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在7月7号，由于 Boston Bar 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的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在7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很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省运输厅现在表示，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的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BC 水电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的指挥车通过路段，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说，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 Br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报和9项疏散令生效。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今个星期六会举办港口日的活动，活动是免费入场。张逸良报道。
10: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将举办2026年港口日活动，邀请民众参加。活动目的是庆祝本地海事产业的蓬勃发展。温哥华港口局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hew Polakoris 表示，这项免费的社区活动适合全家参与，将会在2026年8月29号今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在 Canada Place 999号加拿大广场举行。港口日活动将会带领公众深入了解加拿大最大港口的运作，活动届时会有现场娱乐表演、丰富的家庭活动和难得见的本地海事职业介绍，参加者都会机会赢得双人七日阿拉斯加邮轮之旅。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在星期一下午开始， Barrack Inlet 水域会上演精彩的海上表演。活动场地亦都会有互动体验区，有超过20家产业参展商，包括逼真的船只模拟器和位于探索区的 Oceanwise 展览场所。
11: It is a free, family-friendly event. We're going to feature live music, performances, exciting community exhibits, a maritime career zone, an explore zone, and on-water exciting marine demonstrations.
10: 另外现场亦都有海事职业展览 BC Coast Pilot 组织会系展示本土海洋经济领域的丰富多元化职位。他都表示本届活动大会新增在早上九点至下午四点将安排温哥华港参观活动，派出专用巴士免费接载公众由 Canada Place 前往温哥华货柜港口，行车时间大约一小时。他说因为港口和机场一样都是保安区域，于港口期间巴士上的公众必须留在车上。
11: What is new this year is we are offering free behind the scenes bus tours of the Port of Vancouver. They will start at 9 a.m. and the last bus will depart at around 4 p.m. It's free, it's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10: 他亦话建议公众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去到 Canada Place。公众若果希望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加拿大广场港口日官方活动网页。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八成九车位已经是满，下午五点一班船就八成六车位满，傍晚六点就七成七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七成八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五成三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九成一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的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的碎石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成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的区域。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逆的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涉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的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的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的医院无法容纳所有的遗体，需要搭建临时的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已经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中港台方面，在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举行，主持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一直多管齐下支援青年就业，不同优化的措施取得实质的进展。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去年的职位空缺以及入职人数分别录得 24.5% 和 45.6% 的升幅，而展翅青年就业计划的申请人数在2025至2026年度的计划年度都较去年度同期增长23%。委员会在会上听取下六个行动小组的工作报告和进展，劳工处介绍多项促进青年就业的措施，包括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青年就业起点。当局说，相关的计划近年作出不同的优化，例如放宽参加者的年龄去到29岁或以下，上调企业的津贴和学员实习训练津贴等，并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让青年进一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扩阔他们的事业出路。陈国基说，会继续密切注视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的变化，适时检视并优化各项的支援措施。在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30点，升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8%，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同博通都是升超过4%。软件商 Salesforce 以及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是优于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2.6%， 微软升 1.7%， 不过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 在加股方面，加股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34点，升21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55点，跌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9: 1320天气报告。
12: 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3点10分，差不多11分噶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今晚黄昏时分有骤雨，午夜就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8点06分。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个噃，黄昏时分咧又会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会气到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7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和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骤雨，和星期一哇三日都有骤雨，气温都是很 stable 在19度，而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外面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0度，相对湿度73%。
9: 1320马路情报。
12: 我嚟到星期四嘅下昼3点11分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睇提大家先吓。Maryhill Bypass 啊，呢一条嘅公路即系七路 B 啦吓，七路 B 公路咧，有呢一个嘅工程系进行紧嘅，系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直至到咧下昼嘅5点钟嘅。咁而家呢段时间放工时间咧，可能亦都会好多车辆系会经过嘅，大家要留意啦。再睇提大家 Princeton。去 Summerland 的一条公路呢，就是 Princeton to Summerland Road 是 close 的，封闭了，是因为 BC 的山火关系，它是介乎这个 Trout Creek 和 Summerland， 大家就最好 check check drive BC， 在你 出发之前呢 check 下你去那个路线呢会不会是有封路的措施，因为山火现在还未曾救熄，所以呢仍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件开始车多噶啦，包括咧就马斯吞奴嘅99号公路嘅南行同埋北行咧，现时都非常之嘅多车。另外咧就99号公路嘅咧，就喺呢个 Taylor Way 去到 Marine Drive 就上狮门桥嘅北端咧，现时系好繁忙啊，即系嗰度不嬲都系咁繁忙噶啦，无论咩落雨天啊、太阳天都系噶啦吓。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嘅 Nike 桥嘅北上咧，现时系多车喺呢一个嘅。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已經排緊隊㗎啦，咁北端咧就係南行嘅方向啦，就多車嘅啫。跟住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ella Watson 同埋呢個 Queensboro 橋咧已經開始多車㗎啦噃。另外對面海啦 ，Carsia Tunnel 出嚟之後，向住呢個一路公路嘅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多車同埋頻密嘅。咁請大家咧喺呢方面留意同埋小心駕駛。
13: 明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4: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4: 电话604-998-7898。
15: 哇，又开学啦！8.5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5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8月27号星期四下午3点15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 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大家听到佢把声，亦都会好兴奋又好开心，因为有好多 banner 出嚟嘅，就欢迎佢嘅。边个咧？林国安啊 ，Dicky 啊，
19: 哇！你 AI 啊，做埋
12: 系啊！我而家即系一同你做节目咧，我 AI 上身
19: 上身系嘛，
12: 系将所有嘅嘢记得嘅嘢全部 up 晒出嚟。
19: 哇，几好啊！咁样
12: 系啊，即系证明你系有嗰种嘅即系影响力。
19: 有啲啟發性，
12: 你啲點子啟發啊？你直情影響啊！啟發都未必一定可以發到，
19: 影響啊唔敢當，即係我少少少少磁場都會有啲嘅，
12: 你得
19: 嘅磁場，
12: 你得嘅，因為你第一你有感染力，同埋你用你把靚嘅聲可以唱一啲出嚟，感染到對方，啲人自自動動喺個荷包裏邊揞出嚟。
19: 哇！咁唱慘嗰啲歌咪慘？
12: 哎呀，嗰啲仲好。大把人俾你受到你嘅感染之後，個個都善心大發，
19: 同情我。
12: 啊，佢係唔會同情你，佢係好高興能夠聽到你唱歌，點會同情你啫？佢欣賞你啊，真啦。
19: 唔客氣，真
12: 係。唉，
19: 都係得到大家嘅認同，都係個好事嚟嘅，真係。
12: 咁事實，因為你本身嗰個 involvement 喺 community 咧，又的確令到好多人咧，即係朋友咧係欣賞呢個。你好難得嘅，
19: 都係好多謝
12: 大家都係香港嚟嘅朋友嚇，好多時我哋能夠為翻社區咧出一份力，而且你嗰份力咧唔係細力，仲要大力。
19: 唔係我啲就細力啊，不過佢哋即係個個即係揾個人搞下手做搞手咁樣嘅一齊參與咁解嘅。
12: 當然啦，當然啦，
19: 我係負責搞手。
12: 但係你本身都係最緊要係嗰個嘅。我哋係中心嗰個嘅吸引力噶嘛，嗰個萬有引力係有呢嗰度，
19: 因為可以咁能力承擔到就會做，
12: 唔係好慢嗰個慢啊，係一萬兩萬
19: 嘅
12: 慢啊，
19: 都慢嘅，我而家做嘢都比較慢咗嘅，係快唔到而家唔知點解，好想快個心就快，硬係就唔協調，嗰個係啲老人痴呆嘅先兆啦，即係個心就好快，但動作就配合唔到。
12: 这个跟时间有关系啫，
19: 时间有关系，
12: 时间有关系啫吓，系同你嗰个人本身嗰个嘅咩年纪冇关系嘅。
19: 我谂都有嘅。
12: 我嗰日先至讲过嘛，如果你能够咧，每一日咧坚持去做一啲即系步行噶，即系做下呢一类嘅咧，你去到八十岁都好啦，你都好可能嗰个嘅大脑嗰个嘅活跃程度咧，系等于后生过你年纪嘅廿岁。
19: 廿歲咁多，
12: 係啊，即係話你嗰個腦筋係靈活，所謂叫做 dementia 呢樣嘢咧，係會遲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咧，冇耐就到嘅啫。
19: 咁樣，
12: 即係佢會，哦、因為你本身嘅人係
19: 延遲咗佢嗰個發病嘅、那個。
12: 我想問你咧，行路快同慢原來有關係嘅、
19: 啊、
12: 因為如果你行路快穩咧，嗰、那個人代表佢咧係
19: 穩重，
12: 穩重呢樣嘢個個都知啦。是原來佢本身就係嗰個嘅智力啊、努力嗰方面咧，都係好好嘅。佢因為你
19: 行快翻咪唔好啊，
12: 行慢唔好啊，
19: 行慢唔好啊，
12: 要行快好
19: 啊，行快先好。
12: 係啊，所以你得閒行快兩步啊，跑就唔得，跑就好嘥氣嘅。佢唔需要你跑，即係佢有時大家行路嘅速度啊。
19: 啊，
12: 嗱，如果你喺香港，
19: 我快㗎，我速度係。
12: Exactly， 你去香港睇下，香港啲人行路好快㗎。係
19: 啊，
12: 你行得慢啲，俾人擁開你啊。
19: 咁又冇。
12: 哦，咁咪對個人都朋揾你簽名，梗係
19: 唔
12: 係
19: 啊？我擁開人啦，
12: 隔離嗰啲擁開佢，然之後追到你面前揾你簽名。唔係，我嗰次睇過一個研究咧，佢係咁講嘅。佢話行得大家同齡嘅人，如果嗰個步伐咧
19: 係
12: 穩健，同埋大家都用平足去行，佢快嘅話咧，佢嗰個人本身嗰個活躍能力同埋腦筋嗰個腦嗰、那個嗰、那個活躍能力咧係好好，同埋後生。
19: 唔使鬼講咩，而家你同齡。佢行得快啲，咁即係佢體力夠先行得快啲嘅啫。
12: 同齡喎，我講緊。
19: 係咯，係咯，
12: 係咪？
19: 咁佢體力支持唔到，佢都唔會行得快到噶。
12: 但係個問題，佢唔係特登要走快，有本身佢行路嘅步伐。
19: 或者佢腳長啲咧？
12: 咁你每個矮冬瓜同阿個老長，
19: 咁咪有分別㗎？咁佢咪想行快，但係佢應該點啊？佢嘅腳短啲咪密啲咁解咯。
12: 咁啊系，人哋高嗰个行一步等于行三步，
19: 咪就系咯，咪就系咯。咁佢系行得快过佢咁讲，即系以步嚟讲，
12: 唔系即系始终佢系啲研究嚟嘅。咁当然佢话佢有嗰个咁样样嘅数据，咁样话，如果系行路，你能够系平速，同埋你系即系叫做行得比较快啲嘅话咧，比其他同龄嗰啲咧，佢话你系标青啲咯。
19: 好坏啦，行到咪行咯。
12: 不过你都好快，你行
19: 快过我。我都快噶，我都快噶。
12: 啊，你啲步伐系唔快过我。
19: 我都快噶。
12: 我同你平真行嘅时候，我都跟你尾。
19: 系，我都快噶，急噶，其实都系。
12: 啊，你要急啊，心急啊，你系心急啫。
19: 吓，心急，
12: 唔系嗰种。
19: 都有时都会嘅。
12: 嗱，点都好啦，我相信头先嗰个交通报告你都知道，新闻嚟嗰边就。
19: 咁鬼长啊！你个交通报告。
12: 因为你要告诉别人哪里哪里塞车，
19: 多事多到这样。
12: 幸好他是没有意外和坏车，如果你有意外和坏车，我们温哥华的路面真的很差人憎，
19: 都多得你这样补补，人会小心一点。
12: 希望啦，希望帮轻他们，
19: 当然会，一定会，
12: 是不是知道那里
19: 塞的，或者绕路行，或者不去那里，
12: 要是不去那里，对对，要是就原本是可以散兵的，再坐耐少少，等他轻松一点才过，是不是？
19: 我今天来不理了，塞车
12: okay.
19: 塞到你都吃完饭了
12: 有个听众打了个电邮给我，是给诈骗照镜，他说他收到有一个是那些面包的即是那个诉讼的 scam， 他说他寄了个东西，寄了个电邮给他，那他收到的电邮呢里面是有一个 link 的，但就没有说其他东西，但他说这个是 Brad 的一个的申索，是那个 class set 或者有得赔compensation， 他说可能有个 link 给你，他说什么都不说，你就按个 link 就可以了，他说他一看就知道是 scam 来的，所以他就没按下去。
19: 哦，那是有的，这个东西，
12: 就因为现在是杀常那里是 proof 了嘛，高院是 proof 了，所以现在他们要开启这个的赔偿的行动嘛，集体赔偿的行动，
19: 赔了好像都赔了添啦，
12: 赔紧，
19: 我赔紧，
12: 未必未必赔晒，未赔晒，他要到到十月啊嘛，佢而家一路系收紧嗰啲，即系你嗰啲计出嚟啊，几多？佢安排好个时间就发出去啊嘛。咁依家有啲听众已经收咗啦，话四十几蚊啊嘛。
19: 系咯，咁即系赔咗咯。
12: 有啲赔紧啦，一路都佢未咁快赔晒嘅。
19: 哇，几好啊！我买到好多条面包啦都。
12: 系咯，点解你唔去申请啫？你屋企是但一个人都得噶，两个三个都得。
19: 我之前申请过一次
12: 嘅。你申请嗰次系嗰啲DVD 机嗰啲，我记得。
19: 系咯。
12: 系啊，你话俾我听，你得咗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去参加这些申索的赔偿，你是要给个人资料的。
19: 哦，那当然啦，那你证实你是不是真的买过东西，或者有没有
12: receipt， 他不需要你 produce down， 是但是你的个人资料呢，他要留底，即是你要申请一
19: 下，那你要你承担自己风险
12: 的，就是啦，你的个人资料啦，你的出生日期啦，你
19: 那他要给你的嘛，
12: 不知道有没有已婚未婚，有没有问啦，我不知
19: 道的。最多问你有冇食面包嘅啫，
12: 有冇有？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呢位听众好啊，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到任何嘅电邮咧，话系有呢个面包嗰个赔偿嗰个嘅link 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
19: 嗯，
12: 千祈就唔好系都整落去。因为佢系冇办法系揾到嗰个 reference 系乜嘢，即系你系呢个面包嗰个嘅赔偿，但系揾唔到其他啲佐证。
19: 哦，
12: 系呢个就系嗰个面包嘅，可能真系发出嚟一个 phishing email 嚟嘅，系嘛？钓鱼嘅电邮啊嘛，边个唔好彩一揿咗咪 OK 攞咗啲嘢啦，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嘅先。Hello， 王女士你好，
19: 系王女士。
3: 陈生林生你好，
19: 系你好你好。
3: 啊，我想请教你啲嘢咧，我嗰个手机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弹咗一段嘢出嚟咧，佢话你舊的閱嗰啲閱讀版 PDF 要更新喎、哦，更新，如果唔係咧，你嘅全部資料咧就會冇曬喎。佢係用中文咁寫嘅，我唔知係乜嘢 PDF 乜嘢。之前佢都之前好耐都試過有兩次，但係就係、是、用英文嘅、嗯，又係話 PDF 唔知咩咁樣樣嘅。咁、嗯、我唔係好明係 PDF。
12: 是什么
19: 事件呢？ OK， 林光安，那
12: 个全名我不记得了。
19: Portable Document File， 即是它一种文件的档案来的咯。那就是方便人阅读的时间，就是要来看文件，好像张照片你开出来。那它要更新是的确是有机会的，不用中文。
12: 当然中文都可以， PDF 中文都可以。
19: 我知佢得，但系佢系会用 update 用中文咧？哦，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你嘅手机有自动翻译嘅，咁佢可能会变咗系中文嘅。咁佢真系有机会要 update 嘅，不过系就
3: 咁点样？资料要佢话要更新，我点样要更新啊？
12: 你嗰、那个出嚟睇到佢嗰个显示嘅时候，佢有冇一啲嘅 link 啊、连结啊，叫你揿啊？
3: 冇啊，佢净系揿呢段嘢咋
12: ？OK，
3: 佢话下面即系有两个格仔写住取消更新咁样样，咁我乜嘢都唔敢，我又唔敢揿啊取消，又唔敢更新，咁样佢就走咗去咯。
12: 嗱 PDF 咧，王女士啊，嗰、那个嘅作用头先好似林光讲得非常之好啦，佢系俾你睇一啲嘅文件，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文件咧，不外乎一个系 Word 啦，一个就 PDF 啦，但系如果你用所谓最通行、最流行好多。而家嗰啲人士都係用 PDF 咧代替咗 Word 嘅，因為 PDF 係 portable document file 嚟嘅，即係佢係
19: 方便攜帶，方便攜帶，
12: 周圍攜帶都得。Word 咧就可能就未必咁噶啦，
19: 即係你有同樣嘅軟件先可以開到。
12: 冇錯啦，咁仲有咧就係 PDF 咧，佢而家有個叫你取消或者 update 啊。但我想問你，你自己本身嘅手機有冇呢一個 PDF 嗰個應用程式喺你嗰個手機度啊？
3: 冇嘅喎，乜嘢都冇嘅喎。
12: 你个机跟机嗰时候，你自己冇睇过有冇嘅系咪啊？你自己一定冇下载过啦。PDF 呢个 app， PDF 个 app 其实就 Adobe 嚟嘅
19: ，Adobe
12: 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Adobe 呢一个咁嘅应用程式喺你嘅手机度。如果有咧，就好大机会系啦，
19: 红色嘅，
12: 可能好大机会系。咁佢话取消又好 ，update 又好，你唔理佢嘅话，佢系咪成日都弹出嚟咧？
3: 啊，今次系第三次，之前都好耐下就用英文嘅，今次系用中文。
12: 嗯 ，OK。
3: 咁我先生，我问佢，佢话唔使理佢啦，咁样喎。
12: 嗱，你根本上你如果你本身都唔系用开呢个 Adobe 嗰啲咧，你可以唔需要理嘅，
19: 都冇乜所谓嘅，
12: 冇乜所谓嘅，你可以即系置诸不理都得。咁嗱，取消呢样嘢咧，我就
19: 应该唔会嘅，
12: 唔系佢就唔会同你取消嘅，因为可能你嗰个机本身你买嘅时候嘅手机咧，佢同你安咗噶啦。呢、這個應用程式
19: 好似少啲嘅，
12: 係咪啊
19: ？Adobe 好似
12: Adobe 嗰啲好似，如果係
19: 好少幫你
12: 裝。如果你話係用得比較詳細啲咧，要俾錢買噶嘛。
19: 因為我哋用360嗰啲就唔同啦。
12: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
19: 365啊，
12: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冇嘅話咧，阿黃女士啊，你可以不理佢咯。到時佢嚟嘅時候，佢係你係咪有個交叉掣可以刪咗佢，唔需要再喺個畫面度嘅係咪啊？
3: 冇啊，但係後屘佢自己走咗去咯。
12: 哦 ，OK，OK，OK。OK, OK, OK, OK
19: 其实你多唔多文件要睇嘅咧？
3: 冇咩文件睇嘅，我多数我都冇咩。
12: 多数都系睇下娱乐新闻啊。
19: 咁、
12: 啊、
19: 你可以其实可以唔使理佢，佢亦都唔会取消咗你之前睇过嗰啲嘅，系唔佢唔可以做到嘅吓。
12: 你冇用过 PDF，你可以唔需要理佢。
19: 如果你再担心啲嘅，你又想用得翻咧，你就自己去你嗰、那个诶嗰、那个商店嗰度，个商店嗰度下载一个PDF 嘅软件，咁嗰个一定系最新噶啦吓。
12: 系啦，系啦。
3: 哦，点解佢话我系旧嘅阅读版咧？我都冇，我应该冇。
19: 咁你可能一开始嘅时间系有个真系旧嘅阅读版喺你嘅手机度咯。
12: 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哦，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咁、那、嗰個仍然用個舊版嚟到睇，咁佢哋有新嘅，你唔係第一個打嚟啦，黃女士，早幾日又有個聽眾打嚟，都係咁，
19: 佢有 PDF，
12: 係啦，佢有 PDF 嘅，有中
3: 文。哦，我又未，我亦聽過有聽眾有啲咁嘅
12: 嘢嘛，又唔知上個禮拜定上兩個禮拜有個聽眾打嚟，佢就話：哎呀，我成日收到呢個嘅窗口仔啊，話俾我聽個 PDF 喎，咁其實同你而家嘅 situation 一模一樣嘅，我都叫佢唔好理啊，唔使理佢嘅。
3: 咁同埋另外咧，我有一日咧。佢就我個電話上面個 top 嗰度咧，成架電話一唔知乜乜乜，我想睇下嗰咩電話嘅就好快嘅 ，and then 我淨係睇到一唔知一百唔知乜乜乜好，即係上好多個電話 ，and then 咧又 show 我個 first name， 又 show 我個 middle name 出嚟喎。我電話好少就同人聯絡，好少用我因為 first name， 但係好我唔會用我個middle name， 我唔知點解佢會彈出嚟，之後走咗去啦，我唔知點樣係咪。
12: 佢系咪短信嚟噶？佢系咪短信嚟噶？
3: 冇啊！佢就咁样一架电话，然后 show 我个 first name， 然后我个 set middle name， 咁啊冇咗佢咯。
12: 哦，系咪你啲社交平台嘅一啲？
3: 我用 first name， 但系我从来都冇用我自己嘅 middle name 嘅，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咗我个 middle name。
19: 你嘅手机里边有冇？你的手机里面有自己的 middle name 吗？
3: 没的，我用我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而已。那
12: 个不是电话来的，是吧？那个不是人家打电话给你或者打短信给你？
3: 不是，没有电话响，是这样在 top， 我电话的 top 就这样 show 出来，一架电话 show 我的 first name 和我的 middle name。
12: 哦，这么得意？
19: 你这可能是一个通知来的。即譬如你可能你有 WhatsApp 有 WeChat， 咁佢喺你个顶嗰度嗰啲通知 notification 嚟噶。
12: 我就问
3: 咧，又冇讲嘢，又冇响嘅喎个电话。
19: 冇响嘅，
3: 系咁一炸咁好快脆过咗
19: 佢。佢系通知你有个咁样嘅信息咁解啫嘛。
12: 系咯，呢个系一个信息啊，好快脆就冇嘅。通常咧，我哋啲手机咧，如果有人打去 WhatsApp 俾你咧，佢会验一验之后，跟住佢就会即系暗咗落去噶啦。咁即系佢话俾你听，你 WhatsApp 又收到啲资料啊，咁样样嘅。有人俾 WhatsApp 你咁噶嘛？會有時有聲添噶嘛？你嗰個有冇聲音？冇聲音嘅。
3: 冇啊，乜都冇，係咁 show 呢扎嘢出嚟咯，
12: 哦、
3: 就好快脆就冇咗佢。
12: 哦 ，OK。
3: 咁我想唔知喺邊度可唔可以即係揾翻佢呢個電話嘅 number 出嚟嘅咧？
12: 嗰、那個電話 number 唔係你自己嘅電話 number 嚟嘅。
3: 唔係啊，一扎電話我想睇都睇唔切，淨係睇到個開頭咁一百唔知乜乜成扎嘅成扎電話出嚟。
19: 啊，黃女士啊，你嘅手機係咪
3: 成扎電話 number 出嚟嘅？
19: 啊，黃女士，
3: 咁奇怪嘅，我點解從來未試過人哋咁樣即係搜我個 first name 同 middle name 出嚟嘅？
19: 啊，黃女士，你嘅手機係咪好新嘅？
3: 唔係好新嘅啦，好多年，好幾年嘅啦。
12: 你平時個手機有冇叫你 update 嘅時候，你去做嗰、那個更新嘅過程啊？
3: 好多时都叫 update 嘅，但系我先生唔好理佢啦，唔使 update 啦咁样样。
12: 手机咧，
3: 佢又冇叫我 update 又冇咩嘢都冇，就系有时间中咧，我手机弹出嚟啦，你又话要 update 咁样。
12: 你手机嗰啲网络咧，即系手机嗰个 operating system 啊，要你 update 咧，你就真系去 update。你唔 update 嘅话咧，你用翻旧嗰个嘅行驶嗰个 operating 嗰个 version 咧，好可能你会有机会俾人哋 hack 到部机噶。
3: 哦，咁系咪应该要 update 咧？即系如果佢叫
12: update， 如果系冇错，
19: 系统更新就要。
12: 如果你个系统要你更新咧，你一定要更新。佢更新嘅原因系因为佢知道咧，佢个旧有个系统里边咧，可能有一啲流流罅咧，俾人哋会 hack 到，所以佢一定要去更新。更新就补咗嗰啲窿，就唔俾人哋 hack 到入去。所以如果你唔去做咧，即系你部机系仍然系处于一个有漏洞嘅状态咧，嗰啲 hacker 就可以 hack 到你部机。如果唔好彩嘅话。
3: 哦， OK， 咁、啊、我下次如果话更新，我要更新佢啦。
5: 系啊，你最好更新佢啊！你唔如果成日都系唔更新嘅话咧，你就仍然摆自己一个非常之不利嘅情况啊，俾嗰啲黑客咧可以侵入到你部手机，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嗰阵时就
3: 哦，啊、我又冇咩特别重要嘅资料喺度嘅。
5: 我知道，咁但系你有好多一啲，譬如你社交平台有好多名噶嘛，你啲朋友嘅名啊，你嘅电话里边有好多电话簿嘅名啊。咁嗰啲咧，嗰啲黑客可以攞曬噶嘛，然之後冒你嘅名字就走去呃佢哋噶啦嘛。
3: 哦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
5: 拜拜。拜拜好，我哋去廣告，跟住翻嚟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5: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2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9: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7: 包啲咩先？
2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帮到我呢个拍档，直情系万人瞩目嘅拍档。Dicky 林国安，
19: 捉咩目啊？捉目，
5: 捉住你对目啊！
19: 捉目，
5: 捉你嘅目光啊！捉住你，好嗱嗱声，
19: 听电话先。
5: Susan
19: 好。
5: Hello， Susan 你好。
19: Susan，
31: 诶，帮主林公子，
19: 你
31: 好，
19: 你好，
31: 系啊，林国安嘅吸力咧，最主要就系佢有爱心，啊，又有善心，
19: 都系大家俾嘅。
31: 你啲歌声啊，好美妙，所以你咪咁多吸力咯。
5: 耶！拍手掌，拍手掌，拍手掌，啱啊啱啊！小陈讲得好啊，
19: 托你哋，托你哋嘅鸿福。
31: 系诶，讲到我哋奇英咧，健康咧，我又好中意同翻啲奇英同声同气嘅。
19: 嗯。
31: 咁我哋日日都好开心嘅。
19: 嗯。
31: 啊。
5: 好啊好啊。
31: 后生。世界都变咗啦，后生咧，佢哋系好忙嘅，咁啊，佢有佢哋嘅世界，我哋有我哋奇英世界咧，系讲到诈骗咧，就真系唔好忘记啊，阿 Trump 啊，哇，佢真系诈骗我哋个国家，成为殖民地啊！连嗰个湖都改埋，哇！真系又冇搞错啊！系我都想讲下 小費嗰個文化咧、
5: 啊，
31: 美國咧同加拿大咧都係有小費嘅文化嘅。美國咧通常都15%以上，加拿大就12%以上。啊，咁如果佢服務得好咧，咁啊應該係俾啲小費，
19: 甜啲啦，
31: 佢哋都好應該嘅，因為你出嚟開心。啊，咁啊，而家經濟唔好咧，咁啊，佢哋小費，佢哋服務嗰啲人咧，係得好少嘅底薪。
5: 嗯，
31: 咁付出多少呢個費用都係 OK 嘅。
5: 嗯哼，
31: 但係日本同美中國係冇唔使付出小費
5: 嘅，
19: 係唔收
31: 嘅。佢哋個國家嘅文化係咁咯。
5: 啊、
31: 我听我个女翻嚟讲啊，佢话中国啊唔使俾小费噶喎，佢话
19: 系啊系啊唔使俾。话
31: 服务咧系非常非常好啊，佢话
5: 嗯，
31: 咁啊冇办法啦，买啲礼物俾佢哋啦，咁啊
19: 都唔收噶，都唔收。
31: 佢话中国真系好好玩，系我个女翻嚟讲啊，
5: 系啊，
31: 你佢哋嗰啲系。竹升妹嚟嘅，
5: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佢哋喺呢度出世啊嘛。
31: 佢而家已经做咗好汉啦。
5: 哦，
31: 佢话个个西人都围住佢啊。中国系点啊？中国好好玩啊！你哋去，你唔睇过，你点知啊？佢话啦，你去睇下，你咪知咯。咁啊，
5: 好嘅，
31: 多谢
5: 多
31: 谢，多
5: 谢啊，早晨电话。下次再唔俾小费啊，咪请林国安唱几首歌咪得咯。
19: 咁蚀
5: 啊，
19: 咁蚀
5: 。人哋听林国安唱歌当收贴士噶啦。
19: 唉，点会咧？翻到中国系咪？真系咁啊！佢个文化系唔收就唔收噶啦。
5: 唔系因为讲开贴士咧，上次有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又讲有一个 point， 我又觉得大家值得去深思一下。佢订就喺一间嗰啲即系本地主流嘅一个嘅餐房。咁佢话佢有11个人。咁但系佢个餐房咧就唔够位摆11个人，
19: okay.
5: 就同佢分开咗2台，即系6个5个。
19: 系啦，
5: 咁但系佢讲明噶，如果你个 party 多过几多人咧，佢要收你18%。
19: 系啦，
5: 咁如果你将佢分开咗啦，咁即系佢唔系同一张台咯。但系佢话一样照收佢18%。咁所以呢个听众就问啦，大家谂下啦，即系佢咁样收你11个人嘅小费嗰、那个服务费，又即系合唔合即系规矩咧咁？
19: 因为你系 same party 啊嘛。
5: 但你分开咗坐喎，
19: 你分开坐啫，但你唔系分单啊嘛。
5: 你佢唔系噶啦，佢总之你分唔分单，佢当你一个 party 噶啦。
19: 咁你可以同佢讲嘅。
5: 我咪就
19: 如果你分单，佢有机会可以讲得通咯。如果你唔系分单就困难啲。
5: 咁但系因为你哋系一个 party， 有11个人，
19: 一个标嘛，一张标。
5: 咁佢话而家你分开咗坐，咁即系你已经 defeat 咗个 purpose， 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咁解噶啦。都仲要收你18%，
19: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喎？你冇话要，你唔系唐餐馆啊嘛？你话一个圆台11个人，咁你就有机会讲得通。你西餐就未必得嘅，
5: 但系有啲人
19: 西餐好多系坐唔到10几个人嘅。
5: 睇你个嘅地方几大
19: 啦。系咯，冇错，通常可能分你4张啊，六个啊，4个6个，咁即系好 normal。
5: 咁即系佢一样系照收翻你、那個，
19: 照收嘅，照收
5: 呢、這个系
19: 照收。
5: 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即系而家个听众就问，
19: 因为佢个 rules 系讲咗俾你听嘛。佢唔係話你要幾多少個 table 嘛，係 party over 6啊嘛。
5: 嗯，唔係冇錯啦，
19: 係嘛？
5: 係咯
19: 係
5: 咯，
19: 就係咁咯。你個 party 係咪 over 6啊？就係咁。
5: 佢話佢 over 6時，
19: 冇錯，咪就係咁。
5: 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佢唔係嗰個
19: renew, 你可以接受
5: renew 裏邊嗰個安排，
19: 係
5: 唔係嗰個重點？
19: 重
5: 點係你個 party。
19: 佢冇話要一張台俾你坐到11个人啊嘛。
5: 嗯 ，OK。咁我位听众朋友，你听到啊林国安呢个解释，你接唔接受佢嘅睇法咧？咁我相信
19: 即系可以唔接受佢话 over six 收你18%，你可以唔接受。
5: 唔系佢讲到明，如果你
19: 系
5: 6个以上，
19: 你冇得
5: 讲
19: 啊，系啊，冇得讲。不过你自己要小心啲，即系你可能佢俾完18%，你即系饮大饮多咗酒嘅时候，你俾多次咧，咁呢个就要小心啲啦。
5: 嗱，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有個大 party 嘅，你咪用2个、3个名去訂咯，每次都係訂6个以下咯。
19: 咁如果呢張標可能唔同嘅喎，
5: 咁佢可以
19: 好多時間，有時好尷尬，有時好多時間會6个人出去食嘢嘅。咁有啲人佢就即係 imply 咗佢就冇特別講明 plan 係 over six 就有 18% 咁。咁有時我真係試過，佢冇講，但係佢 charge 咗，跟住我就 on top 再俾，我就睇一睇，
5: 嗯。
19: 即係你穩陣㗎啦，即係冇諗住 即係六個咁又冇諗，佢又冇講，唔係意咁呢啲係要自己小心。
5: 咁呢個即係有冇講之前，大家去分析啫。
19: 佢就應該冇講，佢可能佢個係個餐牌度寫咗啦。
5: 嗯 ，OK。
19: 咁你啲咁 fine print， 你真係未必睇到噶。你知啲咁有情調嘅餐廳係唔夠燭光噶嘛，係啦。
5: 哦，所以係唔夠燭光，
19: 唔夠
5: 燭光啊，所以
19: 燭光，所以就真係要俾多啲，
5: 俾多啲。好，我哋去咗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3:45。
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盛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镜的时间。邓先生在这里。
19: 邓先生，
5: 邓先生，镜 Hello， 邓生你好。
19: 邓先生到你了。
15: 你好啊，系好欣赏两位嘅节目，因为俾咗好多资讯大家。
19: 多谢多谢。
15: 吓，我上嚟系想分享少少自己嘅心得。
19: 嗯，
15: 系关于诈骗嗰方面嘅。
5: 好啊好啊好啊。
15: 好啊，因为咧，我发觉而家咧，如果留意虽然我哋喺温哥华啦，香港佢有个政府有个 apps 咧，讲嗰啲骗案咧，今时今日咧，唔系话呃一千几百、一万几千。是呃親是你成副身家。
19: 是啊是啊是啊。
15: 是啊，咁呢就我得出自己结论呢，我喺呢方面都係有做咗多年嘢係关于金融嗰方面嘅。
5: 喔、嗯、
15: 咁我得出有几点呢、嗯、就或者观众可以参考一下嘅。
5: 好啊好啊好啊。
15: 嗱，咁第一点呢就係、是、呢佢通常诈骗呢都係騎劫你个 WhatsApp 㗎。即、嗯、係无论佢冒充係政府员工好，冒充係譬如 EOBCH 做本地都有啦，咁你 WhatsApp 嗰度本身有个 setting 咧，你喺安全嗰度咧，系、
19: 嗯、
15: 可以你识得嘅人先至可以加你入去群组嘅，
5: 系啊系啊，
15: 咁你就要系啦，你要识咗佢，即系唔系任何三唔识七咧都加咗你个群组嘅，
5: 冇错。
15: 咁第二样嘢咧，点解所有奇英咧一被骗案咧就呃咗成副身家咧？主要咧，去透過一啲虛假嘅銀行網頁咧個界面咧，或者一啲投資虛擬貨幣嘅界面平台咧，咁你當咗係真咧，就將自己銀行嘅密碼擺咗入去啊。
5: 嗯。
15: 咁你依頭擺咧，轉頭人哋咧，佢嗰啲同黨咧就已經攞曬你銀行啲錢噶啦。
5: 冇錯。
15: 咁喺加拿大就好少少，因為 e-transfer 最多係3000或者10000一個禮拜啫。
5: 嗯。
15: 香港是无限的嘛，咁你揸住几百万揸住一亿都好啦，佢同你转走晒佢。
5: 嗯，
15: 咁我自己得出个结论呢就点样呢，其实就除咗 WhatsApp 嗰度你要block 咗佢啦，我而家唔敢用手提电话上网去银行㗎啦。
5: 係、
19: 嗯、
15: 我一定係用手提电脑。点解呢，因为你手提电话有人各位可能下載了一些遊戲程式啊，咁咧，咁、
5: 嗯、
15: 佢背後可能係有黑客咧，咁你唔知噶。
5: 係啊，係啊，冇錯。
15: 咁我手提電話點用呢，因為我都即係有經驗咧。用手提電腦嘅時候咧，你銀行咧，網上銀行咧，就一定要開翻嗰個第二次驗證。
19: 係驗證，係。
15: 係啦，咁你無論你係五大銀行都好啦，你如果用手提電腦去你的网上银行的时候呢，你入了密码呢，它、
5: 嗯、
15: 一定会以前呢就 send 一个短信去你的手机里的。
5: 是。
15: 咁但系而家银行就 fans 咗咧，五大银行我知道其中有几间咧，就可能要增加佢自己嗰个网上银行嘅程式流量啦。
5: 冇错。
15: 咁咧就变咗佢啊都要你下载佢本身银行嗰个程式喺个手机，然后就透过手机咁样嚟验证嘅。
5: 嗯。
15: 但系我唔敢再用手机嚟上我嘅网上银行啦。
5: 有道理
15: 一定是用手提电脑，
5: 有道理，
15: 一定用手提电脑，
5: 有道理。
15: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如果奇英咧从来冇做过网上银行嘅咧，算啦，千祈唔好劝佢哋做，
5: 嗯，
15: 因为佢哋从来系亲身去银行啊嚟办日常交费啊攞钱啊，你千祈唔好啲后生嘅话，哎呀，阿爸阿妈，我帮你啦，网上银行，
19: 系啦系啦。
15: 因为他从来没有用开过智能电话呢，
5: 没错，
15: 就很容易被一些匪徒乘虚而入呢，你完全不知
5: 道。我完全同意。
15: 很多骗案他以为那些客户服务这么好的，叫你跟着程序去这个 menu 开通一样呢，香港很多骑劫都是奇英呢以为去帮你呢，
5: 是啊，
15: 其实你就是共用你的窗口。
5: 没错。
15: 所以你打的密码就被他看到了。

0: 的心得，我哋啲听众朋友一定收晒，多谢晒、
1: 大家，希望大家减少啦，因为而家嘅骗案系呃晒你毕生嘅积蓄嘅，
0: 冇错，
1: 系啊，唔系呃一千几百，
2: 冇错，
0: 好多谢你啊，邓生，非常之有心吓、啊，多谢晒你，邓
2: 生，多谢
0: 晒 ，thank you，
1: 好，多谢，
0: 拜拜，真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佢提出好多嘢嘅，我哋喺我哋節目不嬲，我哋都有提開啲，尤其是長者們，
2: 就冇咁深入，
0: 冇係冇咁深，因為嗰個深入嘅問題咧，即係佢唔同啦，佢自己喺幕後裏邊，
2: 係啦，冇錯。
0: 我哋因為見招拆招，有新嘢嚟，我哋就搭咗新嘢先。咁其實頭先阿鄧生講幾樣嘢啦 ，WhatsApp 嗰啲咧，多數都係社交平台。
2: 嗯、
0: 如果你喺你自己個 private 同埋 security 嗰個嘅所謂設置度咧，係將只係準被
2: 認識的人加
0: 咧，你將嗰個掣咧係安咗佢、
2: 嗯。
0: 如果佢話你，如果你唔安佢咧，就係、是、人都可以加
2: 你。加到你
0: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多謝曬鄧生，呢方面非常之有用啊！好，跟住有啊劉太喺度。
2: 劉太，嗯，
0: 誒、hey, 劉太你好，劉太。
3: 系啊，两位好，
0: 多谢你先，刘太，我想多谢你一样嘢先，因为我收到你嘅电邮咧，就提醒我哋啲买面包嗰啲小心，嗰啲诈骗嗰啲赔偿，多谢晒你，刘太。
3: 系啊，系啊，我影俾你睇啊。咁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喺 tips 嗰度啊。
0: 系。
3: 咁就我有同我个朋友倾偈啦，咁佢就话，实际上好，即系尤其是公司，尤其西人嗰啲公司，同埋你西人嗰啲餐廳啦，咁佢哋話好耐以前咧，十幾年前咧，唔係而家嘅問題啦，就係、是一個 party 咧，佢就係會 charge 多啲嘅。咁佢哋點解會有咁嘅嘢咧？佢哋個 concept 就係話你哋公司 party 嚟開 party 嘅，咁咧我就諗住你會出公數噶嘛。所以咧，佢亦都會 charge 多啲嘅，即係 corporate 嘅 charge 嘅主要。咁因為我諗你去西人餐廳嗰啲咧，如果係私人咧，就多數係即係冇咁多人啦。譬如話兩個一齊拍拖去，或者少啲人去咯。咁佢就唔理啦，喺佢嚟講咧，佢唔理你係私人定咩啦。即係佢哋嘅 rule 就係話，你一個 part， 即係你多人嘅話就係一個 party， 一個 party 佢就要 charge 多啲。咁同埋佢又覺得好多人可以開公數嘅、即係咁你 host 個 party 你可以開公數，咁所以咁佢覺得收你多啲都冇問題啦，即係咁咯。咁佢話係咁嘅，你已經好耐之前已經係有呢個咁嘅 practice 㗎啦。即系唔系茶楼酒楼嗰啲啦，系西人
0: 嘅西餐嗰啲主流。
3: 咁另外咧吓你嗰次讲嗰、那个反诈骗中心啦，咁我觉得佢个名系有啲问题，系误导咗啲人啦。咁如果你话如果收到个反诈骗中心，你会觉得佢会系有行动噶嘛？但系原来呢个反诈骗中心咧，佢系冇行动噶，佢只系爱嚟收资料，即
0: 系
3: 有咩资料你报俾佢啦，同埋佢爱嚟发放啲资料，俾啲资料你嘅啫。我觉得佢应该系叫做反诈骗资讯中心，就系冇行动嘅，只系着重资讯。资讯咧，佢都系譬如话佢会 provide 俾呢一个police 啊，等 police 去做嘢，但系佢哋系唔会做嘢咯，即系反诈骗系唔会做嘢。但所以佢哋个名咧有点而误导咗啲人咯。如果人哋觉得我反诈骗系咪佢嚟帮我解决我嘅问题咧？咁但系事实上佢系只是 deal with 呢個資料嗰方面咯，
0: 希望反正都聽到你嗰、那個，
3: 係啊，希望佢改下個名咯。如果唔係嗰啲騙徒咧，就係、是、你反詐騙啊，我就用你個反詐騙嚟再詐多一次咯，
0: 再詐多你一次。
3: 好，多謝，拜拜，
0: 好多謝曬你嚇、啊，哇，真係非常之好。我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嚇、
2: 啊，好啊
0: ，Hello， 張女士你好，
4: 係各位主持人，係關於呢、這個。诈骗的Donald Trump 呢他成日呢周围去改名啊
0: 是啊是啊
4: 巴拿马那里又说是他的又改名啊我们今早上我听到西人电台播出来的他说呢我们加拿大呢成日诈骗他啊那么 佢又走去改名喎，安大利山嗰個湖咧，又

0: 改為 American 喎。咁啊，開頭咧，先嗰幾個月咧，佢話波斯灣嗰度咧，又話係佢嘅，就叫唔知乜嘢喎，又改係Arabian Gulf 喎，instead of Persian Gulf 喎，周圍去改名喎。我話佢咧，不如咁啦，我話佢周圍去詐騙，不如咧俾個名啊，我哋俾個名啊 ，Donald Trump， 佢咧。就叫佢唔係商人嚟嘅，佢咧叫做 con artist。
1: 哦 ，con artist，
0: 啊中，系中，
1: 詐騙，中文係咩嚟噶？詐騙分子 ，con artist 啊，啊詐騙，
0: 哦哦，中文叫詐騙分子啊。
1: con 就係 con 就係詐騙啊嘛 ，con 係詐騙啊嘛。
0: 哦 ，OK，
1: 嚇嚇 ，con artist 啊，係啦，啱啊 ，OK， 哇，好有好有好有邏輯啊，張女士，多謝曬你，我要去新聞報告
0: 啊。未啊，我未講完啊。
1: 我要去新聞報告啊，你晏啲再打嚟啊，多謝你電話。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在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59人，失联人数是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的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的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的当地居民。而在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今次的事件中是失踪。张若良报道。
9: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 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在星期四上午發表聲明表示，目前尚未確認他們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鑑於當地局勢極其嚴峻，隨著新資訊出現，失蹤人口可能會有所改變。另外，他都說加拿大外交部官員正在緊急爭取與當地的國民取得聯繫，確認他們是否安全。五名外交部官員經已派往加德滿都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並與當地官員進行協調。任何身處該個地區的加國公民或認識當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緊急援助，請聯絡加拿大聯邦外交部緊急應變中心，電話號碼是1-613-996-8885，或電郵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8: 其他消息，聯邦運輸安全局表示，現正調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發生的一宗小型飛機意外事故，事件中一個人死亡。 Mission 騎警表示，肇事的小型飛機當時正進行訓練的飛行，22歲的男死者是機上唯一一個人，未公布身份。省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說，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報去到位於 Hessex 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ave Lake Road 事故現場，未有將傷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BC 保守党近期有多名的省议员去推党，有政治学者就表示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本省的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10: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yn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yn Burr。同埋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l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另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l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yn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今次的谈判是破裂。张若良报道。
9: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无联络过。
11: 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建议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八成三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七成八车位满，晚上八点就五成三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以及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中港台方面，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将会对台湾地区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要戒备。当地气象部门估计，沙德尔靠近的时候将会逐渐减弱，预计今日台湾中南部会有大雨，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马祖、兰屿以及鹿岛沿海可能会有三米以上的大浪，沿海的低洼地区需要提防暴雨导致的水浸。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以及影响力，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十五五规划，致力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重点工作包括举办中华文化节以及中国通史系列展览两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品牌项目。罗淑佩在出席今年中华文化节艺上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开幕礼，他致辞表示，中华文化节在2024年首次推出，过去两届都广受好评，累计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今年的中华文化节再次呈现一系列高水平的演艺节目以及文化活动，进一步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展览探索和展示隋唐服饰文化在当代设计、数字艺术以及文创作品方面的转化和创新，市民都可以参加配合展览举办的延伸活动，从多个角度去认识隋唐服饰。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2: 1320马路情报，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人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而家咧嘅情况就系一号公路咧，近住呢个 Coquitlam 啦，同埋 Brunette 咧，东西行方向，尤其是东行嘅方向非常之忙碌。另外咧就系 Kensington 夹一号公路嘅 Kensington 咧，向东行咧亦都系好忙碌，好忙碌。咁啊 ，Cassia Tunnel 出嚟啦，就向住一号公路方向咧，亦都系好多车啊。嗰度咧一定系会呢个时间系多车噶啦。咁就另外咧喺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双方向而家都多车噶啦。虽然咧南行有三条隧道线，但系因为车辆多，所以都系比较麻烦。北上啊，更加唔使讲啦，直情系排队咧过咗去17号 A 天桥嘅以南添啊，仲要即系嗰条车龙都几长下噶啦。好啦，咁啊，拉街桥北上啦，亦都系多车啦。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咧，唔使谂噶啦，呢个时间咧喺 Number Six Road。嗰、那個嘅天橋嗰位啊，即係 Number Six 上邊咧嘅九號一號公路東行咧，已經有好多車啦。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多車嚇，我就冇收到壞車或者係意外報告啦。我相信呢個都係好消息嚇。咁但係都係嗰句，大家一定要咧記住小心駕駛。
12: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話事啦。一個完美嘅告別派對喺親友心裏面永垂不朽，細節由專業人士妥善安排，配合個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4:13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和我拍档 Licky 林国安。 Licky
17: 你
1: 好，拿声听下冯生电话先。Hey, 冯生你好，冯生。
18: 你好啊，你好啊，陈生。Hello, my, 喂啊嘉宾。我有两件事想分享给大家。第一是刚才你介绍的那位女士啊，去 update 那些电话呢，是应该 update 的，等你黑客不要黑去。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以前过往呢，就很多人用手机的长者呢，他 update 完呢，佢啲手機譬如蘋果電話咧，佢係即刻關曬嘅，又個 screen 黑曬、black 曬，足之都要焗住去買新電話喎。咁我用緊 Android 啦，我 update 之後咧，咁我就可以用我啲 third party 嗰啲 software 去打高爾夫球嗰啲 software。但係如果我唔 update 咧，個 third party software 同埋我個三星公司電話咧，佢有affiliate 噶。所以咧，佢要我 update， 然後我先用得嗰啲，然後呀就係佢哋有關係嘅 interest 嘅，個利益嘅。所以咧，唔多唔少嘅好多啲商業嘅嘢，呢牽涉一係牽涉埋嚟呢個，擸埋嗰個。
1: 冇錯。
18: 你有少少利益俾埋我，啲少少利益先入嗰樣咯。
1: 係冇錯冇錯。
18: 但係俾長者係應該，我識玩電話呢啲咧。我就有咩黑客hack我電話啦，我撳嗰啲 hard reset button 啦，我翻去 manufacture 呢個，然後再 install 成個
1: 平台。OK，
18: 係咁樣。
1: 好啊，
18: 咁就係咁樣。
1: 好。
18: 第二樣嘢啦，就關於阿 Trump 詐騙啲嘢啦。如果我係 Mark Carney 啊，我同阿 Trump， 你先係詐騙者啊，騙子啊，你亂咁改人哋啲名字，你信唔信11月嗰陣時咧？如果你嘅政府變咗跛腳鴨政府，我改你咩名啊？你根本係一隻鴨，都係叫佢做 Donald Duck， 仲係 Donald Cripple Duck 或者係 Donald Handicap Duck， 就係咁樣。
1: OK，
18: 仲搞唔搞改人哋啲名
1: ？OK，Donald
18: Duck。
1: 好，多謝你，馮生，好幽默啊你，喂，幽默。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好幽默啊呢位馮生啊，
17: 系咯，
1: 即系 handicap 啊，
17: 系咯，
1: 点叫得？好，我哋去休息，阵间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啊张女士电话嘅。
17: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9: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9: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张女士啦 ，Hello， 张女士，请讲。
0: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 你好。
0: 关于呢个贴士问题咧，我有啲朋友啊，佢咧就去收脚甲，收脚甲，咁咧又查脚甲啊，呢样嗰样。就收佢$45一个钟，咁啊 OK 啦，做完脚甲啦，一个钟大约一个钟左右咧，咁嗰啲阿姐佢咧就问攞贴士，我哦我啲底薪好少噶咋，就问攞贴士咁，啊咁你收咗$45一个钟，咁唉我唔知道要俾几多贴士佢啦，
1: 嗯，
0: 咁啊另外咧Uber 嗰啲啊。派包裹那些呢，
1: 嗯，
0: 他又问攞贴士啊，他说哦我的底薪很少的，又问攞贴士，咁样啊周围在度整一个那些贴士那些法例出来，叫我哋去遵守，咁我哋真系唔识做啊，唔该晒。
1: OK， 点睇点睇？
21: 贴士啊，真系随意嘅。真的没有规定的。
1: 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次了，贴士呢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看法的。的你喜欢给多一点也
21: 可以。或者他服务得好一点，你给多一点还是可以，是吧？有些可能服务太差的，那也不要不给，给少一点，那就是给一个信号。
1: 几少才为少呢？
21: 即係比少少過正常嘅咯，
1: 比如12%係正常嘅，
21: 比十咁啊，十唔係十二咁啊嚇。
1: 大家
21: 咁佢察覺到啦嘛嚇，
1: 一定要搶住做阿 Dicky 林光温生意。你做得幾唔好都，佢都俾10%起碼。
21: 我已經出唔到門口
1: 了。好啦，有一個嘅哇，呢個緊要，這個阿林光温年年都喺呢方面有貢獻嘅，就係籤窿再草嘢，唔係你。高手一定是你了，在民间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在接受报名了，
21: 嗯，好啊，
1: 初赛日期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地点你知在哪里？ Studio 200列志文的综艺200，参赛者除了是争夺冠亚季军之外，还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的殊荣，得奖的朋友除了可以获得丰富奖品，冠军啊，冠军仲可以獲得奖金，现金奖金1000大元。咁啊，仲有啦，欢迎提名咧，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嚟到去参加啦。一位嘅朋友，你仲可以免费咧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噶。
21: 梗系啦，
1: 咁点报名好呢？
21: 点报名可以亲身嚟又得，
1: 唉，冇错啦，
21: 吓再张 form 又得。
1: 林光安坐喺度等紧你报名嘅，系1507-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准备报名的就是填妥你报名表，来到这里报名费$30，再加半身近照一张，
21: 一定
1: 林光在这里叫他签名，就将签名
21: 叫即你报名的签名，
1: 签名
21: 签名继续啦。
1: 方法二是 online 报名，在线报名，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www.am1320.com 就可以了，有第三个方法的，你说我都喜欢上网，不过我要下载报名表格，
21: 那
1: 你就上回去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呢你又可以电邮的，电邮到去这个 SGSC 就是 其實就是 S for sugar， G for girl， S for sugar， C for cat at 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嗱，截止報名日期2026年，好快嚇，9月4日啊，即係下個星期五噶啦噃。今日係27日啊嘛。好你打林國安私人電話，唔係打翻我哋呢度604-263-1320，
21: 咁啊得啦。又就嚟打電話上嚟，話你詐騙噶，你再咁講嘢。
1: 打電話嚟電台係604-263-1320，
21: 係
1: 打電話林國安，你約佢飲茶，
21: 都冇問題，食飯都得。
1: OK， 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啊，差唔多啦，林國安，唔該曬你，多謝曬你，亦都多謝聽眾朋友分享。我好欣賞鄧生嗰個嘅講嘢，嗰個即係啲老長者們嗰啲啦。希望大家留意佢嗰個分析，希望鄧生第日有機會再聽到你打電話上嚟傾，
21: 一定會，好嘛？交俾你電話，
1: 交埋俾威哥你喺邊。跟住落嚟嘅咧就係時事風雲嘅，咁啊，咁啊時事風雲咧講嘅嘢咧要等佢哋同你交代啦，因為我手邊嘅資料好似唔喺度，有我可能都
21: 保持神秘，
1: 保持神秘。咁啊交麥嚇，咁就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咁多位，
21: 好，拜拜。
2: 詐騙小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威哥，你喺边啊？
2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3: 今天我就跟成30多年历史的海船旅游邮轮公司找到 Philip 聊天的。Philip 好啊。
24: 威哥你好，威哥我在这里。我们今天海船旅游又有好介绍了。
23: 听我就得个听字的。如果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龙井、茶叶、尖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还去埋韩国济州，你说这些咁嘅地方，我唔揾到 Philip 你嘅海船旅游，点去啊？呢啲地方，
24: 中国团系我哋首选喺 BC 省海船旅游游轮首选，最擅长最卖得最多嘅。嗱，我哋今日有一个特别介绍嘅，系威哥啲粉丝先有嘅。
23: 好
24: ，OK， 听个威哥就有好嘢。叫做水运江南爱达摩都号，意思即系话咧，玩埋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之后咧，仲有个五星级嘅游轮咧，去济州岛、去釜山、丽水，总共行程12天，总共先系连机票啊，翻埋香港、翻埋广州，先系1098咋？依个咧仲送埋。韩国岸信游啊，韩国岸信游，你参加游轮都知道要俾银嘅，送嘅。啊，威哥啲粉丝听就有嘅啦 ，OK？
23: 咁啊，即系听到讲完之后咧，就揾阿 Philip 啦。
24: 系啦，就1098起，即系换之有时唔同嘅时间咧，有少少。
23: 系啦，系啦，系啊。
24: 但咧，都系嗰附近噶啦 ，OK？ 咁就好食、好玩、好住，咁有陆地玩，仲有五星级嘅游轮，嗰只系全中国嘅船王嚟嘅，叫做。去由上海开去韩国济州啦、丽水啦、釜山啦，咁你仲要去到上咗船，你要拍岸噶嘛？系咪要玩啊？
23: 系啊，
24: 送埋俾你，系我哋先有嘅，独家嘅。OK，
23: 系系。
24: 咁呢个咧就买机票咧就有噶啦。OK， 而家1098。咁你话我买机票做咩啊？翻广州啊，翻深圳啊，翻香港啊？呢啲咪啱咯，听住华侨之声就有1098起噶啦 ，OK？
23: 喂，咁你去啲地方系边个团出发啊？日子点样噶？
24: 每一个月都有4趟到啦，比如讲系依家嚟紧嘅咧，9月有14日啦、18日啦，10月咧有9日啦、13、17，基本上每个月都有4趟噶啦 ，OK？ 系基本上满足所有大部分人嘅需要嘅，因为我哋设计嘅团咧都系好人性化嘅 ，OK？ 同埋就晒你哋上班啲时间或者系退休嘅啦 ，OK？
23: 头先我提到一个地方叫上海，上海这个百年传奇的和平饭店，我们有没有机会住得到的？
24: 有，去和平饭店呢，如果你早报呢是升级一晚呢，补少少钱就得了，OK？ 咁呢个是完有六地玩，咁我哋一个纯六地玩嘅，咁我哋一个八天嘅叫做至尊江南奢华美食，包埋上海和平饭店送嘅 ，OK？ 我哋嘅行程啊，绝冇自费，八强迫消费，王牌顶级都系1098。
23: 哦
24: ，OK。住在上海和平饭店啦，要提早一个月报名、哦。如果你加早啲报咧，我哋系免费升级，本身要俾钱噶，咪唔使钱噶、哦。不过咧，海船咧都系好通融嘅，如果能够早啲咧都算噶啦。OK， 送两样，送上海和平饭店住一晚，上海和平饭店五星嘅，1500蚊人民币一晚啊。OK， 同埋住在上海嘅北外滩苏菲特嗰度嗰间咧。都是送的，全部都五星的 ,ok? 咁好食好玩，呢、這个有美食的 ,ok? 最紧要就唔强迫消费，
23: 是是是是。
24: 绝冇自费，咁呢呢个系仲可以呢，我哋仲有一个加送个项目叫做去睇机械人喺杭州啊，你知杭州出机械人全球闻名嘅，
23: 是。
24: 马云哥哥都喺嗰度嚟㗎啦 ,ok? 咁我哋去考察佢嗰个基地啊，送嘅 ,ok?咁我哋呢啲设计嘅行程最重要嘅目的咧，俾南方呢个方向人，比如讲香港啊、深圳啊，特别广州嗰啲客人啊，途经上海翻去老家送个团去玩，
23: 起
24: 一机票连酒店1098连团费 ，OK？
23: 系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去埋咩啊越南嘅芽庄啊、马来西亚嘅沙巴文莱啊、江南水运啊、去东南亚海岛风情，记得揾海船旅游啊 Philip 啦，电话号码唔该，
24: 604-438-3899，604-438-3899，604-232-0288，604-232-0288。
23: 办公室喺边处？
24: 办公室呢，我们有三间分店，一间在丽晶二楼，另外两间在列治文，总共三间，仅有一间在附近，方便你去报名 ,ok?
23: ok, 604-438-3899, 海船旅游游轮，找 Philip, 多谢 Philip 啊，
24: 听威哥有好嘢，多谢威哥。
23: 请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34点，升了21点。一些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9.28，跌5.2 ；Manulife 报59.8，跌1.7 ；TD Bank 报167.84，升1.97 ；SunCar Energy 报92.09，升9.6。TSX 60指数收市报2155点，跌3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的表现理想带动。市场都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的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89，跌2.2；可口可乐报89.06，跌1.02；亚马逊报256.26，跌4.02；Tesla 报354.81，升8.9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一啲活跃股份。Apple 报314.58，升1.13 ；Intel 报92.09，升3.85；Microsoft 报505.06，升8.6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1点，升5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17，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86，对欧元系61.95，对日元系115.05。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664美元，升10.7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0.24美元，升1.4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50.45美元，升16.76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8.9美元，跌1.25美元。十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3.53美元一桶，升1.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
6: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9: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7: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9: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7: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9: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7: 有心唔怕迟，
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梁新全。
26: 2016年8月27日星期四，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大位。王立人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2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明 Sir 好，主持人好，
1: 诶，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咁啊，今日讲咩好咧？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咁啊，关系系乜嘢？终于咧就终结咗啦。我哋嘅友好，所谓叫做兄弟，已经冇咗兄弟啦。OK， 咁我今日咧就将会同兩位嘉賓咧分析同埋瞭解下談判點解會失敗，同埋失敗咗之後出現有啲乜嘢嘅結果。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今日花絮講一樣嘢，唔知你有冇聽過啊？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嘢而家近即係依近依幾年咧，樣嘢都人造啦，肉又話人造，樣樣都話人造嘅。咁啊，最新嘅最近期啊，呢個就啱啱前兩日嘅啫，唔係拖，係前幾日嘅啫。OK， 咁啊，加拿大咧個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加拿大個衛生局咧就批准咗一樣叫做 remilk。OK， 咩叫 remilk 咧？就係植物性嘅蛋白質響加拿大賣。咁你話一問植物性蛋白質？是什么呢？
27: 豆漿。
26: 真真正正講回來呢，就不是豆漿，是牛奶。OK， 嗱，不是豆漿，豆漿叫豆奶，杏仁就叫杏奶，他這個寫明是牛奶。怎麼來的呢？他就將牛奶的 DNA 抽了出來。OK， 笑一下明哥就笑。真的不是講笑的，真的。即係佢嗱，即係佢點樣咧？佢呢樣嘢做咗出嚟咧，個味道、煮法、用法係同牛奶完全一樣。OK，但係只不過咧係完全冇動物嘅。咁佢點咧？佢喺個牛奶嘅 DNA 嗰度咧就掹咗出嚟。咁跟住咧就將佢個 DNA 咧就用化學嘅方法咧係將佢咧就透過一種菌。酵母菌放進去，然後由它發酵變成糖分，就變成牛奶裡頭的，即牛奶的 DNA 的編號就做了這件事出來。所以它裡頭就好像再做人一樣，將 DNA 做一個人，即是那些牛再做牛再做羊那些呢。但是它這次就不是用真正的羊或者牛的 DNA 去做事，它是用它化學將個 DNA 嘅成分嗰啲 number 砌好曬之後整咗出嚟咧，就將佢發酵發酵咗做咗奶啦。有咩好處咧？呢樣嘢咧，好處喺邊度咧？佢係冇糖，即係冇乳糖嘅，即係唔同奶有乳糖，係冇膽固醇，亦都冇荷爾蒙或者抗生素，即係完全係一個可以點講啊？係一個好環保。又好點樣講啊？好冇雜質嘅嘢嚟嘅。咁而家已經 approve 咗啦，但係咧仲未有得賣啊。咁啊點咧？睇到明哥嘅反應好似
1: 好興奮。
26: 講緊乜？好興奮！你飲奶？唔係，第一問你，你兩個飲唔飲奶？
27: 飲
26: 牛奶喎。
27: 飲。
26: 你咧？
1: 咖啡咪落奶咯，
26: 嗰個 cream 嗰啲啊，
1: 奶咯，都係牛奶
26: 咁啊。即係我哋睇嗰啲牛奶，多數都係好似你煉奶啊，全部都係真係用牛奶變出嚟噶嘛。佢呢個情冇嘅，但係佢話明一出嚟嘅效果咧，嗱我未試過啊。 因為其實在哪裡做的？是美國的好兄弟做的，以色列作菜製造出來的鬧已經，其實很多地方已經流行了，好像新加坡啦、美國呢都已經 approve 了這件事。但是暫時呢加拿大就美國都好像還沒有得賣，我 check 過就未找到有得賣。有一件事我很關注的，就是不知道這件事對牛奶的敏感的有沒有同一樣的敏感。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呢不能喝奶的嘛，要喝豆奶的嘛。如果這一樣東西發明了出來，即是他說他的營養、全部跟牛奶一樣的，如果可以做到是沒有敏感的，即是小朋友喝了不好像喝完牛奶有敏感的，我想這個是一個好事。還有我想很多大人都有敏感的，對於他有那個抗什麼素在那裡是會有敏感的。
8: 是華人的體內呢有些是分解不到那個乳糖的，
26: 是的。所以呢如果這件事是真的，即是他沒有，他傳聞呢是沒有提過這件事。其實我對我來說，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呢就是對個敏感性有沒有反應。如果是沒有的，這個是一件好事，因為變成很多小朋友呢不需要再喝豆奶、那些可以喝回真正正似牛奶的奶，
8: 同埋睇下有冇其他副作用咯。我哋而家唔知嘅，
26: 暫時冇人知。你要飲翻，七八年之後，
8: 10年、20年之後先發覺啊，死啦！原來有呢啲病出嚟㗎。
26: 因為點解咧？我哋好，我唔中意咧，就係由一種點講，響一個研究室裏頭製造出嚟嘅咁嘢一樣嘢。佢出咗嚟嗰陣時咧，係粉狀嘅。咁然後溝水裏邊有奶。即係我最唔放心嘅就係所有響。難聽啲，所有喺實驗室出嚟嘅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喺度。
8: 係，
26: 因為係唔係天然啊嘛？佢仲話明佢又唔係 plant based 喎，即係唔係植物嘅。
27: 咁樣先至恐怖。
26: 係，所以我就話咯，
27: 係十分恐怖。
26: 佢話又唔係 chemical 嚟喎，又唔係化學物品嚟喎。佢話，咁我真係唔知係咩嚟。
27: 嗱。我問下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嗰啲汽水也好，嗰啲車釐子汁也好，係全白透明嘅，同滾水一樣咁啊透明嘅。你記唔記得？而家大而家講翻咧十幾年前，
26: 應該有得賣嘅，而家仲白色。
27: 我睇到冇咩人肯買啦，因為我當年我試過，我買過嚟，我唔係專登要飲，我要睇下佢有幾真幾似。咁啊，結果試過真係好似。但你望落一杯白滾水咁啊，
26: 點解白色啊？
27: 咁啊問題就咁啦。喂，佢個價錢同嗰個真正嘅車釐子汁啊，或者黑色嘅可樂汽水一色一樣，個價錢相差冇幾多。佢唔係平咗，亦都唔係大貴。咁我而家問你一樣嘢啦，嗰啲咁深顏色嘅嘢，佢能夠令佢連顏色都冇埋。啊！個氣味仍然保存喺度，哇！中間加咗幾多古靈精怪嘢咧？
26: 呢樣嘢恐怖喎、
27: 啊！依樣嘢先至恐怖啊！
26: 你知唔知有透明嘅豉油啊？
27: 我知道，而家最近流行添、嗯。
26: 日本好流行啊！透明嘅豉油，我買過一樽嚟試啊。OK， 咁個味係真係豉油味，但係你望落去咧，就完全唔似豉油。你諗下一樽白水，
27: 就係咁先恐怖
26: 啊！咁佢個。佢個好處喺邊度咧？原來我冇戴麥，所以你好多時候聽唔到咧。
27: 聽到咁遙遠，
26: 唔好鬧我，唔怪得我越講越大聲啊！因為佢原來我自己好似聽唔到咁。咁啊，個好處喺邊度咧？煮嘢啦，有好多時候你煮一個汁係唔想有深色，你用佢咧就唔會改咗啲顏色。嗱，一落豉油一定黑少少噶啦。咁如果你做一個 sauce 想淡啲色或者透明嘅 sauce， 你落依個豉油咪 OK 咯。即係有好處嘅，但係我嗱，我睇翻佢解釋點解可以轉咗做黑色咧，係完全佢唔係喎，佢係將分解咗裏頭豉油嗰啲顏色出嚟，而係冇添加任何嘢落嘅。即係佢解釋啊，我聽嘅啫，我又唔係做呢行啊。咁但係就即係好奇怪，我第一日睇到之後買翻嚟咧，我已經覺得好怪。我真係將豉油點解將可以透明嘅嘢，啲味係完全豉油一樣嚟喎，係佢係豉油嚟嘅，原來真係。只不過係喺個裏頭咧，佢話佢用個方法咧抽咗啲顏色出嚟。
27: 貴幾多？
26: 一樣價錢，唔貴好多啫。
27: 一樣價錢，你揾鬼槍指住我都唔會買。
26: 哎，我意思啊嘛，
27: 你唔用嘅，老实讲啊，搵条命仔教飞龙，老老实实落，我又唔制。
26: 佢一定唔会平噶啦，因为佢中间有个 process 啊嘛。咁但系佢唔贵咧，已经 OK 噶啦。咁我就试，咁啊几得意咯。但系我用过一次之后，而家都仲摆咗喺嗰樽嘢，冇谂住再用。
27: 你应该就正如你咁谂，几多滴？你用咗几多滴啫？
26: 唔知我系咁倒落去试下啫嘛。
8: 唔知睇唔到噶嘛，落多咗都唔知噶。
27: 我
26: 喂嗱，落落喺度咁嘅色嘅，点解
8: 冇色嘅？
27: 嗱，即系咁样，睇你识唔识煮嘢啦。啊，你问我落几多滴，我都可以话俾你。正话我落咗一羹半羹，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26: 但系个问题，即系你真系用嗰时你唔觉嗰度，嗰度惨喎，倒咗几多都唔知啊。但系个系。呢樣嘢就係我第一次試一個冇顏色，你講嗰啲汽水咧，我試過噶啦，係冇乜分別嘅，其實同真嗰啲
27: 係啊，個味道一樣，
26: 完全一樣嘅。
27: 但係我望到佢透明嗰度，啲人驚。
26: 濕呢個係心理問題嚟
27: 嘅。嗰啲唔係嗰啲顏色去咗邊啫？我就講啊，我機械出身嘅啊，機械嘅嘢從來都係講邏輯嘅。你違反邏輯，你我冇加幾多嘢，又好少嘢。哇！你知唔知啊？你將某一樣嘢抽取佢出嚟，你唔落翻咁上下落去，你佢唔會走出嚟嘅。啊，佢同人唔同。啊啊，你贊成嘅依邊，唔贊成嗰邊，佢唔會嘅，係咪？你唔落嘢落，佢唔會走出嚟嘅。啊，咁而家最恐怖就係佢話用嗰啲咁嘅 mRNA 嘅形式，啊，將佢嘅基因去改造，去點去 cut 咗個話，大佬全部係高科技嘅嘢，咁仍然係。收你同樣的價錢，對不住啊，我就不想揾自己條命仔。你即係好似而家要打嗰啲咁嘅新冠嗰啲疫苗，
26: 冇啦。
27: 好多人話哇 ，mRNA 改造我唔打唔制，點知有乜嘢？喂，而家你偏偏食嗰啲嘢落去咧，全部將佢喚醒咗。你點知佢裏面有啲咩喚醒咗咩咧？啊，如果嗱，以色列係好出名嘅，對做呢一樣嘢。嗯，以色列咧係差唔多呢個基因改造咧，佢係好尖端嘅。咁佢原來最早之前咧，佢曾經想利用呢一方面咧嚟做一個生化武器，嚟點樣對付佢嘅敵人。咁最終研究成點，我哋梗係睇報紙睇唔到啦。啊，佢成就有幾多睇唔到啦。但係我係唯一睇到嘅，全世界都流行咗呢個基因檢查。啊！你个亲子系咪你噶？咁佢用嗰个都可以。
26: 一个都 DNA 噶啦，惊唔系你嘅就 DNA。
27: 啊！咁所以你话呢啲嘢，你硬平都我都冇兴趣。
26: 同埋另外一个问题，我睇到嘅咧就系，如果你喺加拿大去推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有个问题喺度。我哋加拿大啲 dairy product 已经多到可以卖出去嘅。
8: 嗯。
26: 你而家攞一样嚟 replace 呢样嘢咧，咁系咪对咗好多农民嚟讲系有个问题喺度？
8: 肯定是啦。
26: 咁你加拿大點解仲要？你同美國都係爭呢樣嘢啫嘛。Dairy product 好，而家今次個 tariff 都係依樣嘢啫嘛。點解你會揾一樣嚟替代呢啲牛奶咧？我覺得係咪有個問題？
27: 你個目的何在咧？
26: 你個政府點解要諗呢啲嘢先？你係應該盡量唔好俾佢哋再侵入呢一個市場啊嘛。咁你而家攞一樣特別嘅嘢，專登去打低呢個市場。是咪有個問題喺度？
27: 所以而家講話嗰啲有機無機啊，基因改造啊，嗱，番茄其中有一種佢改造嘅過程咧，係加入咗依個熒光劑，個熒光劑唔係顏色嗰種啊，係本身可以發熒光嗰個 DNA 落去。另外再因為要滅菌嘅關係咧，佢亦都加入咗蜘蛛嘅基因落去，搞到嗰個番茄咧。哇！你老遠啊，可以好遠你
26: 發光，
27: 睇落哇，越睇越可愛，就係因為佢有熒光喺度啊，周圍啲咁嘅嗰啲果蠅飛來飛去啦，啊嗰啲佢唔飛埋去噶喎，係因為佢有
26: 隻蜘蛛，
27: 蜘蛛基因喺度啊嘛，
26: 啊
27: 係
26: 喎，佢唔使滅蟲喎，
27: 係啊，
26: 幾好喎又，
27: 佢做出嚟係咁樣嘛，結果而家市面上有幾多係依種咁嘅產品，我唔知道。
26: 嗱呢一樣嘢又係。成日都講話啊，我哋會好似嗰啲咩嗰啲改造肉咁，佢話我哋會寫明啊咁。難聽啲，有邊個去買嘢會揸住磅嘢話啊？呢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我諗十個著唔到有一個會咁做。
27: 你又買錯咗大麻糖都係我哋睇來睇去知鬼，原來嗰咩 TR 咁啊！總之佢有幾個英文字母，佢就係 哇，点知边个系啊？所以呢样嘢好恐怖。
11: 好恐怖，我觉得系好恐怖咧。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应该同大家倾下，第日小心啲啊！你买奶嗰阵时，唔该你睇清楚系咪 Remilk？ 啊，佢话佢会改名，唔系叫 Remilk，OK？、Okay? 佢会改个另外一个名入嚟嘅。
27: 你最好唔好有个奶字喺度，有个奶你容易奶嘢。
11: 咁冇计啊！咁佢系咁噶。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继续。
1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2: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4: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17: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1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6: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8: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接下来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1: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今日讲咩？今日讲下我哋嘅谈判失败，点解会失败，同埋咧有啲咩后果失败咗之后。咁啊，大家如果记得嘅。加拿大和美國的貿易關係呢，從由始至終呢都是基本向一樣東西，就是誠信的、okay? 由1988年加拿大和美國簽署了一項 歷史性的自由貿易協定，四十年之後終於落幕了。咁啊，多得我哋啊特朗普政府嘅、嘅巴零式嘅談判冇果啊。OK， 咁啊，睇翻轉頭，我哋一齊睇翻就係穆朗尼政府1980年咧就同美國協商咗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嘅 FTA 啊。如果大家記得嘅，咁跟住咧就跟住1947年嘅規定去畫嘅規劃去畫。1947年本身已經有一個定咗，但係仲未決定。咁就麥朗尼咧，就當時就同美國簽咗。咁啊，1994年咧

0: 但是最慘的就是呢，就算簽了北美美墨加協定之後呢，特朗普呢在這幾年呢就搞很多事了，完全沒有在預警之下呢就加上徵收一些不合理的球，還有他就說呢最慘就是他等於跟加拿大說，我們不需要你們的車，我們不需要你們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你們的能源，我們根本呢就不需要任何加拿大的東西，特朗普自己說的這句說話。 OK， 那直到今時今日，我想問大家了，北美加協議還存不存在呢？我的看法已經淪陷到沒有了，沒
1: 有了，因為它已經 override 了，
0: 它都不
1: 現在加我們 50% 的關稅，就有些產品在加美墨協議那裡已經承諾了。
0: 好了，那我想問下兩位大哥了，其實今次這個所謂叫做貿易談判為什麼會失敗呢？已經說得很好的了，拉美是吧，特朗普臨上去都還說啊掂㗎啦，坐低就掂㗎啦，仲已經俾咗幾樣嘢大標題，已經改曬㗎可以啊？點解會唔成功呢？我話咪阿標哥啦，你點睇啊？
2: 嗱，我一路咧就睇住比特幣作為一個風向標嘅，一路都話啊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談判都好好嘅，但係嗰個比特幣嘣一聲由62,000元。一路係咁上到71,000，咁我奇怪，我翻查所有新聞冇乜嘢喎，結果幾日後咧就發生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嘅談判破裂，咁仲有產生一個所謂羅生門啊，美國啊指控卡尼啊，去到緊張關頭咧，你突然間係改題目啊，又成啊改條件。咁但係卡尼又冇講埋啊，美國去增加13個唔同嘅條款啊，喂，佢冇講過，只係話咧美國突然間啊增加咗啲嘢落去。喂，我喺第二個渠道睇到話，原來十三樣嘢加落去咧，哇，真係好辣噶！你又賣乜嘢做乜嘢，同邊個做生意都要問過佢。啊、甚至乎你連個法文 各方面用不用得都要問過他。哇，你真係冇咗自我啊，啱唔啱啊？咁所以你問我選擇聽邊個信邊個咧，我就選擇相信阿卡尼啊，因為美國佢話阿卡尼加點樣，喂人哋加尼從來唔會好似你咁加13個落去，係嘛？相反，美國加13，佢任何一樣你肯接受，即係我哋喪權辱國。我哋以後加拿大做乜嘢都唔掂啊！所有嘅礦產啊，攞出嚟就一定要賣俾佢。賣俾佢之外，我想賣俾第二個咧，又得到佢嘅手肯。佢唔肯，你就唔得。佢仲有佢發覺你賣俾人嘅價錢咧，同佢唔啱咧。喂，佢可以告你添嘅喎。啊！要你加拿大政府賠償，要嗰間公司賠償。哇！大佬邊度去到咁極端噶、啊？咁我覺得如果卡尼簽咗落去應承咧，佢真係賣國噶啦！啊，所以佢今次阿卡尼咁做係絕對正確嘅。好可惜，阿博利治話佢：，你咁樣做唔得啊！所以我無話可說啦，主持人。
1: 冇啊！你講誠信，特朗普係毫無誠信噶嘛？唔係今屆噶啦，你佢喺2016年贏咗，2017年上台之後，佢已經話曬俾啲全世界聽佢係點做嘢噶啦。你好似簽咗嗰啲咩伊朗核協議啊，咁佢要推翻，
2: 話師就師咯。
1: 啊，佢話師就師嘅。咁好似嗰啲加美墨協議，佢而家講話，喂，當時係你簽噶嘛，唔係話拜登簽噶嘛。咁佢又推翻咗。
0: 唔關我事。
1: 拜登做落嚟嗰啲咁嘅，即係綠色能源啊、EV 卡嗰啲，佢有補貼嘅，佢又嚟取消咗佢。就早幾個月啫嘛，佢同沙特阿拉伯簽嗰個核協議，幫助佢哋嘅和平發展嘅。臨尾又加多一樣嘢，抽下水。嗱，你要承阿拉伯協議，你要承認以色列啦。如果唔係，我就唔簽。喂，邊有咁樣㗎？佢最後尾咧，佢要抽下水嘅。
0: 佢永遠都係咁喎。
1: 咁所以呢一趟咧，我哋上個禮拜以為搞掂嘅。係
0: 啊。
1: 咁到最後尾咧，佢又加啲嘢落去咯。
0: 臨尾幾個鐘
1: 卡嚟就滾咯嚇。
2: 嗱，依一樣嘢咧，你又要知道佢係做地產出身。咁我亦都做過地產經紀啊。地產係最中意嘅，簽個所謂 amendment。總之所有。

0: 條款接受的時候咧，往往 remove 執席，佢加個 amendment 落去。啊，我想要加啲乜嘢？喂，依、這個地產界係好興做一樣噶。
1: 我哋而家講緊係國與國嘅貿易，咁唔係買樓，唔係買樓啊，大佬。
0: 啱啊，但係特朗普個樣唔係咁噶嘛。佢做地產
2: 嘅，佢係一個商人嚟。
0: 係啊，
2: 佢係一個商人，佢唔係一個總統。
0: 佢而家佢十分中意商人嘅商人啊，所以佢咁樣做啊，好死火噶。
2: 我都覺得係，即係你睇翻。佢依嗱兩屆啦，而家依半依屆做半一半啦，係佢一路以來咧都係講咗嘅嘢咧就唔認帳嘅，啊佢最叻就係依一樣噶啦。
0: 佢最叻搬龍啊搬龍門
2: 啊
0: 啊！你而家依次揾個1930年嘅條例出嚟，哇大佬你正話講啲都係40年代嘅事，係
2: 咯，
0: 佢梗係揾個30年代仲早啲，
2: 嗰陣時都未有協議嘅大佬嗰陣時。
1: 唔係嗰條法例定咗，因為96年前嘅事啦。是但係嗰條法例到現在第一次用嘅啫喎，96年後第一次。
0: 佢咩
1: 三
0: 三普到
1: 三三八號法
2: 喎？咁你喂大佬，佢都一路都唔使用嘅，今次要用嘅啦嘛，要咁咪攞出嚟咯。
0: 不過你要讚下佢，佢能夠可以即係佢下邊班馬仔啊，肯定唔係特朗普啊，能夠細想到細分到去咁
2: 咁都俾佢利用到啊？
0: 咁會唔會 AI 咧？我又唔知道
2: 肯定 AI。
1: 咁啊，成班律師喺呢度做乜嘢啊？咁啊，專門揾呢啲法律罅咯。
2: 好，我哋先聽聽客户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繼續。
3: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4: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3: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10:00，星期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行山嘅人士投诉租菲力省立公园嘅免费一日通行证，有人喺大量咧喺网上转售逃利，希望省政府咧采取行动。张日良报道。
14: 温市民旅行山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嘅一日通行证，然后喺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喺网上转售本省嘅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呢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Jeffrey Lake 公园系本省最受欢迎嘅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咗近200,000名游客。喺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满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